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的一季度，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之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生产增速亮眼，
1: 成为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2: 这几天，多款面向普通消费者的智能设备集中亮相，可实现实物翻译拍摄的智能眼镜，具备情绪感知与人机交互能力的陪伴机器人，搭载 AI 技术能实现多色彩多材质打印的 3D 打印机，一系列智能产品成为大家的消费新选择。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 2.98 亿台，同比增长 6.9%， 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 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 24.3%， 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出口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4.2%，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 9.0%， 集成电路出口850亿个，同比增长 13.4%。
3: 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典型赛道，在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技术创新的有效驱动下，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培育。
2: 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融合发展，培育智能原生新业态新模式，持续落实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加快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推动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进一步挖掘行业增长潜力，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5月6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
5: 5月6号，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5月6号，王毅在北京同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根据多家伊朗媒体6号的报道显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美国媒体此前有关伊美接近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报道失实，伊朗尚未回应美国对伊方提议的看法。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显示呢，一名巴基斯坦的消息人士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为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
1: 以色列总理府昨晚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召集安全内阁开会时说，以色列正与美国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表示，以军已准备好在伊朗的一系列待打击目标，随时可开展军事行动。
0: 以色列总理府6号晚证实，以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炸死了黎巴嫩真主党精锐拉德万部队的一名指挥官。这是离以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到以军的空袭。有黎巴嫩媒体报道显示，当天黎真主党与以军的交火当中，造成了以军人员伤亡。
1: 法国国防部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在霍尔木兹海峡的

0: 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法国国民议会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照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
0: 5月9号，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乌双方日前各自表达了会短暂停火。不过，根据俄乌6号发布的最新公告，目前双方仍在多地展开军事行动。
1: 西班牙卫生部6号宣布，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于3天后抵达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届时，西班牙政府将对船上的所有人员实施紧急疏散与集中医学隔离。
0: 国际油价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7.19美元，收一枚桶95.08美元，跌幅为7.03%。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60美元，收于每桶101.27美元，跌幅为7.83%。
1: 欧洲三大股指6号全线上涨，英国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报收于10438.66点，涨幅为2.15%。法国巴黎股市 CAC40 指数报收于8299.42点，涨幅为2.94%。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报收于24918.69点，涨幅为2.12%。从今天的凌晨2点起呢，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启动全面升级改造工程，改造周期之内，原在 T1 航站楼运营的航空公司将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
0: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昨晚进行的世乒赛男团1/8决赛中，中国队以3-1战胜罗马尼亚队晋级8强。之后进行的女乒1/8决赛，中国队3-0击败瑞典队晋级8强。男乒和女乒1/4决赛，中国队都将迎战韩国队。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1: 昨天，在国家数据局的指导之下，上海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上海综合试点工作，全方位推进数据领域国际合作。
2: 据介绍，本次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上海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将深化在跨境设施、制度创新、规则对接、场景开放等方面的探索，其中包括在现有国际数据中心、区块链网络布局基础上，推进国际网络、跨境存算、总对总数据跨境服务设施建设。
3: 从去年开始构建整个的总对总跨境数据流通的这样一个基础设施，主要是我们在上海和香港建设了跨境数据流通的枢纽，基于我们的区块链的技术开始进行了相应的场景的试点，包括就是金融领域的、航贸领域的，所以从下一步呢会继续扩大我们的试点范围，能够实现数据的安全、高效、便利化的流通。
2: 此外，上海也将落实试点要求，推进临港、浦东、虹桥等区域打造高水平国际数据合作示范区，同时在金融科技、数字技术、数字内容、数据合规等领域，结合区域产业特色，培育数字出海服务集群。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正式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
4: 据了解，本次获批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业务的是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在商用试验期内，国电高科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天启星座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能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海洋渔业、能源水利、交通物流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控制。随着我国卫星通信产业商业化进程不断加速，卫星物联网将成为我国宽带卫星互联网的重要补充。组织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有利于推动卫星物联网形成规模效应，构建规范有序的发展格局，同时有助于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支持商业航天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后续还将批复更多企业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2: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4: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详细报道。根据多家伊朗媒体6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国此前提出的方案，总结之后将向巴基斯坦方面转达伊朗的意见。
5: 他还表示，美国媒体此前有关伊美接近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报道失实，伊朗尚未回应美国对伊方提议的看法。
6: 报道称，巴加埃强调，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巴加埃还对部分媒体声称和猜测的相关内容予以驳斥。他表示，伊朗和美国经由巴基斯坦进行信息传递，目前正对已交换的文本进行审议。报道说，为了掩盖美国所谓自由计划的失败，美国媒体近几个小时以来一直在发布猜测性报道和虚假新闻，试图歪曲事实。伊朗学生通讯社援引可靠信源报道说，美媒有关伊美协议的部分报道属于媒体猜测和舆论造势。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被讨论。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国向伊朗的提议文本包含一些伊方不可接受的条款。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则称，这份提议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向伊朗全国发表的音频讲话中表示，敌人正试图通过海上封锁施加经济压力，并进行舆论操纵，企图破坏伊朗国家团结，迫使伊朗投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早些时候报道称，美国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括14点提议，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
4: 以色列总理府6号晚间发表声明表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召集安全内阁开会时表示，以色列正与美国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的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声明表示，以美领导人几乎每天通话，双方团队保持密切沟通。内塔尼亚胡已下令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机构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
5: 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前往黎巴嫩南部的以军控制区时表示，以军仍保持高度戒备，仍在准备采取更广泛的行动。以军已准备好在伊朗的一系列待打击目标，随时可以开展军事行动。
4: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的报道显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5: 他表示，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他们的行为

0: 终将受到遏制。
1: 根据伊朗媒体六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布通告称，随着侵略者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被消除，新的规程已经生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伊朗媒体五号报道称，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
1: 法国国防部六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2: 六号早些时候，法国达菲海运集团表示，该集团旗下圣安东尼奥号集装箱船五号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遇袭击，造成船员受伤和船体受损。该集团未透露受伤船员人数。同一天，法国政府发言人莫德·布雷荣表示，法国公司船只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说明该海峡局势依然危险，但并不代表法国被针对。本月三号，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向美方表示，未来条件允许时，法国将在法英两国联合发起倡议的框架下，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自由。次日，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伊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这一倡议中立并独立于交战方。
1: 六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每日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正在密切地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对于美国方面有关伊朗战事已经结束的说法，目前呢仍有很多情况需要进一步的明确，而当天没有看到新的军事动向，这是一个积极信号。
0: 迪亚里克强调说，联合国将继续支持一切旨在推动美伊局势降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并为中东冲突寻求全面持久解决办法的外交努力。当前重点是推动形成可持续安排，确保海峡航行自由。
1: 由于市场预期美国与伊朗接近结束战事并结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六号呢是一度下跌超过了11%，但是随着美伊双方后续的表态，随后又出现了明显的反弹。
2: 六号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13.61美元至每桶88.66美元，跌幅达13.3%。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13.12美元至每桶96.75美元，跌幅为11.94%。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有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正接近结束战事，但现在谈美伊达成协议为时过早。受此影响，原油期货价格明显反弹。当天收盘时，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以每桶95.08美元报收，跌幅收窄至7.03%。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以每桶101.27美元报收，跌幅收窄至7.83%。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目前全球每天大约1300万桶的石油供应缺口，现在很大程度上由库存弥补，致使库存快速下降，市场波动性加剧。接下来至关重要的是达成协议，让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恢复正常。但即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公司也需要时间去调整运输计划。全球石油供应预计在6到8周之后才能恢复到正常水平。
1: 我们再来关注黎以局势。六号的晚上，以色列方面称，以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炸死了黎巴嫩真主党一名指挥官。
2: 以色列总理府六号晚证实，经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斯批准，以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目标为黎巴嫩真主党精锐拉德万部队一名指挥官。以军方评估该目标已被炸死，这是黎以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以军空袭。以军同日发表声明称，已对黎巴嫩境内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展开打击，过去24小时累计打击约25处黎真主党目标，涵盖武器库、军用建筑及相关配套设施。此外，黎真主党六号上午向驻扎在黎南部的以军发射了数枚火箭弹、迫击炮弹与无人机。当天，有黎巴嫩媒体报道称，黎真主党与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发生交火，交火造成以军人员伤亡。
1: 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六号的报道显示，根据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表

0: 是黎巴嫩不寻求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是致力于实现和平。他指出，现在讨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任何与以方的高级别接触都需要充分准备。
1: 萨拉姆还表示，巩固停火将成为未来可能在美国举行的新一轮黎以谈判的基础。他说，黎方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制定撤军时间表，同时黎方将继续推动武器统一管控计划。
0: 6号，约旦、塞浦路斯、希腊三国领导人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三方峰会，就深化合作、地区局势以及共同关切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2: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三方机制以及在约旦与欧盟伙伴关系框架下的协调合作，有助于推动地区乃至全球的稳定与发展。针对地区局势，他表示，持续冲突及其经济影响要求各方加强协调，致力于实现稳定与和平。
3: It is imperative for any agreement on the current conflict with Iran to address all causes of tensions and guarantee an end to hostilities and the security of the region.
2: 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基斯表示，此次峰会召开正值地缘政治挑战加剧之际。他指出，当前塞浦路斯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强调塞浦路斯作为连接欧洲与中东的桥梁，将同约旦保持协调，呼吁通过对话推动冲突解决与地区和平。
3: Our shared commitment to fostering dialogue, mitigation tensions, and building a framework for regional peace.
2: 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表示，希腊支持黎巴嫩政府行使国家主权，呼吁落实停火。在巴以问题上，他重申应推进两国方案，实现持久和平。在美以与伊朗的冲突问题上，他呼吁缓和紧张局势，通过外交途径推动问题解决，并强调维护海上航行自由的重要性。
4: When it comes to the Strait of Hormuz, we want to be very clear. We need to return to the previous status quo. We have been strong advocates of defending the concept of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5: 当前中东局势仍处在高度不确定之中，地区安全局势仍面临多重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约旦、塞浦路斯和希腊三方机制的持续运作，不仅体现出区域国家加强协调、共同应对风险的意愿，也反映出跨区域合作在缓和紧张局势中的现实意义。不过，也有分析指出，类似的多边机制在推动政治解决方面仍面临外部环境复杂、立场分歧等限制，其实际效果仍有待继续观察。总台记者朱英祥，约旦安曼报道。
1: 当地时间6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以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持续升级对加沙平民的袭击。声明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城哈尤尼斯以西马瓦西地区的空袭已造成多名平民伤亡。据巴勒斯坦圣城报报道，6号凌晨以来，加沙地带已有9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袭击中死亡。当晚，以色列陆军电台报道称，哈马斯高级官员哈利勒哈亚之子阿扎姆哈亚在以军针对加沙地带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指挥官的袭击中身亡。对此，哈利勒哈亚当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否认以军说法，称在当晚以军袭击中，其子阿扎姆及其他几人身受重伤。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弗兰切斯卡·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西班牙首相府当天发布公告表示，美国自2025年2月以来分多轮对11名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实施限制旅行等制裁措施，阻碍相关人员对侵犯人权行为进行调查和追究。公告还表示，桑切斯在致冯德莱恩的信中表示，美方的这些制裁构成了非常令人担忧的先例，危及国际司法机构的独立运作。
1: 今年年初，欧盟委员会提出网络安全法案修订草案，拟在关键基础设施中逐步停用所谓高风险供应商的组件和设备。草案在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将部分中国企业列为高风险供应商。欧盟中国商会与毕马威6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联合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中指出，若该修订草案通过， 并据此强制替换中资供应商。

0: 欧盟成员国将面临巨大经济损失，多个行业将严重承压。
1: 报告指出，若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通过，并据此强制替换中资供应商，五年内欧盟成员国将面临3678亿欧元经济损失，能源、电信、物流与制造业等行业将严重承压。报告指出，该修订草案拟引入基于供应商来源国的非技术性排除机制，背离技术中立和比例原则，将影响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格局。报告警告，修订草案完全忽视了欧盟成员国在产业结构、财政能力和数字化进程上的巨大差异，将导致非对称发展失衡。其中，德国预计将承受超1700亿欧元损失，居欧盟各成员国之首。
2: 我们只通过用事实和数据来去这个向这个欧盟各机构、欧盟成员国的这个政府和欧洲民众传递一个清晰而又关键的结论，在相关供应链中强制性的排除中国先进供应商，对于欧盟及成员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自我损伤，同时会带来连锁的产业和民生的代价，将对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造成扰动和这个冲击。
1: 报告强调，在欧盟数字化、绿色化和产业升级过程中，中资企业为欧洲创造了数以万计的本地就业岗位，更通过产业联动效应，为欧洲本地供应链注入持续的创新红利，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价值链共赢。报告呼吁欧盟机构正视行业关切，摒弃歧视性排除条款，回归基于证据、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网络安全框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路。
1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网卡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舒淇，
17: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0: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0: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

0: 当中国高铁驰骋神州大地，齿轮箱轴承正经历着严峻考验。作为国产自主润滑品牌，昆仑润滑历经十余载不懈探索，成功解决了传动系统、高转速和大承载保护的兼容性难题，研制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铁齿轮箱专用润滑油，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式发展。
1: 高铁可以讲在润滑领域，那就是皇冠顶上的一颗明珠。我们这个国家发明奖其实发明了从无到有高铁润滑油技术，它的难度大，那我们就从机理上做了一个全面润滑，就是全周期的一个轴承保护。
0: 昆仑润滑高铁齿轮箱专用润滑油，创新实现全面润滑保护，提升高速抗擦伤性能，在低温和高温的条件下仍能保持稳定润滑，成为守护高铁运行的坚实保障。昆仑润滑齿轮箱润滑油装备动车组，随着我国高铁线路不断延伸，累计护航里程不断提高。
1: 其实中国制造它需要这个中国的润滑油去保驾护航。昆仑润滑其实一直坚持自主研发，这是我们30年到50年一直在这么坚持，以后我们也会坚持下去。
0: 昆仑润滑始终以行业需求为己任，以科技实力为支撑，不断攀登润滑技术的高峰。未来昆仑润滑将继续以全产业链革新为引领，助力行业向绿色化、高端化全速迈进，为行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让中国制造在世界舞台上更加闪耀。磨无惧，润无声，昆仑润滑。
2: 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4: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5: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6: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地去做。
7: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世；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9: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10: 以质量为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

0: 幸运的一年。
1: 时间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 那就问美团吧，
8: 他都能帮忙。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0: 玉里仁真的可以帮助咱们摆脱胸闷、腹胀和排便难的问题吗？中医如何调理肺结节？女子吃蓝莓竟得了胃食症，过敏久拖不治会变成哮喘，生活中我们该如何科学应对过敏？今天通过代练两个动作，进阶超慢跑，解决运动时出现的各种代偿问题，助力越跑越健康。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3: 欢迎回家。
2: 玩累了就回家。
4: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2: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凤雪铁龙。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今天啊，我们要聊的是让人特别难受的身心双堵问题。最近啊，我们听到不少朋友说，明明没怎么劳累，却总是感觉心情压抑，闷闷不乐，肚子还胀气难受，排便也不怎么通畅。哎，这种情绪不畅加肠胃罢工的双重煎熬，实在是折磨人啊。大家都忙着疏肝理气，可殊不知气机不通，腑气不降，再怎么疏肝都没有用。据说有这样一味天然药食同源的植物，它温和不燥，安全好用，一边通郁滞，一边润肠道，从根源上可以帮助咱们理顺全身的气机。

0: 让您轻松摆脱胸闷、腹胀、排便困难。那这到底是什么呢？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揭开它的养生奥秘。
1: 的确啊，生活中不少人都会出现焦虑、内耗、胸闷不畅、肠胃胀气等问题。那么从中医角度来看，这属于什么问题呢？
2: 焦虑、内耗、心情压抑等表现，在中医看来多属于肝郁气滞。中医认为肝的主要功能是主疏泄，负责调畅全身的气机和人的情志。当人因为压力或外界环境的影响导致情绪不畅时，肝的疏泄功能就会失常，气机运行受阻。正常情况下，肝的疏泄功能有助于脾胃的运化，但是当肝气郁结过盛时，就会过度的制约脾胃的功能，出现胃肠问题、消化不良等等。
1: 原来情绪和肠胃的关系这么紧密，肝郁气滞竟会直接影响脾胃运化，难怪很多人越烦躁越腹胀，越压抑越便秘。那么能够通郁润肠的养生好物究竟是什么呢？
2: 郁里仁，性平，味辛，归脾、大肠、小肠经，其核心功效可归纳为润肠通便、下气利水。郁里仁并非直接疏肝解郁，但是它能通过行大肠气滞来间接的缓解因气机不畅引起的部分症状。郁里仁的辛味和苦味使其具备了行气和降泄的能力，能够直接作用于大肠，推动停滞的气机，即专治大肠气滞、燥涩不通。当大肠的气滞得到了疏通，腹胀、便秘等症状就得到了改善，身体的整体气机循环也会随之好转，从而在一定的程度上缓解因气滞而加剧的烦闷感。
1: 那么郁里仁究竟是一种什么植物？它在中医养生里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养生思路呢？
3: 郁里仁呢，别名又叫做郁里子、小里仁、山梅子仁，它呢是蔷薇科植物郁里、欧里、长梗扁桃等的干燥成熟种子。在中医上，它认为通则不滞，滞则病生，像人体产生的痰浊、水湿积滞它不去，进补呢它只能加重身体的这种拥堵。郁里仁呢与润肠通腑、利水泄浊为主要的方向，先清除了体内的壅滞，使气机呢通畅，脏腑调和，气血精微呢自然就得以不散，实现了不补而自补，既避免盲目滋补导致的壅滞的伤身，又能正本清源，恢复机体自稳的能力，属于中医养生里驱邪以安正、通达以固本的最高境界。
1: 没想到郁里仁不仅是通便小能手，还藏着以通为补的养生智慧。那从现代角度来看，郁里仁里面都有哪些药用成分？对我们常见的健康问题又有哪些预防和缓解作用呢？
3: 郁里仁要起到作用呢，里边也有一些药用的成分，最常见的呢就是脂肪油，它能够改善肠燥津亏、年老体虚及产后引发的便秘，它能够缓解腹胀食积、缓解排便不畅等等。郁里仁干呢能够改善小便不利、下肢水肿、脚气浮肿等水湿内停的一些问题和不适。黄酮和皂苷类成分呢能够辅助调节我们身体的代谢，缓解炎症，对于血脂呢也有一定的调理的作用。
1: 那么重点来了，这么好的食材我们日常该怎么搭配、怎么食用才能更安全更有效呢？
2: 郁里仁的配伍核心在于协同增效，通过与其他食材或药材的搭配来增强其润肠、行气或利水的功效。比如郁里仁配火麻仁能够润肠通便，火麻仁偏于滋补而郁里仁偏于行气，两者合用亦补亦行，对于津液不足又伴有气滞的便秘，它表现为大便干结且排便费力腹胀。给大家推荐一道双人通便饮，火麻仁6克、郁里仁3克，轻轻的捣碎放入杯中，用沸水300到400毫升冲泡，使用的节奏呢，每天

0: 可以喝一次，连续服用3到5天，通便即停，不可长期饮用。
1: 双人通便饮做法简单，效果温和，适合日常调理。那这款饮品咱们哪些朋友用它调理能够事半功倍，哪些人又坚决不能用呢？这些关键问题一定要记牢。
0: 玉里仁食疗方最适合的是肝郁气滞或兼伴肠道气滞的人群，即平素情绪不好伴随腹胀便秘的人群。玉里仁虽然属于药食同源，但它毕竟属于泻下药，而且含有微量的苦杏仁苷，因此在使用的时候必须注意用量和禁忌症。玉里仁具有滑利的特性，而且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中医认为这可能扰动胎气，有轻微的滑胎的风险。脾虚便溏或者慢性腹泻的人也要忌用。玉里仁主要的功效是润肠通便，如果这类人群食用会导致腹泻加重，甚至损伤脾胃之气。
1: 除了泡水饮用，玉里仁还能变身美味药膳，好吃又养生，让调理不再枯燥。
2: 接下来我为大家伙操作这道药膳玉里仁香煎杏鲍菇。首先我们菠菜洗净，去根改刀留叶啊，我们这里主要是用在菠菜叶。我们把洗净的菠菜啊要入锅焯水啊，我们焯水的时候啊锅里加一点食盐，加一点油，为什么呀？让我们的那个菠菜啊入一点底味，而且啊焯出来的菠菜会更绿。然后呢我们杏鲍菇改刀备用啊，起锅，我们锅里啊不要加油，把玉里仁啊腾香啊，因为我们玉里仁本身就有点发焦黄色，所以啊闻到香气就可以。炒香以后啊我们捣碎，捣碎备用。我们锅不要洗啊，接着呀加入松子儿，松子儿炒香以后啊微微发黄就可以倒出来备用。哎，锅还是不要洗，加入少量的食用油去煎什么呀，杏鲍菇。我们杏鲍菇啊两面煎至微焦微黄，达到一个外焦里嫩的效果。哎，煎黄以后我们撒入食盐，我们食盐要撒得均匀一些，基本上每片都要沾一点。为了调节风味啊，我们可以加一点孜然面，然后撒入玉里仁的碎，然后再翻过来煎匀，倒出备用。我们倒出杏鲍菇以后啊，我们锅不要洗，接着加入什么呀，小葱炒香，放入我们的辣椒丝。我们辣椒丝炒香以后啊，接着回锅杏鲍菇啊炒一下，然后把我们烫好水的菠菜加入锅内，翻炒均匀以后啊，我们简单的做个调味，滴两滴酱油，炒匀以后加入我们刚才炒好的松子，翻炒均匀出锅，我们这个玉里仁香煎杏鲍菇它就做好了。
1: 玉里仁香煎杏鲍菇清香可口，养生又好吃。希望今天的玉里仁食养方能够帮助每一位朋友打通身心淤堵，远离烦闷腹胀，收获由内而外的健康与舒畅。
3: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聊聊肺结节的问题。现在啊，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在体检当中发现有肺结节，一看到体检报告上有这三个字儿，哎，心里啊就不免犯嘀咕，甚至焦虑不安。那么肺结节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中医又有哪些好办法可以帮助您进行调理呢？咱们今天就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4: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肺结节的话题。在中医理论中，肺结节这类是有形之物的产生，核心的病机可以概括为气滞、痰凝、血瘀三者交织而生成的。最终呢，肺局部结聚成肿块。第一呢，主要是气滞为先导，长期的情绪压抑、焦虑，哎，这时候会形成肝气郁结，肝气呢不舒，或者是呢过度的忧思也会伤及到肺，都会导致全身的气机运行不畅。气行则血行，气滞呢则血瘀，肺作为气机生调重要的枢纽，首当其冲。气滞是结节形成的无形的推手。第二一点，那就是痰凝为基础。现代人呢，常因饮食不节，过于肥甘厚味，或者长期处于

潮湿的环境都会损伤您的脾胃功能，脾胃运化的能力下调，就产生了内湿，聚而呢生成了痰，这些痰汁啊随着失调的气机，它会慢慢的上存于肺，成为结节形成的物质基础。第三呢，就是血瘀为结局，气滞日久，无力推动血液，痰液粘稠，就会阻滞我们的脉络，两者共同导致肺部微小的经络不通，血流逐渐的凝滞，形成了淤血，所以说就形成了我们影像学说的肺结节。面对着结节，不少朋友还存在一些误区。第一呢，结节就是肺癌早期吗？必须立刻手术切除吗？其实大多数肺结节是良性的，像炎症、像结核、纤维灶或者是良性肿瘤，即便是恶性风险较高的结节，也大多数生长比较缓慢。国际通行的标准是呢，对于小于8毫米的实性结节，或者是特定类型的磨玻璃结节，首选要定期 CT 随访观察，而并非立即手术。过度的治疗呢，反而可能影响肺的功能和生活的质量。误区二，中药可以化掉所有的结节吗？中医治疗的目标先是改变结节赖以生存的内在环境，稳定其性质，缓解相关的症状，而部分结节呢气血通畅，痰瘀化

0: 中医讲究辨证论治，海带性味多偏于寒和咸，具有呢软坚散结之功效，主要适于痰火郁结偏热症的体质。若患者本身属于脾胃虚寒者，痰湿内盛的类型，盲目的多吃这些寒凉之物，反而呢加重了脾胃的负担，助长了湿气，使得其反。
1: 日常养肺护肺其实不用复杂的方法，一个简单的呼吸锻炼就可以帮您居家温和调养。
0: 第一，我们进行呼吸的锻炼，俯视呼吸，仰卧或者静坐，手按腹部，用鼻缓慢的呼吸，感受到腹部的鼓起，感受到腹部的内收，重复10到15次。此法能锻炼膈肌，加深呼吸，促进肺内的气体的交换与气血的循环。
1: 除了呼吸锻炼，我们还可以搭配养生茶饮，内外同调，呵护肺脏。
0: 第一个是理气化痰的代茶饮，玫瑰花3克，陈皮3克，化橘红3克，沸水冲泡代茶饮，适合情绪不畅、胸闷、痰多者。第二个是益气扶正代茶饮，我们要选黄芪5克、沙参5克、麦冬5克、百合5克，沸水冲泡代茶饮，适合体虚、易感、气短、乏力者。最后啊，发现肺结节，不必过度的焦虑，多数结节呢都为良性的，只要我们做好科学的养生调理，定期的复查，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就能有效的控制结节的发展，守护肺部的健康。
2: 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第一个健康热度词——胃食症。前不久，一则每天半斤蓝莓连吃2天，致女子胃底被硬块堵死，确诊胃食症的新闻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怎么回事呢？这是一名来自福建的女子，她呀喜欢吃蓝莓，每天都要吃半斤蓝莓，连续吃了2天，突然间就感觉到上腹部剧痛难忍，送到医院一检查，确诊了胃食症。那么为什么吃蓝莓也会引发胃食症呢？咱们又该如何科学应对呢？下面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胡冰医生，给大家详细的分析讲解一下。胡医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2: 胡医生，说到胃食症啊，大家的传统印象，我们吃一些像柿子呀、山楂可能会引发胃食症，但是您看我们今天这位患者哈，大量吃蓝莓竟然也得了胃食症。哎，您给我们分析分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3: 这个案例当中这位女性啊，它有几个重要的这样一个因素。第一，吃的非常多。第二，吃的比较快。第三，又是空腹吃。再加上这位女士，我估计大概率可能胃的蠕动比较差，它的功能比较差，蠕动功能比较差。所以这几个因素叠加的结果，就会导致她出现胃的结石。那虽然蓝莓它不是一个胃结石的一个高风险食物，其实是比较低风险的，但是刚才有几个关键词，太多、太快、空腹，然后胃动力差，这几个因素一叠加，它就中招了。
2: 明白，谢谢您的分析啊。所以也不是光我们印象中的吃柿子或者吃山楂容易得胃食症，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是吧？或者一些其他的特殊食物也会引发胃食症。所以接下来胡医生您再给我们总结总结，还有哪些危险的因素？
3: 你比方说我们老年人本来他的胃肠动力这个功能就要差一点。第二个就是糖尿病，糖尿病特别是有一些轻瘫的病人就容易中招。还有就是原来曾经出现过胃食症的，这个也是比较容易中招的。还有就是吃了这些山楂啊、柿子啊，

0: 还有就是蓝莓、苹果等等这些食物以后，有大量的浓咖啡、浓茶或者饮酒空腹，哎，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容易中招的。
1: 嗯，明白。嗯，那具体食物呢？哪些类的食物是有可能会导致胃食症的发生呢？
0: 这种食物的话，大家最常见的，刚才主持人已经说了，最常见的就是柿子和山楂，这两个是最容易的，因为这两个食物它都含这个鞣酸，也就是我们的这个高磷，还有就是果胶，这里它的含量都比较高，特别是有些食物它是带皮的，连皮一起吃的，这种它的这种高磷和这个果胶含量就特别丰富，这两种因素一叠加的结果，就容易在胃里面形成这个胃结石。
1: 好，谢谢胡医生的分析。所以特殊的这些食物种类哈，大家一定要小心。另外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一些特殊的人群，包括我们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大家还是要避免啊。那胡医生，一旦我们真的中招了啊，胃里面出现结石了，得了胃食症了，我们该如何科学的处理呢？去医院有没有什么很专业的方法能帮助我们治疗这个疾病呢？
0: 是的，是的。如果出现这样一个情况，我们首先第一个要素最重要的就是停止再食用。
1: 嗯，
0: 你不能就是已经中招了，你还在吃，不觉得吃那个引起的，其实就是这种水果引起的。
1: 嗯，
0: 所以要停止。第二就是比较轻的，结石比较小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保守治疗的方法，比方说我们喝一点可乐啊，碳酸氢钠的这种饮料，来把它有一定的消融作用。但是呢，这个一定要是在医生指导下这个采用，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我们通过我们胃镜，在胃镜下能够看到这个胃结石，如果比较松软的，我们相对比较简单，把它搞碎了以后，我们胃镜下有很多工具，然后分块的把它取出来。如果比较硬的，那我们胃镜下面还有把这个结石把它破碎掉的，把它打碎，然后通过我们胃镜的工具，圈套器啊、网篮啊等等，然后逐步逐步的把它取出来。另外一种就是极端情况了，这个结石又硬又大，那我们内镜根本就没办法去取的话，特别困难，这种情况就是甚至要做外科手术，我们要把这个腹部打开，把胃打开，然后把结石取出来，再把胃缝上，再把我们的腹腔缝上，吃点水果，出现这种情况就得不偿失了。
1: 好，谢谢胡医生的讲解。最后呢，想请您给大家再提个醒儿。虽然刚才我们说到了哈，一些含有鞣酸比较多的水果，它可能是容易诱发胃食症的，但是确实也挺好吃的，对吧？您比如说蓝莓，含有大量的花青素，有营养啊，包括柿子呀、山楂呀，很多人尤其冬天特别的爱吃哈。所以我们在食用这些含鞣酸比较高的水果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点什么？怎么吃才能更好的预防胃食症的发生？
0: 有这么几点，吃这些的时候，这些水果，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是熟了再吃，像这一类水果的话，如果不熟你吃的话就容易出这个鞣酸就特别高，特别果胶就特别高。我们怎么判断它是熟了呢？如果是生的，一般都比较涩口，特别是像鞣酸的话，它含量高，涩口就说明鞣酸含量高，所以我们熟了这个是一个条件。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尽量的不要空腹，这是第二。第三，不能太快，有些人吃就是狼吞虎咽，在胃里面它当然就消化不好的，
1: 对，
0: 你那么大块的要去消化，它在胃里面停留时间越长，这种危险因素越高。还有太多啊，像那位女士半天，半天就吃一斤或者半斤这种，这个就有点过分了。所以我们水果是好东西，但是呢不能过量。那最后呢，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还不能和那种粗纤维的这种食物然后一块吃，比如说芹菜呀，什么这个菠菜呀，这种粗纤维的

0: 它在里面的话也比较相对比较难消化，和我们的鞣酸果胶一结合，它就容易结成团。
1: 嗯，
0: 那包括浓茶、浓咖啡的喝酒的这种也要注意。那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平时胃肠动力比较差的，比如说有便秘的，曾经有过溃疡的这种的话，我们尽量的少吃，适可而止。
1: 好，再次谢谢胡医生的提醒，谢谢您今天关于胃食症这个疾病给我们做的详细的分析。好，再见胡医生。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咱们今天来说说健康热度词胸闷。在前不久呢，有一名23岁的王先生，他出现了一些流鼻涕和咳嗽的症状。起初啊，他以为就是感冒了，或者是有点花粉过敏，于是就没太当回事。可是后来在一次跑步的过程中，他突发胸闷，险些因此丢掉了性命。那王先生究竟是得了什么病呢？
2: 据了解，王先生刚出门就出现过敏症状，但他觉得运动出汗能缓解不适。不料跑了不到20分钟，他突发胸闷气短，剧烈咳嗽，甚至呼吸困难，紧急拨打120后被送往医院。经过详细检查，王先生被确诊为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呼吸衰竭，经标准抢救流程对症处理后才恢复正常呼吸。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梧桐柳絮纷飞的季节，一次偶然的运动竟会带来致命风险。
1: 那么为什么换季会导致支气管哮喘的发作呢？生活中咱们又该如何预防这类情况出现呢？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张医生，给我们好好的分析讲解一下。张医生您好。
3: 您好。
1: 张医生，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位患者，这位王先生啊，起初呢他有一些过敏的症状，但是比较轻，于是呢他就忽视了，但是随即呢他就发展成了这种非常严重的支气管的哮喘，令他措手不及。所以想问问您哈，这个发展的过程是究竟是什么样的，他的身体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3: 您说的这名王先生，他起初只是因为对外界的这个花粉灰尘，他出现了叫类似于过敏性鼻炎的这样的一个症状。过敏性鼻炎就是鼻腔的黏膜当感受外界的这些刺激，体内呢把这个花粉粉尘当成了一个敌人，他去攻打他，这个敌人呢就是会启动体内的叫 TH2二型炎症免疫，这个免疫细胞跑到鼻腔来了之后呢，它会释放很多的炎症分子，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组胺、五羟色胺。那么这个炎症跑到血液里面去呢，它其实对支气管黏膜也是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炎症反应。那么由于王先生他觉得这个过敏无关重要，所以呢，他一次、二次、三次反复的去受到这个气道的炎症的这个刺激，那么在这个慢性的炎症的过程中，他还不注意，他再去接受比如说跑步吸入大量的我们称之为过敏源，然后运动的过程中呢，气道的黏膜释放大量的水分，那么气道呢也会造成这样的一个高反应性，所以就会诱发王先生从他认为的过敏性鼻炎到过敏性哮喘急性发作，甚至呢会导致严重的呼吸衰竭。从疾病的演变，就是从一次的急性发作到二次的慢性炎症到三次的严重的爆发，这样一个过程。
1: 所以您再跟我们说说，就是哪些看上去可能特别容易被大家忽视，容易被大家轻视，但是又典型的症状，其实是在提醒您咱们应该注意对这件事情的控制了。
3: 是的，在门诊就诊的过程中，很多有这样的患者呢，他会被这个季节所迷惑。
1: 对，
3: 比如说他自己觉得春天有倒春寒，或者是到秋冬季节变天，哎，他觉得我这个吹了冷风，打个喷嚏，流个鼻涕，好像没什么。但是呢，如果这样的一个人，他每到季节变换的时候，身边的人都没点事儿，他就不停地打喷嚏、流鼻涕，实际上这就是体内发出的一个过敏信号。这是一种。第二种呢，有的人每到一个，比如说现在武汉这个街道上那个梧桐都飘那个毛絮絮，很多人到这个季节就会觉得身上很疲乏无力，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咳，就他遇到这些刺激之后，他是就是表现为一种猛烈的止不住的咳嗽，这也是一个高危信号。然后第三个高危信号呢，就

0: 是很多人他会说呀，好奇怪。就比如说我曾经有一个老病人，他说我平时一出去上班就一丁点问题都没有，一回到家里我就开始咳呀、喘呀、闷呐，很奇怪。然后呢，我们就反复的追问他，他实际上他是对羊毛过敏，但是呢，我们隔壁那个大商场打折，羊毛制品一折，他就买了很多羊毛睡衣、羊毛拖鞋、羊毛垫，然后羊毛被。一回来，他在那个环境下，所以他就不停的就发作，这也是一个信号。
1: 所以您也跟我们说说，就是在这种气候的环境下，这种季节，我们运动中应该怎么去注意，避免出现更严重的过敏反应？
0: 这个时候呢，也确实是有一些生活上的常识的误区。在运动的过程中，比如说我站在这里说话。其实我每分钟我的呼吸频率大概最多是20次，但是我要跑步，我每分钟我肯定要到40次或者更以上。那我加快这个呼吸的频率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那我每分钟吸入的外界的这些物质就会更多。就比如说我正常的时候，我可能这个房间有一盆花正在开，我吸入的花粉其实没有那么多，但是我在跑步的过程中，冷空气也好，灰尘也好，我摄取的就会更多，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人在跑步的过程中，其实我的气道的黏膜的水分肯定是丢失的，那么气道黏膜会更在一个干燥的环境下，那么它对外界的这种不良刺激，它会变得更敏感。所以呢，在这个季节，咱不是说不运动。而是说，能不能够不再花很多、挥很多路边运动，能不能改到室内去运动？咱不去选择那种运动强度特别大的，去练练八段锦、打打太极拳、做做瑜伽，也挺好的。
1: 好，谢谢张医生。最后呢，想请您再给这些过敏的患者提一些预防的建议，因为我们知道，当这个病发生的时候，我们再去治疗呢，可能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预防工作前移，不让它发病，对吧？尤其不让它急性发作，可能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更有好处的。所以从生活方式啊，包括您刚才说的运动，包括饮食的调节，以及预防性用药角度，您还有什么更好的建议给到他们吗？
0: 其实对于疾病来说，我们说这个防比真正你到爆发的时候去治，其实更为重要。
1: 对。
0: 那么首先呢，要知道，如果说你是个过敏体质，你已经被大夫确诊了有过敏性哮喘，那您就是生病了，这是一个慢性病。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慢性病，我们强调是在平时的状态去控制。那么大夫肯定会跟你说，你要用一个吸入制剂。这个吸入的里面呢，它其实我们称之为叫做吸入型的激素加气管扩张剂，它是一个小的吸入装置。而用这些药的目的就是减轻你的气道的高反应性，因为你也不可能生活在一个真空里。当你再遇到这些灰尘呢、粉尘呢、絮絮啊，你就没有那样强烈的过敏。这才是我们达到治疗的目的，就是平时管控很重要。我们今天是讲的是过敏性哮喘，过敏它就是与过敏源有关。如果知道自己，比如说这种吃的食物或者吸入的物质有过敏，我们要规避。那么常见的过敏源包括哪一些呢？就比如说吃的食物里面坚果类的，然后呢海鲜类的，然后呢日常生活中动物的毛发，猫啊、狗啊、鸟啊。然后呢，在家里的那些植物，尤其是很多爱养花的，他比较喜欢自己去做那个花的肥料，类似于这一些，就是容易过敏的气味、过敏吃进去的食物，以及散发在空气中的这些物质，大家平时在生活中要加以注意。
1: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如果您还有没看清楚、没记明白的内容，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小圈会给您奉上各种用药宝典、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观众朋友们，昨天啊，咱们一起入门了超慢跑，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如何进阶超慢跑。您是不是？

0: 日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呢，练习了超慢跑，但是却越跑越累，姿势不对，反而出现了身体不适，以为跑得慢就万事大吉，结果发力错误，重心不稳，不仅没效果，还容易腰酸膝盖疼痛。别担心，今天啊，我们的专家就带来了超慢跑纠错进阶指南，帮您改掉错误动作，优化跑姿节奏，轻松高效提升运动效果。好，跟着我们开始今天的运动打卡吧。
1: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郭成。很多朋友开始练习超慢跑了，但为什么有人跑完反而出现了腰部酸痛、膝关节疼痛？其实问题出现在身体的姿态代偿上。超慢跑虽然强度低，但如果带着我们平时的办公体态去跑，比如低头、驼背、骨盆前倾，反而会把久坐的坏习惯跑得更加结实。
2: 原来出现腰膝酸痛都是错误体态代偿导致的，那么哪些动作暗藏损伤隐患呢？
1: A 低头看地，视线落在脚前一米的地方，含胸驼背跑。 B 刻意抬头挺胸，腰部过挺或塌腰跑。 C 手臂在胸前交叉摆动，手肘超过身体中线。 D 膝盖内扣，出现 X 型腿，足弓塌陷着地。当我们在低头看地的时候，我们的头部颈部是向前屈曲的，这时候呢会对我们颈部和后背造成较大的负荷，这种跑步是不提倡的。此外呢，刻意抬头挺胸，这是我们躯干的稳定性是降低的，腰部过度前倾或塌腰这种的呢会让腰椎承受较大的负荷。此外，手臂在胸前交叉摆动超过了身体中线，因为大幅度的运动呢会让我们的核心稳定控制难度增大，膝盖内扣出现 X 型腿呢，这种以及足弓塌陷，我们的力线会导致膝关节、踝关节以及髋关节出现相应的损伤风险。
2: 原来错误跑姿带来的危害竟然这么多，那我们该如何科学纠正，掌握正确标准的超慢跑姿势呢？
1: 今天我们推荐的中立位重建纠正性训练方法，针对头、颈、肩链条和髋膝踝链条进行姿态矫正，放松紧张肌群，让超慢跑真正成为养生跑而非损伤跑。好，下面我们进行死虫式抗阻训练。首先，这样的训练带绕一个环，把它套在一侧脚面，身体仰卧位。好，现在屈膝屈髋，膝关节90度，髋关节90度，肩关节屈曲90度。此时要注意头要向下压，把下巴要收回来，肩胛骨收紧，腰椎也要向下压，保持右脚左手伸展开，而右手和左腿保持不动，打开还原。现在加入呼吸，来，打开时候呼气，呼，注意腰不要动，回，呼，吸气回。在进行训练过程当中呢，我们手和脚其实是离开地面的，在伸展的过程当中，手和脚要尽量打开去接近地面，但并不要碰触地面，这样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良好的身体控制。此外呢，还需要注意我们的腰部不要再因为在伸展过程当中出现了这种拱腰的一种情况，让核心保持稳定。我们每一次肢体建议的完成量是8到12次，可以完成4到6组，以此来加强我们的核心的稳定性。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会发现他头离开了地面，同时下巴没有收紧，就是后脑感觉要压紧垫子，同时收下巴。来，再做一次，先把头部纠正了。好，伸展。好的，看这时候腰要压我手，压紧手。好，再来，压紧，压紧，松了，使劲压。对，好，压紧，对，非常好。在完成死虫式这样的抗阻训练时呢，要注意我们在发力的时候为了省劲儿，所以很愿意把头下巴往前够，头稍微抬离地面，这种是不对的，又加强了头前伸的情况，所以我们要后脑要发力压紧地面，然后下颌收回来，这样上半身就保持一个良好的姿态。
2: 很多人伸展手臂时容易出现腰背拱起、腰部悬空隆起的情况，所以练习时一定要收紧小腹，将腰椎紧贴地面，保证动作标准到位。 同时全程双脚不要落地，悬空保持，这样能更好地激活身体前侧肌。

0: 群，训练效果也会事半功倍。
1: 好，我们下面进行的训练动作是逆带绕膝后螃蟹步加超慢跑训练。首先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磅数的迷你带，将迷你带环绕膝关节处。如果女性完成觉得磅数比较大呢，可以环绕大腿上侧，如果男性也可以把它往下走一些，建议环绕到膝关节处。好，双脚平行站立，膝关节不要出现内扣，要对抗它打开。这时髋关节微微向后坐，用屈髋来带动膝关节的屈，后背肩胛骨收紧，保持挺直，把手放在胸前，准备开始向左移动五步，一二三四五，好，向右，一二三四五，这时候呢把躯干慢慢挺直一些，开始跟着节拍进行跑步。弹力带的目的呢是避免膝关节出现内扣，当它给你一个拉力的时候呢，你要对抗这样的拉力。这个可以在建议平时的超慢跑训练中，您可以带着它，当有膝盖内扣膝关节疼痛的跑友呢，可以进行这样的训练。这时候的呼吸呢，两步一吸两步一呼，或者三步一吸三步一呼。
0: 螃蟹步可以激活臀中肌，稳定躯干，改善股内旋，摆正下肢发力力线，保护我们的膝关节。注意要保持骨盆端正，上身不晃动，肩宽平齐，膝盖与髌骨始终对准第二脚趾。切换原地小跑时，靠臀中肌发力向外打开膝盖，防止膝内扣。步频保持每分钟180次，重点要让臀部发力，不能让大腿和膝盖代偿，感到臀腹酸胀都属于正常激活。但是膝盖如果感到刺痛，就需要即刻停止。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0: 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叫邀您收看。

我可以从每一个为抗战捐款的那些人期待的眼光中，从每一个被日本人欺辱的人的愤怒的眼光中，感受到那巨大的力量。那正是我们所求的，也是我们所期待的，全民的决心，每颗心的决心和凝聚。正如我党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所提到的，抗日战争是战争史的奇观，是中华民族的壮举，是惊天动地的伟业。这种奇观、壮举、伟业，更期待着像田先生这样的民族企业家，我们在一起，在一个战壕里共同完成。我能想到的只有八个字：想到最坏。

0: 向党监会积极求变。盛江，
1: 哎，先走了啊，天喜。
2: 好的。
3: 张团长啊，你那样干不对，要不要帮忙啊？
1: 小月姑娘，
4: 不用了，
1: 还没吃饭呢，
5: 没呢，
4: 我自己来。
1: 刘叔下地了，
3: 哎，
5: 累了吧？吃饭了？
4: 不累。种地我也是刚学，还不熟练。
5: 种地不是难事，有些口诀记住了就行。哎，来来来，你吃饭去，给我。
4: 来，吃饭了，小黄豆。
5: 春锄身，夏锄钱，秋天锄地，四瓜脸。晒不死的棉花，下不死的南瓜，腌不死的白菜，旱不死的葱。

0: 先生，
1: 宗女士什么时候能送走？
0: 今晚，送她离开上海路径都安排好了。
1: 那咱家门口那些晃来晃去的日本特务怎么办？
0: 他们晚上7点钟换班，我利用这个时间把曾女士藏在泔水桶里送出去。曾女士藏在泔水桶的下面，头上的承重盘再放上3层泔水，我会亲自送她去码头，看着她上船。您放心吧。
1: 你办事我要不放心的话，我就没有放心的人了。
0: 其实偷运一个人没什么难的，关键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情和您有关系。我托人也是七绕八绕的。
1: 七哥辛苦了。
0: 应该的，天一黑我就去。先生，
1: 你陪我坐一会儿嘛，现在天又没黑呢。

0: 哎，我记得你说你认识一个国际冒险家，叫什么？
1: 奥兰多。
0: 奥兰多，你跟他熟吗？
1: 见过两次。他是瑞士籍的犹太人，在上海捞金好多年了。那个家伙神经兮兮的，是个亡命徒。
0: 就是他帮着刘家的毛纺厂偷运东西。
1: 是，据他说，他是向日军司令部的一位少将行贿，打通关节，能偷着进刘家北军管理的仓库，运出了好多原料。
0: 嗯，
1: 先生，您不会是想找他偷运东西吧？那可太危险了。
0: 我现在不危险吗？
1: 我听刘家人念叨过，那个奥兰多狮子大开口，贵得吓人。
0: 贵得吓人，那就选最贵的。
1: 什么意思啊？是想偷运机械厂？机械厂可不能拆啊，机械厂是咱们泰来的根呢。机械厂要拆的话，那您怎么办呢？
0: 哎呀，我就是想一想。
1: 先生，这个念头可万万不能动啊。
0: 七哥，你今天话有点多。

0: 你哭一个，哭。你别看啊，这东西伤眼睛。
1: 这么多废旧铜铁，能让这破车跑起来吗？
2: 我要坐的是木炭车，
3: 也叫煤气车，就是在普通的汽车上呢，装上所有的设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东西，它叫煤气发生炉，把碳啊就加到这里边，碳燃烧之后呢，就会产生煤气，就可以代替普通的燃油，使发动机工作了。
1: 张大哥还是个发明家。
3: 我之前在《力报》上呢看过汤仲明的一篇采访，其实在1931年的时候，他已经成功的造出了一台木炭带油炉的这种改装车。他当时就说，他造汽车不是为了发什么大财，而是为了摆脱国际石油商的垄断，使我们中国的汽车不至于因为没有燃油变成一堆破铜烂铁。所以刚到这儿的时候，当我看到那辆报废的汽车，我就想到这造车的原理，那就自己试试呗。
1: 厉害呀，那就希望我们有一天一起开着木炭车去打鬼子。
3: 那咱得快点造。

0: 哎，你把它给我打开干嘛呀？真是！
1: 我不是觉得这个炉子一直闷着，这火不就闷灭了吗？
0: 要的就是闷烧啊！你火那么大的话，这热能不都散出去了吗？
2: 你做过饭，生过火吗？没有。生炉子这一块，你可不如我。你又干嘛？
1: 看，
2: 聪明啊，可行。
1: 你总说兵民是胜利之本。 你是兵，我是民，你得注意利用民间智慧。
0: 你说的对，我们在海文搞民团，这样一来不能只依靠我之前学的军事理论，还有积攒的所有的战斗经验，要靠的就是深刻的了解民生。所以韩小月同志，以后请多指教。

0: 小事儿，但是你得教我骑马。
1: 可以。
2: 孟师傅。
3: 嗯。
2: 你们家来客人了。
3: 客人？
2: 嗯。
3: 什么客人啊？
2: 不知道，是一位先生。
3: 啊，行，我知道了。
2: 好。
4: 那天是8月15，中秋节，我也是头一回在战场上过。我们87旅的弟兄们在战壕里吃着万福兄弟用菱角做的月饼，看着月亮都有点想家。我就带头唱了个我们的东北小调《月牙五更》，这一唱打不住了，山西的兄弟唱了他们山西的小调，热河的兄弟唱了他们热河的戏，上海的兄弟唱了他们上海的曲儿，唱着唱着我们旅长就来了
5: 啊，
4: 我们就起哄让旅长给我们唱一个。我们头一回见旅长腼腆害羞，他就说，哎，那家父曾教我一首吟诵。哎，我还记着呢。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就是这个味儿，我教给他的。但是我们也都没听过吟诵啊，旅长唱的吧也确实没那么顺耳
5: 啊，
4: 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僵那儿了。
6: 云奎唱歌一直都是这样的，不怕告诉您，他跟我唱歌从来没有唱好过。来，请喝鸡蛋茶。
5: 请坐。
4: 哎，太太坐。
6: 小心烫啊，这个是清火的。
4: 哎呦，
5: 请。嗯，
4: 香。
5: 你接着讲，接着讲。
4: 啊，可能旅长觉得我们情绪不高啊，也不知道怎么就哼起《满江红》了。怒发冲冠，

天唱响，我们大伙儿就一块儿跟着唱，朝天阙，朝天阙。他怎么唱着唱着，我们这帮兄弟就唱没了。

0: 太爷的，
1: 万福啊！哎，你看这是谁来了？他也是你们旅长的部下，是你同一个战壕的同袍兄弟。
0: 万福，是这样，我见到你知道太爷太太住这儿之后，我实在坐不住了，我就没告诉你一声，我就来看太爷太太了。你不会怪我吧？
1: 你也知道我会怪你啊，黄瞎子。
2: 你就不该来这儿，你知不知道这个田府都不知道太爷的真实身份？哎，
3: 万福啊，对外人呐、啊，他们可以瞒着，可是对黄先生，那就大可不必了。是啊，黄先生还跟我们说了好多云魁的事儿，我们爱听。
1: 是。
2: 黄先生，您请坐。
0: 太太坐，太太坐。
2: 你们在战壕里面唱歌那天，南京城突然就响起了警报。
1: 嗯，
2: 那会儿。 月明都还没出生呢，还在我肚子里。我就跟太爷躲进了一个防空洞里。那时候防空洞里有好多人，那么多人就分十几个月饼。当时我们就一边吃着月饼，一边看着月亮，想着云奎他在哪儿啊？他好不好？他受没受伤？你们在战壕里看着月亮。

0: 我们在防空洞里看月亮，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1: 黄先生啊，你跟云奎都是英雄，都是大英雄，老朽佩服啊。
2: 太爷，我们旅长才是真正的大英雄。可今天看见小公子，太太，太爷，你们都好好的，硬硬朗朗的，我是真高兴，我替我们旅长高兴。
3: 王瞎子，你但凡长点人心，你就应该离太爷远远的，不要拖累我们。
1: 哎，你这是什么话呀？
0: 不好这么说话的。
2: 哎，太爷太太，怪我，是怪我，我没出息，我到现在还是靠算命测字混日子呢。板副兄弟瞧不上我。
1: 你，
3: 王先生啊，
1: 你不必喃然，英雄不问出处。这个张子房啊，刘伯温当年都是算命先生，可他们照样定国安邦，干天下大事。黄先生今日能来看我，我是深感欣慰。万福啊，你们是一个战壕的兄弟呀，以后你们要常来常往，互相帮衬的。
2: 当然了，太爷，我跟万福是一辈子的好兄弟。太爷，我想给你讲讲我们旅长在白家宅的事儿，你想听吗？
1: 想听，想听啊！只要是你们旅长的事情，只要他去过的地方，我百听不厌，千听不厌，万听不厌呢、啊。玉秋，你赶快去拿纸和笔来，仔仔细细的都给他记下来。将来月明长大了，你要一字不落的告诉他。
0: 好，您请吧。
2: 太爷啊，白家宅那一仗打的那叫一个惨啊，但是我们赢了，旅长带着我们打赢了。太太您留步，改日再来看你们。
0: 谢谢黄先生。
3: 我去送送啊。
4: 怎么了？你能照顾旅长家人，我还不能来看看了？
3: 现在满上海都在抓抗日分子，你是来看望太爷的，还是来给我们惹祸的？你要杀他，我不拦着，但是你别把我们扯进去。
4: 万福啊，你现在是厨子，在他的饭里放点东西很简单，就这一件事儿，干成了，你就是锄奸英雄、名垂青史的好汉。你放心，旅长家人的后半生我负责。
3: 我呸！你有你的任务，我有我的良心。我现在明确地跟你说，我不会出卖你，但是我也不会帮你。滚蛋！
5: 田先生就住那屋吧，这个宅子真大，门也多，路也多的，进来个人很容易。
3: 你瞎子，你到底要干嘛？
4: 孟万福，我没工夫给你扯东扯西的，你已经知道我的身份和任务，别逼我。我就问你，这事儿你干不干？
3: 黄瞎子，你居然敢在这院子里拿枪威胁我！我你要是不想这院子里的人知道你是军统特务，

你怎么这么逼我红瞎子啊？我欠你的呀，当初要不是你在街上追着我叨叨叨叨叨，我不会被抓着去当兵。你们倒好啊，死的死，跑的跑，我要照顾旅长他们一家三代。你知道我吃了多少苦吗？啊，我好不容易混进了田家，我过两天舒服日子，你也不知道要从哪儿冒出来，阴魂不散，逼着我帮你杀人放火，我凭什么呀？我欠你的，我上辈子欠你，还是这辈子欠你的。来，你开枪，开枪打死我。你要是不敢开枪，你就从这个门给我滚出去。

你要是敢开枪，你现在就开，从后边打死我。你打。

0: 田先生，曾大姐出去了吗？
1: 曾女士安全送走了，但是七哥死了。
0: 啊，
1: 巡捕房发现了，他把自己打死了，为了不让别人认出来，不牵扯天赋，他用枪把自己的脸

0: 我是不是不应该让那一个人孤单的待在那个雪幕旁冰冷的停尸间？我应该把他接回来，他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我应该把他接回家，对吗？扯上田府又怎么了？扯上我田家的又怎么了？啊？
1: 我要接他回来，秦先生，秦先生，秦先生，秦可已经把自己的脸挡来了，您现在过去，他的骨气不就白费了吗？秦可不能。

为工藤君，我是田家泰，明天能不能辛苦你到我家来，我们见一面吧，我要跟你重新谈一下合作的事儿。嗨，一言为定。曾女士说的没错，苦撑百遍等不到什么，我们现在所谓的苦撑没有意义，我要自己变，自己找。七哥见我最后一面的时候坚决反对我拆厂子投云，可是我想他现在应该会同意，他现在应该会同意。

0: 万福，你在吗？这么晚不睡觉，坐在这儿干嘛呀？
1: 我在等你。
0: 怎么了？
1: 我想跟你聊聊。
0: 说吧。
1: 明天一早，我就去跟信田的请辞。
0: 你要去哪儿？
1: 不但是我走，你、太爷还有月明，我们要一起走。
0: 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我到这儿来干活，本来就是为了给你、太爷还有月明一个安身的地方。但是现在田府待不住了。
0: 跟今天来的那个黄先生有关吗？
1: 田府现在很危险，这儿现在就是个是非窝。你听我的，没错。
0: 万福，你跟那个黄先生拉拉扯扯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劲，是跟他有关吗？他是什么人啊？
1: 你别管这么多了，你跟我走就行。
0: 万福，你跟我说实话，他是来干嘛的？他是什么人？
1: 他是重庆的人，他是军统，是来楚建的，他是来杀田先生的。
0: 你在这儿坐着干嘛呢？你跟我走，我们去找田先生去。
1: 你怎么还一口一个田先生啊？他是个汉奸，你看不出来吗？他天天跟日本人搅和在一起，四面光八面滑，他早晚出事情。你不要再操心他了，你操心操心你自己，你操心操心太爷，操心操心月明啊。我在这儿，反正我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我一顿饭我都不想给这个汉奸做。
0: 他不是那样的人，万福。
1: 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啊？上次在曾守楼我在场，他明明没有受伤，他回来之后就受伤了。那谁知道他到底是真受伤还是假受伤啊？那谁知道他到底是要演哪一出啊？还有，最近你们连二楼都不让我上了，天天在那小黑屋里叽叽咕咕叽叽咕咕干什么我都不知道。
2: 是
1: 干什么你最清楚。念书就这么上瘾啊？难道就不能大大方方在那个书房念，不能在那个休闲室念，非要在那个小黑屋里念？
2: 夫人，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俩居然这么隔着心了。自打从南京到了上海，咱一路吃了多少苦啊？哪怕是在租界跟张云奇斗，咱俩是吵，
1: 那吵归吵，我总觉得咱俩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2: 可是这一次，自从你给信田的念完书之后，你就什么都不跟我说了。我早上看不着你，我晚上见不着你，我好不容易见你一面，扭头你就不在了，就好像是个屁一样。
1: 那是月明的屁，好歹也是个臭臭。我一个大国人在你面前晃来晃去，我就跟个空气一样。
2: 不值，
1: 我替我们旅长觉得不值。
0: 因为这个才要走的？
1: 谁想走？我就是要走。
0: 那你不会舍不得太爷吗？不会舍不得月明？

0: 你说。
1: 首先，这事跟曾大姐有关。之前我帮曾大姐去义卖，在义卖的时候，曾大姐被日本特务打伤了，枪伤就在心脏旁边，流了好多血。当时我特别着急，可是哪有医院诊所愿意接受一个受了枪伤的病人呢？是田先生派七哥把曾大姐接进了府里。这段时间，曾大姐一直藏在田先生的暗房里养伤。你说你看不见我，是因为我在照顾她。这件事儿不能太多人知道，整个府里上上下下这么多人，也就我、田先生还有七哥知道。不告诉你，是不想让你也陷入危险当中。第二，今天晚上我为什么会这么晚回来？今天七哥送曾大姐离开上海，在码头遇着了日本特务。七哥没了。
0: 没了？七哥死了？
1: 七哥从小是陪着田先生一起长大的，我看田先生实在是太难受了，就陪他坐了一会儿。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田先生愿意救曾大姐，就说明他不是汉奸，不是你说的那样。那他遇到危险，我们是不是理应帮他？但是田先生跟我说，他后面要做一件很大很重要的事儿，让我们尽快离开田府。我也是想来跟你商量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走吗？
0: 田先生要做什么事啊？

0: 什么事儿？
1: 我听见您按铃叫人了。
0: 我在叫齐哥。
1: 我知道齐哥死了，夫人昨天晚上把一切都告诉我了。您不要怪夫人，是因为昨天我想辞职，我想走，因为这些天你们连二楼都不让我上，你跟夫人在小黑屋里嘀嘀咕咕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你反而跟日本人走得越来越近，还跟他们做生意，我就觉得您是汉奸，我不想再给汉奸做饭了，我就想辞职，但是夫人把您这几个月做的什么都告诉我，我一宿没睡着，对不起先生，我错怪你了。
0: 那你是来跟我道歉的？
1: 我刚刚已经道歉了，我说对不起了，我是想跟您说我想帮你。
0: 帮我？帮我什么？帮我学做粤菜、湘菜、川菜、徽菜？
1: 不是先生，我是一个厨子，但现在来跟您说话的这个人他不是厨子，我就是想告诉您我是一个什么人。
0: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孟万福，我是87旅的一个兵，一个逃兵。我本来是一个厨子，但是我被他们抓俘了，

0: 我就上了淞沪战场，所有的弟兄们他们都往前冲，只有我往后躲。我们旅长叫张云奎，他是我见过最顶天立地的汉子。我们在柳镇，他奋勇杀敌，杀到最后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他在死之前把他的将军剑交给我，他让我带到南京交给他的父亲。哦对，他的父亲就是太爷，夫人就是他的遗孀，月明就是他的儿子。我为了照顾他们一家人，所以我们假扮成一家人住到了您的家里。这些您应该都知道了吧？
1: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在这样一个乱世很难得，也很好。
0: 我一点都不好，我说实话，我拿到剑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有想去南京，我就想去武汉找小月。小月是我没过门的媳妇儿，我就走在那十字路口的时候，我正在犯嘀咕，我到底要不要去，我都想把剑给扔了。这个时候一个老瓜哗哗哗从我头上飞过来，一抛石就拉在我的肩膀上，我吓坏了，我是不是遭天谴了？人在做天在看，这个道理我是懂的。然后我就一狠心一跺脚，我就去了南京，我就见到了夫人和太爷，我把剑交给他们，我转身我就还是想去武汉，我就上了去武汉的船。可是我刚上去，我发现包袱拿错了，旅长的剑还在我手里，我就想办法赶紧给他们送过去。可是我刚一上小船，那艘去武汉的船就让日本人给炸了，我就稀里糊涂地上了去上海的船，我就跟着他们到了上海，进了租界。进了租界之后还遇到张云奇他们两口子，就跟他们两口子一直斗来斗去，还把太爷给斗进监狱里。再后来我就找着了您，是您救了太爷。再后来发生什么事你也就都知道了，反正就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哎呀先生，啰里吧嗦我说了这么多，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1: 我听明白了，你是个好人，我也明白你想帮我，但是我要做的事情可能没有你想的那么容易。另外我也担心你现在是这么想，一会儿出去万一再碰见老婆屎拉到你肩膀上，是不是又会改变主意啊？所以
0: 哎呀不会的先生，夫人都跟我说了，您不希望你自己的工厂给日本人造一颗子弹，你要把工厂拆掉，你要做这么大的事情，我想你肯定有容忍的地方。
1: 不，我拜托你，这件事情除了你和夫人知道之外，我不想再有第三个人知道。你很仗义，那就做好你的忠人之事，你的心意我很感谢，但是七哥已经死了，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命搭进去。何苦呢，当年那把剑说扔你可以扔的，现在说走你走了就是

们旅长那么好一个家，那么好一个夫人，他何苦呢？你那么好一个大阔佬，这么大的家业，你又何苦呢？

0: 什么吩咐？
1: 去，先给我弄一个戗面馒头。

0: 打的是什么呀？你是不是打了个死结啊？
1: 我是按你教的打的吗？
0: 你这边都绕错了，你看你就跟没绕似的。我来帮你打吧。我教你打招呼的话你还记得吗？
1: 全部记住，你好就是笨猪，谢谢就是没事儿。
0: 哪来的没事儿啊？
1: 你好笨猪，谢谢没事儿。
0: Merci infiniment. Merci、
1: Merci。
0: 对 Merci
1: Merci。 对对，还有法国人常说的那个 Salut。

0: 我是黄澄澄，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越拖越危险，中秋节之前必须圆满。
2: 您这招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3: 一言为定，
4: 那今天就请丁女士为我们高歌一曲，好不好？
5: 成你容易，败你更容易。周先生，你是贱还是不贱？
6: 以点带面，纪晓生为大手，共同抗日，
7: 一起斗鬼，
6: 一起斗鬼。
8: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9: Konula şıkkaşının orlığı, şu kişinin üyü bilen boğan orlığı deptiken kızım.
10: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8: 粮食和杂草一起长着。
7: 我说了会回来，就肯定会回来的。
11: 就这么留在喀什了？
7: 我真想做好这个民宿。
8: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12: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13: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地去做。
7: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14: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5: 是一个宝藏地方。
16: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17: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8: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9: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20: 无法不言谢。
21: 今天火气十足啊，
15: 好嫩好香啊。
22: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2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4: 谢谢，
25: 应该的。
2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5: 行，
24: 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25: 应该的
26: 是朴素的诚信。
24: 这个怎么弄？
2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6: 是用心的服务。
27: 这样就好了。
24: 太感谢你了。
27: 应该的。
28: 好了，哎，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
2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6: 是秉持的公心。
29: 正直小人麻烦你重点。
27: 不麻烦，应该的。
3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31: 好家
24: 伙，没什么事儿。
3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33: 干嘛？
2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6: 是无私的奉献。
34: 一念之间在于
2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7: 应该的，
25: 应该的，
2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教你打招呼的话你还记得吗？
1: 全部记住了。你好就是笨猪，谢谢就是没事儿。
0: Merci、
1: 哦、Merci
0: 对 Merci
1: Merci、哦、对对，还有法国人常说的那个 Salve。
0: 你知道 Salve 是什么意思吗？
1: 不知道。
0: 这就是生活、
1: 哦、
0: 好了，
1: 这就是生活。
0: 你跟欧洲人打交道的时候啊，要看着人的眼睛表示尊重，但是呢也别离太近了，保持一个社交距离，咱们不卑不亢的就可以。
1: 行，记住了。
0: 万福，
1: 嗯，
0: 这回你帮田先生做事儿、嗯、挺危险的，注意安全啊。
1: 行，其实吧，我帮他做事儿不光是为了钱，这要搁以前的我，这种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事儿，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干。
0: 那你这一次为什么愿意帮田先生了？
1: 因为旅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田先生吧跟咱们旅长应该是同一种人。

0: 这两个糖你揣兜里。
1: 我揣糖干嘛？
0: 我怕你喝咖啡喝不惯，那你就偷偷的含一颗在嘴里，别当着面含啊。还不走吗？
1: 哦，那我走了，夫人。
0: 嗯。
1: 哦，对了，那个太阳下山之前一定要把那个尿戒子收了，要不然反潮。还有，你跟太爷说一声，那棵歪脖子树下面不能再晒戒子了，那上面有毛毛虫，我怕毛毛虫那毛毛飘到戒子上，到时候扎了月明。走了。
2: 拉了 V， 这就是生活。

0: 了 V， 这就是生活。
1: 先生，我不明白您要拆厂，为什么非要跟工藤合作呀？
2: 觉得机械厂被经管理着，进驻自己的厂也需要办理通行证，只有工藤能帮我解决。我已经跟他谈好了，跟他合作办一个新的台来机械厂，在新厂址关厂，需要把老的台来机械厂的机器拆解翻新。
3: 田先生过来了啊，老杨子。
1: 嗯，我明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受阻的自由进出工厂了。
2: 搬新厂还要去欧洲订购新的机器，这样一来二去可以腾挪出半年的时间。

0: 您这招叫明修栈道，暗度
1: 陈仓。
0: 陈仓，
2: 一会儿我们要见的人叫奥兰多，贿赂日本军官，负责打通从浦东到浦西的偷运关节，都是他出面。只要货物到了租界，一切都合办。
0: 明白了。

0: 霍兰多先生，这位是孟先生。
1: 公公主，
2: 金先生，咱们长话短说。及其你们负责柴，我负责沿云过从浦东到浦西的关卡，别的我不管。运费是1000块一吨。
1: 1000块一吨？不是，那工厂机器好几百吨，那不得几十万？
0: 你的条件我接受，具体的事情你来跟孟先生一起办。
2: 孟先生，我真的是刀尖舔血的钱，虽然通过行贿打动必要关键，但偷运只能在深夜进行，意外和危险随时会发生。看是我们的命运已经想在一起了，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你明白吗？
1: 明白。
0: 米泽·奥兰多先生，这是您的第一笔佣金。
2: 孟先生，一个星期后半夜2点整，我们再见。
1: 先生，这个奥兰多看着挺危险，你发现了吗？他右手一直揣在兜里没拿出来，他装的什么东西啊？
0: 我觉得是香肠。
3: 那我觉得是胡萝卜，洋鬼子都爱吃那玩意儿。
0: 这说明他专业谨慎。
1: 哦，对了，您还记得我跟您说过那黄瞎子吗？就是那个军统暗杀团那个，我跟你提过。
0: 你要跟他见面吗？
1: 他给他们的上峰汇报了咱们这次拆厂的行动，重庆方面给他回话了，说非常支持我们的行动，而且在接收货物、机器和工程师方面会给予一切的帮助。而且他们还表示，如果说这件事大功告成的话，希望您能撤退到重庆。
0: 重庆。大伯，我要谢谢您。
1: 您谢谢我什么呀？
0: 上一次曾硕龙你推了我一把，躲过了子弹。
1: 文先生，我也谢谢您。
0: 谢我什么？
1: 谢谢您这么长时间才想起这件事儿。
4: 他们跟我说抓了一个奸细，原来这奸细是你东兄。
3: 你呀，
4: 上次在武汉江边咱们分开的时候，你说你要去豫皖，之后呢都做了些什么？
5: 到了地方以后啊，我就接到了一个任命，任命我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独立团的团长。好嘞，我就马不停蹄赶往茅山，因为去年秋天陈毅同志在茅山刚刚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4: 你去了茅山
5: 啊？
4: 我记得茅山离南京不远呀。
5: 对，
4: 哎，你们新四军还真是不容易啊，就在鬼子眼皮子底下。
5: 说来话长啊，这个蒋介石，哎呀，谢了，虽然被迫同意了我党的抗日主张，允许新四军参加抗战，但是他呢也同时耍了一个阴谋，就是限定我们只准在一定范围内抗日。我们新四军除了军部以外有4个支队，每个支队都被限定在一个小框框里边去活动，不许我们招收青年参军，不许我们征收公粮和税款，不许我们过问地方的行政。

0: 永奎兄，你可知他这么做的目的？
1: 借刀杀人，让共产党在对敌斗争中不断消耗自己的力量，之后呢，又没有任何的补给，久而久之，就会趋向灭亡了。
2: 所以我们能上这个当吗？
1: 不能。
3: 陈毅同志向上级打了报告，得到批准以后，我们就放心大胆地向东和向北去发展，但同时呢，又不能被国民党第三战区指责我们说不听号令，破坏统一抗战。所以我这一路就一路打着诺西抗日挺进纵队的名义一路向北，今年年初才到了江北。
1: 上个月西边那场仗打得那么漂亮，就是你们挺进纵队打的，对不对？
2: 啊，区区不才，谢某是挺进纵队的司令。
1: 司令啊！
3: 哎，云贵兄，但是我一到江北，我就听说了斗鬼团的大名，我一猜就是你的队伍，所以我打扮成这样，一来是想跟你开个玩笑，二来是想看看，你们斗鬼团这么大名，名不虚传吗？你们侦查能力怎么样啊？果不其然，我刚一到这儿就被你们给扣住了。
1: 谢谢夸赞啊，但是你别太得意，虽然你现在是司令，但我告诉你，我张某呢是斗鬼团的团长。再说正事儿啊，那你现在这挺进纵队有多少支枪，有多少人？
3: 我们挺进纵队大概有300多人，400多杆枪，打了2场小小的胜仗，这是军事层面的。但其实我真正的目的是想联合像你这样的抗日武装力量，以点带面，积小胜为大数，共同抗日，
1: 一起斗鬼，
3: 一起斗鬼，
1: 一起。
3: 哎
1: 呀，
3: 云贵兄，你知道吗？在这一场仗面前，咱们中国损失的可是太大了。我去年冬天在皖北，在一个小杂货铺里边，我说买一个烤红薯吧，刚一接过来，哎。我觉得这张纸怎么这么不对啊，我仔细一看，你猜这是什么？这是宋版的书。我一下就吓坏了，我问大娘，我说你这本书在哪？大娘说你要啊，你跟我来，给我带到了后院。你猜我在后院看到了什么？满满登登宋元明清的善本书，而且就在墙角还有大量的明代家具，都被砍碎了，准备烧火做饭用。
1: 实在太可惜了。
3: 所以建立一个新中国，驱除日寇，这就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刻不容缓的行动。
1: 于峰兄啊，我呢有一个建议。你们挺进纵队呢想站稳脚跟的话，第一步要拿下
3: 三皇村。
1: 对，
3: 因为三皇村日伪的力量比较薄弱，另外拿下了三皇村以后，我们两个人可以联手，进而拿下
1: 西口镇。
3: 全住。
1: 这前两步啊我是能看透的，这第三步你得给我点建议。
3: 云贵兄，我理解你的困惑，在这么一个三不管的区域里，抗日武装力量可以说是像雨后春笋一样的，那么统一的领导就会显得既艰巨而又危险。
1: 我同意，现在各路好汉的流寇思想还非常的严重，他们的打法呢还停留在摇旗呐喊、安营扎寨上面，所以对于现在的战争到底是什么他们完全不了解，
3: 所以他们需要一个长期的有耐心的思想教育。那蒋介石不是总强调吗？
2: 抗日是政府的事儿，你们老百姓只要出出钱、出出粮就行。
3: 这个对我们来说是片面的抗战政策，我们实行的是全面抗战，要充分发动民众的力量，这样最后的胜利才属于我们。当然，这两种政策未来是要长期斗争的。
1: 总之，于峰兄，你此来对我来说就是久旱逢甘雨。说实话。其实现在啊，对我来说，整训队伍让我觉得很头疼。除了这些正常的，比如说射击啊、投弹呐、刺杀呀，这些简单的技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运动战的具体的作战能力。那如何利用地形地物、技术战术合练，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事情。还有就是游击战术，我也不太明白，也还在学习的过程中。

0: 你好好帮我，
1: 我义不容辞。说好了。<笑>那么现在我们在相持阶段，这场仗我们应该怎么打？绝对不应该硬碰硬，而是化整为零，马上渗透到敌人的脆弱区。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在这儿，围点打援的时候，我们攻坚受挫，不要跟他们再进行相持了啊，这个才是我们游击战法，不是这种硬碰硬的堡垒战。打这场攻坚战。 我们打了有4个小时，但是敌人的摩托化部队马上就要来增援，这个时候怎么办？马上调配到中路，去做好埋伏，判断敌人的来势。就比如说东、西两路都会来这儿进行增援，那么我们就迅速的埋伏在两路，给他们打一个伏击。啊，毛主席曾经总结了我们游击战法的16个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个就是游击战法，大伙听懂了吧？
2: 明白了，好。

0: 先生，这是今天的发货单。我是亲眼看见那个赵工程师上的船，他是从公共租界的码头出发的。他说到了越南海防的时候会给我们拍电报。
1: 什么时候能运完？
0: 大概还剩120吨，应该到农历的9月初、10月上旬就能运完。
1: 不行，要提前。
0: 关键是从浦东到浦西的那个环节太危险了，
1: 越拖越危险。明天工程来见我，肯定是来催我的。你去找奥兰德，跟他说中秋节之前必须运完，价格我可以再给他加10%。快去。
0: 不能再给他加钱了，他现在前前后后拿了我们50多万了，你现在跟他说加急，他肯定狮子大开口，10%他都不一定答应。
1: 你能运吗？
0: 行，我试着跟他砍砍价。但是先生，我们账上没钱了。
1: 你去联系，把法租界的火柴厂卖了。
0: 火柴厂？火柴厂不能卖，我们现在最赚钱的就是火柴厂。
1: 你能运吗？
0: 那你想想，万一运输出了什么岔子，我们又把火柴厂卖了，我们就彻底断粮了。

0: 去，拿着这个去见奥兰多，跟他砍价。如果这个能抵10万块钱，那先不卖火柴车，我们暂时还可以周旋。去吧。
1: 这瓶子能抵10万块钱？
0: 这个价格远远不止10万。
1: 船上这么值个？不是先生，我
0: 去联系，把火柴厂卖了。
1: 先生，我这
0: 快去，万福。

0: 阿典，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在华江健身会下的同事，古川青，还有太太助理小葛等三十号。古川先生好，你休息好，杰子给你带来礼物。
1: 我先你的，
0: 请
1: 谢谢，
0: 你们请。
2: 阿典，我还有古川先生对新的太太巨蟹奖是无比期待的。我也很期待。如果今天确定不了，下次是不是就要穿着军装，带着士兵和枪来啊？
3: 简先生，我只是来履行我的职责。
2: 工藤。
3: 我是一名军人，绝对时间感兴趣，请明确告诉我开工时间。阿爹，我答应过你，工厂的一切由你自己完成，我一直在跟他们解释，你做事不喜欢别人插手，任何人不要去干预，直到开工那天，大家来一起来接开口。可问题是，开工日期一拖再拖，阿爹，你不要考验大家的耐心了，所以越讲越多。
0: 工藤啊，我们两个是老同学，十几年的同学，你了解我呀，你应该信任我。
3: 工藤さん、こいつは何を話しているんですか。何か隠し事でもあるんではないですか。工場に何か問題があるかもしれない。我々が自ら実際に見てみる必要がある。そう伝えてくれ。阿天，你的态度让古川先生很不满意。 他说：“你一个左右而言他，如果是这样，他担心你的肠子很有问题。如果需要的话，他要去检查一下。”阿杰，新带来机械展示，我们华江健身会社的一个模范企业，连东京都在期待。开馆仅在那天，新亚院东京总部还有华江联络部都会派要员出席。
0: 你应该知道，我一直在帮你，扛着所有压力。好，10月12号，我查过黄历，黄道吉日，那天完成所有祭器的安装，开业，试运行。10月12日，稼働し始めるそうです。
3: よし、わかった。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一言为定。じゃあ10月12日、我来把他们送到お披露目に参加しましょうや。那，我们能不能一个？一言为定，干杯，干杯！一言为定。哎，阿典呀，我记得上次和吉子来釜山是去年的中秋节吧？嗯，时间真的会改变一切。今天很有意义。
3: 你在庆祝，是。好，那今天就请丁女士为我们高歌一曲，好不好？
4: 我不会唱歌。
3: 那工藤先生，丁女士，五音不全，要不这样。 我给大家唱一首我们家乡的小调，给大家助兴，好吗？哎，什么道理的？上一次是我夫人杰子为大家献唱的，所以今天就请丁女士为咱们唱我们日本的民谣《红蜻蜓》，你会吗？嗯。

0: 我来吧，我会唱红蜻蜓，我来唱。
1: 晚霞中的红蜻蜓，请你告诉我。日本語だって。お前は黙ってろ。はい。ジェン先生、我们现在是友好的合作者，新的关系，请务必要适应一下。日本的民谣。用日文唱最合适。

波罗西卡，吉库德亚阿亚瓦，尤美尼乌凯。

0: 怎么样，见到老谢和傅凡了吗？
1: 见到了，他们跟我说三皇村的一仗打得太漂亮了，他还告诉我谢司令员愿意配合我们一起突袭西口镇鬼子据点，情况都已经调查清楚了，镇上的日军不超过50个人，敌军的主力都已经调上前线了，西口镇靠一个中队的伪军维持，伪军的中队长是一个帮会中人，跟周边游击队的兄弟们合伙做组织生意。嗯，谢司令员还通过帮会的人搞来了他们的布防图。
2: 这个，我就等您了。
1: 傅凡姐还说，谢司令员有他们的内部情报。
0: 什么情报？
1: 驻扎在西口的日军和伪军，中秋节的时候要调防，这个时候镇上的日军空虚，所以他们打算在这个时候打一仗，想要跟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联合行动。
2: 这事儿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拉上葛占成，然后带着18支队，把他们一起。
1: 那天我在门口的柳树底下，还看到一群孩子们一边唱歌一边玩游戏，唱什么"天昏昏，地昏昏，满地都是抗日军，日本鬼子他不打，专门踢灯装虎孙"，还有的唱什么"中央军逃难的，18支队讨饭的，挺进纵队抗战"，
0: 这我听说过。那天呢，我跟着葛占成在那聊游击，他说敌大则勇，敌小则击，
2: 结果呢，这小孩子就在旁边唱着，那没人认识他呀。你说他一个司令，这脸面往哪儿放？他气得不得了。他说如果再遇到日本鬼子的话，
3: 报告，刚从葛占成那回来，之前您跟他商量打鬼子据点的事儿，他想好了，他愿意带着18支队的所有兄弟听您指挥。
2: 听我指挥，到葛占成前，还有老尤，告诉他们咱们要一起议事，准备中秋节行动。
3: 是。
1: 你这个枪拆下来好装吗？
2: 好装。
4: 战难，何易难？抗战可以救国，和平也能救国。如果确乎抗战可以救国，那我们可以义无反顾，肝脑涂地。可华北、华中、华南附属地区都丢了。
5: 蒋介石他的方法是不让我当皇帝，那就杀尽老百姓吧。可汪先生不是。
6: 您想干什么呀？你想升官啊，还是想发财啊？
5: 我你还不了解吗，何晨？我什么时候想过升官发财啊？我只是办了一份报纸，吸引同道，启蒙百姓，为中国开创一条光明的道路。
6: 你要我干嘛？出钱修路，还是出钱买沙子买水泥？
5: 不用，这些朱先生都已经安排完了。我就想让你理解我，的确现在我的思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我的心没变，我还是坚定的爱国者，你始终是我的好朋友。
6: 你让一让，别打着我。
4: 何晨，你能不能不看这个了？
6: 你说你的，我听得见。
4: 在租界，你对付日本人那一套，应付敷衍，很快就行不通了。我了解到的是，日本军方他不会罢休，还会逼你出来做事的。
6: 所以呢？
4: 所以你与其让日本人逼迫，为什么不堂堂正正的出来，跟汪先生投入到和平运动当中呢？国民党的6大会议已经开完了，最晚在今年底明年初就会成立统一的中央政府。到时候华北的临时政府、华中的维新政府都会囊括起来，还都南京。

0: 哎，你刚才说那个周先生是谁？
1: 周佛海呀。
0: 周佛海，
1: 对，就是出钱给我办报的那位。
0: 哦，
1: 其实是二号人物。
0: 哦，
1: 人家很欣赏你的，周先生写了一封信，想和你见面。当然了，人家王先生也是很赏识我的，但是人家是头面人物，日理万机的，所以平时周先生跟我走得更近一些。周先生是想请你出来担任新政府的经济次长一职。何晨，哎，加入了新政府，有他给你做后台，你的事业想扩多大扩多大。最重要的是，你不用再直接去理那些日本人了。何晨，你给我个态度。
0: 我什么态度？我想说，其实你跟汪先生很像，风度翩翩，反复无常，革命戏子，政治尤物，清本佳人，奈何做贼。
2: 你是这样看我的，何晨？
0: 啊，
2: 你怎么说我没关系，可是你不能这样说汪先生。你对他的态度我

0: 何晨，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苦口婆心地跟你说那么多吗？不知道，是因为我近期五没钱的时候，吃了你田家泰那么多顿饭，我有良心。哦，我再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你现在的状态就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汪先生在日本人心中的分量，成你容易，败你更容易。 我今天是尽心了，你说的话，我不会转告给汪先生，但是你的态度，我会原原本本的反馈给周先生。如果你还当我是你的朋友，给我撂个底，周先生，你是见还是不见？见，
1: 没说我不见啊。
0: 而不见的话，岂不是辜负了你的一番美意了吗？何晨啊，你早点这么说，不就没事了吗？亲本家人，为何如此的扭捏作态呀？成，我心里踏实了。周先生的信，你慢慢看，我现在就给周先生回复去。今天没白来。哎呀！

0: 田先生，这是最新一批工厂拆卸清单，现在机器快拆完了，下一步您什么打算？
1: 机械厂的技术人员，我安排他们分批去重庆，他们会用这些机器把厂子办起来。
0: 那您自己呢？
1: 我可不想去重庆，去吃那个传说中的抗战八宝饭。你知道有哪八宝吗？除了陈年的糙米、稗子、沙子、稻壳、石子、老鼠屎、小虫子，

0: 你丫头，你杀我！你才看出来吗？我就是在耍你们。
1: 你男人孟满福当过兵，他只是个厨子。
2: 和你爹刚才说，他的儿子叫张云奎。
3: 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山海相逢间，这里是珠海。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工巧，格力造。
1: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2: Konula şıkkaşının ağırlığı şu kişinin üyü bilen boğan ağırlığı deptiken kızım.
3: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1: 粮食和杂草一起长着。
4: 我说了会回来，就肯定会回来的。
5: 就这么留在喀什了？
4: 我真想做好这个民宿。
1: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6: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7: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的去做。
8: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为什么还没电了？
1: 您不知道，这些时日租界正在修电，普通人家总会断断续续的停电，有时街上的路灯啊霓虹灯能突然熄掉一大半，也就是在田府还能日日灯火通明。

0: 上海也快成黑暗世界了。一娇，你想过去重庆吗？
1: 同你一起吗？

0: 我在想我去哪儿呢？去香港追玉工实在太无聊了，欧洲也开始打仗了，要不就去瑞士吧，做一个天涯孤客。谁知道
1: 你有没有想过，唐吉诃德在挑战风车的时候，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0: 形容他那句话怎么说的？头脑正常的唐吉诃德，用处不大；风头风脑的他，趣味无穷。说句不厚道的话，我倒希望唐吉诃德一辈子疯下去。
2: 先生，咱家的供电专线坏了，维修人员马上到，我去盯着。
0: 嗯。万福最后一批货运完，你们一家子就离开，应该在中秋节之前吧。去哪儿，你们也商量一下。
1: 我们会陪您到最后，不会先走的。
0: 处平庸实在之地，行勇壮虚幻之时。你以为你是唐风吗？

0: 我那个火柴厂很赚钱，一要出手马上好多人抢，卖了一个很好的价钱，除了要给奥兰多的钱之外，还能剩下一大笔。你不用操心我。
1: 先生，我走了。

0: 日本人忽然冲进了咱们的机械厂。
1: 还剩多少机器？
0: 最后一箱昨天晚上已经运进租界了。
1: 最后一箱？
0: 最后一箱
1: 全都空了。
0: 全都空了。
2: 老冯，
3: 好呀。
0: 先生，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咱们，咱们得想办法走啊。
1: 去哪儿？

0: 喂，我是。哦，知道了。黄子明，是你说那个黄瞎子吗？
1: 对。我们一收到机械厂的情报，第一时间就做出了这安排。
2: 今天，现在就要撤吗？
1: 对，立刻。田先生，您现在坐车到南京路的华贸饭店，到了饭店，有人会在后门接上，同样去16铺码头。具体的细节路上再说。
2: 小子，你有多少人？
1: 除了我还有别的几位帮手，但田先生现在不要惊动任何人，我们先走。
0: 黄先生，我走了，万福怎么办？
1: 我们先送走你，我代表军统上海站向你保证田家所有人的安全。
0: 现在那我那些相机能都带走吗？

0: 风筝休息有旧明天，杜鹃若不叫便要使它叫。
1: 杜鹃我知道，风神秀吉是什么鸟？
2: 哎，过来呀！罗，哎，哪里等着
1: 我？这人很不懂礼貌，能让他先出去吗？
3: 天上，他是军人，不懂社交礼仪，我们还是回到正题吧。你辜负了我，欺骗了我，你还欺骗了大日本皇军，你让我极度为难，这也是我能给你争取到的最好的情况。要不是我苦苦相劝，他们会以抗日分子和破坏上海经济的名义直接把你抓进宪兵队。
1: 我在法租界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了，就那么容易随随便便地抓我进去吗？
2: バカに言うな。それはどうした。我々にとってはみんな同じだ。
0: 鼎神兄，你把泰勒机械厂全部分拆运走，不仅背信弃义，更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我们还有举报证据，能证明你在半年前掩护了一名工党抗日分子。军方已决定接管所有华界的鼎氏企业，你必须改过自新，这是你的最后机会，仙子。
1: 我是你同学，你了解我，这样穿着军装挂着军刀来胁迫我，我很难接受的。
3: 我知道你的个性，你都有不满才信了我，但是绝不是存心破坏这种向邻友好和经济提携，对吧？现在你已经包括过我，不能再开玩笑了。顾川先生，继续看我的面子，你确实认为你是经济人才，所以他才劝阻了军部那些激进分子，他们暂时不会对你做什么，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机会，拿出你的诚意，积极加入我们了，把你自己的资金资产都投入进来吧。你相信我，统计经济自由但迷人之处，
4: 我们会一起把华中轻工业会社做大做强。
3: 这是不愉快，很快就会过去，我们一定要。
2: これがあかん。この人たちに謝るわけにはないでしょう。
5: この野郎，你忘了自己是谁了吧？我知道你很骄傲，所以一直让你上分。不是因为喜欢你，是因为顺从你让你办事。
0: 中便比较低，可你要识时务。
5: 这到底是谁的家？到底是谁的土地？你睁开眼睛仔细看看，不要被骄傲弄晕了头。你不觉得一个猎物跟猎人聊尊严是很可笑的事吗？现在重要的是服从。
2: 嘿，
0: 简先生，8瓶钱回走正式会是会赔给你，终究快乐。

0: 小叶姑娘，
1: 哎，来，你们小队的。
2: 好，谢谢。
3: 还有月饼吃呢。
1: 来，咱们医疗队的。好。

0: 你们小队的，
1: 好，
0: 吃月饼。
1: 又到中秋了，大家都有吗？
0: 都有。
1: 谢谢。

0: 什么愣呢？
1: 想起送过战场上那个中秋节了，还记得之前我跟你说过吗？有人用菱角做月饼馅儿，那是我的勤务兵，叫孔二包。这小子不会打绑匪，那天晚上我帮他打的绑匪。之后啊，我们拿着月饼都站好里边，跟战士们一起看着月亮，每个人唱着自己家乡的小调，最后我们一起唱《满江红》，一起。现在他们都不在了。那天晚上跟今天很像，也是大战之前，很平静，也很不平静。但唯一的区别就是，今天晚上没有月亮。
0: 今天后半夜八成要下雨，中秋雨淋淋，三九冻死狗。老一辈人说，中秋下雨，来年八成要春旱，这冰灾不够，还有天灾。老天真是不想让人活了。
1: 我觉得下雨挺好，下得越大越好。
0: 为什么？
1: 风雨是另一种黑点，它能把敌人变成瞎子，变成聋子，而我们呢？对于地形的了解，就像是我们对于自家后院一样熟悉，这是很大的心理优势。麻雀战和运动战，其实打的也是心理战。但是我们人少，但是风雨会给我们造势，会让鬼子陷入到未知的恐惧当中。
2: 张团长，挺进纵队的信号响了，
1: 告诉大家准备一下，出发。
2: 是。
0: 你教我的游击战窍诀是什么？
1: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0: 那你记住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回来。

0: 别看了，这云厚的，估计这月亮是出不来了，说不定还会下雨呢。
1: 婚欲成风奔花宫，路也难通，心也难通。
2: 满堂唯有烛花红，
3: 悲且从容，歌且从容。
4: 夫人，
0: 回来了。
2: 孟福，田先生呢？他不是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吗？
4: 田先生在主楼见客人呢。黄瞎子来了，本来是今天晚上要接田先生去重庆的，结果日本人来了一大波，现在把田府上上下下都给围了，黄瞎子他们也给困在楼里，

0: 不是先生，您怎么过来了？
1: 我跟他也约好了，一起过中秋嘛，
0: 得来呀。
2: 他是个人吗？
0: 哟，田先生，快来，上座，上座。来来来。

0: 备了一壶老酒，几个小菜，咱们一块儿过中秋，
1: 好，
0: 一会儿一起赏月。
1: 好，可惜啊，我看今天这个云总是散不去，怕是今晚的月亮出不来了。
0: 那咱们打个赌，今晚的月亮一定会出来。
1: 好，谢谢您。来，太爷，
0: 来来来。
2: 田先生啊，
1: 嗯，
2: 最近听没听到江南抗日义勇军的新消息啊？
1: 还真没顾得上。
2: 哦，上次啊，他们炸毁了徐树关的铁轨。
1: 哦，
2: 这一次啊，又在虹桥烧毁了四架日军飞机，有勇有谋，国魂所在啊。在敌人控制的核心区域也能有效的出击，老朽越来越觉得我们必胜绝不是一句空话。
1: 愿闻其详。
3: 啊，现在呀，日本鬼子啊，
2: 攻也攻不上去，守又守得艰难，泥足深陷。只要我们中华男女老幼团结一心，咬牙苦熬，熬到五年、八年、十年，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1: 苦熬五年、八年、十年
2: 啊，
1: 太爷，我已经熬了三年了，您觉得我还能熬得住吗？
2: 熬得住啊，守得云开见月明啊。
1: 可是熬也得有熬的本钱呀。
2: 怎么没有本钱呢？人活着就是本钱。
1: 好，这话说得好，活着就是本钱。太爷，每次到您这儿来都获益匪浅。
2: 啊，
1: 今天呢，咱们也算一起过了中秋了。
2: 啊，
1: 我那边还有事儿。
2: 哎，
1: 我恐怕等不到月亮出来就得回去。来，喝了这杯酒我就告辞。
2: 哎呀，这
1: 来，
2: 哎，来来，哎，
1: 嗯，好，
2: 哎，田先生，这月饼还没有吃啊？
1: 哦，对，要吃月饼，要吃月饼啊！
2: 嗯，
1: 嗯，告辞了，太爷。
4: 今天我去送送田先生。先生，
5: 先生，怎么办？重庆去不了了。那你有什么打算吗？
1: 什么打算？我很简单，今天来之前想告诉你一件事，今天晚上收拾好东西，尽快离开天府，不要那么不相信。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前世若大家业，家兄拼尽一生心血创立的，不能因为我全搭进去。我之前觉得我跟那些落水的人、投亡的人不一样，但是我高估了自己，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赶紧收拾东西，不要惊动太爷，尽快的离开汉奸的家。
0: 田先生，中秋吉祥。
1: 中秋吉祥。

0: 太三，字建好了吗？
1: 还没有。我想，这么重要的仪式，最好要当着你们面儿签，万无一失嘛。

0: 这儿，这儿。哎，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他没跟我道歉。
1: 为什么去交警啊？
0: 他刚刚打坏了我的君子兰，他没有道歉。
1: 不是已经道过歉，答应给你赔钱的吗？
0: 啊，不，是他碰坏的，应该他道歉。
1: 你是要照顾先生给你道歉？
0: 啊，不，我现在不想让他道歉。我能打他吗？
1: 打？只是为了君子兰，有这个必要吗？
0: 有这个必要。
2: 你一定见他吗？
0: 一定。我养了好几年的君子兰，他给我碰坏了还不道歉，我实在气不过，我要打他，我要抽他耳光。你要不让我打他，那这个字我就不签。
2: 曾先生，你要像小孩一样就想住这口气吗？
0: 嗯，对。
2: 我们把今日任务終わらせる。綱也軍令だ。頼んだ。
3: はい。
0: 你站过来。大队。

0: 队，请管理大队，
1: 快点，
0: 请管理大队，请管理大队，大队，请管理大队，请管理大队，
1: 阿姐，我严明了，严明了，严明了，
2: 你家太好杀我了。
0: 你才看出来吗？我就是在耍你们。谁看着他的？
2: 我乞丐呀，罗哥，
1: 阿姐，
3: 姐你会死的。
0: 老同学，我告诉你，我根本就没有打算签这个字。
2: 你再侮辱我，你再侮辱我们帝国军人。我知道，阿泰，
0: 你们也知道侮辱吧？啊，开枪打死我，向你们上级汇报，你们受到了侮辱。士可杀，不可辱。不配上。

0: 继续。
1: 各位长官，我知道个事儿。昨天日本人来之前进来那几个人里边有一个人，我之前在后院见过他，他以前专门来看望过孟万福一家。
2: 他长得什么样？
1: 他这有道疤。我是一直看他们家不太对劲，你说他一个厨子，老婆给田先生读书，他老爷子整天满口的知乎者也，哪像一个厨子他爹呀？可偏偏田先生还挺看重他，后来田先生不让他当厨子了，七哥走了以后就提拔他当了跟班，让他到处跑，说是做生意，但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哦，出事之前田先生还专门来了趟后院，跟他们家一起过了中秋。
3: 他说的脸上有刀疤的人就是抗日锄奸团团长黄子明，看来田府上下和黄子明有联系的只有孟万福。是不是说明孟万福是军统的人呢？
4: 黄子明是谁？
5: 黄子明是张云奎的部下，过命的交情。
2: 那孟万福呢？
5: 孟万福也是张云奎的部下。
2: 张云奎是谁？
5: 87旅少将旅长，淞沪抗战时率众歼灭数千日寇，我儿子死得其所。
2: 你儿子是谁？
5: 张云奎。
2: 那孟万福呢？
5: 孟万福是我的儿子，张云奎、孟万福都是我儿子，他们都是抗战爱国的好男儿。
3: 这个疯疯癫癫的老头子说他儿子叫张云奎，那有没有可能孟万福就是那个少将旅长张云奎？
6: 张云奎，
3: 对，淞沪会战时违抗军令生死不明的少将旅长。孟万福和黄子明熟络，黄子明的上线是铁树，所以说孟万福就是张云奎，也可能就是铁树。
4: 下一个，你就是孟嫂吧？
7: 啊，是这样啊，
2: 这把剑是从你屋里搜出来的，你们怎么会有这把剑？
8: 你男人孟满福当过兵？
9: 他只是个厨子。
3: 孟万福，和你爹刚才说，他的儿子叫张云奎。

0: 一定要有人背锅。但是现在那个黄子明跑了，他就拿着那把剑问我，你到底是万福还是张云贵？如果你是万福的话，你活不了，但如果你承认自己是云贵，那你对他们来说就还有价值，没准还能活。
1: 为什么呀？
0: 我也没有想明白，但是这至少是个机会。我现在就把云贵的情况都告诉你，你能记多少记多少，然后你就捡起行

0: 这样看来，这推测都是正确的。孟安府就是那个铁树。
1: 如果孟安府就是铁树，天府发现的一些就都案件是懂了。军部要利用电流弹，军统要利用电流弹。
0: 对，本来铁树潜伏在田家极为安全，田家泰按照铁树的指示把机械厂拆分开来运出上海，结果被古川发现制止，田家泰左右为难，选择自杀身亡。王子明那帮人开枪射杀了古川之后逃走了，可孟万福没有跟着一起走，就是因为他的父亲还有老婆孩子都在田家，所以他只能装成厨子蒙混过关。
1: 有道理。
2: 孟万福这个线索很重要，我需要把他们一家带回红谷宪兵队司令部进一步审讯，我要求立刻办理相关引渡手续。
3: 我不同意，这不符合规矩，一个厨子一个老爷子一个女仆能跟军统有什么关系？
4: 大清先生，天显生是法租界的人，发生了在法租界的凶杀，不能出了法租界审讯，否则租界的面子例子都没了。
5: 齐斯菲尔路76号是越界筑路的地方，如果在特工总部时就不算离开法租界了吧。
6: 这倒是个折中的办法，我看这件事儿就交给76号来处理吧。
4: 就这样吧。
1: 好，我们告辞了。
2: 我刚刚接到金七庄组的通知，你们组已经并给76号特工总部了，你带这个案子过去吧。
0: 科长，那这个案子不就成人家的了吗？那他老婆怎么办？要不要先把他老婆放了，看他跟黄子明联系了，我们放长线钓大鱼。
2: 你看着办吧。
0: 来，
7: 哎呦，我来。打了个大胜仗，怎么还愁眉苦脸的？
8: 我汪精卫在筹建伪政府，我担心未来的抗战局势会越来越严峻。
7: 我们在进攻日寇的三荒村的时候，何志远派了这个特务队请来袭击我们，好在我们人数够多又有所准备，他们才没敢动手。
9: 他是不是提前勾结了日伪啊？

0: 我是王阳，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想抗日，只会躲着日本人。
2: 我们去找葛志远谈，最差能使他不敢轻易倒向日伪。
3: 现在日本人铺天盖地的宣传，说他是被军统逼迫自杀。
4: 可田家泰是自杀的呀？
5: 谁是你的直接领导？
6: 我没有直接领导。
5: 谁给你传递电文？
6: 黄沙呢？
7: 联府里面如果真的藏匿了一个将军的话，田家泰也不至于会被逼死了。

0: 好未来。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丰集团。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

0: 题夜夜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今天7时49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楼市新政密集落地，一线城市二手房市场活跃，交易量创近年同期新高，多地新房销售回升。用打印照片就能开锁，备用钥匙 IC 卡加密薄弱，京津冀三地消协对30款热销智能门锁进行检测，专家提醒避免安全风险。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美媒称美伊接近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伊朗称正在审议美方提议，尚未提交回复。世卫组织确认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汉坦病毒类型，瑞士官方确认一名感染病例。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今天7时49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
3: 从实验室走进田野的不仅有新品种，还有新农药。近日，我国首款 RNA 农药已结束公示期，拟获批登记。RNA 农药，也就是核酸生物农药，无毒环保，可以精准锁定并阻断病虫草害关键基因，平均防治效果要比传统农药高20%。
4: 像合肥虱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主粮水稻里面一个重大的害虫，而这个 RNA 呢设计呢就针对了合肥虱的这个生理特征，封闭住它的口气啊，不让它张嘴，它饿死了。
5: 我现在手上呢就是小菜蛾的幼虫，那么小菜蛾呢主要是感染像包菜啊、青菜啊、小白菜啊这些蔬菜，可以说是全球危害最大的蔬菜类害虫之一。那么它的特点呢是生命周期很短，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呢要经历好几次的蜕皮，所以 RNA 农药呢主要是抑制它的蜕皮基因，让它长不大。
3: 目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登记的生物农药品种达179个，涉及产品2500多个，品种和产品数量均较10年前翻番。这些技术突破正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步伐。
1: 今年的五一假期，受益于各地楼市新政，在叠加市场信心持续修复的作用下，房地产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6: 多地新房和二手房的咨询量、成交量均有明显增加，成交周期也大幅缩短。
3: 数据显示，五一前4天，北京二手房成交套数同比增长72%，而刚刚过去的4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更是达到近1.8万套，创下近5年来同期最高。上海二手房交易同样活跃，五一前4天，上海共成交二手房92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13.8%。4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28742套，创近10年同期。

0: 历新高。随着多地楼市新政落地，新房交易市场热度也持续攀升。自4月30号开始，广东多地正式推行新一轮房地产优化调整政策。广州出台楼市税八条新政，提高了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个人最高可贷100万元，两人及以上最高可贷200万元。育儿家庭购买好房子等还可以叠加额度，最高可达360万元。受此影响，不少楼盘推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住房产品。
1: 还有一个结构性的变化，90调120这个改善型的这个户型占比呢连续2个月提升，这就意味着呢广州现在卖旧买新卖小买大的这个循环呢开始转动起来了。
0: 深圳楼市新政聚焦核心区限购松绑、公积金贷款提额两个方面，对购房人有相当强的吸引力。数据显示，4月30号至5月5号，深圳市商品住房累计网签829套，同比增长62.5%。4月30号，湖北武汉发布了汉七条楼市新政，推出放宽首套房认定、加大住房信贷支持力度、公积金优化、加大购买商办类房屋支持力度等7条举措。
2: 新政对于我们这种在武汉市其他区有房子的人来说，就特别的好。因为我们在这个去买的话，就相当于算是我们的首套住房，那我的首付会要减少差不多20万左右，月供的话每个月少还近1000元。
0: 5月1号至5号，武汉市新建商品房网签销售套数1041套，同比增长105.73%。在江苏扬州，5月1号正式施行的楼市新政，涵盖人才安家券、扩面提标、以旧换新升级、刚需与多孩家庭补贴以及公积金政策优化等核心举措，从多个角度降低购房门槛，减轻置业压力。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扬州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46.37%，创下近年假期成交新高。
3: 关注天气，昨天内蒙古、河北、北京等地部分地区出现7到9级阵风，局地风力达10级。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同时发布大风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4: 预计今天到明天，内蒙古、河北、天津、山东等地部分地区仍有7到8级阵风，江南、华南多地仍有降雨，华南、西南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3: 智能门锁凭借着便捷高效的使用体验，已经成为不少现代家庭的标配产品。不过，您有没有想过，这些智能门锁也有安全隐患呢？
4: 近日，京津冀 3D 消协组织共采集20个主流品牌、30款热销智能门锁进行比较试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其中有的产品用一张打印照片就能打开。
5: 现在这个锁录入的是我的人脸信息，然后呢，我是可以解这把锁的，我来试一下。
0: 可以开。随后，我们换人拿着可以开锁的人的照片，也顺利地打开了门锁。工程师介绍，出现这类问题主要是部分企业希望给用户带来更顺畅、接近秒开的解锁体验，因此会适当调低识别阈值，优先保障操作的便捷性。
6: 把阈值调到会低一点，这样的话呢，给人的体验就是我们开门会比较快。然后有一些门锁呢，把这个阈值调得相对高一些，高一些呢，它安全性就会强一些。然后这种的话呢，可能在体验上会时间会稍长一些。
0: 此外，不少商家为智能门锁配备了 IC 卡作为备用钥匙，实际检测中有的 IC 卡加密薄弱，在这次检测的30款产品中，有19款出厂时带有 IC 卡，其中12款可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解锁。
6: 那是通过这种是可以不需要接触式的，然后只要贴近就可以给它读出来了。
0: 工程师提醒，在携带 IC 卡的时候要留意被复制的风险，如果平时不使用 IC 卡解锁，可以在智能门锁的设置中不启用 IC 卡的功能。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第139届广交会于5月5号闭幕。据统计，现场意向出口成交金额$257亿，共有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 31.4 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

0: 上届增长 1.1%。 根据国家电网数据，截至昨天零点，内蒙古通过五交三直八条特高压输电通道，累计外送电量突破9000亿千瓦时。近日，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塔里木沙漠公路生态防护林首次大面积苗木补植工作完成，共补栽50万株耐旱耐碱幼苗。塔里木沙漠公路沿线436公里生态防护林2005年建成以来，有效遏制了流沙侵袭。今天上午，雄新高铁山西段正式进入铺轨施工阶段。雄新高铁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省忻州市，正线全长约342公里，全线建成通车后，将形成一条连接华北与西北、西南的快速客运大通道。从今天凌晨2点起，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启动全面升级改造工程。此次升级将进一步优化机场枢纽功能布局，完善服务配套设施。改造周期内，原在 T1 航站楼运营的航空公司将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昨天凌晨2点，在云南普洱市思茅区纳吉村，一头成年野生亚洲象闯入村寨觅食，村民紧急避让，直到早上7点，这头野象才离开，返回山林。相关部门提醒，野生亚洲象攻击性较强，如果户外偶遇，务必保持安全距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昨天，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3: 日本曾对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负有严重历史罪责。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2: 日本战后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的同时，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正在为扩大销路而摇旗呐喊。日本共同社称，日本国内舆论对此充满担忧。
4: 5号，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会谈，双方同意为出口日本海上自卫队救护卫舰而新设工作磋商机制。共同社报道称，成为出口磋商对象的护卫舰为阿5V级，日本海上自卫队教练机 TC90 的追加转让也被列为磋商对象。日本共同社6号报道，针对日本政府把武器出口当作外交手段的做法，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干事长菅盟指出，这恐将损害和平国家的根基。包括中道在内的在野三党曾要求政府把事前通知国会定为义务，但未能实现。3月的共同社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回答称不应该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受访者占56.6%。日本学者表示，日本政府近来种种动向与日本宪法第9条精神背道而驰，日本社会应反思历史，坚守和平宪法。
5: 国家像としての平和国家というのが今ですね大きく変わろうとしているん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そういう意見があります。で。そういった、外交安全保障政策の大きな変化の中でですね、この安保3文書の改

0: 定というのは非常に大きな意味がある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られています。東京裁判から80年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してですね、まあ、我々その先の大戦で多くのですね苦しみというのをまあアジア諸国に与えてきたということはやはりそこで反省するべきであったわけでして、この80年を迎えるにあたってもう一度しっかりと見ていく必要があるのではないか。
1: 据多家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此前提出的方案，总结后将向巴基斯坦方面转达伊朗的意见。
2: 巴加埃表示，美国媒体此前有关伊美接近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报道失实，伊朗尚未就美国提议给出回复。
3: 报道称，巴加埃强调，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巴加埃还对部分媒体声称和猜测的相关内容予以驳斥。他表示，伊朗和美国经由巴基斯坦进行信息传递，目前正对已交换的文本进行审议。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号报道，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7号向调解方提交对美国提议的回应。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国向伊朗的提议文本包含一些伊方不可接受的条款。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称，这份提议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早些时候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括14点提议，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释放数十亿美元的伊朗冻结资金，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境的相关限制等。报道称，提议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
1: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莱尼克表示，以色列必须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这将为结束战事铺平道路。
2: 他表示，美国若不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不与以色列划清界限，不正视现实，就无法摆脱其深陷的泥潭。
1: 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布通告称，随着侵略者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被消除，新的规程已经生效。发现
2: 法官称，爱泼斯坦的前狱友发现这张纸条并提交给法庭。美国媒体注意到，这张纸条没有署名和日期。
1: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6号就爱泼斯坦案接受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的问询，进行闭门作证。卢特尼克在今年2月承认，他曾于2012年12月携家人登上爱泼斯坦位于加勒比海的私人岛屿，并与他共进午餐。
2: 此前，卢特尼克曾声称在2005年后已经与爱泼斯坦断绝关系。美国国会部分民主党人要求卢特尼克交出与爱泼斯坦交往的所有会面、通话和通信记录，还有多名国会议员要求他辞职。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以色列总理府6号晚证实，以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炸死黎真主党精锐拉德万部队一名指挥官。这是黎以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贝鲁特首次遭以军空袭。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弗兰切斯卡·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六号通过声明表示，美国加大对古巴制裁，扩大了对域外经济胁迫措施的范围，针对任何与古

0: 古巴保持关系的实体，这是对他国主权的侵犯。当地时间一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大美不言，逍遥民权。中国制冷设备产业基地欢迎您。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长江少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5: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北方晴多雨少，但内蒙古到河南等地仍多五级以上的大风，南方大部依然维持多雨的状态。云南东部、广西到江西、福建等地有成片的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下雨的同时，华南的局部地区可能还将伴有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来看具体吧。北京10到24摄氏度，沈阳5到17度，银川10到23度，兰州10到23度，榆林9到19度，咸阳12到22度，西宁5到17度，广元14到29度，南充17到27度，乐山17到30度，泸州19到28度，宜宾20到31度，昭通10到17度，曲靖12到22度，晋城10到22度，邯郸12到21度，鹤壁9到22度，安庆17到25度，襄阳16到25度，南昌18到25度，泉州22到28度，漳州22到30度。东海北部小雨，北风5级左右。台湾海峡阴转多云，风力2到6级。南海东南部多云转中雨，风力3到4级。
6: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1: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2: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3: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地去做。
4: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找钱。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上吧。
14: 带上吧。
15: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9: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0: 专属短号长情，
21: 我跟你说啊，
19: 亲友畅聊免费，
22: 不花钱。
2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9: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2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6: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27: 生态家园，大美两当，全域生辉，魅力玉安。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助力乡村振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塞上湖城，大美银川，欢迎您
28: 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29: 脚气反复痒，就用克服停盐酸阿莫罗芬乳膏，

0: 怕蔗糖，喝简纯，
1: 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
0: 酸奶我只喝简纯。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看似普通的电子烟，一口下去精神亢奋。
7: 这玩意儿抽完就是迷糊，然后手抖，就是感觉挺得劲儿的。
6: 一个反常的细微动作，成为了案件侦破的关键突破口。
8: 在他提这个锅盖里边，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轻拿轻放的动作。
6: 权威鉴定让案件的法律定性陷入困境。
9: 就是送到警院以后，发现那个不是毒品成分。
6: 妄图逃避监管，疯狂牟利，形成完整制手链条。
10: 啊，然后他是融了之后，把这东西油，冰车油，然后给我们试，啊，感觉可以了。
6: 打击置换电子烟犯罪，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这是辽宁省沈阳市一家酒店前台公共区域的监控画面。画面中显示，当天晚上，一名男子进入酒店大堂，径直来到前台接待位置。男子的左手同时拿着两样物品，一样是软质的布袋，另一样是方形的纸盒子。
8: 手里拎的那两包裹，一直没放在地上，一直用手拎的。可以看出，就是这个东西对他很重要。
6: 后经警方深入侦查证实，布袋中装的正是含有新型毒品替代品成分的电子烟油。而这段监控画面里捕捉到的反常线索，也为警方撕开这起横跨全国多省、全链条特大新型毒品替代品犯罪案件的侦查网络打开了关键突破口。
11: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才短片里这段酒店监控画面发生在2024年底的沈阳，画面里是一名男子在酒店办理入住的场景，其中一个被男子攥在手里的布袋成为了警方突破一起案件的关键。那么民警最初是怎么捕捉到这起案件的线索的呢？又是如何从这名男子身上顺藤摸瓜，一步步揭开那张横跨全国多省份的新型毒品替代品犯罪网络的呢？这一切还要从沈阳警方发现的一种反常的上劲儿电子烟说起。
6: 2024年11月，沈阳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禁毒专项整治行动。行动期间，民警发现沈阳多家夜店、酒吧等场所内频繁出现多人吸食一款特殊电子烟的情况。这些人吸食后表现出明显异常，引起了民警的警觉。
8: 跟其他正常人完全不一样，有点类似于这个吸毒人员的状态，意识模糊，精神亢奋。
6: 为了核实吸食者的真实状态，民警找到了吸食这款电子烟的人员，了解他们吸食后的具体感受。
7: 感觉挺上劲儿的，这玩意儿抽完就是迷糊，然后手抖，就是感觉挺得劲儿的。
6: 吸食后的反常表现让民警对这款电子烟产生了强烈怀疑，随即围绕相关吸食人员展开初步排查。在梳理吸食人员信息时，民警发现有涉毒前科的刘某也在吸食这款电子烟。
9: 我们当时感觉这种易涉毒的人员能够接触到这种电子烟，就这个电子烟这个本身这个东西就比较可疑，它是不是含有毒品。
6: 民警对这款电子烟的疑虑进一步加重，警方随即对刘某展开重点侦查，很快发现了他异常的行动轨迹。
9: 就是租车，租车一般两三个人租车，然后是这个轮流开车，就是人歇车不歇，车一直在这个往他们想要去的地方目的地一直开，开完以后呢，我们发现他在这个外地呢只停留一到两个小时，最多的时候停了只停留三个小时，吃个饭呢，或者可能办一件事啊，然后他们就回来了。
6: 民警在追踪过程中发现，刘某一行人抵达外地后并未有任何游玩逗留的行为，而是直接与外省的几名男子碰面，短暂接触后他们便立刻驱车返程，状态与正常外出截然不同。
9: 我们发现和他接触的都是一些具有涉毒前科的人员，所以说我们对刘某的怀疑更加对他的这些行为表示怀疑的。
6: 随着疑点层层叠加，民警继续对刘某一行人紧盯不放。在他们返回沈阳后，一系列更加反常的行为进一步印证了警方的判断。
9: 他们先把刘某送回家里，然后他们两个人到这个附近开了一个宾馆。开了宾馆呢，他这个司机是不上楼的，司机一直在车里。其中有一个人，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布袋子，到宾馆去开房。
6: 这也正是节目开头出现的那一幕，此前与刘某同行的这名男子拎着黑色布袋前往办理入住，民警调查发现他仅出示了手机里的身份证照片，并用现金完成了入住登记。该男子全程对手中的布袋格外谨慎，这让民警对袋内物品的怀疑愈发强烈。
9: 年轻人用现金这种方式比较少，当时我们就更加怀疑了。然后在这个人办理入住的时候，这个他随手拿了一个黑色的布袋，这个布袋里边当时我们侦查员是看不着是啥的，因为它不是透明的。在他提这个布袋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轻拿轻放的这么一个动作，以我们这个就是办理案件嘛，这么多年经验，就感觉这个黑色布袋里边的东西应该很可疑，就是不是好东西。
6: 民警经过调查得知，办理入住的这名男子姓匡，民警随即对该宾馆展开蹲守布控，对匡某进行持续侦查，密切关注他在宾馆内的一举一动。
9: 在这个跟踪蹲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开宾馆这个人经常的上下楼，有时候在宾馆门口，有时候在宾馆的停车场与人见面。
6: 蹲守过程中，民警发现匡某入住后频繁上下楼，还多次在宾馆门口停车场与他人碰面。除此之外，陆续有其他人员进入匡某的房间，甚至有外卖人员到房间取走物品，种种异常行为十分可疑。
9: 我们又发现还有其他的人进出他的房间，从他的房间出来以后呢，手里边也拎个东西，手里有的拿的东西，有的好像感觉没拿东西似的，把东西放在自己兜里似的。我们就更加的怀疑他可能在进行某些违法的交易。
6: 那么匡某是否在进行交易呢？民警决定寻找合适机会抵近侦查。在宾馆门口的一次接头中，侦查人员清晰地看到与匡某碰面的人员在车内清点现金，随后将钱款交给了匡某。
9: 这很明显能看见，这个就是他这个手人的手里边就拿着挺厚一沓现金。
6: 经过多日蹲守，民警还发现匡某的交易地点十分灵活，宾馆房间、停车场、门口都曾成为交易地点。可即便掌握了交易模式，警方依然无法确定他们交易的物品究竟是什么。就在民警调查毫无头绪时，匡某突然办理退房手续，随后离开了酒店。民警立即对其入住的房间展开勘查，在屋内发现了一个空瓶。
9: 我们找到了一个空的瓶子，这个瓶子上面我们感觉有油状的物质，就像这个油挂在这个瓶子上一样，但是我就怀疑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6: 民警随即提取了瓶壁上的油状物质送检，检测结果却让办案民警大感意外。
9: 在实验室检测以后，发现这个东西不是国家毒品目录列管的，就是这个东西不是毒品，只是一种油性的物质。我们陷入了一个比较焦灼的状态，就是当时在想，他们是不是不是在进行违法活动，或者是说我拿这个带有油性物质这个瓶子，我是不是拿错了，不是他们交易的物品。甚至说是就是残留，可能是这个物质残留太少了，不够检验的成分。
6: 检测结果为替来他明成分，排除了列管麻醉药品，让警方产生疑虑。可综合匡某等人异常的行为轨迹，民警依然坚定判断，他们必然在从事某种违法犯罪行为。
9: 虽然检测结果呢不是这个毒品成分，但是我们那个金都警察呢，对这个肯定结合前期的他的一个行为轨迹啊，包括那个活动规律啊，认定他肯定是从事一种违法的活动，所以也更坚定我们信心，一定要把坚决打击这种这个违法这个行为的现象。
6: 瓶子内检测为非列管物质，案件性质发生变化。
9: 结合前期的他这个行为轨迹啊，包括那个活动规律啊，认定他肯定是从事一种违法的活动。
6: 隐秘布控，紧盯窝点关键动向。
9: 房间的对面的楼层，相同的楼层，我们查出了一个观察点。
6: 打击置换电子烟犯罪，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11: 空瓶里的油状物质，意外的检测结果让民警陷入困惑，但刘某、匡某等人反常的行踪又让他们坚信其中必有隐情。民警并未因检测结果放松警惕，反而持续追踪嫌疑人。这场隐秘的现金交易，他们交易的究竟是什么呢？
6: 抱着追查到底的决心，民警对刘某、匡某一伙人展开了持续追踪。没过多久，民警发现刘某一行人再次驾车从沈阳出发前往外地，和此前的反常行程如出一辙。他们直奔目的地，与涉毒人员短暂接头后，便即刻掉头踏上了返程路。按照此前的行动规律，他们本该一路沿高速直行返回沈阳，可就在离沈阳非常近的路段，这台车却没有继续前行，提前驶出了高速。
9: 突然之间，没到沈阳之前，在离沈阳非常近的一个城市，他们下道了，高速下道了。我们当时，给我们赶搞得特别突然，就是我因为头两次的时候，他都是直接返回沈阳。这次为什么要换地方呢？
6: 这一反常的行车轨迹立刻引起了民警的警觉，办案人员判断嫌疑人大概率另有安排，随即继续紧跟车辆展开追踪。民警跟着车辆驶入了沈阳周边一座城市的一处老旧小区。
9: 在一个大院门口停下了，车上下来了四五个人，有的手里边拎着东西，手里边拎着那个黑色袋子，那个人他依然拎着一个黑色袋子。
6: 一行人进入单元楼后便没了动静，这和他们此前全程在宾馆落脚交易的模式完全不同。办案民警当即产生了疑问，为了摸清这伙人的真实动向，民警决定架设一处隐蔽的观察点。
9: 当时我们想，这次怎么没到宾馆呢？我们这边心里边就感觉说，是不是在宾馆不方便，或者是宾馆人多，来回走动的人多，包括他们入住宾馆的时候还需要用什么身份证啊，包括人脸啊，是不是在回避一些东西，是不是在这儿更安全一些，更方便一些。然后我们就带着这个想法，在这个他们租住的这个房间的对面的楼层嘛，对，相同的楼层，我们架设了一个观察点。
6: 通过隐蔽观察点，民警看清了屋内全貌。这是一间装修非常简易的房间，窗户上还标着出租出售的字样。几名男子围坐在茶几旁交谈，期间不断有人吸食电子烟。很快，民警就捕捉到了一个关键动作。
9: 一个密封袋，密封袋里边装的是一种 白色的这种晶体，白色的粉末，在往那个秤上放，是一个称重的这么一个过程，让大家看见。
6: 这一幕称重分装可疑物品的举动，瞬间让民警绷紧了神经。为了不打草惊蛇，民警没有贸然行动，始终在隐蔽观察点持续蹲守。经过三天的蹲守，民警发现团伙成员陆续驾车离开。待人员全部撤离后，办案人员立刻对这间临时租住的房屋以及遗留的废弃物品展开了细致勘查，很快有了关键发现。
9: 说完之后呢，我们民警就是把这个垃圾给翻出来了，翻出来发现里边有一个电子烟的烟弹，电子烟的烟弹，这个烟弹应该是已经稀释完的，但是里边有一些残留，有一些这个油状物里边。
6: 民警立即提取烟弹残留物送检，初步检测结果与宾馆提取的物质一致，均未检出劣管物质成分。民警把检材送往国家

0: 毒品实验室做深度检测，最终确定了这种新型物质的主要成分为替莱他明。
1: 它的物质属性呢，与氯胺酮类似，也具有高度的那个吸食以后呢，有高度的兴奋呢、和这个致幻作用。
2: 有关机构的权威鉴定结果揭开了神秘物质的真面目。该物质虽具有致幻成瘾性，尚未被列入国家管制的麻精药品目录，无法以涉毒罪名追究涉案人员的责任。而刘某、匡某等人未取得任何经营资质，非法生产、分装、销售该类物品的行为已经涉嫌非法经营罪。专案组决定对该团伙成员实施抓捕。
0: 团伙成员陆续集结，警方静待最佳时机。
1: 陆续的有外省的可疑人员也到河北秦皇岛他们租住的地方，频繁的跟他们见面接头。
0: 嗅到暴力商机，黑色链条悄然成型。
3: 哎，这玩意儿好啊！完了就瞅一下，哎，商机来了，不认识我了。
0: 盲目信任追随，最终坠入违法深渊。
4: 我感觉他有头脑，感觉跟着他应该能挣到钱，后面就逐步，没想到他走到这条道了。
0: 打击致幻电子烟犯罪，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专案组持续追踪发现，该团伙频繁更换交易点位，而且跨区域活动，成员行踪分散。为了能够一网打尽，专案组没有贸然行动，始终紧盯线索，等待收网时机。2025年5月底，民警终于掌握了该团伙的最新动向。
1: 5月底的时候呢，我们经过侦查发现，他们在外省取完货之后没有回到沈阳，直接在河北秦皇岛住下了，租了，而且找的雇的保姆负责这个做饭呢、及那个打扫卫生。
0: 结合团伙固定租住、雇人打理日常的情况，民警判断他们打算在此长期落脚，而非短暂停留。这处租住地是一栋相对独立的小别墅，周边环境开阔，民警随即对该窝点展开了不间断的隐蔽盯守。
1: 在侦查的过程中呢，而且我们发现陆续的有外省的可疑人员也到河北秦皇岛他们租住的地方，频繁的跟他们见面接头。
0: 经过多日蹲守，专案组摸清了这伙人的行动规律。白天团伙成员多在别墅周边活动，嫌疑人刘某与一名同行女子外出最为频繁，晚间则全员在别墅内聚集。结合人员汇集情况，专案组确认收网时机成熟，经周密部署，将抓捕时间定在了团伙防备最松懈的凌晨。2025年5月30日凌晨，抓捕行动顺利实施，涉案人员被当场控制，民警随即对现场开展全面勘查，查获了大批涉案物品。

0: 们缴获了大量的烟弹，灌装好的烟弹，还有空烟弹，还有一些没有灌装的这个烟油，还有31万的现金，还有大量的化学化工用的这个器皿。
1: 通过审讯，民警得知刘某是该团伙的核心头目，全链条犯罪均由他一手掌握，负责联系货源、指派成员取货送货、发展下线购买人员等所有核心事务。
2: 就是规矩严到啥样啊？就这个组织非常严密，就是所有卖的钱，就是所有他的下家就买这些人，都刘某某掌控。比如说安排这个哥，你给谁送过去，他就给谁送过去，拿回来的现金必须第一时间给我。
1: 与刘某频繁同行的女子赵某是其未婚妻，专门负责团伙所有赃款的收入与支出，是团伙的核心账务人员。团伙核心成员匡某主要负责出资调配烟油，同时发展下线购买人员，是刘某的关键助手。
3: 然后他们具体怎么分配呢，就是我大哥自己去安排了。然后我跟司机两个是属于有多少客户就挣多少钱。
1: 通过审讯，民警得知刘某一手掌控货源调配技术与收益分配，手下按出力取酬或凭拓展客户拿提成。匡某、可某、穆某为核心骨干，分别负责出资调配、驾车、试货、发展下线等工作，其余八名嫌疑人主要负责贩卖赚取差价。13名核心成员分工明确，形成完整犯罪链条。
2: 到后来慢慢演变成啥了呢，就是底下这帮人也不干了，说你绑得太严了，我们也在干这些违法的事儿啊。然后底下这帮人就说，那不行，那啥吧，我们也挣了点钱儿，我们也出资。就跟刘鹏说，那个你们也能往上卖，但是呢货源你们接触不到。
1: 随着审讯深入，民警查清了这个团伙的犯罪起因。刘某与匡某最早在南方接触到电子烟加特殊成分的玩法，本身是吸毒人员的刘某熟知管制与非管制麻精药品的边界，他专门筛选未被国家管制的致幻类物质自行调配，也由此发现了其中的暴力商机。
2: 当时大哥就抽的电子烟了，哎，这玩意儿好啊，完了就瞅一下，哎，商机来了，就认识我了。
1: 本案涉案物质未被列入国家管制的麻精药品目录，无法以涉毒罪名追诉。
4: 很多犯罪分子都是涉毒前科人员，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他们也知道这个东西没列管，这个公安机关打击的过程中可能没有适当的罪名予以打击，他们的相对他们来说犯罪成本极低，可能抓了之后由于找不到合适罪名判决，这人有可能回到社会继续违法犯罪，这样给他们这个犯罪分子提供了这个逃避打击的适当空间。
1: 公安机关经全案侦查查明刘某等人的行为已涉嫌非法经营罪，2026年2月14日该案侦查终结，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检察机关以非法经营罪对刘某等13名被告人提起公诉。2026年3月31日，沈阳市法库县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公开审理。法院经审理查明，以刘某为首的13名被告人以非法盈利为目的贩卖含有替来他明物质烟油烟弹，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经营罪，结合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认罪悔罪表现及退赃退赔情况，此后法院依法对13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至2年9个月不等，并处相应罚金。以此案为契机，公安机关发起全国统一收网行动，累计抓获涉案人员127名，捣毁二次灌装加工点9个，收缴依托咪酯4公斤，替来他明15公斤，相关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5: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黎教授。你好，张老师。
6: 你好。
5: 最初呢，公安机关以为这是涉毒案件，但是经过权威部门的检测，发现这是未被列管的麻精物质替来他明。你首先跟我们解读一下什么是替来他明。另外呢，就是几名被告人也是以非法经营罪被判刑了。那为什么既然是没被列管，还要对他们有一定的处罚？

0: 替来他明啊，它是一种兽药啊，兽用麻醉剂。通常呢会用在一些犬猫这样小型动物的手术，用作麻醉诱导或者是全身的麻醉。由于它现在还不是我们国家管制的毒品，所以呢在实践当中我们发现很多不法分子啊，把替来他明这种物质成分啊添加到电子烟当中啊，作为其他已经被管制毒品的替代物。因为这个替来他明啊这种物质成分啊，它在药品当中啊是属于兽用药品，还不能够没有把它批准为人类可以使用的，因此呢我们在监管的时候呢肯定是通过相关的比如说我们国家农村农业部啊公安部啊，对这个兽用药品呢它的一些使用是有一些限制性规定的，例如2024年7月这两个部委就联合发布了一个公告，明确要求了啊不得这个网络销售啊，也不得进行任何的广告宣传，尤其是不能以兽药的名义把它获取到以后再转给人来用。我想这就是为了避免人们误用甚至滥用替来他明这种物质。
1: 您感觉对于这种未被列管的物质，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的去规范和管理？
0: 没有被管制，它只是在法律评价上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它是不是毒品，这是对它这方面的一个法律评价。但是比如说替来他明它作为一种兽用药品，那么我们相关这个兽用药品的一些管理规定对它是有约束力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一些公告还有其他的一些条例和一些办法。那么咱们的相关部门，比如说我们农村农业部门啊，我们的公安部门可以依据这样的一些规定在日常的这种生活生产当中对它的使用包括它的渠道进行严格的管理，我们也是于法有据的。至于说一些突破了这种界限达到了刑事犯罪的程度，我们也有足够的法律武器予以严格的打击。比如说既然像替来他明这样的物质有这个兽药的这种属于这种范畴，同时呢它还是一种，因为它经常被添加到电子烟当中，那么我们对电子烟我们也有烟草制品的相关的监管的一些规定如果突破了刑事犯罪的一个界限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个刑法当中找到可以适用于打击的罪名。
1: 张老师，有一些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非列管就意味着它是合法的，它是无害的，您怎么看待这种想法？
0: 这个说法肯定是不对的因为列管是因为先有危害然后才列管那但是反过来简化成说只要没有被列管就是无害的，这个逻辑肯定是说不通的。像替来他明电子烟这种物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它所产生的危害我们现在经过各种评估绝不亚于那些已经被管制的毒品。因此利用这个说没有列管就是合法的就可以去使用这种说法，其实是一些不法分子用来迷惑人民群众，用来借机兜售他们的这些相关的物质做了这么一个骗局。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非列管绝不等于合法无害，更不是违法犯罪的避风港。即便物质没有被列管，无证生产销售致幻成瘾类替代品同样触犯刑法。司法机关不会给任何钻监管漏洞的行为留空间。我国管制目录动态更新，执法全链条打击，始终对涉毒犯罪零容忍。任何人切勿心存侥幸，触碰法律红线必将付出代价。守法守规才是唯一正道。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张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从诗书世泽到一门既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4: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5: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4: 我不吃这一套。
6: 有的时候比人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4: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5: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4: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那明天我还回来吗？
1: 为什么不回来呀？
0: 我再多回来几次，咱们家这生意都被我搅黄了。
2: 别怕，早晚都是你的。黄不黄，你说了算。
0: 爸，其实我也习惯了。
2: 习惯了，是什么意思？
0: 其实我就是个臭卖艺的，这些年在外边别人怎么对我，我习惯了。
2: 亮亮，
0: 哎，
2: 爸爸就问你一句，遇到这种事情你也能忍，就这么忍着也不放？
0: 我想好了，我自己能行，自己选的路，在哪也得走下去。

0: 这不见着鬼了吗？你说我这点儿背，萨克斯还给摔坏了。
1: 咋了？你宝贝摔了？
0: 我这不小心摔了一下，漏气了都。
2: 别摔了！
3: 哎，你放过我吧你！
2: 我过几天还得考团呢，我不能跟人借，谁能借我呀？
1: 你这还要考团呀？
2: 必须得考啊！
4: 就算全世界的团都内定，
2: 我都得考。最后放榜的时候有我名字，让他们自惭形秽。怎么弄啊？啊？
5: 祖宗！
1: 这些钱够修了吧？
3: 借你的，好好把你的宝贝修好。这听起来，他使命很重大。
0: 你们当编剧的这么挣钱，这钱哪来的？
3: 你管我？我买彩票，我中的。哎，我可没说不让你还啊！
0: 我也没说不还呢，我就是觉着……
3: 哎，对，反正你就收下吧，反正你是北京人，你要到时候少还我一分钱，我跑你家去，我找你妈要。
0: 行，你找我妈、我爸、找谁要都行，但这回你确实帮了我一大忙，谢谢你，老徐，
2: 不是，谢谢你，徐哥，我先去。打电话联系配件了啊！
0: 你快
2: 这友情厚补啊！谢谢徐哥。

0: 快，
1: 怎么了？
0: 你看，
1: 你看。啊？这，你看你笑的，这么多钱，哪来的？
2: 你儿子寄来的。
1: 儿子寄来的。
2: 嗯。哎呀，他在那个复言上还说，让咱们俩买两套好衣裳。
1: 这多少钱呢？
3: 5000呢？
4: 5000。5000块钱买两套衣服
2: 啊，
4: 龙袍啊啊！
2: 不，那他也没说都花了呀。
4: 哼哼，我明白了，这小子这是在故意气我呢。
1: 哼。

0: 小心眼儿啊你！人家孩子积攒这么多钱，人家是孝顺，知道吗？
1: 孝顺。
0: 再说了，这5000块钱就能证明他在北京现在过得挺好的。
2: 真要挺好，那倒是不错了。会不会不走正道啊？什么事儿啊？不能想得太……
0: 哎呀，当爹的你！你咋能这么说你儿子呀？
2: 我担心呢，怎么？
0: 你不是，你儿子不是那样的人。再说北京是啥地方啊？北京是天。
2: 行，往好想。行了，哎呀，那怎么的？按照他说的办，买衣服去。
0: 买衣服去。
2: 出发。
0: 咱们再下趟馆子。
2: 哎，
3: 我做饭做够了。
2: 找一个最好的饭馆，
0: 对，咱找一个门头特别长的，
1: 什么贵点什么，
0: 是，
2: 好不好？
1: 那这叫饭馆老板不高兴坏了啊！晚上做梦他都乐开花了，这就是。
0: 太好了，看啥呀？
2: 别说，哎呀，应该给你买件呢子大衣，
0: 那
2: 再配双马靴，带跟的，怎么样？
0: 还真别说，我前两天在百货大楼正看见一件，
2: 有想法啊，满足你。
0: 好，
2: 走吧，
0: 走。
2: 这怎么的？走啊！
0: 别了，
2: 啊？
0: 咱俩呀，过过嘴瘾就得了。我还是想把这个钱存在他那个之前的那个存折里。存够就差不多快10000块钱了。
2: 你呀，真是个当妈的啊，这家多亏你了，跟了我受了不少委屈。
0: 没有，
2: 这样，这钱先给孩子存上，按照你说的办，等我发了工资，说什么？给你买套新衣服，好不好？
0: 好，花你的钱，我心里更踏实。我现在把这个存上去。
2: 快去。

0: 麻烦您了。
1: 这就是你说的冬去春来啊？
0: 没错，但还得往里走一走。
1: 哦，好，那我就不进去了，就送你到这儿了。
0: 舒总，谢谢您。
1: 你又说这种话，有什么可谢的？是因为你优秀，导演才选了你。
0: 我心里明白，如果不是您帮忙，我得不到这个角色的。
1: 这个角色不大也不小，正常人情往来，如果能够帮到你的演艺事业，我今后还可以做更多。
0: 您已经够帮忙了，接下来得我自己努力。
1: 我给你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多听听过来人的话，这样可以少走弯路。
0: 是，楚总，再见。
1: 再见。

0: 编剧学生力，有电呢，赶紧报去。
1: 每次路过这儿啊，我都会觉得，奔梦想之前，还是得先生存。
2: 这你得反过来想啊，这也是在提醒你，所有的路总会再相逢的。一定的。
0: 嗯。
1: 冯壮，
3: 挺好的，
1: 不错。你试试，还有一点原声，实在是盖不住了。
0: 我的。
1: 啊。
0: 谢谢你啊，徐胜利。
1: 没事儿。
0: 这还是我第一次有自己的伴奏带呢。
1: 那你以后得是有那种一整个乐队来给你伴奏的，就在这里边。
4: 强冷空气团的持续影响，近日我国华北地区将有大范围的急剧降温过程，多地迎来了今冬的初雪。北京作为华北地区的重要城市，率先感受到了这场冷空气的威力。与此同时，我国西北部分地区以及河南、河北等地也迎来了降雪天气。在河北，从北部的张家口到南部的邯郸，大片区域被白雪覆盖。这场降雪导致部分高速公路临时封闭，铁路运输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5: 这儿，
1: 哎，
5: 下雪了，下雪了！
1: 哎，不，你穿这么少。

0: 这么冷，你也不穿个外套呀？来，快披上！
1: 你看，这下了衣服上真的是雪花的形状，跟图片上一模一样。
2: 这本来就是雪花呀。
0: 你之前不来过北京吗？还这么新奇呀？
1: 来北京就能感受下雪啊？
0: 谢谢。
2: 没事。
1: 哎呀，你这雪就跟炸弹一样，
2: 给你砸疼了。

我去擦一下。哎，感觉下完雪，小旅馆更漂亮了。好了，你坐吧。哎，我跟贺老师的剧本拍不了了，这也算是我人生当中做编剧的第一个剧本吧。 我还记得那天贺老师跟我说，把我的名字也署名上去的时候，我特别高兴，我抱着他，我亲了他好几口。

0: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消化这个事儿。那天回来，我就把剧本给扔了。可一回头，我就后悔了。我就回去找，可怎么都找不着。可能是老天想给我一个教训吧。
1: 等我一下。

0: 啦。这生活就跟踩进雪地里一样，难免会深一脚浅一脚的，都很正常。不过就像你说的，春天一定会来的，就算不来，冬天也很好呀。
1: 其实这段时间我都打退堂鼓了，还是你让我帮忙之后，我突然觉得好像生活还有一些奔头。那正好吧，那我就借这个机会给自己按了一个暂停键。我给我爸我妈汇了钱，我把房费也续到年后了，其实心里觉得也挺踏实的。我也发现啊，就人在示弱的时候，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其实也能让这个人自救。等着
0: 啊，
1: 谢谢你让我帮你，我知道你是故意的。
0: 我是真需要。好啦，
1: 虽然说结果不重要，听起来好像是自我安慰，但我真觉得这个世上没有白走的路，九九八十一难也不能把我打回老家。

0: 进来。你来了，
1: 楚总，您不是说黄导演他们也在吗？
0: 本来是约了黄导他们过来，可他们临时有事儿，真的是来不了。
1: 啊，
0: 来，进来，坐。喝点儿。
1: 哦。谢谢您。
0: 今天你能来啊，我挺感谢你的。
2: 真的。
0: 我今天特别想找人聊天。你知道吗？两年前我投的一个戏啊，今天确定赔了。
3: 400万。
0: 没了。
4: 我告诉你，在投这个戏之前呀，有一个导演，他拼了命的跟我说，他要用一个新人。结果这个

0: 演员，
1: 又不会演戏，又认不清角色，戏要立不住，他能不配吗？这就是用新人的代价。
2: 但是每个好演员都是从新人开始的，总要给他们第一次机会吧。
1: 你说的对，你怎么当新人，你怎么有机会，我不在乎，但是你不能够建立在我亏本的基础上。这就是影视圈，什么叫一夜成名？没有一夜成名，有的只是资源交换。哎，想当演员？你想不想要？只要你有信心，你想要，我就去拿我的资源跟他们去赌，我就不信不成。但关键是，你想不想要？这样，如果你想当演员，
3: 明天到丽华酒店来，
1: 我跟你聊聊下个戏的剧本。对不起，对不起，我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咱们唱歌，开心。来，你唱不唱？你先唱，我先唱。
2: 您先吧。
1: 我唱。

0: 沾染妹妹，此刻阳光洒在你身上，你整个人都放光，我该怎么形容呢？就好像是那个天使。
1: 导演，我不希望他因为我错过这次机会，我向您道歉，对不起。除了我妈以外，我见过所有人里，你就是最高的标准。
0: 就是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人特好看。
1: 我特别希望，我想说，

0: 谁呀？没人。谁呀？
1: 冉冉，怎么了？
2: 我想和你聊一聊。
1: 进屋聊吧，这外边冷。
2: 去我屋聊吧。
1: 去你屋？
2: 我想聊聊咱俩的事儿，确定一下。
1: 咱俩确定。

0: 什么呀？
1: 你要不想聊的话，那算了。
0: 我想。
1: 门没关。

0: 大冬天的哪来的花呀？
1: 胡同口老王花棚，时间仓促，我回头能告诉他。

0: 你坐过来。亮亮，你喜欢我吗？
1: 喜欢。
0: 那你爱我？

0: 怎么了？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真的，我想，我特别想，我也特别想确定，但是我们不能这样确定。我还没正式跟你表白，好好跟你约会，还有好多好多事都没做过。我喜欢你，我爱你，我想把我觉得最好的都给你，但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是最好的。我，你喜欢演戏，以后一定会成为有名的演员，但是我不想耽误你的选择。

0: 今天这样不行。
1: 所有人啊，卫生站来给咱们做冬季消杀了，大家配合一下啊，屋里有人的就出来待会儿，一会儿就完事儿了。屋里没人的我就进来了啊。来，所有人配合一下啊，先从这屋开始吧。
2: 你都给隔离多久啊？
1: 啊，一会儿就好了啊。对，一会儿你就回来就行了啊。
2: 好，
1: 来这屋。
2: 可
1: 亲切。哎，你们俩在里边消杀，我去看看那屋有没有人啊。
3: 亮亮，你在害怕吗？
1: 屋里有人吗？
0: 我怕他们知道，我没法解释，对你也不好。
1: 这点都上班去了，来这屋来。这层啊，还剩三个房间。
3: 亮亮，
1: 来这边来。
3: 我不害怕。
1: 哎，还没剩几个屋了，来。幺六有人吗？冉冉、庄庄，在吗？没人我就开门了啊。
3: 东北哥，我在。
4: 我稍等一会儿。
5: 有人啊，
1: 行。女孩儿，等一会儿吧。冉冉，你抓紧啊！人家同志后边还有好几家呢。你喝口水。冉冉，你快点啊！冉冉，你快点啊！冉冉，你快点，这层就剩你这一屋了啊！

0: 卫生站的同志来给咱们消毒。什么玩意儿？
1: 哎，这谁呀？
0: 班长，
1: 谁呀你啊？
2: 我，
0: 郝亮亮。
2: 你别提名。啊，卡住了啊！快叫人帮忙，疼！
3: 哎，导演啊，
4: 你看看，你看，都出血了。
3: 咦，我给弄出
4: 来。你别，我自己来吧，我怕你下手没轻没重的。
3: 你这不自找的吗？这一出出，这回来就都是戏。
4: 这都是小事儿。
3: 太疼了！哎呀，神经病，疼死你！
4: 哎呦，太折腾了！哎呦，但是劳驾几位啊，替我保密啊，保密！
3: 咋保密嘞？全世界都看见了。哎，弟弟，那人生四大喜，你这圆梦时刻，你怎么顺窗户就跑了呢？
4: 北京城就这么大，只要你们嘴严实，闹不了几天就消停了。保密啊，保密。
3: 这事儿要在俺村里，人家没法活嘞。
4: 哎呀，我这也没法活。
5: 哎哎，你擦完屁股就别往里搁了，
4: 没有棉签了呀。
3: 也那个，以后这药呢自己用啊。
4: 我这
3: 再买瓶新的。
5: 车总好，
6: 哎，今天下午5点钟左右啊，可能有一个女的来找我。如果她到了以后呢，让她直接到房间去啊。我是说有可能。
5: 明白。
6: 你明白什么呀？
5: 你女呗。
6: 不一样啊，这次可不一样。到了以后先给我打个电话通知我一下。
5: 好。
6: 还有啊，小郑。
5: 哎，
6: 今后说话注意点。别嬉皮笑脸。

0: 这做演员啊，能不能成功，主要的是靠演技和资源。你有天大的能耐，没有资源那也是白搭。
1: 想当演员，只要你有信心，你想要，我就去拿我的资源跟他们去赌，我就不信不成。但关键是，你想不想要？

我喜欢你，我爱你，我想把我觉得最好的都给你。你喜欢演戏，以后一定会成为有名的演员，成为大演员，一定会飞黄腾达的。

0: 你是一个好姑娘，楚先生，这是酒店给您送的果盘。
1: 不用了。爱情这种事儿啊，最重要的就是时机，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现在最关键的呀，就是控制舆论。不过这个你放心，冬季春来啊，就我嘴快，我要是控制住了，你这个事儿啊，基本上也就控制住了。哎。
2: 冉冉回来了，哎呀，这在外边站半天了，冻死我了，我可得进屋暖和暖和。

0: 小猫。
1: 小猫，
2: 哎，
0: 哎，拿不动，拿不动，拿不动，哎，好好好，哎呀，拿不动，哎呀，好好好好，哎呀，红梅啊，哎，这是总包啊，让俺给你们捎的东西啊，哎，看看这大包小裹嘞，哎，红梅啊，他是真惦记恁娘俩呀，啊，哎呀呀呀，好好好好好，
2: 哎，哎，呀，俺爹让帮忙带嘞，
0: 嗯。
2: 俺爹惦记咱俩。
0: 哎，红梅啊，总包说了，这一次就不点会了。他听说俺要回来，就让俺直接给你带过来了。
2: 哦。
0: 哈哈，哎。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因为这个名字，这张图至少值几十万的销售额，这就叫个人价值，懂吗？
2: 可是创意和核心设计都是我的呀。
3: 今天怎么跟霜打的茄子似的啊？
1: 去了也是陪衬。
4: 去，好了好了好了。
2: 爹，你快起来呀、啊，爹！
4: 啥都不来为娘了，不准！王腾峰，你敢下？敢下？醒过来！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0: 俺爹让帮忙带来。嗯，俺爹惦记咱俩。
1: 哎，红梅啊，总报说了，这一次就不点会了。他听说俺要回来，就让俺直接给你带过来了。
0: 王叔，俺娘问俺爹在北京演戏多不多，演戏累不累？
1: 多着嘞，恁爹呀忙着嘞。小高啊，能看看恁爹给恁买的北京土特产，恁看看这是啥？不灵饼。你这是啥？
2: 乐福。
1: 看看这是啥？京八件儿。哎呀，凡是到过北京的就没有不买这些个的。恁爹呀是挨着个的给恁买了一遍，还嘱咐俺了，说路上啊可别给挤碎了。红梅啊，红包啊可回国了，看看这些旧衣裳他不舍得扔，说啥嘞？留着下地干活穿啊。俺的这回行李不多，俺就直接呢给捎回来了，还省俺个邮费钱啊。俺跟你说，
3: 总报说了，让俺过几天回北京的时候把咱俩带上团聚嘞。
1: 俺还有事儿，那俺先走了啊，还有事儿啊。行，
0: 俺去送王叔。
1: 回吧。哎呀，回吧。

0: 哎，汪叔，汪叔，俺爹在北京都演啥戏呀？他还演游击队吗？
1: 哎，演呐，啥都演。哎，啥赚钱多就演啥。
0: 俺爹去北京这些年，整天说演戏演戏，可俺咋在电视电影里一回都没见过他嘞。俺同学都说俺吹牛，还要说，刚才俺娘问你，俺爹在北京演戏累不累？你咋突然愣那儿了？
1: 孩儿啊，哪有不累的应声啊？啊，那北京的钱是大树上结嘞，抬手就能摘，弯腰就能捡。人长大了就明白了啊，以后好好孝顺恁爹啊，俺走了。

0: 早啊，于老师。
1: Lucy， 等一下，来转一圈。你这件毛衣不像是牌子的，哪里买的？
0: 这是我自己设计的，我让我妈帮我做的。
1: 你会画图？
0: 嗯。
2: 啊，对，今天的设计图里也有 Lucy 画的。
1: 坐吧。
0: 好。
1: 来，开始吧。
3: 岳老师，这是我们一组的设计方案，您看一下。

0: 陶冰，等一下把 Lucy 的这个毛衣画一个草稿图给我。
1: 于老师，前两张是我设计的，设计的不错，进步了，可以。你呢，都跟
0: Toby 学一学。 就 Lucy 的这张吧，修一下线条，直接做成衣。散会吧。

0: 岳老师，我想问，真的决定用我这张设计图了吗？
1: 刚才我布置任务，你不是都听见了吗？
0: 我就是有点不敢相信。那我后面还要做什么吗？
1: 你这次的设计工作结束了。
0: 啊？
1: 来，B。
0: 哦。

于老师，这哦，傻孩子，5分钟之前，这张图一文都不值，但是现在，因为这个名字，这张图至少值几十万的销售额，这就叫个人价值，懂吗？你设计的不错，继续加油吧，欢迎来到真实世界。 托比，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哎，加油啊！

0: 你等会儿。嗯。我怎么感觉你今天不太一样啊？
1: 怎么不一样呢？
0: 你以前试戏都跟打了鸡血似的，今天怎么跟霜打的茄子似的啊？一点精神都没有，你这样可不行啊。
1: 崔哥，这都多少回了，去了也是陪衬，女二号是会沈冉冉敢想的吗？
0: 可今天不一样啊。
1: 怎么不一样呢？崔哥，我现在算是明白了，其实好多事儿早就是定好了的，也是我不够好，我长得也不怎么样，演戏没什么经验，心里那条线我也过不去。崔哥，我说这些你不要生气啊，我心里是非常感激你的，你给我那么多机会，那么帮我，我也没有把握住，总让你白忙活。
0: 你没把握住吗？
1: 我把握住什么了？
0: 快迟到了，咱上去吧。啊，走吧。
1: 崔哥，你放心吧，过场我也认认真真的。

0: 哎，你这个褶皱问题，
1: 头皮哥，哎，等一下，
0: 来了，下班要给我啊。
1: 哎，头皮哥，怎么了？托比哥呢？刚那个，我说的是，哦，那个，他那天被老板开了。
2: 这么突然，怎么了？
1: 他也算是公司的开场元老了，两张设计图没过，就让他走人了。
2: 那他过了的也很多呀。
1: 傻了吧？过了的还能算他的吗？

0: 于老师，有一件事情我还是想跟您商量一下。嗯，你说。我知道您的名字很有价值，但我是这张设计稿的原创，所以我希望您可不可以把我的名字加在您后面？
1: 你觉得你的名字可以和我的名字并排放在一起吗？
0: 据我了解，设计的东西无论大小，它都是有版权的，所以在这方面，我跟您应该是享有平等的权利。
1: 理论上是。
0: 什么意思？
1: 理论上我们是平等的，但如果你继续用这种理想化的理论，指导你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你会很痛苦的。
0: 可我不是要跟您理论。我是在为自己争取应得的权利。
1: 应得的。证据呢？嗯，你用的是公司的时间，公司的资源。你的手稿存在公司的电脑上。
0: 可是创意和核心设计都是我的呀，这是我独创的。
1: Lucy，stop。我现在用这两分钟跟你说的这些话，仅仅是因为我的一个朋友给我打了个电话，而他的朋友要推荐一个人来我的公司。你的个人价值在我这里完全是建立在这两个朋友的价值之上，而不是你自己。你什么都不是。我每天叫着你的名字又能怎么样呢？你的名字值钱吗？我的公司是有股东的，假如哪一天我干得不好，早上8点董事会把我除名，新的老板10点就会到公司，都不会耽误你们开早会，这就叫社会运行规则，懂吗？就是因为我很早就悟到了这个道理，我才会成为今天的我。
0: 汉字博大精深，还有一个词叫陋习。我想岳老师，您不应该把妥协包装成成长。我认为，真正的成长，是用自己的能力为自己争取更多不用妥协的机会。就算我做着普通的工作，我也没有必要把自己当成可有可无的配角。每一份认真完成的工作，都是在为未来的理想角色攒经验。感谢你为我花的时间。实习期的工资我不要了，但是这张设计图我要带走。

0: 你要不然就别吃了吧，吃个冰棍冷静一下。这么冷还不够冷静啊？要吃冰棍？我辞职了。啊？你辞职了？嗯。那我也冷静冷静。
1: 真辞职了，不是你总得有个理由啊。我本来昨天一开始特别开心，我以为玉老师选中了我的设计图呢，结果开心还不过3分钟，人家把我的名字给划掉了，写上了自己的名字，说这样子我的设计图才有价值。最后还说我什么都不是。
0: 他有病啊！他真有病，你别理他，把你的名儿给划了，还用你的设计图啊？ 死得好，我要是你，我也辞。
2: 什么人，为人师表的干这事？
0: 那是金子，在哪儿都能发光，是吧？你别难过。
2: 要想。

0: 自己的创意被用好，以后还是要当老板。
1: 哎，这我支持你，我不仅支持，我还相信，只要你想干啊，一定可以有一家属于你自己的如花。
0: 那以后要是我当老板了，你来给我当军师，
1: 那没问题啊，咱们绝对不欺负年轻人，
0: 还必须尊重他们的创意，
1: 给他们高工资，
0: 还请他们喝咖啡。
1: 最重要的是，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劳动成果。
0: 哎，你说咱们这梦是不是做得有点大？
1: 这有啥大？咱们自己的梦，想咋做咋做，万一哪天实现了呢？
0: 万一呢？嗯。我本来还想在这边能一边学习一边赚点课时费，我是不是有点冲动啊？
1: 这冲动啥？真不冲动，那有那么多事儿能干呢，你这老板太欺负人了。
0: 没关系，车到山前必有路，这么大的北京一定有我庄庄能干的事情。
1: 就是啊，多的是。你一会儿还有事儿吗？
0: 怎么了？
1: 我带你去个地方。
2: 走。啊，回来。啊？我上次在电影院忘记了。
1: 没事儿，我踩点都踩了好几回了。
2: 回来吧，徐胜利，太危险了，快点。哎
1: 呀，真没事儿。你看现在都几点了，肯定没有人来。再说了啊。你要练唱歌练和声，你就得在这样的舞台你练，你才有效果嘛，是不是？
2: 轻点
1: 啊。哦，还有这个，你看追光，哎，你站这儿，站这儿，哎，这儿，哎，这追光一开，这整个舞台上就只有你一个歌唱家。还有呢，你稍等一下啊，哎，这个就放这边，然后这再放一个。
0: 这什么呀？啊，
1: 录音机啊，我借的，这样就是环绕立体声。
0: 那，你这两个你怎么同时按？
1: 啊？那我就，来，准备好了吗？3、2、1。

0: 你别看我，看观众。
1: 别的嘛。
2: 哎，别跑！跟我玩丢鸡妹是吧？别跑！站住！
3: 老郭，你要受不了就拉绳子，我们哥俩就把你拉上来，千万别逞能啊！
4: 什么事儿？
3: 什么臭行吗？老郭，老郭，你没事吧？老郭，
5: 没声了，
6: 不知道啊。
3: 老郭，
6: 怎么回事？
3: 你别吓唬我啊！
6: 老郭，蹬上来，来来来来来来，
3: 老郭坚持住啊，老郭，来，快快，
6: 哎，去。
3: 靠着靠着靠着靠着，
6: 老郭，
3: 没事吧，老郭？啊，缓缓。

0: 哎，臭嘞，臭嘞，臭嘞！哎，爹，臭嘞，爹，你白演戏嘞！
1: 我对我就是在这儿这个演戏嘞，演戏嘞，不是，那啥呢？天生我啊，我有一个那个烤小时到嘞，那个失传香，失传香，那差不多了啊。
0: 爹，你白骗俺了。
1: 啥呀？哎，芳啊，这别戏去，爹带恁去吃涮羊肉去。

0: 我真的是演戏。
1: 爹，俺不想吃涮羊肉哎，俺想让你跟我回家。
2: 走啊，咋回事？
3: 你红梅说要来北京看看你这些年是咋过的嘞。俺早跟恁说了，这个事儿他瞒不住。红梅都心疼你嘞，这老家都哭了好几次了。
2: 中不怨您啊，这来了也好啊，我带着他们在北京到处转转，看看病啊。宝，来，快进来，来。
4: 哎，答应啊。
2: 来，我。
5: 哎，这北京可真大嘞。
2: 那可是。
5: 爹，你平时就住这儿？
2: 我住那地儿啊，比这儿大着嘞啊，但那地儿啊太远了，咱就住这儿啊，二环里。那啥，那包儿，
6: 咱明天先带恁妈去看病去，然后再去趟天安门。
5: 真嘞。
2: 咱好好的拍点照片。
5: 好。
2: 哎呀，等恁开学了，那给同学们看看那些照片啊，那恁排场可就大了啊。嗯，可想啊。恁那些同学啊，没有一个去过天安门嘞。我自己来，我自己脏，哎，给我，从这儿啊，哎，中了，啊，我去洗洗啊，我洗回来，我帮忙。
5: 爹，你俩说啥呢？
2: 说啥嘞？说你要挨揍了。
5: 那以为俺看不懂啊？
2: 啥看懂？恁坐啊，歇会儿啊。

我这嘴说傻了，也看不见我比我傻。我真想啊，啥时候咱俩能说说体面话？

0: 最近呢、啊、可左难了，
1: 那个叔叔啊
0: 有毛病，总是忒鬼，心挺急的，满嘴流泡，嗓子也傻锅了，我就恨了，那就没本事了，没那些气儿啊，郭总包这是骨头要是能砸吧砸吧卖了，我早把他给卖了啊，给您安着个儿我。我想人家厂鱼去了，那儿大结婚的时候人家上台说两句，人家是能说话呀，人家嘴啊别溜嘞。

0: 偷摸睡呢？啊，睡，睡，啊，睡，啊，来睡，啊，睡，睡，哎，嘿嘿，嗯，拍拍，拍拍。谁啊？
1: 查房。
0: 啥？嗯，没事，没事啊，没事。嗯，没事。咦，警察同志啊，
2: 屋里的人都出来一下，例行检查，身份证都在了吧？都拿出来登记一下。
0: 中中中。哎，身份证。
3: 这个女同志是谁啊？你们俩什么关系？
0: 这俺媳妇儿啊，带着孩儿来看俺来了。
3: 请拿结婚证我看看。
0: 这真是俺媳妇儿？
3: 那就得拿结婚证出示一下啊。
0: 不是，俺俩都没带那个结婚证，这不有身份证了吗？俺俩结婚十来年了，这孩儿都这么大了，
3: 那怎么证明呢？
4: 啊，警察叔叔，俺能证明，而且他俩生嘞。
0: 是俺生的啊。那啥，都不能说话。
4: 俺娘说，他是俺爹的媳妇儿，俺是他儿子。
2: 咱们有规定，男女义务住宿要提供结婚证，你们得理解我们的工作。你们收拾收拾，跟我们走一趟吧。
0: 别，那啥呢？那我一个人穿好衣服，那跟恁走中不中？没事，我。
4: 俺娘说，她前些年得了一场重病，就突然听不见了，慢慢的话也不会说了。啊，但俺爹没嫌弃她，还把俺娘俩照顾得很好。俺爹就是为了他才来北京赚钱的。俺娘说，俺爹只有他一个媳妇，他也只有俺爹一个亲人。哎，娘哎，你咋把我给忘了？还有我嘞？俺娘说，这几年俺爹北京和家里两头跑，挨了不少累，就是想给他治病。而且他今天才知道，俺爹为了他，为了这个家，遭了不少罪。他觉得他这辈子还挺有福气的，能遇到俺爹这样一个人。警察叔叔，俺爹是好人啊。俺也是今天才知道

0: 俺爹为了俺娘俩干了好多脏活累活。
1: 没事啊，那个警察同志，咱借一步说句话呗啊。来。这其实啊，我是常住在咱罗姑胡同的，那个董去春来了，那个唐警官跟俺挺熟嘞，俺有电话，不然您跟他了解了解。
2: 你们一家人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回去核实一下。
1: 中。
2: 有什么问题，我们再来找你。
1: 哎，中，哎。
3: 这个，
4: 哎，恭喜啊！
3: 答应跟我说，可以让我开始准备起来了。意思是，我已经拿到这个角色了。
4: 当然了，刚才也跟我说了。
3: 崔哥，要不是你的话，我早就放弃了。谢谢崔哥。
4: 谢我干啥？你得谢那谁。
3: 谁呀？
4: 我这事儿你问我干啥？啊，我也不多问啊。哦，我等会儿呢还有事儿，我得先走了，我就跟你碰个面。我跟你说啊，这角色非常好，你得认真。这回头你要火了，下一个不就女一号了啊？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日落金源那部戏的角色是您帮我争取的吗？
0: 哎呀，多大点事儿，是这么回事儿。我帮着摄制组呢解决了点资金问题，他们就总觉着呢欠了我个人情，我也就是顺嘴那么一提，推荐了你。那角色你喜欢吗？
1: 我想演，但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情欠你人情。
0: 戏也不是什么大制作，角色也一般，我都不好意思跟你提。想多了，来来来，进来聊。

0: 要不然咱们不进去了，咱们改日再聊。
1: 不是，那咱就整个剧院呢，走啥嘞？咱先舔个边嘛，舔个边都不掏钱啊。
2: 我说不用掏钱啊。
1: 耶，那个这个医生不就说了吗？说恁这个耳朵啊，他能好啊？咱先排队不中吗？咱先排队，等着，咱有钱不就治了吗？上就回家呀，上就不来北京了，不中，不能走。干啥来的？那听我的中不中？中不中？听我的，你听我的中不中？听我的，听我的。小芳能过来？能来？那跟恁娘说，恁咋想的？
3: 你让俺咋说嘞？爹，俺有想俺娘能听得见。啊。俺有想能天天看见你。

0: 不中，就是不中。
1: 你咋还打这儿来了？啊，董卫说了，中。那上火嘞？那小婶儿啊，那我这就过去，啊，中不中？一会儿见啊。那啥，谢谢啊。

0: 啥？我干啥？我这那俩没事儿，我去。命的事儿，
1: 在我
0: 快去。儿，我出去一趟啊，您照顾好恁娘。
2: 好。
0: 明天咱还去那个颐和园，去骑铜牛去。
2: 行。
0: 快好了，
3: 啊，快好了！您弄完之后啊，帮我把这便便搅搅，再检查一下。
0: 哎，中。
3: 等一下忙完，您先别走，在我们这儿吃口饭，我给您煮碗面条。
0: 哎，中。哎，这不是那啥不中，那个、啊、媳妇儿跟孩儿还等我回去呢。
3: 哦。
0: 咱能打饱不？
3: 能啊。
0: 那给我多打点啊。
3: 行，你先弄着，我接进去帮你弄。
0: 好嘞，谢谢啊。
3: 好。
4: 你咋回来了？你是东西忘拿了吗？
0: 啥忘东西？我住208嘞。
4: 他们都已经退房了。
0: 退房了？
4: 啊。
5: 嫂子，你长得真好看，怪不得我郭叔天天想你。
6: 宝哥还不回来，这桌子菜我都馋了。
7: 哎呦，宝哥
6: 回来了。
7: 嫂子来你都不跟我们说一声，这不是上座吧？快，
6: 这比划啥呢？在这儿，
7: 快点上座，倒彩儿，倒彩儿，快！
0: 我在洗洗，
6: 你别那啥，洗一点，倒彩儿，倒彩儿，
7: 倒彩儿，来，彩宝，我这个包个烟。
8: 嫂子，
7: 坐啊，坐，
6: 坐坐，嫂子让坐，坐。
4: 少
7: 招呼点，
4: 少
7: 招呼点。

0: 俺娘说俺爹是怕俺娘俩看到他生活苦才不带俺来北京了，可是到了这儿他反而放心了。俺娘今儿个想和大家说声谢谢，他说真长时间俺爹多亏恁照顾了。俺娘说她可待见这冬季春来了，到这一瞅才知道俺爹搁这过得可得劲儿了。恁都是好人呐。
1: 静嫂子，
2: 下班，
1: 谢谢。怎么说？

0: 嫂子。敢了。坐坐坐啊，倒菜倒菜。那嫂子做这菜啊可好吃了，哎，别凉了，赶紧吃吃。嗯，
1: 嫂子给我们张罗这么好一桌饭菜，对吧？这么好的老婆孩子，你早点接到北京来给我们聚聚啊。
2: 就是
3: 来儿。
4: 嫂子，我国叔可惦记你了。
5: 是啊，宝哥一提起嫂子啊，眉飞色舞的，有说不完的话呢。
3: 我啥时候提他嘞？
2: 咋没提？嗯，你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说梦话都喊的是嫂子的名字。是，
3: 不能吧？
2: 你问他们，
6: 我都听着过。
3: 能坏了？
6: 咋了？
3: 哎，脏嘞。
7: 真好吃。
8: 爹，安香敬大家。
3: 敬呗，那是啥啊？那小宝啊，这要说两句啊，跟我一样啊，要敬大家来。哎，来欢迎，
2: 来讲两句，
3: 来，
2: 欢迎。
8: 叔叔姐姐，这几年，俺爹总跟俺说一句话，说恁长大了就是要进京，可进京，俺不明白，俺为啥要进京嘞？可刚才，俺想明白了。
3: 那想明白啥了？
8: 原来跟俺爹住着嘞，有歌唱家、演奏家，有大明星，还有写电影的大作家，还有大画家。这么多干大事的人，俺在县里、村里都没见过。爹，俺现在明白了，这才是北京的排场嘞。

0: 我给你们拾到了一个空屋，春节之前你们一家三口就在东去春来住下了，成吗？成，
1: 行啊，
2: 好着呢，好着呢，好啊！
3: 我觉得东去春来更小我的家，这就是我们的家呀。
1: 你打开看看，
0: 新年礼物啊！
1: 哦，我就买了一个。
0: 好不容易有一个通讯工具，单向的，
3: 我想证明自己，是你给他们介绍了一个好演员，而不是一个不会演戏的傻子。
1: 那我就等着你的精彩演出。
4: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是一个宝藏地方。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5: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4: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6: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7: 无话不言，烟火气十足啊！
8: 好嫩，好香啊！
9: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利门独家特约播出。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2: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3: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4: 到了，到了。
2: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那想明白啥了？原来跟俺爹住着嘞，有歌唱家、演奏家，有大明星，还有写电影的大作家，还有大画家。这么多干大事的人，俺在县里、村里都没见过。爹，俺现在明白了。
1: 这才是北京的，拍场嘞！
2: 咦，我这说的好着嘞啊！爹，
0: 俺今天就让叔叔姐姐们给俺做个见证，俺回去好好学习，以后考大学，俺一定考到北京。
2: 好，
3: 爹，
2: 都在北京等你，
3: 都在北京等你。
2: 啊，来，赶一个，赶一个。
4: 哎呀！
2: 咦，来快快快快快坐快坐快坐快坐，
4: 等你半天了。

0: 哎，那倒就这块齁了啊！啥时候走？哎，给他挠挠。我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
1: 这以后天天嫂子给咱们做饭吃，是吧？
2: 对
1: 呀，来，嗯，哎，嫂子说谢谢，
3: 抖铲抖铲，顾着说话了。

0: 冉冉，我能进去看看吗？
1: 里面挺乱的。
0: 其实我就是想回忆一下我的青春。我当年呀，在北京也住过这种胡同，我记得是房东啊改造的一个特别小的一个房间，里边就放了个垫子，也没什么家具，我的日用品还有锅碗瓢盆全都放在地上。冬天嘛，冻得都不敢出被窝，夏天呀，热。哎，咱们往哪边走？
1: 那边。
0: 好。

0: 上起来啊，吃完早餐，把自己打扮得精精神神的。
1: 哎，冉冉回来了，嗯。
0: 然后头梳得特别漂亮，就出去谈生意去了。结果你猜怎么着？谈了半天，一桩生意都没谈成。
1: 楚总，原来您也
0: 穷过？谁还没穷过呀？但是人穷志不短啊。当时我就发誓，早晚有一天我要挣到钱，我要开豪车，拿大哥大，住豪华酒店。当然了，现在这些都不叫事儿。过年你要回湖州，票买好了吗？
1: 买好了。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好。你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个角色是我推荐的，还演不演？
1: 演，我想证明自己，是你给他们介绍了一个好演员，而不是一个不会演戏的傻子。我想让他们感谢你，不用你欠他们人情。
0: 好，那我就等着你的精彩演出，让他们一个个的都拱手作揖的过来谢我。我就不往里送了，免得给你添麻烦。
1: 再见。

0: 你这么瞅他干啥呢？哎呀，哎，您老张媳妇都问我了，问您给老张修的表修好了没有？人家过年要用呢。
1: 修修修！哎呀，是。哎，年三十几号啊？不知道呀。哎呀，我琢磨着，咱俩是不是？
0: 这是这两天降温，感觉咱们这家里边这怎么这么冷，这么空啊？这啊，你这又咋了，小子？
2: 不是，我就说你啊，你这个口不对心的毛病，你想给你儿子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买票，过年回不回来，你就打个电话呗。
0: 你想你儿子你就想，你扣到我这儿来了，你打吧，你想你就打，还整的我惹你了吗？真是的。
3: 我想我打，
0: 是，
3: 不用拿本了，直接拨号就行了，010。
4: 62525。哎，东北，啊啊啊，那个我生你妈，哎，对对对，哎，过年好，过年好。
5: 24。
6: 哎，小宝跟嫂子呢？
5: 上节了。
6: 给家里人买东西去了啊！我让两个扣去了，配着大拍嘛。
7: 徐师弟，电话。
6: 哎，
7: 你妈电话。哎，哎，别动，那刚走看人牌。哎，
6: 出来。
7: 马上过年了，你们哪天走啊？上我那儿登个记，我这点活就利索了。该谁走了？
6: 我走。哎，对，是啊。
7: 啊，
6: 哎，我走了，对狗。
7: 我等个鸡啊，那大娘28啊，我明儿啥在北京都玩几天。多哥啊，多哥啊，你给我也等个鸡啊，我比宝哥早走一天，我27，就是圈儿。哦，你呢？问
4: 你话呢。出牌。
7: 你，那你不走我走。
6: 俩二，
7: 这小猫。
4: 咦，
7: 贴吧。
4: 这怎么就贴你一个人啊？来来来，你别走了。
8: 再来吧。喂，妈。哎，胜利啊，那个，你都挺好的吧？挺好的。
9: 啊，妈就是想问你啊，你过年那个票买了没有？但过年啊，全国的票都不好买呀。妈，你就放心吧，我提前买好了。<笑>
4: 太好了，那行，你这样，你跟你爸说哈，是哪一天哪一趟车啊？哦，行，
7: 你这骗不骗我挂了？你看看你总是这样，这行行行行行行，
4: 啊？
6: 喂，爸，啊，我跟你说啊，这车上把东西看好啊。
4: 啊，那个我是25号早上差不多7点能到烟台。
7: 半个点儿就到家了。
0: 哎呀，知道了，嗯。我知道了，知道什么了？你还没
7: 问他哪一天回来，你
0: 记住了。哎呀，真是的，真是的。
7: 干啥去啊？
0: 买年货，干啥去？
7: 年货吗？
0: 哎哎哎！
7: 啊？
10: 你不去，你让我拿什么买啊？没钱是吧？
11: 废话嘛，这不是。
10: 小心点买年货，买年货！哎呀，
11: 是，对对，
10: 买年货去。回来了，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11: 可不是嘛，怎么看起来有点不开心呢？这都是我妈给我列的清单，都是我弟爱吃的、爱喝的，少样都不行。 跑了好几条街才买全的。

0: 怎么这回去感觉舍不得我呀？
1: 那我当然舍不得你了。
0: 我不是给你留了电话吗？回去给我打电话。
1: 那天婶婶和小宝来晚上吃饭的时候，那种幸福真让我羡慕。不怕你笑话我，其实我心里偷偷许愿，要是每年都能像这样和你们一起过年。

0: 这就是我们的家呀。只要能让大家开心，那就是家。嗯，好了，咱俩把这个对联给咱们家贴上。
1: 还有对联呢，
0: 胜利写的，来，
1: 真好看。
0: 走。
2: 这灯笼看着比去年大一圈呢，
3: 小了怕你们回来的时候找不着道儿。
4: 二掌柜，你比这红灯笼还亮堂呢。
3: 这话听的啊，你那拜年嗑都敞亮。
4: 罗哥，我给你扶着点。
3: 不，赶紧走吧，你们一会儿赶不上火车了，快走吧，走吧，走吧啊！我这东西不来，大门啊给你们敞着啊。
2: 哎呀，好嘞，罗哥。
3: 对，欢迎你们过年赶紧回来啊。
2: 过年好。
3: 哎，回家给家里人带好啊。
2: 好嘞，再见。
5: 冉冉，冉冉。你怎么说回去就回去啊？咱们俩的事儿没好好聊一下呢。你几点火车呀？要不咱俩找个小饭馆坐下聊聊。哎，聊聊嘛。
0: 咱俩没有什么好聊的。
6: 哎，是吗？

0: 起锅，来，哎，分吧。哎，行，稻香村你拿三个吧。阿姨说她喜欢吃这个枣泥酥。
1: 说好了，一人两盒的。
0: 没事儿，阿姨喜欢吃枣泥酥，我家一盒够了。
1: 行吧，那替我妈谢谢你。
0: 没事儿。
1: 这个，我妈特别寄过来的，这是她亲手做的腊肠。带回家尝尝，要是喜欢的话，还有辣排骨、辣肘子、辣鸭翅，很多很多。
0: 喜欢。
1: 你还没尝呢。
0: 那也喜欢，我家人也喜欢，我替他们说。
1: 喜欢管够。
0: 行。
1: 好了，齐活了。哎呀。
0: 还有一样东西。
1: 还有什么？
0: 哦。
1: 给谁的？
0: 给你，你打开看看。
1: 新年礼物啊。
0: 嗯，这号码是126转2935092，你回去跟家人都说下这个号码，谁想找你，你第一时间就知道了。哎，我去拿个笔给你记一下。
1: 啊，等一下。用这个写。
0: 英雄，这给我的。
1: 嗯，记这上面吧。
0: 啊，我试一下。啊，这笔真好用。
1: 那你以后天天用它写写剧本，写好剧本。
0: 嗯，我还用它给你写信。
1: 你很会写情书吗？
0: 我从来没写过情书，这那我是个编剧啊，我会编呀。
1: 你的呢？
0: 啊？哦，我就买了一个。
1: 好不容易有一个通讯工具，单向的。只许你找我，
0: 这不是这一个也不便宜吗？那再说了，你一个姑娘，你要是随时能联系上我们，不也就放心了吗？

0: 认识了？啊？进屋吧。
1: 小花
2: 啊，
1: 儿子回来了啊！
2: 啊，
1: 妈！
2: 哎呀，儿子回来了！哎呀，哎呀，妈，宝宝呀，想死你了！让妈看看，
3: 咋瘦了呢？
4: 没瘦。
3: 你们在北京是不是不好好吃饭？宝媳妇
4: 可好了，吃的可好了，北京。嗯、
3: 心疼。
5: 哎呀，我真没瘦。
0: 行了行了啊！哎哎哎，饭做好没有啊？
3: 好了好了，这起锅了就好了。
0: 快点吧，
3: 你把衣服脱了，喝口水啊！
4: 哎，行，
3: 马上就好啊！哎，
0: 看把你妈高兴的。
6: 哎呀，回家真好，
7: 想家了吧？
6: 嗯，想我妈了。
7: 来来来来来，
8: 回来了！
9: 哟，回来了，这么早啊？
8: 张阿姨、王阿姨、李叔，
9: 哎，这怎么来呀、啊？呀，胡了！哎，我这都胡了，
7: 都你一个人在意啊？
10: 回来了，姐。
8: 嗯，回来了，帮我拿一下。
10: 这都是给我的呀。

0: 您，
1: 王亮哥，您来了。
2: 哎，是是是。哎。

0: 男性。
1: 好好好，不要客气，赵老师您请坐，您请坐啊。赵老师，我请您来，要给您看一部评戏的。
2: 你咋来了？
3: 吃着呢，我给你加俩菜，我给你带了热乎乎的饺子，还有大肘子。咱过年得吃点好的。
2: 上周吃完饭，我以为你就回老家了呢。
3: 你把门关了呀？你不冷啊？没
2: 事的，我还
3: 不。那你啥意思啊？你要是不想让我来，那我……
2: 哎，别别！你快给我把衣服脱了，往里缓凉气呢。
3: 哎，
2: 坐坐坐。哟，还烫呢，冷不冷？外边？
3: 冷死了，你都。
2: 哟，这小锅都端来了。
3: 行，别烫了，别烫了。
2: 这大肘子
3: 还行吧？
2: 哎呀，太行了。你还没回答我呢，这大过年的你没回老家，咋来我这儿了？
3: 我家离得远，我爸妈俩人在家也挺好的，我一个人习惯了。你不也一个人吗？
2: 我东北老家也没有亲戚了。我很小的时候，我爸我妈就走了。其实我是孤儿。当初我自己来北京，是这家东区城来的老板收留了我。我就拿这儿当自己的家，我拿他们都当亲人。可是，一。

0: 到过年的时候吧，他们就都回家了，我都习惯了。丽丽，前几次见面有个事儿我没跟你说。你看这个店挺大的吧？其实我不是老板，我就是个干活的，我就给人家看店的。
1: 也没人拿你当老板呀、
0: 啊，你没拿我当老板呀、啊？我在他们面前吧，喜欢装一点，但是我不想骗你。
2: 他的真名字叫李代文，你就拿我说吧。我的真名字叫赵丽蓉，我的艺名。
0: 把这话都说明白了，我心里边就敞亮了。
1: 那可不行。那你敞亮了，然后呢？
0: 然后你还想知道啥？你就问我呀，我都告诉你。
1: 你赶紧吃饭吧，一会儿才吵着呢。
0: 真的？你，我去把那个大门给关好了。这啊，冬旭春来过年了，你这。你这玩意
3: 儿，
0: 哎呀！
3: 哎呀，最后一道菜来了！
4: 哎呦呦呦！
3: 来来来！
4: 哎呀！
3: 妈穿上了，好不好？
4: 太好看了，妈！好看！
3: 你看我儿子这个眼光多好，又漂亮又喜庆，
4: 这太适合你了！
3: 谢谢儿子。你咋不穿呢？儿子也给你买了。
5: 我穿，我穿，你做饭，谁下厨房啊？
3: 啊，还舍不得呢，那明天穿，不下厨房穿。儿子啊，你知道吗？哎，这桌菜啊，都是你爸准备的。你爸为了今天晚上的年夜饭，准备了好长时间呢，都是他做的。
6: 妈，过去这半年我在北京飘着，让你们俩操心了。这第一杯酒，我敬你们。
5: 过了年，我们就不操心了。啊，你这才去北京几天呢？怎么喝上酒了呢？
3: 哎，这不过年嘛！哎呀，开心呢，那我都想喝一杯。儿子，去去去，给妈也倒一杯。不喝酒了，
6: 这个。
3: 不是你，是。儿子，妈祝你新的一年取得更大的进步。你快点的。
5: 行，
3: 这儿子给你敬酒。
5: 来吧，来，
3: 站起来，站起来。你看一看，
4: 哎呀，过年好。
3: 哎，新的一年越来越好，
4: 越来越好。
6: 这第二杯酒，爸，我敬您。
4: 这是多亏了您当年的激将法，才让我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5: 我可没逼你走啊，你自己是非走不可的。
3: 行了，你拿着劲儿，我儿子的名字都写在人家大编剧的后头了，这真应该庆祝一下嘛。来，儿，哎呀，你还没给你爸倒酒呢，给你爸倒上，紧张的。哎。好，
6: 妈，我们还没拍呢。
5: 人家能把钱给你，这就是对你的认可。那拍不拍，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吗？来吧，祝贺你！
3: 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
5: 来，好事。哎呀，哎，你长大了。
3: 儿子，你知道吗？你爸还跟我说，哎呀，等到将来咱们儿子的电影在电影院里面上映的时候，我就带着所有咱们能认识的亲戚，我都去，然后就指着上面的名字说，看，那就是我儿子。
5: 行了，块儿还没动呢，两杯酒下肚了。你什么时候能把话全讲完？我们是不是该吃饭了？
3: 我这不高兴吗？
5: 高兴。
6: 哎妈，我这次回来怎么发现我爸好像变温柔了？
1: 是吧？

1: 那这，那再提最后一杯，
2: 对，三杯，三杯。
1: 新的一年，祝爸祝妈身体健健康康，每天都开开心心。
2: 好，
3: 祝你们娘俩都好好的。
2: 好，
1: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哎呀，来吧。
2: 等快，等快！哎呀，
1: 家里这出了个大编剧，吃个年夜饭，这跟春晚演小品差不多了。那
2: 不正好了吗？咱家自己先演上了。哎，哎呀，
1: 行了，你别喝了啊，喝饮料吧啊，喝太多了啊。哎，
2: 多吃一点。
1: 来来来，你也来，你也来。嗯，
2: 够得着。
1: 来来来，
2: 你看这些东西都是你爸的早事儿，买回来的。哎，
1: 多吃多吃。嗯，怎么样？尝一尝，好吃。
2: 好吃，比你妈的手艺怎么样吧？
1: 这是手艺，比我妈差点。是吧？哈哈哈哈哈！
2: 你看，我还是向着我。哎，嗯。啊。这玩意儿，给你弟弟藏一把。
4: 右路的贝纳比亚，贝纳比亚。阿姐，你不是说了要给我买个呼机的呀？嗯，
5: 对啊，对，妈听到的。
4: 呼机那么贵，我不是给你买游戏卡了吗？
6: 那游戏机是游戏机，呼机是呼机的呀。
4: 那你还给我。
2: 新衣服啊，和我住以前那个姐姐她借我的。哟，现在还有这么好心的姐姐啊！哎，女孩大了就是会花钱了。你看妈现在手糙的。哎呀，你从小啊，妈就给你报什么口才课、舞蹈课，哎呦，都是投资啊。
4: 你现在一点都不为家里考虑，
2: 妈，我知道你很辛苦，我也在努力呢。努力得落在实处。什么是实处呢？
4: 钱。
2: 冉冉，不能说妈妈为你付出多少，你就看看你弟弟福福，不是也是把那个考大学的钱支持你去北京演戏吗？
4: 他不是自己没考上吗？
2: 呀，一家人嘛，不能这么讲嘛，对不对？付出都是相互的，你弟弟都有女朋友了，你也要往心里去的了。
1: 阿姐，你那个电视剧什么时候播呀？
2: 还不知道。你几号啊？
4: 女孩几号？
2: 哎呦，好几号。
4: 那能看得见啊？那一晃就过了。哼，嗯，
2: 妈，北京那么大，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的。一定要有的，不是妈给你压力。女人漂亮就那么几年，你这几年不努力，还等什么啊？ 再说了，再过几年你就要结婚生子了，你还想再做你的明星梦吗？不可能的，妈，你相信我，我能当一个好演员，我会好好努力的。嗯，哎呀，来福，
1: 哎，
2: 妈，妈，
7: 妈，妈，祝你们。 新的一年，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8: 哦，
7: 过年好！
8: 过年好！
9: 过年好！
8: 嗯。

0: 忘我
1: 你每年都告诉
0: 我忘
1: 啊
0: 忘吃饺子
1: 哇在北京你的事业
0: 嗯包括啊
2: 妈叔叔呢去老陈家送东西了哦孩子百天来订了百家布来尝尝胜利回老家过年了
3: 胜利叫了这么亲切
2: 人家往家里打了好多个电话过来还给你带来这么多好吃的
3: 这些东西我也出钱了好吧几个电话就把你收买了
2: 瞧你我要是不喜欢人家你不得着急啊
3: 我看是你胳膊肘急着往外拐
2: 那也是我觉得胜利这个人不错才这样的
3: 你都还没见过他
2: 我是没见过但我了解我女儿啊你过得好不好我能感觉得到
3: 你女儿可厉害着呢去哪儿都能过得好
2: 那是我女儿啊从小就厉害我比谁都知道可是你再厉害在我眼里永远都是个小孩子你在外面飘着我的心啊也跟着悬着但听到你打电话回来的声音我就知道你在那儿过得挺好的我这心啊一下子就落地了后来胜利打电话来我就知道了是有人在照顾你那他肯定是个好人至少对你好这才是最重要的
3: 嗯小旅馆的人都对我可好
2: 那是因为你对别人也好呀人跟人之间都是相互的出门在外能帮人的时候就帮人一把
3: 记着呢
4: 真好吃啊
3: 哎呀我也不知道这徐胜利是怎么知道你喜欢吃这个的
2: 那天啊他打电话过来采访聊着聊着就跑偏了问了家里好多事儿还问了你叔叔身体什么的我就知道其实啊他是在关心你
3: 他这个人就这样谁的事情啊都特别放在心上
2: 那你也要好好照顾人家有的时候啊说说你的脾气两个人在外面啊要相互体谅谁也别觉得自己是最辛苦的那个
3: 嗯以后你见了他就知道了他这个人让你根本没办法有脾气
2: 什么时候带回来让我见见
3: 这么着急干嘛呀
2: 妈不是催你啊你的日子早了晚了反正都是自己的妈就是挺期待的

0: 钟钟，阿姨，我来给你拜年来了。
1: 哎呀，这么客气干什么？
2: 哎呀，应该的。
1: 来，阿姨。
2: 哎呦，小张张，来。
1: 别客气，哎呀，哎呀，老
3: 这是北京的点心吧？我尝尝点心。
2: 真是。
3: 你干嘛呀？妈，你看呢？他不让我吃东西都。
2: 那张张不让吃，咱们就不吃。听张张的话，是吧，张张？哎呦，我们阿英有多喜欢你。他跟我和他爸说妈，我恨不能把天上的星星都摘下来送给壮壮，是吧？
3: 嗯，
2: 我跟他爸也喜欢你，你看你长得多好看，跟你妈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是吧？啊，说真的，其实我跟他爸，我们早都把你当成我们家的儿媳了。就还撅着嘴呢，那壮壮，你跟我说，是我跟他爸做的不好，还是我们阿莹做的不好？你提出来，我们改还不行吗？
3: 对，我改还不行吗？
1: 老秦啊，
4: 阿姨，阿姨，您跟叔叔真的帮了我很大的忙，我很感激您。按理说应该是我去给您拜年，今天大过年的，大家都开开心心的，有句话我真的不应该说，怎么又聊起这个事情了？去年不是闹过一回了吗？这个事情什么时候能到个头啊？
2: 你就说对了，你们这些年轻人，今天好，明天分，是闹来闹去，你们俩就好好的不挺好的吗？其实我跟你说，我们周围的同事朋友，我们的亲戚都知道你们俩要登记啦。我跟他爸，我们都准备要给你们操办婚事了。你又赌什么气呀？要分手不能分啊！你分了，阿姨就脸往哪放嘛？
1: 哎呀，老秦啊，这都是过去的事儿，怎么又提了？
4: 是啊，阿姨，而且是怎么登记了呢？我从来没有答应过的呀，而且我们从来都没有在一起过，什么就分了合了分啊？而且那个什么亲戚之间的船，那不是你们家，那不是你们家自己往外说的吗？阿姨，我希望您以后不要再拿这样的话绑架我们了，可以吗？
2: 这是严重了，这我们哪敢绑架你啊？那我问你，你跟我说说，我们阿英到底哪儿不好？
1: 老秦
2: 啊，
1: 我们不要插手孩子们的事儿，行吗？
2: 我说两句，我说，我猜你是不是庄庄？你到了北京了，哎，眼界打开了，就看不上我们阿英了，是吗？我告诉你，这世界上对你最好的男人就是我们阿英，而且我跟你爸妈又这么好，真的，你不能把他甩了，你真的不能甩，你不能甩这个锅，你甩了这个锅，你
3: 要 我又不是锅了。我是502，我要粘上谁，我就给他撕下一次皮来。我告诉你，
1: 小康
3: 啊，
1: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难不成你还要害我们周庄不成？
3: 不是妈妈，不是那个阿姨，我是说我自己撕层皮下来。
4: 你一定要逼我是吧？
3: 不是逼你什么了？我逼你啊？
1: 好，那我们今天就好好论一论。阿姨，有些话我真的不想在今天撕破脸，但如果你们一定要这样，你自己说还是我说？
3: 我很爱你了。
1: 好，阿姨，康顺义之前去北京找我，把我住的地方搞得乌烟瘴气的，他还跟踪我，甚至拿车把我朋友给撞了。
3: 哎。
5: 什么时候的事啊？撞了谁了？严不严重啊？
3: 不是，
5: 你怎么不跟我们说呀？
3: 壮壮，你别瞎说啊！我没撞人，我要撞人了，我早就都被抓起来了呀！
5: 那你跟我去公安局。
2: 壮壮，怎么好好的过年去什么公安局嘛？
3: 你到现在你还护着那个男的，我就说我抓奸抓罪了吧？
5: 你说什么？
2: 怎么抓奸？
1: 出去！你们都给我出去！
3: 不是，
1: 你们别在这儿血口喷人了！
3: 不是，
1: 壮壮早就拒绝你了。哎，他现在跟谁在一起？轮不到你们来说三道四。

0: 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妈是看好这个姑娘了啊！
2: 加油加油！
3: 行了，我知道了。
1: 是温州姑娘，叫庄庄。
4: 我回去啊，要好好查一查这个徐生，你给我妈妈灌的什么药？安心药。
1: 哎，做什么的我不太清楚，反正是有钱人。妈妈陪你去，还怕他给吃了呀？
5: 我想请你啊，在100个灯笼上啊描个画，
6: 表个态啊。
7: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8: Konula, şıkkaşının orlığı, şu kişinin üyü bilen boğan orlığı deptiken, kızım.
9: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7: 粮食和杂草一起长着。
3: 我说了会回来，就肯定会回来的。
8: 就这么留在喀什了？
3: 我真想做好这个民宿。
7: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10: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11: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地去做。
3: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0: 你看这把阿姨给气的，你真是！哎呀，好好说话，好好说话呀！你这么着急，你还你刚才不是说孩子们的事我们少掺和吗？庄庄，你看这大过年年初一，我们带这么多礼物来给你们拜年，我们诚心诚意。
1: 你们拿走，
0: 我想跟你和拿走，
1: 拿走，
0: 我们专门带来的礼物，你应该知道，就我们家的条件，我们儿子要在温州，有的是女孩喜欢他。
1: 哎，你就跟他好，你跟阿姨，
0: 我想跟你和好，
1: 我以后没事，
0: 事情勉强不了的嘛。
1: 我就是喜欢庄庄，
0: 我需要你温柔的，
1: 我以后没事。
0: 你看什么你啊，老爷？
1: 大过年的跑到我们家狂喊乱叫干什么？
0: 我们没有，我们来给你们拜年，带这么多礼物啊！
1: 你
0: 你怎么又要让我去吃饭啊？一见这个见那个讲的话都一样的，有什么意思啊？哎呦，这个是不一样的呀。这个那是你小姨同学的表弟，人家跟你是一个小学的。我想到你晚走几天，多见几个男孩子，万一这里面有合适的，那该多好。如果在北京有什么关系，正好还可以拉咕拉咕嘛。
1: 关系，北京的人都受自己有关系，能帮你有几个？
0: 哎，这个不一样啊，人家是家里的买卖，哎，做什么的我不太清楚，哎呀，反正是有钱人。哎，人家跟你是一个小学，就比你大6岁，你瞧瞧人家现在已经是大老板了，
2: 北京一块砖掉下来，都能砸到几十个老板。

0: 跟妈说句心里话，你是不是北京有中意的男人呐、啊？大老板，有钱的？
1: 没有。哎呀，我这个当妈的哟，我为女儿操心也是错了。这么多年，我一个人带着你和你弟弟，我容易吗？哎。

0: 我把你送的这么漂亮，现在是一点不顶用。然然，你让妈妈省省心吧，妈妈就是想啊，让你找个靠谱的人家，早点嫁了。天天让我见这些拎不清的人，我上哪找靠谱的呀？
1: 这个人不是拎不清的啦。 这个人不是说了吗？人家是老板，是你小姨同学的表弟。再说了，妈妈被你娶，还把他给吃了呀？行，
2: 那个爸，有啥需要我帮忙的吗？
3: 帮忙？
2: 哎，你会干什么呢？嗯？
3: 啊，行，我啥都不会。
4: 嘿嘿，哎，别说。
2: 买的这个肘子还是不错的。那个，
1: 兄弟，
2: 你看，我觉得呀，你咋知道妈都爱吃这些点睛样样瘦瘦的，多好啊！那肯定啊，这是我跟我一个朋友，我俩精心挑选的对象。哎呀，不是。
1: 他长什么样干什么工作的？你干嘛说出来？
2: 你妈不是，还没到那个地步呢。那个，我困了，我再补会觉。
1: 哎，你等着，你儿子有心情，快来。
2: 游泳呗，
1: 啊，
2: 长得又是你，这不很正常吗？
1: 他就是没告诉咱们，那女孩子是干啥的，连张照片也没有。
2: 你是贪的。
5: 我啊，嗯，你不是也想知道吗？你嘴硬什么呀？
2: 我不信，你看看你。丽丽，咱走吧。
6: 哎，来了。
2: 新开的商场我也没去过，他们说东西可全了，春节还打折，看去给你买点啥。
6: 不用，咱俩逛逛就行。
2: 哎，你就快走吧，来，你走前面，我关门。 哎，你就差一个挎兜子，回头给你买。
6: 啥是挎兜子呀？
2: 就是包。
6: 你们那儿叫挎兜子呀？
2: 那兜子嘛，不挂上了吗？

0: 喂，喂，崔哥，只有你能帮我了。冉冉呐，你太看得起你哥了，我哪有那能耐啊？你找我，我也买不着票啊。嗯，没关系，春节快乐。哎，
1: 我哪有啥手段？我那是一片真心。
2: 行，谢谢你的一片真心。
0: 嗯，
1: 你给叔叔阿姨问好。
0: 哎，那个枣花酥怎么样？阿姨爱吃吗？那不行，我让小东北再寄一些。
2: 不用，都快吃出糖尿病了。
0: 哎，你打算过完元宵节以后回北京吗？
1: 呀，这我还没定呢。你呢？
2: 我可能得早点回去吧，估计初五就得走了。
0: 哎，你初五就回去呀？
2: 嗯。
0: 你回去是有啥事吗？
2: 那是
0: 着急要走吧？确实得准备了。哎，二呢？哎呀，等回头你到北京了，我们再说吧。行，这我估计我最早也得初八、初九。
2: 行。
0: 嗯，那我定了跟你说。
3: 让开他。
0: 那
1: 咱们北京见。
0: 行，
3: 听见叔什么？
4: 快点儿！哎，初。儿子，妈给你倒了点水，说怎么半天渴了吧？哎，儿子，刚才给你对象打电话呢。
3: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那不是对象，我们就是朋友。
4: 哎，朋友，妈知道，妈知道啊，朋友啊是第一步，再往前迈一步不就是对象了吗？哎，你俩人怎么样啊？

0: 你有没有照片啥的，妈给你参谋参谋啊！
1: 我就知道，我这一打电话，你们就得问我。哎呀，真的有！呀，这个姑娘真好看呀，好看。她是哪儿的人呢？
0: 温州人，她叫庄庄。
1: 庄庄，那大名呢？
0: 她就叫庄庄。
1: 庄庄是大名。
0: 对，庄庄。
1: 哦，庄庄。
2: 他是干啥的呀？
0: 他在北京学唱歌，唱民族，他准备考团。啊，是吧？哎呦，真好！哎，我跟你说，妈是看好这个姑娘了啊。
1: 认真点啊，加油，听见没有？哎，
0: 行，我知道了，我加油呗。
1: 加油！
0: 一会儿把照片给我拿。
1: 啊，对，一会儿给你。
3: 照片，哎呀，好看吧？好看，好看。哎，干什么的？唱歌的。唱歌的啊，是温
1: 州姑娘，叫庄庄。
3: 你装什么？装。小点声。庄庄。庄庄。啊。哎呀，这下可好了。哎呀，咱们家以后有写的。 这有唱的，将来再生个孙子，这有演的，
1: 这该
3: 多热闹啊！你看看，
1: 这姑娘我是看上了，哎呀，多好啊，跟我儿子倒般配。

0: 喂，
1: 喂，楚总。
0: 冉冉，
1: 大过年的，不好意思打扰您了。
0: 给你电话就是期待着你打扰我。不过听你这声音，不像是给我拜年的呀。
1: 有件事情想麻烦您，我已经问了我身边所有的朋友，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就想抱一丝希望，想问问您，就是您有湖州的朋友，能弄到湖州回北京的车票吗？
2: 我去火车站问了，他们说初七之前都没有票。
0: 你这才回去几天呀、啊，就着急忙慌的要回来，
3: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你跟我说实话。
1: 没有事儿，我就是想快点回北京。
0: 那好，你想哪天回？
1: 明天之后都可以。
0: 行，我来安排。
1: 好，好，谢谢你，麻烦您了。
3: 不客气。
4: 今年过年全按这个标准呀，你要喜欢吃啊，给你做一年。
5: 来了，马上了，就差一个了。
4: 哎呀，真好，都是你爱吃的。
5: 来，
4: 谢谢叔叔，吃吧。吃完了一会儿，我们去新修的广场逛一逛。
5: 好，一会儿等我回来一起去啊。
4: 多买点啊。
5: 好，
4: 你去哪儿啊，叔叔？你不是爱吃北京那家双脆糕吗？让你叔叔啊多给你买一点，怕去晚了关门。还有什么，那个什么发糕、鱼饼也多买一点，带去给他们那帮小朋友多吃。
5: 知道了。
4: 我还有好几天呢，等我走之前再买就好了。先吃饭。
5: 我现在不，马上关门了。
4: 不是，
5: 多吃点啊。
4: 哎，你别管了，吃饭。什么意思呀、啊，妈？你要赶我走啊？你在家我还不开心啊？怎么会赶你走呢？那你这么着急让叔叔去买？妈知道你这几天啊一直提心吊胆的，怕那家人再找过来。没有，我说怕他们过来又气着你，而且大过年的，他们要是再来扫兴，我还能保护你呢。哎，不会，你叔在呢，我们两个还怕那家无赖啊？再说，你妈的脾气你不知道呀。不过总归呢，会闹得不大高兴。妈不希望你开开心心回来过个年，还被人传这传那的。
1: 可是我……
4: 哎，不用担心，我跟你说有的是办法。你不在家，我还好发挥呢。
1: 我看我妈是要发威呀。
4: 那是，是要发威，吓死他们，看他们还敢不敢。来，吃饭吃饭。你爱吃的年糕。多吃一点。

0: 知道你在北京有一群好朋友，妈才放心让你回去的。你安心回去，踏踏实实学唱歌。你知道吗？你之前寄回来那些唱歌的磁带，我跟你叔叔两个人每天都要听好几遍呢。
1: 也就你们爱听了。我给人家比赛寄啊，人家还觉得我录得不好，要我重录呢。
0: 比赛有比赛的标准，你在我们这儿哪有什么标准可以比啊。哦，还有一件事情啊，蛮重要的。帮我们啊问胜利好。
1: 我回去啊要好好查一查这个徐胜利给我妈妈灌了什么药。
0: 安心药。
1: 安心药。
2: 妈，我爸那老毛病怎么样了？我问了他也不跟我说。
3: 你爸呀，那个前一段时间老毛病又犯了，住了几天院，不让跟你说。
2: 不是，你们这事儿不跟我说？
3: 呀，你小点声，他不让呀。现在都好了，你看你回来了，这不挺好的吗？他看见你这么高兴，就感觉自己跟没病过一样。就是他的药，是他的仙丹。
2: 那全好了吗？
3: 好了好了好了，放心吧，啊，有妈在呢。哎，你别去问他啊，自己心里知道就行，听见没有？啊。
4: 大妈，水怎么样了？
2: 哎妈，我去吧，我去。
4: 不用了，
2: 哎，加点水。
4: 哎呀，
2: 哎呀，行了，别管了，我试试水温。哎呀，别，
4: 别说。你这一回来，这个家里边还真是热闹了不少。
2: 那我就先不走了呗，我在家里多住段时间。
4: 行了行了，你别吓唬我了啊！
5: 要走你赶快走，要不然我看着你我也心烦。
4: 哎，回北京去，兴许我的心情啊还能好点。

0: 爸，以后家里有啥事儿，你们得跟我说。我这工作没别的好，就是时间自由，我随时能回来。你们以后可千万不能再瞒着我了。
1: 没瞒着你，也没什么大事儿，
2: 就是爸爸年岁大了，
1: 病来如山倒，
2: 病好如抽丝。住院那几天，躺在那个病床上，爸就想你啊，好儿郎啊，就是要出去闯四方去。要是我们一直把你拴在腰上，那你永远也长不大，那翅膀也硬不了。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啊，可是爸爸最怕的就是你在外边受苦。扁担这两头啊是一样沉的，我和你妈妈

0: 也不知道是该让你走还是该让你留下来。
1: 爸，干我们这行只有在北京才算是有舞台。北京地面大，农人多，机会也多。我想再闯两年，要是混不出头我也就死心了。
2: 混出头？嗯，给爸爸说说怎么个混出头啊。啊，
1: 至少让你跟我妈不愁吃不愁穿，不用为钱担心啊。
2: 怎么的，咱们这个家现在缺你吃缺你穿了？
1: 那至少得搞出点动静啊，得让别人看见你儿子在电视上啊。
2: 那都是你自己的追求，那没个头。
0: 你觉得我和你妈妈有出息不？
1: 那肯定有啊，这还用说？把我这么个货拉扯大，那能耐可不小呢。
0: 行，你知道这个就行了啊。其实每个做父母的都盼着自己的孩子好，但是能不能有出息，能不能有能耐，那都是外人衡量你的一把尺子。当父母的只是盼着你心里快乐，身子骨硬朗，你能飞得高，我们这都为你高兴。等飞累了飞不动了回来呀，这个家里永远有你一张床。但是你得明白父母的这份心要对得起自己的选择啊。就算是有一天自己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那也要顶天立地的活着。爸爸说的有道理吗？
1: 有，还是我爹高屋建瓴，您今年是这个。
2: 我看你小子又欠打了。
3: 啊，加点水吧。哎
2: 呀，行了行了，
3: 下来。
4: 好大的膜啊。
5: 主任啊，里边请。
4: 哎，不不，我还有事儿呢。哎，
5: 大爷，坐着坐着坐着。
4: 后生呢？
5: 就在这屋呢。
4: 没见着人呢，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北京混成什么样的脸面啊。
5: 他初一的时候不是给您拜年去了吗？我嘱咐他了，第一个去您家拜年。
6: 是吗？
4: 没有啊。
5: 曹爷，快过来。我家这娃呀晚上不睡早上挺尸，就没个人样。
7: 主任好。
5: 瞧瞧你这哈气连天的。
4: 曹儿，我有个事情想请你帮忙。咱们乡里啊正月十五要搞个元宵灯会，各村啊都争着办，咱们村呢条件优先，因为有你，我想请你啊在100个灯笼上啊描个画。

0: 村子了，大过年的，我也不打扰你们父子了，告辞。
1: 哎，爷爷，主任，哎，您拿几个馒头走，
2: 我走了，
1: 拿几个馒头走。

0: 初一那天，我让你第一家就去村主任家拜年，你咋没去呢？
1: 那人太多了，我挤不进去嘛。
0: 你等等呗。
1: 咋等？等到啥时候？大，你不能老看别人脸色活呀。
0: 等你跟你大挣足了面子，那就不用了。
1: 早晚的事儿，主任让我干啥？让我画灯笼，画灯笼的，那是大材小用的，那是杀鸡用牛刀的，不可能。

0: 小东北。哎呦，杰克，
1: 皇上，怎么这么早回来了？
0: 回来有点事情。哎，哎，新年快乐。哎
1: 呀，这怪不好意思的，那行，那我不客气了啊。
0: 有什么可客气的？
1: 晚上咱一块儿吃吧，别自己一个人吃啊。
0: 行啊。啊，有人回来了吗？
1: 这才初几呀、啊，没人回来呢。你赶紧下去，别在这儿冻着了，快。
0: 行啊，这灯笼挂的不错啊。
1: 是不是啊？

0: 你回来了，
1: 你们也回来了，
2: 双双姐，谢谢你们啊，
0: 谢谢你们的饺子，嗯。

0: 热乎的啊！我去把东西放下啊！好，快点！冉冉，哎呦，你说你这孩子磨叽个啥呀？哎呦，真是的！
1: 这拉的脸给谁看呢？这是啊，说好了今天去见刘老板的，你也不打扮打扮，真是给妈妈丢。刘老板是大老板嘞。哎呀，这孩子，
2: 过年好啊，冉冉。
0: 楚总，这是我妈妈。
1: 伯母，过年好。
0: 你好，你好，你谁呀？这是北京的楚总。
3: 哦，北京来的，一直想找机会来拜访您，也没时间啊。过年了，给您带了点东西，不成敬意。哎呦，还
0: 带东西了，不用不用，放屋里吧。来来来，
4: 这过年火车票那么难抢，您怎么来的？我坐飞机过来的。那您怎么知道我老家地址的？小崔有啊，我从他那儿拿的。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去？我和我妈去吃饭，还有她的朋友。要不您一起？
4: 可以啊，我陪你去。
5: 鸿门宴吧。嗯。

0: 来吧，
1: 来吧，
0: 等一下子吧，
2: 来呀！
0: 真是哥，
2: 我想死你了！哎
1: 呀，我也想你了，军儿哥。
3: 怎么还看春晚呢？
1: 我三十晚上光顾着跟我爸妈喝酒聊天呢，我都没好好看春晚，听说特别好看。
4: 饺子也好吃，都是你做的？
5: 我妈做的。我妈还说让我把这些都拿过来让庄庄姑娘尝一尝。
6: 哎，你尝尝这个带鱼，特别好吃。嗯，刚做完更好吃。你以后有机会到我家那边玩，我让我妈给你做啊。
4: 好吃。
6: 你再来一个。
4: 我先把这个吃完。
6: 行。
4: 吃点热乎的暖和多了。嗯。感觉过完年回来，这地下室更有了。
6: 过年人少，估计小东北那锅炉都没烧旺啊。嗯，喝杯酒，暖暖身子。
4: 来，
7: 春节快乐！
6: 哎，那你今晚就住我这儿吧，我去帮你换个水啊。

0: 嘿，收声啊！狼害，
1: 什么意思啊？
0: 粗口讲多次啊？叫你放贷，呀呵，什么意思啊？
1: 你什么意思啊？
0: 直吧直吧呗，练一下子，光膀子吗？啊？

0: 哎，试试，还行吗？
1: 好多了。
0: 要不然把被子披上吧，这样更暖。哎。

0: 今儿太冷了，哎呦，不好意思打扰了啊，
1: 你我没有没有，不打扰不打扰，
0: 不方便是吧？
1: 方便方便，
0: 继续啊。那个，给你们介绍一下新客人啊，
1: 啊，
2: 军哥，
1: 哎哎哎，啊喂哎，啊啊哎，好好好，哎信号。

0: 信号不好啊，我回头聊哈，回头聊。哎，这大哥大，推老贵的信号还不好。
1: 对，我们这儿半地下。
0: 对，
1: 信号。
0: 呀，这环境不错呀，这大呀，
2: 我这儿不有几个朋友吗？我来陪陪。
3: 四周里这。
4: 你说为你这大投资人特意设的接风宴，差点把人给接丢了。
1: 副总，哎，
2: 是这个。
5: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北京的朋友，著名演员沈冉冉。
1: 你好。
6: 你好。
5: 啊，这是他的母亲。啊，
6: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5: 丝绸大王胡向红。
2: 哦，这个我就不用介绍了。
5: 这小兄弟刚才提起你来。哦，
1: 不是吧，我刘向才。
3: 这是什么才？
5: 什么才不重要，不重要。来，坐。
1: 别别别，
7: 坐
1: 这
7: 儿。
8: 你俩是青衣贵木当贵位吧，好吧。
3: 哎呀，叔叔，快。
5: 好，那我过去一下。
9: 都等着您呢，
5: 啊，您慢慢吃。
1: 我坐会儿。
8: 叔叔，快。都等着您呢，满世界找你。
1: 就楚老板这块表，都赶上我一个厂子。
0: 啥？啊啊！要多少？要1000块钱？那这太少了，这还不够我电话费的呢。
9: 来，吃
0: 肉。一天要3天。
9: 吃肉行啊。
0: 行。
6: 你们这北京人过年不回家？
9: 我把它给买断了。
2: 啊？啥买断？
0: 回头给你回啊！哎，吃饭呢。
9: 芝儿哥，赶紧吃肉，
1: 吃肉，
9: 要不凉了。
0: 这50块钱，这给你的零花钱，揣着。我这回回来找你啊，主要是问问你想不想跟我干，哥带你干大事，有好事。哎，这是我现在的名片。
6: 谢谢啊。
0: 好好揣着啊，别给一张扔一张。
9: 你给我的每一张我都留着呢，给你攒着呢。啊，
0: 这么有心。
6: 慢点吃烫。
0: 怎么？
9: 你看看军哥。你给了我多少张？来，你们俩看看。
10: 马道成功民俗文化传播协会会长，
6: 凯迪拉有限公司中国区总代理人。啊，
2: 凯迪拉中国区总的代理人啊，
9: 就是给区总开车的。我刚弄明白，你又把工作给换了。我看这是什么工作？
2: 能者多劳。
9: 有缘千里来相会，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好运，不是马小军吗？你把名给改了。
2: 找着算了，好运嘛，好运来，好运常来。
9: 那下边这福是怎么回事啊？
2: 不懂了吧？没文化，这是俄语。哦，
9: 还是国际贸易。
2: 哎，对喽。
9: 军哥，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遇见什么困难？你要是需要用钱，虽然我这儿没有，我妈你知道吗？我让我妈给你串点儿。
1: 你坑我可以，
9: 别坑我朋友。
2: 不是，我坑你，我也不可能坑这些刚认识的朋友啊。要是亮亮，咱俩对灯来，咱俩对灯发誓。嗯，说实话，咱俩认识这些年，我坑过你吗？
9: 没有。
2: 我坑过你认识的任何一个朋友吗？
9: 也没有。
2: 哥靠谱啊。

0: 我是曹征，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曹爷，
2: 爸，我回北京了，我决定换个活法，你等我好消息。
3: 东北哥，过年好！
1: 哎，过年好，过年好！庄庄、亮亮还有徐胜利，他们仨跟一北京导演也走了。
3: 去哪儿了？
1: 俄罗斯。
4: 别睡了，别睡了，要打仗了，听我指挥啊！我说拿啥给我拿啥啊！
5: 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0: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1: Konula, şkaşının orlığı, şu kişinin üyü bilen boğan orlığı deptiken kızım.
2: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0: 粮食和杂草一起长着。
3: 我说了会回来，就肯定会回来的。
1: 就这么留在喀什了？
3: 我真想做好这个民宿。
0: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4: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5: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的去做。
3: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6: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说实话，咱俩认识这些年，我坑过你吗？
1: 没有。
0: 我坑过你认识的任何一个朋友吗？
1: 也没有。
0: 哥靠谱啊。
1: 真没有。
0: 我，你等会儿啊，把电视敲上。哎，这个，你们几个知道，中国现在和俄罗斯每年来回贸易的有多少人次吗？知道吗？
1: 不知道啊。
0: 10万人次，你知道这10万人次产生了多少金额吗？贸易的。
1: 这也不知道。10亿8亿呢？
0: 400亿。
2: 400亿。
0: 你们算算，这400亿分到这10万人每个人人头上能挣多少钱？真的，现在去那儿闭着眼睛挣钱，就算挣不了钱了，你们去呢就当旅游了，看看俄罗斯，见见世面，不挺好吗？
1: 这能挣钱是挺好
2: 啊。那我们要是去的话住哪儿啊？安全吗？
0: 肯定住的比这儿好啊，起码不是地下呀，对吧？干净卫生。我在那儿有个铁磁，所有的事肯定安排的明明白白。
1: 怎么认识的？追杀你认识的？
0: 你看，快把嘴闭上吧，你这都不会聊天。
1: 哎，俊哥，那去一趟的话能挣多少钱呀？
0: 我这几回去挣最少的5-6千吧。
2: 这么多？
0: 美金。
1: 啊？去俄罗斯不得挣卢布吗？
0: 你不懂，国际贸易，国际货币。
2: 我录伴奏带倒确实需要钱。
3: 咱不是有伴奏带吗？
2: 我是说要正规一点。
0: 子，你俩朋友有点心动了。
4: 你呀，啥也别想，就踏实跟我干。
0: 你不能总花家里钱吗？
1: 我要是花家里钱，我至于住这儿吗？
0: 那你就说你挺大不小了，你是不是得找个女朋友了？
1: 哥，
0: 这是失恋了。失恋就更对了，咱更得挣钱了。你想想，现在小姑娘图啥呀？对吧？图你长相吗？不可能吧？你傻乎乎的还没我好看呢。那图的就是一个安全感。那女的肯定是因为钱跟人跑了，咱们就挣钱，往死里挣，气死她！
5: 干
0: 干，
5: 不就是条命吗？
0: 对，
5: 我干，我也开豪车回来。
1: 那我们俩也去，人多也更安全嘛。
0: 对，咱们四个人去，来来回回能拿的货更多呀。哎，当哥的哈，我岁数大，丑话说前面，亲兄弟明算账，咱们就按照出钱的比例分成，行吗？
1: 行。
4: 你出多少？
1: 那我就出2000。
0: 你呢？
2: 那我出1000吧。
1: 我们俩算一家，3000嘛。
0: 行，出多少？
1: 我出900，买个火车票行吗？
0: 当然可以，出的多拿多，出少拿的少，但是没关系，重要的是咱们在一块干。
5: 来，军哥，

0: 敬你一杯。
1: 哎，
2: 今天也不知道吃没吃好。
3: 吃好吃好吃好。
2: 没事，那就改天再见。
3: 好好好好好。楚老板这是等你了啊？
4: 嗯。
3: 哎呦，你说你这孩子，我要知道你早认识楚老板这样的人，那干嘛还给你介绍这同学啊？
4: 你也不问人家年纪多大，家什么情况啊？
3: 什么年纪多大多大的呀？哎呀，你不是说了吗？只要把北京的事搞定了就行了。
4: 好嘞。
3: 哦，妈妈回去给你收拾行李了。楚老板，我不打扰你们了啊！哎哎哎，
5: 再见啊！
3: 哎哎哎，
4: 不好意思啊，我妈这个人就这样。
5: 有什么不好意思？我觉得挺好的呀。
6: 哦，对了。机票已经买好了，从杭州到北京的。你要是归心似箭的话，咱们坐飞机回去；否则的话，我还有个提议。
4: 我想快点回北京，快点回冬去春来。谢谢你。
5: 那咱们就坐飞机。
4: 嗯。

0: 爸，我回北京了，灯笼画好了，但这画我不画了，累了，我早该听你的，务实一点。梦想这东西，有人垫垫脚就够着了，有人一辈子也摸不着边儿。爸，只有钱才能让咱爷俩不用再看别人脸色。爸，我决定换个活法，你等我好消息。
1: 哎，冉冉，
2: 哎，东北哥，过年好。
1: 哎，过年好，过年好。你怎么这么早回来了？
2: 这不是想你们了吗？
1: 想我们了？
2: 嗯。
1: 哟，现在回北京这火车票可不好买，你怎么买着的？
2: 找一个朋友帮忙。
1: 那你这朋友可够厉害的。
2: 哎，那他们呢？他们回来了吗？
1: 你说陶亮亮？
2: 我说庄庄姐。
1: 庄庄、亮亮还有徐胜利，他们仨跟一北京导也走了。
2: 去哪儿了？
1: 俄罗斯。
2: 去俄罗斯干什么呀？
1: 挣钱呗。你以为他们上俄罗斯玩去了？我跟你说。

0: 说啊，明白人都知道，俄罗斯那地儿倒货可不容易。
1: 你歇会儿吧。
2: 没事。
3: 军儿哥，我这腰都快折了。我这火车票是花钱买的，本来还想睡几个大觉呢，现在三天三夜都没睡好了。
1: 你坐吧。
2: 没事没事，你快。
3: 腰腰伸不直，腿腿伸不直的。什么时候到啊？
2: 啊，
3: 军哥
2: 啊，说你们一会儿把嘴闭上吧。哎呀，一会儿就到了啊，话那么多。
3: 现在到也没到，回也回不去了。你给我扔车下边都不知道是哪儿，我觉都睡不了了。我现在跟一堆蛇皮袋子在这睡呢。
2: 哎呀，你是真的是，你是这，哎呀，怎么能把你带出来？你真愁死
3: 我！我都快被这个蛇皮袋子给挤下去了。
2: 你现在这个地儿，你叫布拉格维什斯科，你知道是哪儿吗？说了你能听懂吗？你是赶紧眯一会儿吧，一会儿干活了。
4: 哎，你小心点。
3: 不是我小心点，我这上边十几个包。什么时候受过这罪呀、啊？
2: 赶紧了，你别废话，你快眯一会儿啊，用点体力，一会儿还有活干。
5: 鸡蛋呢？等等，鸡蛋。
3: 我怎么眯啊？我这上面全是行李，给我挤的都没地儿了。
2: 那你别眯。
6: 我本来想着带你出来玩的，没想到这改成拉货了。
7: 本来就是出来做生意的，很好的，这方面可香了。
6: 没事。

别睡了，要打仗了，要打仗了！听我指挥啊，那个眼要准，手要快，腿要齐，你知道吧？一会儿，哎呦，腿麻了，腿麻了，走了，下车了，下车了。那个，我说拿啥给我？哎，我说拿啥给我拿啥啊？

0: 哥，你吃完你睡一觉，好好休息一下。
1: 哎呀，你们也赶紧吃点东西，补充体力。后面还有两站呢。嗓子都喊哑了。啊，这一趟跟打仗似的，我都没见过这架势。哎，那钱跟下雨似的，哗哗的往下下呀，太夸张了。有句俗话说得好，时间就是金钱，对吧？你看看我们验证了时间就是金钱，这都是咱刚才挣的，按照比例查一查，然后咱给他分了。
2: 咱现场就分啊，嗯，
1: 见着分，挣一笔咱就分一笔，这样省着回来算不明白。这才刚刚那么一会儿就赚这么多，还没到莫斯科呢。跟着好运哥，交好运从这儿挣钱到莫斯科，再从莫斯科挣钱杀。
2: 今儿哥早知道我就找我那些七大姑八大姨的，借钱也得入这股。
1: 后悔了吧？就出个破车票钱。 你就应该多拿点，记得。

0: 我刚才说那个三个要点吗？重复一遍。
1: 眼要快，手要准，
2: 眼要 准，手要 快，
1: 脚要勤。
3: 对，
4: 稳准狠。
0: 记住了，这三点，我们四个拧成一股绳，冲上去，挣钱，拿下碉堡，
2: 拿下碉堡，
0: 拿下碉堡。
4: 我来一口吧。
0: 嗯，你拿吧，来，你喝。
4: 给我来一口，来一口。
0: 你再吃点，补充点，直接。
4: 饿了不行了，真的。
2: 那当然有鸡蛋，那有鸡蛋，那个鸡蛋子里，
0: 蓝蛋子。啊，
2: 对对对。
0: 哎呀妈，这有鸡蛋不早说。
2: 爽了，
5: 倒爷倒爷，就是去也挣钱，回来挣钱才叫倒爷。像你吹那破萨克斯，光有出气没有进气能行吗？
2: 一来一回都挣钱，还是你会算账？
1: 那现在都卖完了，我们卖什么呀？哎，
5: 你哥这聪明的大脑袋里面装的全是智慧，在来之前我就让北京的哥们儿往这儿发了一批货，牛仔裤和秋衣，咱取货就行。
2: 那咱来的时候咋不一块带过来呢？
5: 咱们四个人八只手，那也拎不动啊！那么大批货，那得拿货车了。我就想，咱也别空手来啊，是吧？咱来回啊，咱就拎着卖，然后呢，到时候卖大货啊。
1: 那还在火车站卖吗？
5: 那不是，那得去大市场，在俄罗斯有专门给中国人提供的那种卖货给俄罗斯人的大市场，那种大市场才能挣大钱。你们三个得做个决定，你们是想来这就是旅游，还是跟着好运哥交好运，把你们挣点钱拿出来，咱们一块搞大钱？
2: 干肯定继续干呢，钱滚钱的事儿谁不干呢？
1: 我们俩也乐意
2: 干，就当体验生活了。
5: 到这儿做生意你们都得小心，啥事儿都有，有的时候这什么人都坑，所以咱们四个人全乎的来，作为哥哥我要把咱们四个人全乎的带回去，明白吧？干任何事儿都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听我指挥。我嗓子实在不行了，我买个狗娃子润润喉，你们跟紧我。
2: 咱走啊，赶紧
4: 走啊，走走啊。
6: 到了。
5: 哎，师傅等我们一下，拿行李啊。这我朋友家，比酒店便宜，住的环境也不错，然后住着也舒服。虽然这个离城市远了点，但是这个车平常也能借咱用，拉个货啥的都挺好的。索菲亚，
4: 这房子挺好，
1: 看着好大。
5: 索菲亚，
4: 还挺好看。
5: 索菲亚，索菲亚，索菲亚，索菲亚，哎呀，又见面了，哎呀，我，哎呀，我也亲一下，嗯啊，嗯啊，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哈
4: 那咱现在还进去吗？关键咱也不清楚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1: 来，喝点茶。
4: Hello。啊，
1: 好。
0: 别折腾了，别折腾了，谁喝谁倒吧，没事。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索菲亚，是我。是我最好的朋友，特别特别好啊！
4: 哎，哥，你的朋友，你俩刚才能亲？
0: 那不是个礼仪弄懂，这是当地礼仪，山胖。哦，好。
7: 那个胜利，
4: 哎，
7: 然后庄庄，
1: 你好。
7: 小军是我发小。啊，
4: 我不叫小军。
7: 啊，好，亮亮是我发小啊，你不懂，回头我给你解释。然后我们这回是我带着他们一块儿出来见见世面，然后去挣点钱什么的。
4: 嫂子好。
8: 啊，你好你好。哎，小军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欢迎你们来到俄罗斯。
2: 哇，中文说这么好，
7: 说特别好。哎，坐，咱坐着聊，坐着聊。不是，没事，正好我可以跟大家介绍，我是怎么跟索菲亚认识的。
4: 你放心吧。

0: 放松点。哎呀，
1: 就没有，就再说了。我是那个最早嘛，然后一个人来俄罗斯做生意，初来乍到，人不生地不熟的，然后刚好碰那天查证件，我证件要没带，但我也说明白啊，当时是跟人一顿比划，干的是啥也人也不知道，就非要给我带走。就在要给我带走那一刻，我当时耳边传来了天籁的声音。你们在干啥？不会说中文。我一回头，索菲亚站在逆光里啊，太阳的光照在身上，金灿灿的，就像一个天使下凡到人间。他用他标准的普通话把我给救了。现在说起来这事，干脆鸡皮疙瘩全起来。谢谢你，谢谢。
2: 那这故事值得鼓个掌啊！
3: 我啊，在俄罗斯做工艺品生意。然后认识小军之后，我的工艺品才卖到中国去了，所以认识他真是我的幸运。
1: 认识你也是我上辈子八辈子的幸运，我俩祖坟都冒青烟。哎，你不是说那个你爱喝中国的茶叶吗？这个我托人啊，特意给你弄的，这云南的大红袍，哎呦，还有这个毛尖绿茶啊，还有这个。这个你肯定没见过，这个用我们北京话说，那就是一个盖了帽了。稻香村的糕点，你尝尝，你要好吃，我天天给你带啊。
3: 好漂亮的盒子，你看。
1: 我还带了两瓶酒，上回喝你的摩托卡没喝过你，吐了你家一地毯，太不好意思。这回我带两瓶二锅头，你尝尝，咱俩再较量一下。然后
3: 46度啊，
2: 嗯，然后46度都知道。
1: 这是去商场给你买的这个小羊皮的衣服。这都是貂毛的，我也不知道你尺寸，我就随便给你买了，然后你试试看你喜不喜欢。我怕一件不喜欢，然后我又给你买了两件，但你说好笑不好笑？买完了之后一看，原来是俄罗斯产的，然后我也你实在太丢人了，但没关系，你喜欢你就穿。然后那个你要需要我的，我再给你买。
3: 再买什么？你不是你这次都带了这么多礼物吗？
1: 夏夏，你帮我弄多应该的。
3: 你还记得我喜欢这个产？哎这。哎，对了，我给你们都安排了房间。听小军说，你们这儿还有一对小夫妻是吗？啊，那我这边就是正好有两间房。
2: 哎，不用，那个女士一间，然后我们俩一间，她一间，我们俩一间啊。
3: 啊。你不住了吗？
1: 我住着啊。哎，
4: 嫂子，他不是、那个、你跟军儿哥一个房间吗？时间长没见了，
1: 时间
4: 没见。
1: 闭上臭嘴！你这说话没个把门的，
4: 不帮你了。
1: 我们这是我们是朋友，你知道吧？朋友，你这乱开玩笑。他平常不太会开玩笑，你别介意，他暖吗？
3: 不是，那你住哪儿？
1: 我们仨住一屋就行，我们仨住一屋啊，挺好的，挺好的。
3: 行，
1: 误会。哎，对了，一会儿那个你车你再借我们用一下，然后我们几个去上点货，明天到市场去卖嘛。嗯，不麻烦吗？
3: 不麻烦啊，钥匙在我的地方嘛。
1: 那
2: 咱现在就去呗。
4: 哎，等会儿那个。你们去吧，我这两天没休息好，我今天早点休息，养精蓄锐，蓄势待发。我后背有点紧，
1: 怕懒驴上坡屎尿去。
2: 那行，那你就歇着吧。哎，那壮壮你也歇着吧。
5: 我跟你一块去。
2: 不用，我们俩去就行。
1: 行，
5: 能行吗？
2: 能行，
1: 那我们，那就去吧。啊，那你就不用等我们，你该休息休息啊，没事。那个，你把嘴闭上。
2: 我帮你，
1: 不要开玩笑。
5: 对呀，
1: 你把哥说脏了，你这是真的是。你们聊。
3: 回的。
4: 慢点。
1: 你们这别瞎说话啊。啊。
5: 给您添麻烦了。
4: 哎，
3: 没关系的，没事。
4: 哎，三套车这首歌是你们俄罗斯的歌曲
3: 啊？是的。怎么你喜欢唱吗？
4: 冰雪遮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好。都
3: 是给再去一唱。
1: 哎，刚才我在里面跟那个索菲亚，会，你觉得会不会显得我有点话多了，有点太紧张？
2: 没有，你刚才表现特别好。
1: 那就行，那就亮亮开那个玩笑，那不瞎开吗？能那么开？我们这么纯洁友谊都被他这玩笑他给开碎了都。我把亮亮带出来。
6: 不是，让他们歇着吧，哥。就说你对这一片真的很熟吗？
1: 那肯定是。其实，在俄罗斯做生意人很多。啊，到哪儿都能给薛哥点面子。哎，
6: 行，
1: 你看看，让人亮亮干点活，不是腰疼屁股疼，这不像你啊。虽然

0: 你是个文艺生，但是一点看不出舟车劳顿。
1: 还行、啊。说实话，当初亮亮把你那沓名片拿出来的时候，我还没搞清楚哥到底是个啥人呢。
0: 现在知道哥是啥人了？
1: 优点很多。哎
0: 呀，跟缺点一样多。上车我跟你聊。
1: 啊，行。那是聊优点还是缺点？
0: 对呀、啊，优缺点哥都得跟你讲。哎，重点是，这么长时间没见索菲亚了吧？见着就高兴。咱一个人在国外做生意吧，哎呀，真的是，有时候吧，缺个伴儿，你知道吧？哥跟你们在一块工作呀，哥也高兴。
2: 爬着吧，应该对。哎，你可是干嘛呢？
3: 山东大哥上卫生间了，让我帮他看会儿摊儿。
2: 你这脑子，你就被人把人车溜达去了，让你帮他看，给你钱吗？
3: 咱们不都老乡吗、
4: 哎？这东西在这也太好卖了吧？咱们是不是卖完可以再进一点
2: 啊？这个东西现在这个季节是刚需，再过一个月就不值钱了。花那火车票钱跑一趟不知道。
5: 哎，秋哥，我看这皮衣卖的挺好，这比咱这挣钱多了。
2: 是，但那东西吧，成本高，而且重量沉。你知道咱们每个人啊，在这卖货免税的那个重量是有数的，所以量大其实挣得多。两边我算了，看卖的最好的跟咱才差不多。好了，收，好了，收，
6: 好了，收，
2: 好了，收，
6: 好了，收。
2: 好了收哎，好了，收，好了，收啊，秋衣秋裤啊，哎哎，来一个，这个好看，你穿好看，这码也合适。
7: 这个
2: 你穿着它立马就能找着对象，
8: 你快点这个，哪个可以啊？
4: 好了，上，
8: 这样可以吗？
2: 好了，上，好了，
8: 上，好嘞，谢谢，拜拜。
9: 你得了根，得了根，
2: 我说这好卖吧？不然给你得了根啊，他
5: 军哥，我觉得咱们要是能和对面这个卖皮衣的拼着卖，那生意能更好。
4: 我也发现了
5: 啊。
4: 你说咱们成真呢？
6: 哈尔少，哈尔少，
2: 这车是借的，
10: 你别在这儿喊啊！
6: 那去哪儿喊呢？
4: 去那边，先生揽客。
5: 你慢点，
4: 放开一点啊！
5: 行，
4: 整出动静来，
5: 保证完成任务。
10: 快点，
5: 走呗，
10: 走
4: 啊！好，揽点客啊！
5: 哈尔少，
10: 什么西巴？
5: 我接是个
6: 哈尔少，
5: 哈尔少，
6: 哈尔少，
5: 哈尔少，
6: 哈尔少，
5: 我接是个。
6: 我见识的，
5: 我见识的，我见识的，哈拉少，
6: 哈拉少，
5: 哎，就是我，就是我，哈拉少，哈拉少，就是我，
6: 哈拉少，
5: 哈拉少，
6: 哈拉少，哈拉少，
5: 哈拉少，
6: 哈拉少，哈拉少，
5: 皮夹克，
6: 皮夹克，
5: 就是我，
6: 就是我，就是我，
5: 哈拉少，哈拉少，哎呦，有新的，新的，新的，
6: 这边，这边，
5: 这边，来，来，往前，对对。哎，行吧行吧，
6: 好，哎，皮夹克，皮夹克，
5: 哈拉少，
10: 我姐妹买一套啊，哈拉少，哈拉少，
4: 哥。
10: 啊，
4: 好多人！
10: 干啥的呀？这是？
4: 肯定是他们俩过来的。
10: 这一伙人有点吓人啊！
4: 拿衣服，拿衣服来！
10: 啊，
4: 哈拉少
10: 是来买我的吗？
4: 哈拉少
10: 是吗？
6: 是
10: 啊啊！
6: 哈拉少，
10: 哈拉少，
6: 就是吧，就是吧，
10: 这牛仔裤可好看了。姐，你看牛仔裤，哈拉少，你这岁数穿上多少钱？
6: 哎呦，哎呦，卖出去了，
10: 卖这个，
4: 卖出去了，
10: 卖出去了，
4: 卖出去了，
10: 卖出
4: 去
10: 了。哎，就这些了。
11: 叫
10: 在他那交钱，在他那交钱。

0: 玩水球呢？刚去你房间敲门敲半天，你不在，在这打雪仗呢。啊，我说我砸半天，你咋没反应呢？
1: 你看看这是谁的房间？
0: 这不是你房间？啊？那这是我……不，快走，亮亮睡觉呢，快！
1: 想到这回还挺顺利的，
2: 是啊，感觉跟做梦一样。嗯。

0: 拜拜。
1: приятного аппетита.
2: 맛있어.
3: 播，我给你播。
1: 小心烫。
3: 轻点啊，烫，没事。好，你抓着下面。
1: 送你的，在火车站买的，就当是纪念品吧。
3: 这不是纪念品，这是护身符。哦，我知道了，就是我吹它的时候，你就会出现。
1: 可能吧。好啦，你不是在这呢吗？
3: 我就是想吹。那我想你的时候，我也能吹。
1: 看你的耳朵冻的，出门也不知道戴个帽子。
3: 啊，你说啥？
1: 我说，我发现我还挺喜欢你的。
3: 我没听清你说啥。
1: 我说你脑供血一阵一阵的。
3: 你不是说挺喜欢我的吗？

0: 这个货都卖差不多了，后面咋办啊？我当时就想跟你们说，你们在本地进货换货的成本价钱太高了。我打听到，在海参崴刚进了一批中国服装大货，海参崴那不重要啊，反正就那意思吧。他们到了一批中国的服装大货，质量特别好，但是我没敢接茬，是因为什么？咱们销量没那么大，咱们成本的钱也没那么多。但我看这两天咱们销量上去了。
1: 是吧？
2: 挣的钱我算了算，成本也差不多了。于是我就擅自做，今天给他们打了个电话。我觉得后面咱们挣大钱，特别有戏。呵，还得是我们好运哥，哎，
3: 等好运，交好运嘛，是吧？
1: 十七万五，
3: 喝点。
2: 哎，我去了。
1: 索菲亚回来了，是吧？哎，你好。
3: 你好，
1: 我是那个最近那个市长啊，卖货啊，同行，那也是同胞啊，中国人啊。
3: 你好，你好，
1: 我姓杜，叫老杜就可以了。
3: 有什么事情吗？

0: 你们都不知道我有多开心，就这几天我能拉来一个连的人了吧，
1: 跟我没关系了呗。
0: 有关系，有那么一点儿。
2: 真没想到除了我，亮亮人在俄罗斯也是很受欢迎的。
3: 哎哥，那咱这

0: 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我们的这个物价也很高，您要是想入股，一分钱不掏的话，那也不厚道吧？
2: 谁说我不出钱？
3: 你们在我们这儿赚的钱就是我的本钱，
4: 简直就是明抢！
5: 我想海参崴的货，我们接着拿，生意接着做。
6: 恭喜沈然然老师顺利杀青啊！
7: 导演
8: 只是说今天回来，没说几点啊？
9: 那不是他吗？别人我还不等呢。哎呦，

0: 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利门独家特约播出。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莫高窟六十一窟有一幅巨型壁画，它以全景视野展现了五台山的壮阔磅礴。这幅史诗般壁画的背后，藏着一个跟于田国王有关的神奇故事。公元十世纪，于田是西域的一个国家，国王李胜安因为酷爱白象，命人建造了许许多多的石雕。但这位刚刚登上王位的国王不知道，他的爱好引起了百姓的不满。这天，国王怀着对太平盛世的向往，正在欣赏一幅古老的五台山图。国王突发奇想，决定出发去遥远的五台山朝拜。

0: 你有何事？
1: 老人家，方才一场大雨让我跟侍卫失散了，不知可否借您家屋檐歇息片刻，好赶往五台山。
0: 饿了吧，别着凉了。
1: 有劳您了，
0: 这可不是白给你的
1: 啊，
0: 得用你的白象和礼服来换。
1: 换白象？白象可是我的镇国神兽，这是朝圣的礼服，区区一碗粥，一套粗布衣服就想换走？
0: 哼，不换就不换，悉听尊便。
1: 哎，看

0: 想要赎回你的白象吗？
1: 当然想。
0: 包袱里有笔墨纸砚，你去朝圣的路上画下你看到的五台山，把五台山图给我，白象和礼服就还给你。
1: 谢谢老人家，一言为定。
2: 五台山一共五座山峰，每座山峰的山顶平坦如台，人们说的五台山朝圣就是登上每座山峰礼拜文殊菩萨。随着各国前来朝圣交流的人数增多，五台山逐渐成为一个自由繁荣的地区。
3: 怪了，怎么会有一个三岔口？我们走错路了。
4: 南边是屏风山，北边是绿水河，沿中间这条路往前走50里会遇到一座拱桥。没错呀。
3: 哦，在这儿还是您记得清楚，走中间。
5: 二位来朝圣真是有备而来啊。
3: 作为新罗的使者，我不是一个人上路，全国上下朝圣的愿望都在我肩上，这一路怎能有丝毫差错呀。
4: 我代表高黎国而来，2年前我就开始准备这趟旅行。
1: 画的不对吗？
0: 嗯，对是对，山是山，水是水，寺院是寺院，只可惜这是一幅拙劣的赝品。
1: 怎么会是赝品？
0: 我的要求是画下你看到的五台山，上面画的你都看到了？
1: 没有，我只走了一半路程。这是临摹新罗使者的图画的。
0: 看来你一心惦记着赎回白象，这一路并没有用心看，一叶障目，不见五台山，

0: 需要帮忙吗？
1: 嗯，山路真不好走。
2: 一步一步走也不难。
0: 对，走路慢，不见得到得慢。
3: 是啊，骑驴快，不见得到得快。
2: 一起走吧。
3: 嗯，好。
0: 哇，快看呐，五彩祥云！
4: 没想到这么轻松就走过了这片山林。

0: 师父，我一人要了四把伞，您为什么不好奇，也没有丝毫的不耐烦呢？老人家，这是文殊真身殿的师父送给你们的。躲雨的人纷纷走出来，继续自己的生活。好一幅生机勃勃的中原图景啊！每个人都是脚踏实地，安守本分。每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被慷慨无私的太阳照耀着。
1: 看得出这次朝圣之旅你收获颇丰，图上不但有山川河流、寺院民舍、佛像、瑞像，更难得的是这活灵活现的民间百态。
0: 惭愧惭愧，我以前只看到瑞像和风景，目中无人。
1: 现在眼里和心里都能看到人了。
0: 告辞。
1: 徒，你就留着吧，它能帮助更多的人敞开心扉，擦亮眼睛，看见真正的五台山。
2: 大王在那里。
3: 大王，
2: 大王，我们迷路了，找了半天可算找到您了。
4: 启程回国，我已经完成了朝圣之旅，我要把这幅图分享给臣民们。
5: 这幅五台山图就在莫高窟的61窟，时至今日仍能感受到画中的平等、光明、温暖。其中的山水建筑、行人往来流传至今，意义非凡。在丝绸之路上，总是飘荡着旅行者的乐声，这是人们行走在大漠当中最温柔的伙伴。在莫高窟西魏时期的285窟里，就会有一把琵琶的图像。其实琵琶在汉代就已经有了，西汉的时候叫做汉琵琶。据说汉琵琶的诞生跟一位远嫁西域的公主有关，这位汉代公主用它弹奏出了怎样的乐声呢？2100多年以前，公主的马车正行驶在敦煌的黄沙中，当时的敦煌已成为汉王朝的西部四郡之一，到处焕发着勃勃生机。但是对于这位来自江南的公主来说，这里却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在前方的驿站，还有一个西域迎亲团正等待着她，准备迎接她到更遥远的异域他乡。
6: 千岁，臣等恭迎大驾。
7: 恭迎公主大驾。

0: 这些胡人来迎亲，为什么还要带着鹰？
1: 这是他们祖先传下来的规矩，人带着鹰走，不管走到哪里都可以狩猎。
0: 还有这么奇怪的规矩？

0: 都等着你呢，你要是不回去，大家都会担心的，那两个孩子也要被责怪。
1: 哥哥，今天我们什么时候能吃上饭啊？
2: 我也不知道，我估计要等公主笑了，我们才能开饭。
1: 可是越往西走，公主越不爱说话，越不爱笑。
2: 陛下安排我们跟着公主，就是要我们逗她开心。往后啊，这碗饭更不好吃了，都怪她。有人来了，快，我们接着练。
3: 是我。
2: 啊，公主。
3: 陪我出去散散心吧。趁宴会还没散，我们偷偷去，偷偷回，不走很远。
4: 此时有一队人马带着汉武帝的密信从长安出发，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地赶往敦煌郡。

0: 片天地，这些人都是从哪儿来的？
1: 成为马背上的流行乐器，陪同公主的中原文官和工匠们，也为西域文明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多姿。美妙动听的乐音回荡在高山、草原和大漠，又随着丝路上的脚步再次传回敦煌，传回中原，并留在了莫高窟的壁画上，至今余音袅袅。西汉王朝建立了完备的游艺系统，西域使者进入河西走廊后，悬泉置是招待他们的第一个驿站。汉武帝时期的一个普通的早晨，悬泉置在忙碌而秩序井然当中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大汉王朝将所有基层官员统称为色夫，治色夫的手下还要分管不同部门的其他色夫，色夫统领各个环节的协调运行，使得丝绸之路上的这个游艺枢纽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2: 大人，于田使团已经过阳关了，国王和使臣会先行到达。
3: 今天一早悬泉的水位变高了，这次使团来了不少人呢。
2: 据阳关来报，于田使团总共1074人。
3: 1074人？悬泉呐，悬泉，来的人多，泉水就冒得多，真乃我悬泉之的会计。1074人，这使团规模史无前例啊。
2: 大人放心，他们只休整一晚，库存物资招待他们绰绰有余。
3: 太守大人特意叮嘱，西域各国来朝贡，接待规格只能高不能低，要显示我大汉的国力和诚意，尤其是于田一直跟我们交好，千万不能怠慢。
2: 是大人，属下刚才已经清点库房，还缺两个杯子。
3: 那就挪用两个玻璃杯给于田国王的两个小王子。
2: 大人，这两个玻璃杯可是沿海烧制出来，千里迢迢送来，数量稀少，非常珍贵啊。
3: 只要不损坏，挪用一回不碍事的。让冯源负责盯着这两只玻璃杯。
2: 是。敦煌郡分派悬泉置白色棉布一匹入库。他俩怎么一直抓着杯子？
4: 当成玩具了，我这心七上八下的，真想把杯子抓过来。

0: 直接锁库房里，还是想个稳妥的法子吧。我一直在想啊，快停下，太危险了！
1: 小心！弟弟，
0: 雪兰，没受伤吧？
2: 我们去那边玩吧。这里视野可真好。大叔，你千里眼看看。
3: 这里可不是孩子弄来玩的地方，我们快走吧。这几个高高的亭子是用来观察周围有没有敌人的，我们家宫殿也有。这院子里有很多房间，人都住在这里。
0: 还养了这么多马、牛羊、鸡、兔子，还有狗，这些城堡里都有，敌人是打不进来的。你们看得很仔细，但是这里不是一个封闭的城堡，恰恰相反，它是开放的。哦，这里是玄泉志，是大汉的驿站，从这里收发的邮件要准时传送，不能有任何延误。接待过往的客人更不能有丝毫马虎，每个人必须谨慎做事。
3: 所以大叔会保护我们，也保护这两个杯子。就算你们是普通小孩子，我也会保护你们的。你们跟我自己的孩子一般大呢。请向他转达我的祝福。
0: 晚宴开始了，我们真的要回去了。嗯。
4: 好，快开席了，你跟我来帮一下手。是。啊，好了，欢迎宴要开始了，你们准备入席吧。要是你们乖乖的吃饭，乖乖的喝水，把杯子保护好，晚上我再带你们去看天马。好。
3: 我们吃完了，能带我们去看天马了吗？哦，好，走。杯子呢？一直收着呢。我也是。你们真是好孩子。哥哥，听说天马晚上会长出翅膀，是先长一边翅膀，再长另一边，还是两边翅膀同时长出来呢？我猜是同时长出来。
2: 等天马一长出翅膀，我们就骑上马飞到天上去。嗯，骑上马从大汉跑回于田，一日一夜就够了。哇，真
3: 快啊！我们这一路走了好久好久呢。嗯，
2: 大叔，谢谢你。
0: 谢我？
3: 嗯，
1: 谢谢你保护我们，还带我们玩。
2: 你对我们这么好，等我将来继承了王位，要跟大汉有事交好。
0: 嗯，那果真如此，就太好了。什么声音啊？打碎杯子，300个。300个？300个不算什么。我们于田国的人干杯以后都喜欢把杯子摔在地上，那就像这样。友谊万岁！友谊万岁！哪能随便摔杯子？302。
2: 大叔，这双新皮靴送给您的儿子，是我母后做的。这双翅膀也送给他，希望阁里芬永远保佑他。谢谢你们，我把玻璃杯的碎片磨圆了，送给你们做个纪念。嗯，不会有机，我会想念您的。走喽，出发。
5: 地处敦煌郡，玄泉志作为国家级别的枢纽，已经跟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了。驿站的小人物和历史的大事件，通过尘封的遗址和详尽的汉简。

0: 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1: Konular, şıkkaşının ağırlığı, şu kişinin üyü bilen boğan ağırlığı deptiken kızım.
2: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0: 粮食和杂草一起长着。
3: 我说了会回来，就肯定会回来的。
4: 就这么留在喀什了？
3: 我真想做好这个民宿。
0: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5: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6: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的去做。
3: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7: 从诗书仕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8: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0: 我不吃这一套。
9: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8: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7: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玉里仁真的可以帮助咱们摆脱胸闷、腹胀和排便难的问题吗？中医如何调理肺结节？女子吃蓝莓竟得了胃食症，过敏久拖不治会变成哮喘。生活中我们该如何科学应对过敏？今天通过代练两个动作，进阶超慢跑，解决运动时出现的各种代偿问题，助力越跑越健康。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今天啊，我们要聊的是让人特别难受的身心双堵问题。最近啊，我们听到不少朋友说，明明没怎么劳累，却总是感觉心情压抑，闷闷不乐，肚子还胀气难受，排便也不怎么通畅。哎，这种情绪不畅加肠胃罢工的双重煎熬，实在是折磨人啊。大家都忙着疏肝理气，可殊不知气机不通

0: 气不降，再怎么疏肝都没有用。据说有这样一位天然药食同源的植物，它温和不燥，安全好用，一边通郁滞，一边润肠道，从根源上可以帮助咱们理顺全身的气机，让您轻松摆脱胸闷、腹胀、排便困难。那这到底是什么呢？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揭开它的养生奥秘。
1: 的确啊，生活中不少人都会出现焦虑、内耗、胸闷不畅、肠胃胀气等问题。那么从中医角度来看，这属于什么问题呢？
2: 焦虑、内耗、心情压抑等表现，在中医看来多属于肝郁气滞。中医认为肝的主要功能是主疏泄，负责调畅全身的气机和人的情志。当人因为压力或外界环境的影响导致情绪不畅时，肝的疏泄功能就会失常，气机运行受阻。正常情况下，肝的疏泄功能有助于脾胃的运化，但是当肝气郁结过盛时，就会过度的制约脾胃的功能，出现胃肠问题、消化不良等等。
1: 原来情绪和肠胃的关系这么紧密，肝郁气滞竟会直接影响脾胃运化，难怪很多人越烦躁越腹胀，越压抑越便秘。那么能够通郁润肠的养生好物究竟是什么呢？
2: 郁里仁，性平味辛，归脾、大肠、小肠经，其核心功效可归纳为润肠通便、下气利水。郁里仁并非直接疏肝解郁，但是它能通过行大肠气滞来间接的缓解因气机不畅引起的部分症状。郁里仁的辛味和苦味使其具备了行气和降泄的能力，能够直接作用于大肠，推动停滞的气机，即专治大肠气滞、燥涩不通。当大肠的气滞得到了疏通，腹胀便秘等症状就得到了改善，身体的整体气机循环也会随之好转，从而在一定的程度上缓解因气滞而加剧的烦闷感。
1: 那么郁里仁究竟是一种什么植物？它在中医养生里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养生思路呢？
3: 郁里仁呢，别名又叫做郁里子、小李仁、山梅子仁，它呢是蔷薇科植物郁里、欧里、长拱扁桃等的干燥成熟种子。在中医上，它认为通则不滞，滞则病生，像人体产生的痰浊、水湿积滞它不去，进补呢它只能加重身体的这种拥堵。郁里仁呢与润肠通腑、利水泄浊为主要的方向，先清除了体内的壅滞，使气机呢通畅，脏腑调和，气血精微呢自然就得以不散，实现了不补而自补，既避免盲目滋补导致的壅滞的伤身又能正本清源，恢复机体自稳的能力，属于中医养生里驱邪以安正、通达以固本的最高境界。
1: 没想到郁里仁不仅是通便小能手，还藏着以通为补的养生智慧。那从现代角度来看，郁里仁里面都有哪些药用成分？对我们常见的健康问题又有哪些预防和缓解作用呢？
3: 郁里仁要起到作用呢，里边也有一些药用的成分，最常见的呢就是脂肪油，它能够改善肠燥津亏、年老体虚及产后引发的便秘，它能够缓解腹胀、食积、缓解排便不畅等等。郁里仁干呢能够改善小便不利、下肢水肿、脚气浮肿等水湿内停的一些问题和不适。黄酮和皂苷类成分呢能够辅助调节我们身体的代谢，缓解炎症，对于血脂呢也有一定的调理的作用。
1: 那么重点来了，这么好的食材，我们日常该怎么搭配、怎么食用才能更安全、更有效呢？
2: 郁里仁的配伍核心在于协同增效，通过与其他食材或药材的搭配来增强其润肠、行气或利水的功效。比如郁里仁配火麻仁能够润肠通便，火麻仁偏于滋补，而郁里仁偏于行气，两者合用，益补益行，对于津液不足又伴有

0: 气滞的便秘，它表现为大便干结且排便费力腹胀。给大家推荐一道双人通便饮，果麻仁六克，玉里仁三克，轻轻的捣碎放入杯中，用沸水300到400毫升冲泡。食用的节奏呢，每天可以喝一次，连续服用3到5天，通便即停，不可长期饮用。
1: 双人通便饮做法简单，效果温和，适合日常调理。那这款饮品咱们哪些朋友用它调理能够事半功倍，哪些人又坚决不能用呢？这些关键问题一定要记牢。
0: 玉里仁食疗方最适合的是肝郁气滞或兼伴肠道气滞的人群，即平素情绪不好伴随腹胀便秘的人群。玉里仁虽然属于药食同源，但它毕竟属于泻下药，而且含有微量的苦杏仁苷，因此在使用的时候必须注意用量和禁忌症。玉里仁具有滑利的特性，而且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中医认为这可能扰动胎气，有轻微的滑胎的风险。脾虚便溏或者慢性腹泻的人也要忌用。玉里仁主要的功效是润肠通便，如果这类人群食用会导致腹泻加重，甚至损伤脾胃之气。
1: 除了泡水饮用，玉里仁还能变身美味药膳，好吃又养生，让调理不再枯燥。
2: 接下来我为大家伙操作这道药膳玉里仁香煎杏鲍菇。首先我们菠菜洗净去根改刀留叶啊，我们这里主要是用的菠菜叶。我们把洗净的菠菜啊要入锅焯水啊，我们焯水的时候啊锅里加一点食盐，加一点油，为什么呀？让我们的那个菠菜啊入一点底味，而且啊焯出来的菠菜会更绿。然后呢我们杏鲍菇改刀备用啊，起锅，我们锅里啊不要加油，把玉里仁啊腾香啊，因为我们玉里仁本身就有点发焦黄色，所以啊闻到香气就可以。炒香以后啊我们捣碎，捣碎备用。我们锅不要洗啊，接着呀加入松子，松子炒香以后啊微微发黄就可以倒出来备用。哎，锅还是不要洗，加入少量的食用油去煎什么呀，杏鲍菇。我们杏鲍菇啊两面煎至微焦微黄，达到一个外焦里嫩的效果。哎，煎黄以后我们撒入食盐，我们食盐要撒得均匀一些，基本上每片都要沾一点。为了调节风味啊，我们可以加一点孜然面，然后撒入玉里仁的碎，然后再翻过来煎匀，倒出备用。我们倒出杏鲍菇以后啊，我们锅不要洗，接着加入什么呀，小葱炒香，放入我们的辣椒丝。我们辣椒丝炒香以后啊，接着回锅杏鲍菇啊炒一下，然后把我们烫好水的菠菜加入锅内，翻炒均匀以后啊，我们简单的做个调味，滴两滴酱油，炒匀以后加入我们刚才炒好的松子，翻炒均匀出锅，我们这个玉里仁香煎杏鲍菇它就做好了。
1: 玉里仁香煎杏鲍菇清香可口，养生又好吃，希望今天的玉里仁食养方能够帮助每一位朋友打通身心淤堵，远离烦闷腹胀，收获由内而外的健康与舒畅。
3: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聊聊肺结节的问题。现在啊，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在体检当中发现有肺结节，一看到体检报告上有这三个字儿，哎，心里啊就不免犯嘀咕，甚至焦虑不安。那么肺结节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中医又有哪些好办法可以帮助您进行调理呢？咱们今天就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4: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肺结节的话题。在中医理论中，肺结节这类是有形之物的产生，核心的病机可以概括为气滞、痰凝、血瘀三者交织而生成的。最终呢，肺局部结聚成肿块。第一呢，主要是气滞为先导，长期的情绪压抑、焦虑，哎，这时候会形成肝气郁结。肝气呢不舒，或者是呢过度的忧思，也会伤及到肺，都会导致全身的气机运行不畅。气行则血行，气滞呢则血瘀，肺作为气机生调重要的枢纽，首当其冲，

0: 气质是节节形成的无形的推手。第二一点，那就是痰凝为基础。现代人呢，常因饮食不节，过于肥甘厚味，或者长期处于潮湿的环境，都会损伤您的脾胃功能，脾胃运化的能力下调，就产生了内湿，聚而呢生成了痰。这些痰汁啊，随着失调的气机，它会慢慢的上存于肺，成为结节形成的物质基础。第三呢，就是血瘀为结局，气滞日久，无力推动血液，痰液粘稠，就会阻滞我们的脉络，两者共同导致肺部微小的经络不通，血流逐渐的凝滞，形成了淤血，所以说就形成了我们影像学说的肺结节。面对着结节，不少朋友还存在一些误区。第一呢，结节就是肺癌早期吗？必须立刻手术切除吗？其实大多数肺结节是良性的，像炎症，像结核、纤维灶，或者是良性肿瘤，即便是恶性风险较高的结节，也大多数生长比较缓慢。国际通行的标准是呢，对于小于8毫米的实性结节，或者是特定类型的磨玻璃结节，首选要定期 CT 随访观察，而并非立即手术。过度的治疗呢，反而可能影响肺的功能和生活的质量。误区二，中药可以化掉所有的结节吗？中医治疗的目标先是改变结节赖以生存的内在环境，稳定其性质，缓解相关的症状，而部分结节呢，气血通畅，痰瘀化解后可以缩小甚至消失，但这需要一个过程。中医治疗的核心优势在于调节整体，改善土养。误区三，我们要吃一些散结的食物，比如海带。中医讲究辨证论治，海带性味多偏于寒和咸，具有呢软坚散结之功效，主要食于痰火郁结偏热症的体质。若患者本身属于脾胃虚寒者，痰湿内盛的类型，盲目的多吃这些寒凉之物，反而呢加重了脾胃的负担，助长了湿气，使得其反。
1: 日常养肺护肺其实不用复杂的方法，一个简单的呼吸锻炼就可以帮您居家温和调养。
0: 第一，我们进行呼吸的锻炼，俯视呼吸，仰卧或者静坐，手按腹部，用鼻缓慢的呼吸，感受到腹部的鼓起，感受到腹部的内收，重复10到15次。此法能锻炼膈肌，加深呼吸，促进肺内的气体的交换与气血的循环。
1: 除了呼吸锻炼，我们还可以搭配养生茶饮，内外同调，呵护肺脏。
0: 第一个是理气化痰的代茶饮，玫瑰花3克，陈皮3克，化橘红3克，沸水冲泡代茶饮，适合情绪不畅、胸闷、痰多者。第二个是益气扶正代茶饮，我们要选黄芪5克，沙参5克，麦冬5克，百合5克，沸水冲泡代茶饮，适合体虚易感、气短乏力者。最后啊，发现肺结节不必过度的焦虑，多数结节呢都为良性的，只要我们做好科学的养生调理，定期的复查，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0: 就能有效地控制结节的发展，守护肺部的健康。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生活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第一个健康热度词，胃食症。前不久，一则每天半斤蓝莓连吃两天致女子胃底被硬块堵死确诊胃食症的新闻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怎么回事呢？这是一名来自福建的女子，她呀喜欢吃蓝莓，每天都要吃半斤蓝莓，连续吃了两天，突然间就感觉到上腹部剧痛难忍，送到医院一检查确诊了胃食症。那么为什么吃蓝莓也会引发胃食症呢？咱们又该如何科学应对呢？下面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胡冰医生，给大家详细的分析讲解一下。胡医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1: 胡医生，说到胃食症啊，大家的传统印象，我们吃一些像柿子呀、山楂可能会引发胃食症，但是您看我们今天这位患者哈，大量吃蓝莓竟然也得了胃食症。哎，您给我们分析分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这个案例当中这位女性啊，它有几个重要的这样一个因素，第一吃的非常多，第二吃的比较快，第三又是空腹吃，再加上这位女士，我估计大概率可能胃的蠕动比较差，它的功能比较差，蠕动功能比较差，所以这几个因素叠加的结果就会导致她出现胃的结石。那虽然蓝莓它不是一个胃结石的一个高风险食物，其实是比较低风险的，但是刚才有几个关键词，太多

0: 会动力差，这几个因素一叠加，他就中招了。
1: 明白，谢谢你的分析啊。所以也不是光我们印象中的吃柿子或者吃山楂容易得胃食症，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是吧？或者一些其他的特殊食物也会引发胃食症。所以接下来胡医生您再给我们总结总结，还有哪些危险的因素？
0: 你比方说我们老年人本来他的胃肠动力这个功能就要差一点。
1: 嗯。
0: 第二个就是糖尿病，糖尿病特别是有一些轻瘫的病人就容易中招。还有就是原来曾经出现过胃食症的，这个也是比较容易中招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吃了这些山楂啊、柿子啊，还有就是蓝莓、苹果等等这些食物以后，有大量的浓咖啡、浓茶或者饮酒空腹，哎，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容易中招的。
1: 嗯，明白。嗯，那具体食物呢？哪些类的食物是有可能会导致胃食症的发生呢？
0: 这种食物的话，大家最常见的，刚才主持人已经说了，最常见的就是柿子和山楂，这两个是最容易的。因为这两个食物它都含这个鞣酸，也就是我们的这个高磷，还有就是果胶，这里它的含量都比较高。特别是有些食物它是带皮的，连皮一起吃的，这种它的这种高磷和这个果胶含量就特别丰富，这两种因素一叠加的结果就容易在胃里面形成这个胃结石。
1: 好，谢谢胡医生的分析。所以特殊的这些食物种类哈，大家一定要小心。另外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一些特殊的人群，包括我们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大家还是要避免啊。那胡医生，一旦我们真的中招了啊，胃里面出现结石了，得了胃食症了，我们该如何科学的处理呢？去医院有没有什么很专业的方法能帮助我们治疗这个疾病呢？
0: 是的，是的。如果出现这样一个情况，我们首先第一个要素最重要的就是停止再食用。
1: 嗯，
0: 你不能就是已经中招了，你还在吃，不觉得吃那个引起的，其实就是这种水果引起的。
1: 嗯，
0: 所以要停止。第二就是比较轻的，结石比较小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保守治疗的方法，比方说我们喝一点可乐啊、碳酸氢钠的这种饮料，
1: 嗯，
0: 来把它有一定的消融作用。但是呢，这个一定要是在医生指导下这个采用，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我们通过我们胃镜，在胃镜下能够看到这个胃结石，
1: 嗯，
0: 如果比较松软的，我们相对比较简单，把它搞碎了以后，我们胃镜下有很多工具，然后分块的把它取出来。
1: 嗯，
0: 如果比较硬的，那我们胃镜下面还要把这个结石把它破碎掉的，把它打碎，然后通过我们胃镜的工具，圈套器啊、网栏啊等等，然后逐步逐步的把它取出来。
1: 嗯，
0: 另外一种就极端情况了，这个结石又硬又大，那我们内镜根本就没办法去取的话，特别困难，这种情况就是甚至要做外科手术，我们要把这个腹部打开，把胃打开，然后把结石取出来，再把胃缝上，再把我们的腹腔缝上，吃点水果，出现这种情况就得不偿失了。
1: 好，谢谢胡医生的讲解。最后呢，想请您给大家再提个醒儿。虽然刚才我们说到了哈，一些含有鞣酸比较多的水果，它可能是容易诱发胃食症的，但是确实也挺好吃的，对吧？您比如说蓝莓，含有大量的花青素，有营养啊，包括柿子呀、山楂呀，很多人尤其冬天特别的爱吃哈。所以我们在食用这些含鞣酸比较高的水果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点什么？怎么吃才能更好的预防胃食症的发生？
0: 有这么几点，吃这些的时候，这些水果，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是熟了再吃。像这一类水果的话，如果不熟，你吃的话就容易出这个鞣酸就特别高，特别果胶就特别高。我们怎么判断它是熟了呢？如果是生的，一般都比较涩口。
1: 嗯，
0: 特别是像鞣酸的话，它含量高，涩口就说明鞣酸含量高，所以我们熟了，这个是一个条件。 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吃的过程。

0: 程当中尽量的不要空腹，这是第二。第三，不能太快，有些人吃就是狼吞虎咽，在胃里面它当然就消化不好的，
1: 对，
0: 你那么大块的要去消化，它在胃里面停留时间越长，这种危险因素越高。
1: 嗯，
0: 还有太多啊，像那位女士半天，半天就吃一斤或者半斤这种，这个就有点过分了。所以我们水果是好东西，但是呢不能过量。那最后呢，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还不能和那种粗纤维的这种食物然后一块儿吃，比如说芹菜呀，
1: 嗯，
0: 什么这个菠菜呀，这种粗纤维的，它在里面的话也比较相对比较难消化，和我们的鞣酸果胶一结合，它就容易结成团。
1: 嗯，
0: 那包括浓茶、浓咖啡的喝酒的这种也要注意。那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平时胃肠动力比较差的，比如说有便秘的。曾经有过溃疡的这种的话，我们尽量的少吃，适可而止。
1: 好，再次谢谢胡医生的提醒，谢谢您今天关于胃食症这个疾病给我们做的详细的分析。好，再见，胡医生。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咱们今天来说说健康热度词——胸闷。在前不久呢，有一名23岁的王先生，他出现了一些流鼻涕和咳嗽的症状。起初啊，他以为就是感冒了，或者是有点花粉过敏，于是就没太当回事儿。可是后来在一次跑步的过程中，他突发胸闷，险些因此丢掉了性命。那王先生究竟是得了什么病呢？
2: 据了解，王先生刚出门就出现过敏症状，但他觉得运动出汗能缓解不适。不料跑了不到20分钟，他突发胸闷气短，剧烈咳嗽，甚至呼吸困难，紧急拨打120后被送往医院。经过详细检查，王先生被确诊为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呼吸衰竭，经标准抢救流程对症处理后才恢复正常呼吸。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梧桐柳絮纷飞的季节，一次偶然的运动竟会带来致命风险。
1: 那么为什么换季会导致支气管哮喘的发作呢？生活中咱们又该如何预防这类情况出现呢？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张医生，给我们好好的分析讲解一下。张医生您好。
3: 您好。
1: 嗯，张医生，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位患者，这位王先生啊，起初呢他有一些过敏的症状，但是比较轻，于是呢他就忽视了，但是随即呢他就发展成了这种非常严重的支气管的哮喘，令他措手不及。所以想问问您哈，这个发展的过程是究竟是什么样的，他的身体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3: 您说的这名王先生，他起初只是因为对外界的这个花粉灰尘，他出现了叫类似于过敏性鼻炎的这样的一个症状。
1: 嗯，
3: 过敏性鼻炎就是鼻腔的黏膜当感受外界的这些刺激，体内呢把这个花粉粉尘当成了一个敌人，他去攻打他，这个敌人呢就是会启动体内的叫 TH2二型炎症免疫，这个免疫细胞跑到鼻腔来了之后呢，它会释放很多的炎症分子，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组胺、五羟色胺。那么这个炎症跑到血液里面去呢，它其实对支气管黏膜也是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炎症反应。那么由于王先生他觉得这个过敏无关重要，所以呢，他一次、二次、三次反复的去受到这个气道的炎症的这个刺激，那么在这个慢性的炎症的过程中，他还不注意，他再去接受，比如说跑步吸入大量的我们称之为过敏源，然后运动的过程中呢，气道的黏膜释放大量的水分，那么气道呢也会造成这样的一个高反应性，所以就会诱发王先生从他认为的过敏性鼻炎到过敏性哮喘急性发作，甚至呢会导致严重的呼吸衰竭。从疾病的演变，就是从一次的急性发作到二次的慢性炎症到三次的严重的爆发，这样一个过程。
1: 所以您再给我们说说，就是哪些看上去可能特别容易被大家忽视，容易被大家轻视，但是又典型的症状，其实是在提醒您咱们应该注意对这件事情的控制了。
3: 是的，在门诊就诊的过程中，很多有这样的患者呢，他会被这个季节所迷惑。
1: 对，
3: 比如说他自己

0: 觉得春天有倒春寒，或者是到秋冬季节变天，哎，他觉得我这个吹了冷风，打个喷嚏，流个鼻涕，好像没什么。但是呢，如果这样的一个人，他每到季节变换的时候，身边的人都没点事儿，他就不停地打喷嚏、流鼻涕，实际上这就是体内发出的一个过敏信号。
1: 嗯，
0: 这是一种。第二种呢，有的人每到一个，比如说现在武汉这个街道上那个胡同都飘那个毛絮絮，很多人到这个季节就会觉得身上很疲乏无力，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咳，就他遇到这些刺激之后，他是就是表现为一种猛烈的止不住的咳嗽，这也是一个高危信号。然后第三个高危信号呢，就是很多人他会说呀，好奇怪，就比如说我曾经有一个老病人，他说我平时一出去上班就一丁点问题都没有，一回到家里我就开始咳呀、喘呀、闷呐、很奇怪。然后呢，我们就反复的追问他，他实际上他是对羊毛过敏。但是呢，我们隔壁那个大商场打折，羊毛制品一折，他就买了很多羊毛睡衣、羊毛拖鞋、羊毛垫，然后羊毛被，一回来他在那个环境下，所以他就不停的就发作，这也是一个信号。
1: 所以您也跟我们说说，就是在这种气候的环境下，这种季节我们运动中应该怎么去注意，避免出现更严重的过敏反应。
0: 这个时候呢，也确实是有一些生活上的常识的误区。在运动的过程中，比如说我站在这里说话，其实我每分钟我的呼吸频率大概最多是20次，但是我要跑步，我每分钟我肯定要到40次或者更以上。那我加快这个呼吸的频率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那我每分钟吸入的外界的这些物质就会更多。就比如说我正常的时候，我可能这个房间有一盆花正在开，我吸入的花粉其实没有那么多，但是我在跑步的过程中，冷空气也好，灰尘也好，我摄取的就会更多，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人在跑步的过程中，其实我的气道的黏膜的水分肯定是丢失的，那么气道黏膜会更在一个干燥的环境下，那么它对外界的这种不良刺激，它会变得更敏感。所以呢，在这个季节，咱不是说不运动，而是说能不能够不再花很多挥很多路边运动，能不能改到室内去运动，咱不去选择那种运动强度特别大的，去练练八段锦，打打太极拳，做做瑜伽也挺好的。
1: 好，谢谢张医生。最后呢，想请您再给这些过敏的患者提一些预防的建议，因为我们知道当这个病发生的时候，我们再去治疗呢可能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预防工作前移，不让它发病，对吧，尤其不让它急性发作，可能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更有好处的。所以从生活方式啊，包括您刚才说的运动，包括饮食的调节，以及预防性用药角度，您还有什么更好的建议给到他们吗？
0: 其实对于疾病来说，我们说这个防比真正你到爆发的时候去治其实更为重要。
1: 对，
0: 那么首先呢，要知道如果说你是个过敏体质，你已经被大夫确诊了有过敏性哮喘，那您就是生病了，这是一个慢性病。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慢性病，我们强调是在平时的状态去控制，那么大夫肯定会跟你说你要用一个吸入制剂，这个吸入的里面呢，它其实我们称之为叫做吸入型的激素加气管扩张剂，它是一个小的吸入装置，而用这些药的目的就是减轻你的气道的高反应性，因为你也不可能生活在一个真空里，当你再遇到这些灰尘啊、粉尘啊、絮絮啊，你就没有那样强烈的过敏，这才是我们达到治疗的目的，就是平时管控很重要。我们今天是讲的是过敏性哮喘，过敏它就是与过敏源有关，如果知道自己比如说这种吃的食物或者吸入的物质有过敏，我们要规避。那么常见的过敏源包括哪一些呢？就比如说吃的食物里面坚果类的，然后呢海鲜类的，然后呢日常生活中动物的毛发，猫啊狗啊鸟啊，然后呢在家里的那些植物，尤其是很多爱养花的，他比较喜欢自己去做那个花的肥料，类似于这一些就是容易过敏的气味，过敏吃进去的食物，

0: 以及散发在空气中的这些物质，大家平时在生活中要加以注意。
1: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如果您还有没看清楚没记明白的内容，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小圈会给您奉上各种用药宝典、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观众朋友们，昨天啊，咱们一起入门了超慢跑，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如何进阶超慢跑。您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呢？练习了超慢跑，但是却越跑越累，姿势不对，反而出现了身体不适，以为跑得慢就万事大吉，结果发力错误，重心不稳，不仅没效果，还容易腰酸膝盖疼痛。别担心，今天啊，我们的专家就带来了超慢跑纠错进阶指南，帮您改掉错误动作，优化跑姿节奏，轻松高效提升运动效果。好，跟着我们开始今天的运动打卡吧。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郭成。很多朋友开始练习超慢跑了，但为什么有人跑完反而出现了腰部酸痛、膝关节疼痛？其实问题出现在身体的姿态代偿上。超慢跑虽然强度低，但如果带着我们平时的办公体态去跑，比如低头、驼背、骨盆前倾，反而会把久坐的坏习惯跑得更加结实。
3: 原来出现腰膝酸痛都是错误体态代偿导致的，那么哪些动作暗藏损伤隐患呢？
2: A 低头看地，视线落在脚前一米的地方，含胸驼背跑。 B 刻意抬头挺胸，腰部过挺或塌腰跑。 C 手臂在胸前交叉摆动，手肘超过身体中线。 D 膝盖内扣，出现 X 型腿，足弓塌陷着地。当我们在低头看地的时候，我们的头部颈部是向前屈曲的，这时候呢会对我们颈部和后背造成较大的负荷，这种跑步是不提倡的。此外呢，刻意抬头挺胸，这是我们躯干的稳定性是降低的，腰部过度前倾或塌腰这种的呢会让腰椎承受较大的负荷。此外，手臂在胸前交叉摆动超过了身体中线，因为大幅度的运动呢会让我们的核心稳定控制难度增大，膝盖内扣出现 X 型腿呢，这种以及足弓塌陷，我们的力线会导致膝关节、踝关节以及髋关节出现相应的损伤风险。
3: 原来错误跑姿带来的危害竟然这么多，那我们该如何科学纠正，掌握正确标准的超慢跑姿势呢？
2: 今天我们推荐的中立位重建纠正性训练方法，针对头、颈、肩链条和髋膝踝链条进行姿态矫正，放松紧张肌群，让超慢跑真正成为养生跑而非损伤跑。好，下面我们进行死虫式抗阻训练。首先，这样的训练带绕一个环，把它套在一侧脚面，身体仰卧位。好，现在屈膝屈髋，膝关节九十度，髋关节九十度，肩关节屈曲九十度。此时要注意头要向下压，把下巴要收回来，肩胛骨收紧，腰椎也要向下压，保持右脚左手伸展开，而右手和左腿保持不动，打开还原。现在加入呼吸，来，打开时候呼气，呼，注意腰不要动，回，呼，吸气，回。在进行训练过程当中呢，我们手和脚其实是离开地面的，在伸展的过程当中，手和脚要尽量打开去接近地面，但并不要碰触地面，这样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良好的身体控制。此外呢，还需要注意我们的腰部不要再因为在伸展过程当中出现了这种拱腰的一种情况，让核心保持稳定。我们每一侧肢体建议的完成量是8到12次，可以完成4到6组，以此来加强我们的核心的稳定性。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会发现他头离开了地面，同时下巴没有收紧，就是后脑感觉要压紧垫子，同时收下巴。来，再做一次，先把头部纠正了。好，伸展。好的，看这时候腰要压我手。

0: 压紧手，好，再来，压紧压紧，松了，使劲压，对，好，压紧，对，非常好。在完成死虫式这样的抗阻训练时呢，要注意，我们在发力的时候为了省劲儿，所以很愿意把头下巴往前够，头稍微抬离地面，这种是不对的，又加强了头前伸的情况，所以我们要后脑要发力，压紧地面，然后下颌收回来，这样上半身就保持一个良好的姿态。
1: 很多人伸展手臂时容易出现腰背拱起、腰部悬空隆起的情况，所以练习时一定要收紧小腹，将腰椎紧贴地面，保证动作标准到位，同时全程双脚不要落地，悬空保持，这样能更好地激活身体前侧肌群，训练效果也会事半功倍。
0: 好，我们下面进行的训练动作是逆带绕膝后螃蟹步加超慢跑训练。首先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磅数的迷你带，将迷你带环绕膝关节处，如果女性完成觉得磅数比较大呢，可以环绕大腿上侧，如果男性也可以把它往下走一些，建议环绕到膝关节处。好，双脚平行站立，膝关节不要出现内扣，要对抗它打开，这时髋关节微微向后坐，用屈髋来带动膝关节的屈，后背肩胛骨收紧，保持挺直，把手放在胸前，准备开始，向左移动五步，一二三四五，好，向右，一二三四五，这时候呢把躯干慢慢挺直一些，开始跟着节拍进行跑步。弹力带的目的呢是避免膝关节出现内扣，当它给你一个拉力的时候呢，你要对抗这样的拉力，这个可以在建议平时的超慢跑训练中您可以带着它，当有膝盖内扣膝关节疼痛的跑友呢，可以进行这样的训练。这时候的呼吸呢，两步一吸两步一呼，或者三步一吸三步一呼。
1: 螃蟹步可以激活臀中肌，稳定躯干，改善股内旋，摆正下肢发力立线，保护我们的膝关节。注意要保持骨盆端正，上身不晃动，肩宽平齐，膝盖与髌骨始终对准第二脚趾，切换原地小跑时靠臀中肌发力向外打开膝盖，防止膝内扣，步频保持每分钟180次，重点要让臀部发力，不能让大腿和膝盖代偿，感到臀腹酸胀都属于正常激活，但是膝盖如果感到刺痛就需要即刻停止。
2: 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 吃粤菜，
2: 我要吃烧鹅，
3: 我要去按摩，
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0: 那就问美团吧，
6: 他都能帮忙。
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7: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9: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0: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9: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7: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这是一座因山而生的城市，岱宗为脊，山城

0: 程拔地通天，问合作脉，润泽齐鲁根魂。东方文明史书的巍峨序章在此起卷，帝王封禅与百姓朝拜，构筑中华精神的千年坐标，礼乐绵延，守护不息的人间烟火。山河供养，承载四海安康的永恒信念。这里就是山东泰安，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凌晨五点，刚爬了一夜山路的登山客们等候在这里，都是为了一睹峰顶日出。
1: 哇，太漂亮了，
2: 太美了。
0: 日轮冉冉升起，正赤如丹，霎时间金光四射，群峰尽染。如此壮观瑰丽的景象，就是泰山最具标志性的奇观旭日东升。每天平均有2.2万余人次登泰山，多是为了领略这般奇景。相传在远古时代，皇帝就曾登临泰山，中国人为了不同的目的，用不同的方式攀登泰山，至少已经持续了4000余年。泰山最高峰海拔1532.7米，是矗立于华北平原东侧边缘的最高山峰，古称岱宗，亦为众山之宗。五岳是古代华夏九州的地理坐标，其中东岳泰山位于中岳嵩山东方偏北约30度，每年夏至从天下之中的嵩山观测，泰山是太阳最早升起的地方，因此被奉为五岳之首。泰安古城就是一座因泰山而生的城市。清晨六点，泰安的大街小巷就升腾起浓浓的烟火气。在泰安，一张煎饼可卷天下。今天的泰安，每年出产煎饼超过20万吨。泰安煎饼的原料之一小米，早在5000多年前就已出现在当地人的食谱中。泰安之南30千米左右，是新石器时期的大汶口遗址。从1959年至今，历经了5次发掘，这里出土的碳化素是5600多年前人工驯化小米的遗存。
3: 大汶口早期的灰坑样品发现农作物的种子259粒，包含了粟127粒，黍129粒，能够反映出大汶口遗址当时农业生产已经有非常发达的旱作农业。
0: 早期农业的发展使大汶口文化成为黄河下游史前文明的核心代表。
4: 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大汶口地区在整个东方地区最早产生国家进入文明社会的。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到岳石文化，那后来是这个汇聚到了中原文化或者华夏文化这个统一体当中，华夏文明它的根脉有若干支，那么大汶口就是其中的一支。
0: 源自泰山山脉的大汶河自东向西流淌，是黄河下游的最大支流，在河两岸冲击出大片肥沃土地。北部的泰山山脉又阻挡了一部分寒冷气流，泰安就处在孕育了早期文明的这片宜居之地。

0: 28年来，赵祥明每周都要监测一幅千年壁画的保存状态。今天，他们的工作是要对这幅壁画上的人物进行数字化采集。这幅壁画铺陈在一座大殿内东西北三面墙壁之上，高3.3米，总长62米。它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描绘的人物众多，文官学士、武将卫士、骑士乐队、驾驭不同瑞兽开道的侍从，还有或仙风道骨或外形奇特的神怪形象等，装束仪态无一雷同。整幅画作上一共有697个人物，共同组成了威仪隆重的仪仗队伍。队伍簇拥环绕着一个气宇轩昂的中心人物，这个人物就是泰山神东岳大帝。
1: 古人在塑造泰山神的时候是以帝王威仪为参照而创作的，尤其是泰山神所乘玉鹿，上有黄屋，屋顶圆环三层，驾六青马等，都符合宋代天子出行的仪位制度。
0: 这幅巨型壁画描绘的是泰山神出巡和回宫的宏大场景，始绘于北宋。壁画所在的地方就是岱庙的天矿殿。天矿殿面阔9间，进深5间，象征着帝王的95之尊。俯瞰殿顶，一条正脊连接4条垂脊，形成4个舒缓的斜面和深邃的出檐。这种四面延展、无缺无断的形态，将屋顶整体覆盖，浑然一体，气度非凡。在中国传统建筑学中，被叫做五殿顶。五殿顶之下，还有一层屋檐，形成重檐五殿。再加上黄琉璃瓦覆顶，就是皇家建筑中的最高等级。故宫太和殿正是这种结构的典型代表。整座岱庙以南北中轴线为核心，正阳门、天矿殿、后寝宫等主体建筑，呈现出以中为尊、前朝后寝的皇家格局，是中国古代帝王供奉泰山神和举行国家祭祀的皇家庙宇。
2: 岱庙的地位太高了，是一个国家级别的建筑，是中国礼文化几千年长久一脉传承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
0: 岱庙总面积达96000平方米，超过古城面积的1/8，泰安建成之前就已经存在。
2: 泰安城实际上它建设的初衷呢，也是为这个国家祭祀服务的，它是围绕着岱庙来建的。岱庙是在这个矩形偏西一点，中国古代啊，西为上，它的府衙在东边，城和庙合在一起的话，这个城就有了其他任何城没有的格局。
0: 在泰安北部的泰山山脉之上，有一段中国最古老的长城——祁长城。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700年前。太乙山脉东西横亘，形成一道脊梁，天然分割了山东半岛南北，成为理想的军事防线和行政边界。春秋时期曾是齐鲁两国的交界，祁长城就是依托这条交界线上的山脉而建。
3: 祁长城建筑风格最典型的是，这个地方有一座叫依山代城。这一座修到这个地方以后，修不上去山体，那就用它来代替。
0: 古代从中原北上齐都临淄，或从齐地南下他国，必须穿越泰山东西两侧的古道。这段山脉成为齐国南境的重要门户和军事要地。泰安段长城正卡在这几条出入齐国的交通动脉之上。1600多年后，在这段长城往南10余千米的泰山南麓，泰安古城选址。

0: 此。北依泰山山脉，东西毗邻奈何与梳洗河，汉水尽环，汶流远抱，依托自然山水屏障，古城构建了自己的军事防御体系。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除了军事区位险要，泰安城选址的最关键原因还在于一场关乎国之大事的古老祭祀仪式——泰山封禅。
1: 同学们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块碑就是泰山著名的秦代刻石。这个碑呢，经过2000多年的沧桑，现在还剩下了9个半字。
2: 其中这个司啊，指的就是这篇诏书的书写者，当时秦国的丞相李斯。
0: 这段碑文说的是，秦二世东巡泰山时，李斯等大臣奏请皇帝颁布诏书，以彰显秦始皇的功德，并把诏书镌刻于秦始皇在泰山所立的碑石之上。今天泰安保存的这座秦代刻石，经专家鉴定是中国迄今最早的石刻诏书之一，也是秦始皇曾到泰山封禅的唯一历史实证。封禅，封为祭天，禅为祭地，是指中国古代帝王在太平盛世或天降祥瑞时祭祀天地的大型典礼，用以彰显其天命所归的正统地位。
1: 泰山处于祖国的东方，而在古人的观念中呢，东方是一片主生的土地，是可以连通上天和接通大地。到了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就接受了封禅的理念，从此呢，开启了历史上封禅泰山的帷幕。
0: 从此，历史上先后有12位帝王亲登泰山封禅或祭祀，另有历代帝王遣官祭祀不计其数。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刘彻到泰山封禅，由此下诏为祭祀泰山专门设置了一个新的城市。这个城市的功能只有一个，就是奉祀泰山，所以这座城市的名字就取名叫奉高。公元972年，宋太祖赵匡胤颁布诏令，命县城治所迁址至岱庙所在地，于是今天的泰安市区首次成为泰山地区的行政中心。春季来临，泰安的孩子们喜欢换上一些复古的装扮，他们要到古城中去玩一场特别的游戏。孩子们正在玩的是一个在宋代就流行于泰安民间，叫做锤丸的游戏。2002年，在岱庙西城墙修复工程中，出土的宋代蓝板上雕刻了5个孩子嬉戏的场景，其中一幅《童子锤丸图》跃然石上。这幅石刻是我国迄今发现较早的宋代锤丸运动的实物资料之一。
3: 锤丸被誉为中国古代的高尔夫运动，可以看到童子的形象是一手拿球，一手拿棒，棒上细下粗，弯曲成弧状，非常酷似今天的高尔夫球运动。这组宋代石刻上除了童子锤丸图，还生动地刻画了童子踢平图、童子击碗图，还有童子摇波浪鼓图，用一组童子嬉戏图生动再现了宋代泰安民间丰富的娱乐活动，更是反映了当时泰安城的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的景象。
0: 宋代的泰安迎来了自己的发展高峰。164年后，金代取泰山安则四海皆安之意，为此地命名泰安，寓意国泰民安。
4: 快点，祖爸到点了。
0: 每周日早上9点，泰山面塑传承人石红令 都会带着他的面人来到通天街参加文化大集。这条与泰安城同时修建的街道是很多泰安人的童年记忆。
5: 通天街呢，是我们泰安的一条老街，几乎所有的泰安人啊，都到这条街上来购买过东西。小的时候吧，最喜欢干的事呢，就是和哥哥一块到这个通天街上来买东西。
0: 通天街南起古城南门，北与岱庙相接，全长只有374米，却被认为有拔地通天的气象，这是为什么呢？沿通天街北上，穿越古城外的岱宗坊，抵达中路登山起点鸿门宫，再向上延伸约6.8千米，最终指向被古人认为与天最近的地方——泰山之巅玉皇顶。这条路线正是古代帝王举行封禅大典祭祀的礼仪路线，最终成为城市轴线。
6: 这种以明三大川为遥望祭祀对象的城市营建传统被称为一方之望，它的内涵是在城市营建的过程中选择具有重要文化象征意义的山水作为崇敬的仰望对象，由外而内的确立富有地方特色的城市空间秩序。
0: 这一理念在中国诸多古城中均有体现，如五岳所在的华阴与华山、浑源与衡山、登封与嵩山、衡阳与衡山等，均形成了此类格局。
6: 泰安与泰山的依存最为紧密，山城庙一体的空间格局也最为典型，是城市轴线延伸至山顶的唯一案例。
0: 每日从清晨到傍晚，泰山脚下的涤尘泉就不断迎接拎着大桶小桶来此取水的当地居民。
7: 我十几岁就从这里打，这个水格外的好喝。
0: 千百年来，打泰山泉水用以食饮是泰安居民们最普通的日常。岱庙南门外80米左右，一座始建于清代的巨型水池双龙池，承载着老一辈泰安人打水为生的记忆。泰山水系十分发达，从岱顶到山路共有潭池瀑布56处，明泉72处，总储水量达30亿立方米。然而泰安城内却没有任何地表水源，泰安先民利用城市北高南低50多米的高差，自王母池而下开凿长约4000米的曹公渠，引泰山东西梳洗河水入城，环绕岱庙，灌注入位于古城中心的双龙池，从此方便全城居民取用自来泉水。每个月，五步村施工队都会接到修复老民居的任务。这群老石匠们是青石干茶缝砌墙非遗技艺的传承者，不用任何粘合剂，只靠敲打和拼接，就能砌起平整并且结实的石墙，是这村子世代相传的绝技。
8: 无任何粘合剂，为什么那么坚固？几百年的历史，它为什么不倒？一是外皮石头加实点，目的都是稳固；二是玻璃石支撑力、咬合力好不好？当然，它不需要规则的石头，大小都可以。导致它支撑点相互咬合，这是关键的关键。
0: 五步村从明初至今已有660多年历史，保留明清至民国时期传统石器院落近200处，被誉为山东第一石头村。在泰安境内留存着很多类似的石造民居村落。泰山岩群是中国最古老的岩石之一，位于泰山西麓的采石溪是一处典型的泰山岩地貌。 这里可以看到25亿到27亿多年前形成的泰山石。
9: 看到这里最深的这一套是27.4亿年前形成的。

0: 历经亿万年风化剥蚀留下的岩体，密度紧实，质地坚硬，结构稳固。远古时期，人们相信坚硬的石头具有镇邪驱祟的神奇力量，形成早期的灵石崇拜。在庙南门外的一家皮影传习馆中，舞台上正在上演的经典曲目《泰山石敢当》，是千百年来在泰安民间流传的神话传说。身着黄衣正在勇斗狼妖的角色，就是被神化了的泰山石形象——泰山石敢当。泰安先民笃信，泰山石敢挡一切灾厄，为民除害保平安。
1: 在我们泰安，老百姓有这么个风俗，冲入的地方还有冲角的地方还要安放一块泰山石敢当，用来保护平安。
2: 泰山石敢当这是在宋金时期才出现的，是把石敢当的这种灵石崇拜的功能和泰山功能的结合，主要的是一种文化的认识。所以有实质的泰山石敢当，也有其他形式的泰山石敢当。
0: 今天在中国各地能看到人物龙、虎、狮等多种形态的泰山石敢当。
3: 拱手高一拜。
0: 每年九月开学季，泰安刚入学的孩子们都会参加一项传统的拜师仪式，并在阅读中与先师孔子对话。
4: 礼乐乎
5: 拜。

0: 春秋时期，泰山主峰和泰安南部在鲁国境内。大约公元前497年至公元前484年间，鲁人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往返故国时，曾多次登临泰山。在一天门北有一座孔子登临处牌坊，左右分别树立第一山和登高避字石碑。
1: 登高避字四个字出自中庸当中，原文是登高避字碑，碑呢就是低的意思，也就是说攀登高山必须要从低处开始。这个碑刻当中啊，特意少刻了一个字，可以说是古人玩的一个谐音梗，但是其中所蕴含的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循序渐进的这种感悟，正是孔子儒家思想当中所追求的处世原则。
0: 在今天的泰安，依然能看到很多孔子的印记。岩岩泰山，漫山经典，自秦汉至现代，跨越2200余年的石刻遗存共6000余处，其中不乏一个永恒的主题，题刻儒家经典，纪念孔子的登临。
1: 圣人与名山交融，成就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个不可逾越的精神高峰。登泰山啊，被赋予了深刻的文化与思想内涵，成为历代文人名士竞相仿效的人生体验。
0: 此后，泰山上开始陆续留下伯牙、钟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传说，张衡我所思兮在泰山的慨叹，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意气风发，李白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的豪情万丈，无数文人名士循着圣人的足迹登临泰山，把儒家文化的种子播种在了泰山，也滋润了泰山脚下的这座城市。每逢农闲，大汶河畔的古戏台上传统的唱腔响起，村民们纷纷赶来观看他们最喜欢的豫剧表演《穆桂英挂帅》。在山东的小村里，

0: 山西人200多年前建起的会馆中，今天还在上演着本地人喜爱的河南豫剧。这个奇妙的组合是从何而来？会馆向南不足百米，有一座始建于明代的古石桥。沿桥向北经济南，可通京畿，向南过江南诸府，可至福州。这条路线就是古代一条重要驿道——京福官道。谚语有云：“从南京到北京，泰安在当中。”泰安自古就是连接北京和江南的重要节点，沿驿道体系亦可通达九省。古石桥这个位置，成为连接泰安南北陆路的交通枢纽。加之泰山带来的海量客流，令善于做生意的晋商们嗅到商机，纷至沓来。久而久之，石桥一侧的古村得名山西街村。这片区域逐渐发展为泰安城外最大的贸易中心。做生意的河南人带来豫剧，各类货品集散于此地，源源不断供给泰安。财富不仅从陆路而来，还有水路。元代迁都北京，京杭大运河改道，才湾取直，从泰安古城西南约100千米处经过，却因此地地势升高，水势不足，经常断航。明永乐九年，代村坝建成，成功引汶入运，彻底解决了大运河的心脏病。这项水利工程成为京杭大运河南北通航的关键，被誉为运河之心。从此800湖之州汛流无滞，保障了明清两代500多年漕运的畅通不断。今天位于代村坝下游3.4千米的泰安港，是中原经济区连接长江的水路交通枢纽。来自山西、陕西和内蒙古的煤炭在这里实现着全智能化的铁水联运。
1: 纸张船用哪个？
2: 811可以，811也可以，
1: 321有问题。
0: 从火车卸车到港口装船，全流程一键控制，无人值守。大运河的传奇正在被续写。2025年秋，第39届泰山国际登山节鸣枪启程，11000多名选手向五岳之首发起挑战。
3: 加油加油加油！
0: 登顶泰山的最快纪录已经被缩短至56分钟22秒。如今，科技正在不断赋予人们登泰山的新能量。勇攀高峰，是这座古城千年不息的脉动。泰安始终在开放包容、坚韧实干和勇敢担当中不断向上攀登。岱岳为笔，汶水为墨，今日泰安正挥毫书写时代新章。每一处落笔皆祈愿四海升平，国泰民安。化迎驾，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迎驾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柜台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3: 多。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6: 没有伤。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9: 知道吧？知道吧？
10: 应该的吧？
11: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

0: 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1: Konula, şkaşının arlığı, şu kişinin üyü bilen boğan arlığı deptiken kızım.
2: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0: 粮食和杂草一起长着。
3: 我说了会回来，就肯定会回来的。
1: 就这么留在喀什了？
3: 我真想做好这个民宿。
0: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4: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5: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的去做。
3: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0: 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你。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春山爽居，花海畅游，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神水之阳，我心向往。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区域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0: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0: 美国总统称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美方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强硬措施。伊朗称美国必须赔偿伊朗损失。
1: 俄外交部呼吁各国准备好及时从基辅撤离人员。乌克兰称乌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区域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的中国能源版图上跃动着蓬勃的绿色动力，在海上153米的风机叶片旋转一圈，发出62度电。一天时间里，全国所有风机发出的电足够一座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居民用上一个月，也可以。

0: 以支撑238万辆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如今，全国每发出10度电，就有约4度来自于可再生能源。从2012年到2021年，不到1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翻了2倍多，突破10亿千瓦，建成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到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国电力总装机比重首次过半，历史性超过火电。目前，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近24亿千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近一半，有力支撑我国能源自给率稳定保持在80%以上。在国际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全球能源供应受阻的当下，中国交出了一份韧性十足的绿色能源答卷。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首次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内涵与实践不断丰富发展，引领我国能源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指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要立足国情，坚持先立后破，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不久前，在赴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他深刻指出，能源问题是发展中的战略问题。我们率先开发风电、光伏，走的路现在看是有前瞻性的。同时，煤电是我们能源的家底，是要发挥托底作用的。一定要坚持走清洁低碳发展的路子。
1: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能源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正是这种立足当下、卓越长远的战略远见，让我国从容应对外部能源冲击，实现能源供给自主可控、稳定有序，韧性增强，底色更绿，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发展判断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战略性。
0: 开年以来，我国清洁能源基地加快建设，在西藏纳区，一座100兆瓦的光热电站进入施工关键期，15927面大镜子刚刚全部安装完成，建成后每年可发出清洁电能2.6亿度。今年，海上风电基地、沿海核电基地、三北风电光伏基地等“十五五”规划纲要布局的清洁能源基地落子成局。向高海拔攀登、光伏板扎根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向深远海突破、大风车挺进近100公里的远海，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如今，昔日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与荒滩正在变身巨大的绿色发电厂。随着风光等新能源装机占比不断提升，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发电端到用电端的堵点，确保新能源送得出、用得好？今年电力输送通道建设全面提速，眼下藏越直流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这条全球海拔最高的特高压工程仅需9毫秒就可以将青藏高原的绿色电力送到2600多公里以外的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我国特高压线路总长度突破6万公里，一条条电力高速路贯通山河，把河西走廊的风电、准噶尔盆地的太阳能、金沙江的水电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中东部地区。“十五五”时期，我国电网投资将比“十四五”增长40%左右，这张超级电网将极大支撑我国一年超过10万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加快储能项目建设，目前全国核准在建的抽水蓄能规模超2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新型储能技术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花，锂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新型储能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对促进新能源消纳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还大力发展绿电直连，推动风光等新能源就地就近高效利用。如今，数据

0: 中心80%的用电需求可以由绿电职工满足。
1: 15-17，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可靠期待，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以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能源安全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
0: 15-5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到203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供应规模将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倍，持续增强的绿色能源供应能力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能源根基。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号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2: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
0: 15-5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3: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0: 未来5年，甘肃将打造4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大力发展现代韩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

0: 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
1: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15规划。我们锚定进位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0: 未来5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2: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悟、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
0: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
3: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
4: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5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
6: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5一假

0: 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五一假期，文旅产品供给丰富，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假期体验场景更加多样，消费结构实现升级，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民俗节庆等吸引游客，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五一假期，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此外，多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43万人次，同比增长7.4%。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今天7时49分，天舟九号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是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发射的第四艘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出口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2%。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9.0%。
2: 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典型赛道，在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技术创新的有效驱动下，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培育。
1: 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融合发展，持续落实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加快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进一步挖掘行业增长潜力。
3: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五一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2.8%，绿色出行需求持续旺盛。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支持落实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教育阶段国家资助政策，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昨天，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迎来第1000只新生雏鸟，我国南方朱鹮繁育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朱鹮被誉为东方宝石，是世界珍稀濒危鸟类。经过多年的保护和繁育探索，目前全球种群数超1.1万只。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美国和伊朗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对美伊最终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特朗普同时称，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的强硬措施。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涉及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等。伊朗媒体6号报道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方提议，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不实。一媒报道称，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而非核问题。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当天称，美方方案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不是现实。伊方还强调，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号称，以色列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随时准备再次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受中东局势变化影响，国际油价6号大幅下跌，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收盘时跌破100美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在5月9号俄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袭击，俄武装部队势必对基辅及乌克兰决策中心进行报复性打击。俄外交部敦促各国驻基辅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布的相关声明，及时撤离相关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乌方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上。此外，乌克兰方面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俄罗斯方面此前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将于8号至9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黎巴嫩媒体6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造成至少2人死亡、7人受伤。报道称，这是黎以停火生效以来，以军首次空袭贝鲁特。以方称，袭击目标是黎真主党武装精锐拉德万部队指挥官。黎真主党武装证实一名指挥官在以军空袭中丧生，并称对以军集结地发动了报复袭击。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数十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美国国务卿

0: 卢比奥认为，美国不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要求美国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地点、以色列是否告知美国伊朗战事中的核武使用红线等。美国务院对此暂未回应，以色列从未证实或否认拥有核武器。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系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一致推出，后续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后可提请颁布。法国政府方面称，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缺乏一个长久回应框架。此次立法明确规定可归还文物的适用范围，并严格规范归还流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桑切斯在信中表示，美方的这些制裁构成了非常令人担忧的先例，危及国际司法机构的独立运作。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已升至5人，美国至少3个州有居民搭乘过红迪厄斯号。此外，南非和瑞士分别确认，在其医院就诊的总计3例确诊病例感染的是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病毒安第斯病毒。目前，红迪厄斯号已离开佛得角附近海域，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世卫组织方面6号表示，目前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较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舒淇，
7: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

0: 飞书，
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春夏交替时节，天气往往会在冷空气的来去之间快速转换。那最近随着一股冷空气南下，中东部的天气表现是复杂多样，北方风力强劲，南方雷雨交加。那今天白天，像内蒙古扎鲁特旗，阵风一度达到9级，而在广西燕山，雨势猛烈，出现了单小时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不过这股冷空气移动速度很快，那今天夜间到明天，冷空气影响将会向东向南移动，在湖南湖北一带雨水将会减弱消退，在云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局地暴雨。而在长江以北大部将会是晴朗天气，特别是华北南部、黄淮风力将会减弱。那今天夜间到明天，主要是在新疆到内蒙古中西部等地将会出现5到7级风。在阳光的加持之下，明天北方将会加速回暖。那未来几天，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将会快速增多，长江以北大部的气温将会再创今年以来的新高。从西北到华北平原，很多地方有可能会在下周二前后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比往年的高温季偏早。届时天气将会是典型的干热，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减少午后高温时段外出，及时补水，谨防中暑。好，扫描二维码来关注更多的天气情况，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10到27摄氏度。哈尔滨多云，5到20度。长春小雨转晴，6到18度。沈阳晴，5到21度。天津晴，13到28度。呼和浩特晴，5到28度。乌鲁木齐晴，17到30度。银川晴，10到28度。西宁多云，4到19度。兰州多云，9到26度。西安阴，13到23度。拉萨阵一转小雨，4到16度。成都小雨，17到25度。重庆小雨，20到24度。贵阳阴，14到19度。昆明小雨，13到20度。太原晴转多云，3到28度。石家庄晴，13到29度。济南晴，12到25度。郑州阴，13到26度。合肥阴，13到23度。南京多云，15到26度。上海多云转阴，17到23度。武汉阴，16到23度。长沙小雨转阴，18到24度。南昌小雨转阴，19到23度。杭州小雨转多云，17到24度。福州中雨，18到25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1到24度。南宁阵雨转阴，23到29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3到28度。香港阴转雷阵雨，24到27度。澳门晴转雷阵雨，24到26度。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

0: 北京晴，10到27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一问九所，行无界，至千里，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5: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灌溉渠成臭水沟，
2: 就说不上那种怪味，臭烘烘的嘛，那应该。
3: 这么脏的人，你怎么可以浇地？
4: 你喝的地下水都污染了。
1: 小作坊造成大污染。
5: 那几家都放羊皮的，这个污水就有毒。
6: 你说这样正规？
7: 进去那个水了，都不接水，那个烧的。
1: 违法排污，伤人终伤己。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当前正是田间管护的关键时节，在江苏徐州贾汪区农谷大道旁有条全长12公里的路边沟，它承担着沿线村落的农田灌溉、生产排水和汛期排涝等功能，是保障当地农业生产的关键河道。然而当地村民向我们反映，现在这条关键河道却满是污水，发黑发臭，不仅不能正常灌溉，还影响了周边村民的生活。这些黑臭水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焦点访谈记者进行了调查。
9: 这里是位于江苏徐州贾汪区的农谷大道，是一条横贯贾汪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的重要农村公路。记者看到公路两边种植了一些小麦、大蒜、大棚草莓等作物，这些都是当地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紧挨这条大道的这个沟渠就是农谷大道路边沟，是沿线村落农田灌溉的关键河道。然而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条关键河道却满是污水，水体发黑，异味刺鼻。尤其是在农谷大道与206国道交叉口，即便隔着车窗也能闻到刺鼻恶臭。
2: 经常往那走都能闻到，有的车漏风哈，从里面能灌河水里边那种就说不上那种怪味儿。臭烘烘的嘛，那应该。
9: 这股子说不出来的怪味儿，连旁边饭馆的生意也都受到影响。
10: 那都是人家吃饭的时候都反映，你们这怎么臭烘烘的？
11: 哎，那黑鱼，农村农场里也黑鱼，那黑鱼毛都
12: 有。这边是啊，你别拿一块过，你看。
13: 我看过，看看。
12: 你过来，你看看，
13: 愿意给我拍个照啊？
12: 你拍照，你看这河水，看看。
13: 哎呦嘿，都黑了啊。
14: 他这边把白布都开出来了，这那边都有味儿
13: 啊。
9: 顺着这位经。

0: 迎着手指的方向，记者在交叉路口的西边看到，河道旁就是基本农田，灌溉泵房的抽水管直接插在黑臭水体中。
1: 俺们就要冲死了。
2: 这是干啥用的这个管子？
1: 抽水，新秧苗插到了。
3: 插这个水，它是流灌溉水田了。
2: 能浇灌吗？
1: 不管，这水哪能装庄稼？
3: 这么脏的水，你怎么可以浇地？你看它多脏多臭。
0: 本该保障灌溉的河道水无法使用，村民们浇地时只能另掏腰包花钱引干净的水过来，额外增加了生产成本。
3: 种稻的时候，你伯伯给你抽，抽到要钱，
1: 那闲了呀。
3: 你种稻，人再咋能给你抽水过来？到时候这个地多，这个人多少钱一亩？
0: 也有村民自打水井灌溉，但由于黑臭水体的长期渗透，使得地下水也变得异常。
2: 你们灌溉用的是什么水？
1: 地下水，自己打的。就喝的地下水都污染了，一查出来水都不行了，那么脏。那真那么脏的水，那么臭，它不往下渗。
4: 那臭水怎么产生的？
1: 你不得用火碱烧去吗？
0: 村民提到的火碱也叫烧碱，学名氢氧化钠，具有强腐蚀性，属于危险化学品。按照环保规定，严禁直接排入水体。这个河道里的水真会含有火碱吗？又是从哪儿来的呢？顺着村民的指引，记者在种植大棚的附近找到了一条南北走向的支沟，发现有污水正从这条沟里排出。
2: 走近了，我们才发现这些污水呢是更加难闻、更刺鼻，而且颜色更奇怪。
0: 沿着这条隐蔽的田间排水沟向北行走，臭气熏天。只见污水直接汇入农田排水系统，影响着沿线种植户的正常生产。
5: 那边的农林的污染的水都排到我们这来了。
6: 那时间长了肯定淤，隔几年了之后，
3: 你们今天也问过他们，
6: 我们得用挖机把它给清理清理。我们这几家一起出钱，一个小时200块钱，因为我们得保证我们排水嘛。
3: 铁饭，这是火碱肥，100%是他们灌的。
0: 顺着村民的指引，记者沿着支沟继续向前走。种植大蒜的村民告诉记者，这些污水来自附近村庄的加工小作坊。
6: 那几家的，几家的做羊皮的，这个污水都有毒，把羊皮的毛，都得弄掉，用的火碱，还有一些化学药品。这个污水只要进地了，这块地就完了。
0: 几位村民所说的这些小作坊，在徐州贾汪区子庄镇吴台行政村新屋村。这个村里的一些农户从事羊副产品加工已有十多年。记者沿着沟渠向新屋村步行近1公里，沿途排水沟都被黑臭水体覆盖，水体颜色越来越黑，腥臭味更为加重。就在这时，记者看到远处的新屋村有户人家正在门口搬运羊皮。
2: 铲车现在应该是铲的是羊皮是吧？能看到吗？稍等，我推进去看，正在铲，您看到吗？
0: 搬运羊皮的这家作坊旁是这个村污染最严重的一条沟渠，熏臭味刺鼻难耐。在门口散落着羊角等下脚料，地面还能看到大量工业盐。
2: 这是那工业盐的处理，看见没？扫出来的。
0: 进入搬运羊皮的这家作坊，记者看到地上堆放着半成品羊皮和各类边角料，一条隐蔽的排污暗管从里面直通外侧沟渠。面对陌生人的到访，作坊主表现得十分警惕。
2: 人呢？老板，
7: 你干什么呢？你赶紧走，你不要搁这儿站着了，你中午都搁这儿串着了。走了。
0: 几天后，记者再次来到新屋村，在另一家作坊门口，又看到铲车正在将大量羊皮装上货车，准备外运。
2: 你这弄的啥呀？
8: 羊皮，做那个皮革的。
2: 膻得很。
8: 对，可膻了。
2: 这你们家的？
8: 不是，我是拉运，我背着拉货的，来到河北。
0: 进入作坊内部，地面有大量的血水，四处散落着羊毛、羊杂碎，里面堆放着大量工业盐。
2: 这地上啥呀？这是？
8: 对。
0: 据现场工人介绍，这家作坊平均每天要加工羊皮300到400张，每张皮都要经过刮除肉屑、脂肪、凝血的初步处理后。再用工业盐腌制羊皮防腐，腌制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废水。
2: 哦，这咋都是血啊？这是
3: 腌出来的水，
8: 腌好人都拉走了。
0: 像这种毛皮加工产生的废水，属于高盐碱、难降解、含毒性的工业污水。按照环保相关规定，任何未经达标处理的这类废水都不允。

0: 也许直接向外排放。但在这家作坊，记者看到地面上修有专门的排污沟和暗管，被刻意遮掩后，直接将废水排入院外沟渠，通往农田排水沟。根据工人所说，加工羊皮用的是工业盐，而加工羊蹄子用的是活碱。于是记者来到了另一家以加工羊蹄子、羊耳朵为主的作坊进行调查。
1: 我这脖子做批发的。
2: 这毛都是你自己拔的？
1: 对。
0: 这家作坊主要是将收购来的羊蹄子、羊耳朵用活碱进行褪毛加工，再用双氧水等化学药水浸泡漂白。现场工人将带毛羊蹄子直接投入活碱锅中，经过活碱的强烈腐蚀，羊蹄子的毛瞬间脱落溶解，出来后就成了这样白光光的样子。然而活碱也会灼伤人体组织，甚至损坏金属物品。就在这个加工过程中，记者注意到活碱水溅到了工人的脸上，这名工人就赶紧用清水不停地冲洗，

0: 按照我国水污染防治法规定，禁止向水体排放碱液、酸液或者剧毒废液。而在这家作坊，活碱水和双氧水浸泡产生的混合废水不经任何处理就直接通过水沟向外排放。在旁边这袋活碱的包装袋上明确标注着腐蚀性危化品警示，同时注明禁止进入任何地面排水沟或水体。那么这些加工产生的废水又流向了哪里？记者从这家作坊出来才注意到，作坊门外的排水沟上被木板和废土堆刻意遮盖了起来。但是顺着遮盖过的排水沟往前走大约30米，就会发现作坊内排出的废水顺着这条沟直接汇入了田间排水沟。沟内水体浑浊不堪，混杂着羊油、羊血、骨渣、化肥袋、塑料袋等各类垃圾，顺着农田排水系统向外蔓延至记着一路走来的农谷大道路边沟。
1: 那个就是个工业盐的袋子。
0: 实际上，新屋村的违法直排并非个别现象。记者沿着田间地头继续向北调查，发现从新屋村沿线到农谷大道路边沟，竟有大约3公里的基本农田排水沟，都被这个村的洋副产品加工作坊通过暗管或明沟进行排污，最终全部汇入农谷大道的路边沟主河道。
2: 那个味儿多难闻呀！你要刮起南风，怎么刮这儿来？
3: 这肯定对呼吸回到有东西。
4: 水稻插秧的时候，包括这个河里面的水都满了，那个水就往农田里面流
5: 进去，那个跟水了都不结水，那个少的。
6: 我们家的水稻人家都卖1块多，我们这只卖8毛7毛，
7: 都有黑米子，
6: 不咋米了，别子。
0: 对于这类工业污水的排放，国家早有相关规定，那这个地方为什么还会污水直排呢？作坊经营者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8: 你现在污水现在怎么排啊？
3: 这样是没有污水。
9: 你看嘛，这房就是像净化池。
3: 净化池，净化池。
0: 看来作坊经营者并不承认污水直排，说是进了净化池，也就是生活污水处理终端。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新屋村确实建有个用来处理生活污水的净化池。那这些工业废水有没有进入净化池呢？记者在村头净化池遇到了前来维修的工作人员。
10: 那个地沟里面的水咋那么臭啊？这个
11: 这是这边洗羊梯的水，
12: 洗羊梯的水。
13: 他说他是到净化池这儿来了，
14: 没有，绝对没进来，
13: 绝对没进来。
12: 他那洗羊梯的水，工业属于工业水的东西。
13: 他那个说有烧碱，还有工业盐。
11: 对，这些东西不都杀微生物吗？
12: 要没有影响，我们就让他进来。
0: 这样说来，大量高盐碱工业废水根本就不能进入生活污水处理终端。然而，这些作坊却将废水直排沟渠渗入地下。记者在排污交汇口采集了水样，送到了专业机构检测。检测结果显示 ，COD 也就是化学需氧量、氨氮等指标超出地表水环境质量5类标准70倍左右，属于劣五类。专家指出，高 COD 导致溶解氧降低，水体缺氧窒息，而高氨氮不仅有毒。

0: 毒性还影响地下水和大气质量，两者共同作用下，对生态系统会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村民告诉记者，黑臭污水污染农田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大家也不断投诉反映，但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1: 有人打电话告没有用。
0: 的确，记者在这份2023年12月18日徐州市贾汪区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交办信访事项整改情况公示表中看到，早在2023年4月就有群众举报吴台村有5家加工羊蹄的作坊没有任何手续野蛮生产排污，而经过整改的情况是3家羊蹄加工作坊整改完成，加装污水处理设施，避免污水外排，另外2家已关停。然而为什么在2年多之后这里的非法排污仍然没有停止呢？记者联系了徐州贾汪区生态环境局负责紫庄镇片区的执法局分局局长杨军。他们还在排污，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2: 前期我了解，他们这个加工都是家庭作坊式的，都是利用宅基地，也没有注册，没有环评，什么都没有，产生的污染物没法收集，没法处置。当时呢，政府也给他砍掉了，就是给他取缔了嘛。砍掉之后呢，他们就是偷偷的夜来了，什么时候了，在自家院里面那个大锅什么的都煮了。
0: 那家庭作坊就没法管了吗？
2: 不是没法管，我们也给政府打报告了。
3: 但是他为什么还会有，还在排污？
2: 他这个家庭式呢，他比较隐蔽，确实给监管难度呢有点大。你打个135反映完之后，我们也可以去核实一下。
4: 来135打过，你来拿分给清洗有没有用？洗它看看还。
5: 田间管户，重在用水，一条保障农业生产的灌溉沟渠，却因为违法直排变成了黑臭水体，使得正常的灌溉和饮水都成了问题。这些群众家门口的污染，单个看似乎体量不大，但散点聚集成了严重的面源污染，直接关系民生福祉、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部分地方的农村黑臭水体根治是一场持久战，切实需要监管部门负起责任，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还乡村一片净水清流。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1: Konula, şkaşının arlığı, şu kişinin üyü bilen boğan arlığı deptiken kızım.
2: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0: 粮食和杂草一起长着。
3: 我说了会回来，就肯定会回来的。
1: 就这么留在喀什了？
3: 我真想做好这个民宿。
0: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4: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5: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的去做。
3: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6: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7: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工巧，格力造。
8: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

0: 见相。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舒淇，
2: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3: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6: 我们是帕米尔高原上的雄鹰，世世代代守在这里。
7: 顾立新，你跳的可不比他差呀。
8: 你可以靠你自己得到，为什么非要去靠别人呢？
9: 国林驿站到底怎么你了？
10: 这唯一能确定的就是没什么是确定的。
11: 我要把整个店铺打造成喀什最具特色的新型民宿，所以我需要一个既懂美学又懂喀什的人帮我进行改造。
12: 请继续关注喀什恋歌。
13: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7: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醇。
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

0: 我们家的小孩就玩脱包客游戏，妈，您就不能管管您儿子吗？
1: 手里拿着什么呀？羊皮纸，他俩约定了，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谁要是拿不出来自己的那个羊皮纸，就得赔给对方一只羊。这个游戏就叫脱包客。
2: 3、2、1，
3: 没事儿。他们俩都是把羊皮纸随时带在身边的，所以每次都打个平手。

0: 跟你说一下，那个太阳软件我给删了，你那个也删一下。
1: 你删就删呗，你管我删不删呢？
0: 还是删一下。
1: 为什么呀？
2: 哎，小伙子，你看你穿这身衣服太窝囊了，这过节嘛要有气氛。啊，阿德兰迪，拿一件看着外衬衣。
3: 回来了。
1: 啊。爸，爸爸，穆拉丁为啥在磨刀啊？
4: 今天过节分羊肉，我让穆拉丁来操办。
1: 你怎么能让他来操办啊？平时不都是您和他吗？
4: 穆拉丁就要成为我们家的女婿了，当然要让他来操办。哎
3: 呀，再陪你。
1: 哎呀，没事儿，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但你帮我个忙。
3: 帮忙？
1: 嗯。
3: 啥忙？
1: 哎，你有女朋友吗？能演一下我男朋友吗？行不行？哎，你要是为难的话，没事没事，你就当我没提过。我找别人帮忙也行。哎呀，没事没事。
3: 也不是不可以。
1: 那就答应了。
3: 嗯。我叫帕哈提。
1: 我叫莱利。
3: 莱利。啊。哦。他叫小英。
1: 小英。
5: 衬衣在哪一个？
6: 知道了。
7: 衬衣啊，
8: 哎，好好穿。
9: 你好，

0: 跟着节奏啊，对，就这样跳，跟着节奏，你这不挺会的吗？刚学的，哟，挺有天赋啊。
1: 哇，羊肉做的太好。

0: 生子，今天的羊肉让我们拉丁凤吧，你说呢？
1: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 帕拉哈特。
2: 약심스라약심스라
3: 아약심스
2: 약심약심스스중화파
4: 是简单哈，简单，但是这个挺不容易的，谁呀？都。
2: 太难了。啊，
3: 说什么呢？这个。
5: 阿德江能奈不勒斯么斯？
2: 哎哎，叔叔，听我怕，没阿德江能奈不勒斯。
5: 哎，也是也是。
2: 拉赫梅，拉赫梅。
5: 阿心江巴拉。
0: 哎，奶奶。
5: 不过今天吃狗食了呢，乌斯古龙斯不能把帕吉拉别给我。
2: 啊，好。哎，
0: 奶奶说啥？
4: 奶奶把你认成爱心木匠了，赏你给大家分羊肉。
2: 哦，奶奶，我小钟。
5: 马奎那的计划上是不是当爱心木匠？我亏不会干那个恶事给你们。
0: 谁是爱心木匠？
4: 那里的客户，
6: 去世很多年了。
7: 还得吃过去，对，趁热吃啊！大家趁热吃。
2: 不用给吃过去呢，麦巴西拉布来。
5: 开门去。不是，我们过去呢，三年没吃过帕吉拉马吉。
7: 大家不要误会啊！我妈妈老了，她眼睛花了，她认错人了啊啊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大家吃啊！大家吃一点，大家吃点啊！
8: 大家节日快乐！喂，
9: 主持。
8: 啊，怎么回事？我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大家怎么都闷闷不乐的，不欢迎我吗？
10: 没有，
11: 我那边到底可是没来啊。
8: 哎，我让他回自己家，我回我自己家，不冲突，没让他跟过来。
11: 胡言乱语。
8: 哎，得得，大过节大家都在，就别教训我了，我都饿了，给我个吃的。
11: 我那边你婆婆是不是没给你吃饭啊？
8: 啊，
11: 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了？
8: 我真瘦了吗？
11: 啊，
8: 真瘦了吗？
4: 瘦了，真瘦了。
8: 那太好了，那我就不瞒大家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要在剧团里演三男母喽。
10: 男人，
12: 杨希，可以啊。
11: 我感觉你都太多。
8: 百林，女朋友？
13: 不是我朋友，是我未来的丈夫和家人。
11: 你一个女孩说这个。知不知羞？
13: 我怎么不知羞了？是你每天逼着我嫁人，现在我自己找到了，你又不高兴了。
14: 来，
2: 给。哎，师傅，你别生气啊。没事儿，来你妹妹开心就行。啊，兄弟，你再坐会儿啊，我再去给你倒点茶。
0: 穆拉丁，你踏实坐着。雷烈，穆拉丁来我们家十年了，我把他当儿子养，他才是你未来的丈夫。
13: 他不是我未来的丈夫，他也不是你儿子，我哥早就不在了。
11: 哎哎哎，老邓，
13: 邓
11: 哥。
4: 你今天别回去了，就住这儿吧。
15: 不行，我还是得回去，不然我爸就该睡不着觉了。你们放心吧，我其实没有在生我爸的气，我就是生我自己的气。我经常会想，当年是不是要不是我让我哥去喂狗，他就不会被压在房子底下。我觉得我们家就不会失去希望，可能一切就不会像现在这样。
4: 想得太多了啊！那不是你的错，不是你的问题。
15: 我觉得就是我，
4: 不是。
16: 来了，
2: 来了。
5: 哇！阿什姆，这么冷，莫穿我的。

0: Yaman aha, etik köşlerini özü parçalap bizge taksım kıp bensin.
1: Ali, ne最喜欢的羊尾油蘸辣椒。
2: 还是我哥疼我。
1: 来历，哥给他取了个名字，叫肉包。
3: 可以啊，他肉肉的。抱抱。
1: 不给。
3: 哎，给我抱会儿。哎呀，给我抱。哎，你让我抱我。
1: 让他给你抱，给你抱。
3: 可爱呀。哥，你看，我给他做了一个小碗。你说达达能让他进窑吗？
1: 能，哥相信你。
3: 那你跟达达说。
1: 你慢点啊。
3: 见。拜拜。

0: 回来。
1: 我们送你进去。
2: 哎呀，不用，
3: 我们看你进去，我们再走。
1: 没事，我自己可以的。
3: 走吧，走吧。
4: 事儿吧。
2: 哎，我其实特别不好意思，今天让你见到这个场景，我都不知道怎么面对你。
4: 没事儿，我就来看看你怎么样了，你没事就好。那我先走了。
2: 哎，今天谢谢你。
4: 没事儿，以后还有这种事你就找我。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以后需要帮忙随时找我。拜拜
2: 拜拜
4: 拜拜。进去啊。

0: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今天我都饿死了。
1: 沙迪克，我跟你说，今天团长终于夸人了，他说我是
0: 好的。你又倒杯水呗。
1: 少吃点肉，这个热量太高了，我想吃点蔬菜。
0: 我特意为你打包的馕包肉怎么就没营养了？这肉不挺好的吗？肥肉相间的，加上这个 PS 蔬菜也有了，吃。
1: 昨天下班太累了，然后有一堆碗没有洗，你让我放着先别管，我以为你会替我洗掉，结果那个碗一直到现在都在厨房里。
0: 我问你个问题，上个月我那辆车啊，我想换个新内饰，我有没有让你帮我换？
1: 没有啊。
0: 为什么？
1: 因为那是你的事情吧，而且我又不懂那些。
0: 对啊，对于究竟是看不惯的人是我不是你，所以我得自己动手去换。那你想想，两天的脏盘子放在那儿，堆一个星期我也不介意啊，等周末阿姨来了让她洗不就完了吗？这不是挺好的，你拿。又怎么了？
1: 没事儿。
0: 你干嘛呢？进去半天。
1: 等会儿还没好呢。
0: 快点呗。

0: 要跟我说啥？快！哎呦！啊！真的？来！她怀孕了！真的？这事儿还能开玩笑？你这打算咋办？生呗。我咋不知道你这么喜欢小孩呢？
1: 也不是喜欢吧，就是结婚不就是为了生孩子吗？那我晚生不如早生。
0: 你做好当妈的准备了吗？哎，我是这么想的，保姆有了，钱有了，大房子有了。
2: 不是，我不是说钱，我的意思是
3: 想咱们咋办？
1: 你问到点上了。这件事情，你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不能有第四个人知道。沙地克和我婆婆到现在都不知道我怀孕了。我婆婆要是知道了，指不定要怎么上蹿下跳。哎，
2: 你婆婆没有为难你吧？
1: 谁能为难我米娜娃儿？我跟你说个事儿，上周我8点起床，她就话里话外说我懒不勤快。然后这周我6点起床给他们全家人买了早餐，他又说外面买的饭不干净要自己做。
0: 咋这样啊？
1: 让你猜我今天几点起的床。
2: 4点。
0: 那么早？
1: 天都没亮我起来给他们全家人和面做烤馕。果然他没话说了，不就演好一个儿媳妇吗？有啥难的？只要我米娜娃儿想做，没有什么事做不到。1个月以后我就要演出了，到时候那个肥肥的演出服一穿，谁能看得出来我怀孕？
2: 开心点，吃点开心果。我先去收拾。
0: 哭了。
2: 这个，来。哎，头发。
0: 没吐出来，怎么吃这个都恶心？
2: 要不吃点
0: 算了。
4: 恭喜你当妈妈了。
1: 谢谢你们。
4: 小宁，我在干嘛？我们俩在干嘛？
5: 陪着米娜娃儿开始当妈妈的过程，我和她一起恐惧、害怕、紧张。我无法想象，做母亲的过程中，一个女人的身体竟然可以住进一个全新的生命。同时我们也一起兴奋欣喜，期待着这个新生命的到来。这真是个充满冒险和惊喜的旅程。
2: 带了吃的，吃两口再走。
0: 哎，给妈做啥好吃的呀？
2: 哟，吃点薄皮包子。
0: 我自己做的。
2: 妈妈，你做的。
0: 对呀，
2: 试试啊。出事了，我留点回去供给你爸，骗他是我做的。
0: 那我再给他包不就行了吗？你看你这小心思。
2: 妈。
0: 我不打算回上海了。
2: 现在你大了，你自己的选择自己承担后果就可以了。我觉得我该退了，当初来这儿，这医院都没有一个像样的中医，我一手建立这个科室， 现在这科室也有十几个大夫了，都是本地的医生成长起来的，他们现在个个都能独当一面了，所以我也可以放心走了。
3: 你舍得吗？
2: 我也得考虑考虑我这后半辈子该怎么过了。
5: 真好，替你高兴。妈，
2: 嗯，
5: 你当时怀我的时候什么感受？
2: 啊，怎么了？我当时怀你的时候是我创这个科室最忙的时候，前三个月我天天吐，真的天天吐，吐到你妈都要怀疑人生。到第六个月，真的是到第六个月，你这小家伙才算跟我达成和解。
5: 对不起啊，
2: 我怀着孕来援疆压力还挺大的，当时你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反对，我那时候在想，要不来个3-4年，把这科室一建立，进入正轨，我就回去。可我这一待，我就爱上这里了，舍不得离开了。再加上我看你在这里那么开心，那么自由，那么无忧无虑，就更坚定了我要留下来的决心。妈妈要谢谢你啊，因为有你才有今天的妈妈。
5: 我更得谢谢你啊，
2: 彼此谢谢。
6: 是，你最近还好吗？
7: 我能怎么样啊？挺好的。
8: 哎，孩子们，吃杏子，刚从院子里摘的。
6: 正好我想吃杏子呢。哎，
8: 我们家这只猫嘛，它平时都怕陌生人的。过来，过来，过来。
6: 这是我爷爷。哎、
9: 哦，爷爷您好。
8: 你好呀，孩子。
6: 莱利，我的朋友。
8: 哦，好的，坐回家吧，乖乖的啊。
6: 这把是我要记的。
7: 我本来要收你5块钱的，我就以后不收你们家钱了。你帮我了吗？
6: 谢谢。
7: 对了，我来就是有个事儿还要跟您讲，就是以后你不用再装我男朋友了，上次麻烦你了。
6: 嗯。我只是在想，如果你爸知道你没男朋友了，不还是逼你嫁给穆拉丁吗？那我们之前做的那些就……
7: 那要不我就再麻烦你一阵子。
6: 你不麻烦。
7: 你什么？
6: 吃一个。

Thank you.

0: 三二一，好了，你们看一下怎么样？
1: 孩子好漂亮啊！
2: 阿姨长得好看。
3: 嗯，这个无花果吗？要想长得好嘛，都要靠这个老树苗，树苗越老嘛，长得无花果越好吃。那个小了嘛，长得无花果不甜。那个年轻白狼子嘛，啥都不知道，小树苗长好的无花果嘛不甜，你不知道呢。
4: 哎呀，我觉得挺甜的。
1: 女孩啥作用？
3: 哎，这两年到我们哈市古城做生意的人嘛，来来去去说走就走，留下来的人有几个啊？就像这个果树里面结的无花果一样，落地干干净净，说走就走人了，你说对不对？
2: 夏子，看我。

0: 岁。拍的稀碎，
1: 这能吃吧？
0: 能吃，你吃吧。我觉得我叔叔不会那么轻易的同意，你先别那么心急。
1: 我不是心急，我真想做好这个民宿。我呢，是自己做生意，没人替我承担风险。你放心，
2: 这百年老店我会保护好的。
1: 这互利共赢嘛，谁也不亏。就像这个无花果一样，一拍即合。
0: 不是那么拍的。我呢，试着帮你说服一下我叔叔啊，但是我有一个要求，5年之内这个客栈不能再转手给别人，这个是要签在合同里的。
1: 行，我答应你。但我觉得我们的那个新民宿啊，可以保留木雕花门，然后做一个民俗打卡点。
3: 嗯，这个主意不错，我想想跟我叔叔怎么说啊。
0: 快下来吧！叔叔，你说这个时候如果突然有人跑出来跟你玩 Tupac 游戏，你会怎么样？哎
4: 呀，我很长时间没有玩过这个 Tupac 游戏了。再说跟我玩 Tupac 游戏的人现在已经不在了，谁也不知道我那个 Tupac 现在在我的衣兜里。
0: 但是我知道，我夏辉的女儿夏姿，客栈的干女儿，现在正式接替我爸爸夏辉来跟你玩 Tupac 的游戏，请你拿出你的那块洋币石。
4: 啊？我这个衣服在。我这个老牧羊人。被你们这些小羊羔子带到沟里去了，真有你们的啊！你把手张开，让我看看这个羊币石。
0: 要是我的手张开了，你的羊币石却不在你身上，那你是不是就输给我了？叔叔，你要是输了，我不要羊，也不要钱，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0: 哎呀，我知道你是玩Tupac的老手，我要是让你这么轻易就输给我，也太便宜了。改天吧。哎 ，Let's go。
1: 叔叔，我好不行了，我要喝水，水。哎呀，才买了这么一盒，你就受不了了吗？叔叔，嗯，你拿的是什么呀？这是我们玩的托帕克游戏，这个匕首吗？俺子哥的爸爸有一个，我有一个。如果我到他跟前去问，养匕首呢，他又拿不出来，他就给我配一只羊。如果他问我要，我拿不出来。
2: 我得给他一只羊啊，不过现在嘛，这小小破烂子嘛，基本上嘛，玩这个东西。哎，好了好了，我看你也受不了了。
3: 多啥聊天的几天，你全身的病都没有了。来来来来来，
2: 走走走走走走。哎，叔叔，你怎么了？
3: 没事。
2: 卖，咱们赶紧回去吧。卖，调酒间，调酒，喝酒。
1: 慢点啊！哎，没事啊。医生怎么说？哎，你怎么坐上轮椅了都？骨头没事，就是上了点筋。哎呀，来儿子，哎呀，看你这衣服脏成这样了，我给你洗。
4: 叔叔，啊，那既然骨头没事的话，请拿出你的羊鼻屎。哎，坏丫头，我都坐上轮椅了。
0: 你还趁火打劫呢吗你啊！哎，你当年跟我爸玩这个游戏，哪次不是趁火打劫了？我记得有一年发大水，我跟我妈都躲到树上去了，你还趟着河过去跟她说：“哎，把你的羊鼻屎拿出来，你忘了？”
1: 那个游戏就是那样子玩的嘛！
0: 对呀，那个游戏就是那样子玩的嘛！
1: 你明明知道我在医院换衣服，哎呀！

0: 哎，叔叔给我的。你耍赖！我早就提防着你这点儿。我进医院前，我就把币试给了小周。嗯，丫头，现在你爸爸不在了，我们玩的那个游戏也该结束了。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和我玩这个游戏。机会，不是靠输赢能得来的，有的是日久见人心。 真心换来的，明白了没有？你们两个人敢不敢再玩一次逃趴课？唯一的条件是，保住我们的驿站，让我们的驿站重新变得生意兴隆。
1: 敬一段伟大友谊的开始。
2: 需要接机是吗？行，那你把航班号发给我，一会儿安排。
3: 好，
2: 跳得真好。其实我们家里也有一个这样的空间，我们到时候在那个空间也可以这样跳。
0: 哎，对对对。
3: 这个店呢，就是我们说的1500多，那房间并没有很多，但是呢，几乎都是爆满。跟咱家一样，都是三层。叔叔，你看这生意多火爆啊！
1: 哎，怎么一点点东西四百八十九块钱的吗？叔叔，说点事儿。我们主要吃这个氛围，还有环境嘛。这几个店呢，在旺季的时候啊，一房难求，大概价格在我们店的。
2: 几倍甚至是十几倍，都是常态。十几倍？
1: 对，
2: 好高啊！
4: 就是，
2: 大哈，嗯，我觉得如果把我们家的店也改一改，也能这么受欢迎。
4: 十几倍是很正常。
2: 我们现在生活在新的喀什，那就是又要有传承，又要有创新。哎，重新设计和装修咱们家的事儿，您就交给我吧。
5: 你不打算回上海了？不回啦，打算留在喀什了。不行，夏姿，你得回上海。嗯，可能是因为我习惯了不停的追赶你吧。你考去上海，我进歌舞团；你买房子，我又要当首席。结果你现在告诉我你要回喀什，你在逗我吗？
2: 你在这儿能干嘛呀？难不成就一直当夏经理？这主意不错啊！我现在好像有点喜欢上这种感觉了。粮食和杂草一起长着。
5: 粮食和杂草，好吧。

0: 你呢，婉儿？你保密工作做得挺好啊，要不是今天你婆婆来团里请假，这么大的喜事儿，你打算瞒大家多久啊？我
1: 怀孕是好事儿，怕啥？啊，我想演出完告诉大家的。
0: 那可不行，你婆婆特意来团里交代的，可不能大意。这样吧，从明天开始你就去服装室，让她好轻松一些，对你和孩子都好。
2: 暂时由古丽先担任主演吧。他们怎么知道你怀孕的？这也太不尊重人了。那赛乃姆怎么办啊？古丽先跳了。
3: 凭什么？
2: 他们不知道这段时间我为了练赛乃姆，练舞练得脚抽筋。 每天都渴望能在舞台上当赛乃姆，我就是赛乃姆，我已经把赛乃姆装到了我的身体里，没有人比我更像赛乃姆。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亲手做出来的兔套才有温度。
3: 用心去选择恋人，我就喜欢现在的你。
4: 干嘛呢？急急忙忙的，
5: 一直没有机会跟你说呀。你要离开卡什？
4: 我们现在预算已经严重超支。
3: 我呢，先回去一趟，我一筹到钱就马上赶回来。
6: 请看《喀什恋歌》第六集。
7: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8: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醇。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1: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2: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3: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地去做。
4: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5: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6: 是一个宝藏地方。
7: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8: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9: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0: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1: 无法不联系。
12: 烟火气十足啊，
6: 好嫩好香啊。
13: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法国吗？要想长得好嘛，都要靠这个老树苗。
1: 你还是那个呀？
2: 如果你爸知道你没男朋友了，不还是逼你嫁给穆拉丁吗？
3: 我就再麻烦你一阵子。
2: 你不麻烦。
4: 进一段伟大友谊的开始，
0: 让我们的驿站重新变得生意兴隆。
5: 要不是今天你婆婆来团里请假，你打算瞒大家多久啊？
6: 请继续关注喀什恋歌，
7: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8: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舒淇，
14: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6: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比这个还厉害，摩尔大叔肯定赢不了。
1: 那这鸽子。

终于抓到了，太可爱了吧，白白的。勾起了鸽子啊，你们抓到了，嗯，再远点。

0: 你怎么还在这种了一棵啊？
1: 路上随便捡的，看他要死不活的，能救一下算一下吗？
0: 你小心点啊，这树种了可就是羁绊了，总得浇水施肥的。
1: 我都在这儿开民宿了，办一下也无所谓嘛，你不也种了一棵吗？
0: 这是我家，种一棵怎么了？再说了，我也不一定一直留在这儿呢。
1: 哎，不是，你拿了我的 offer 啊，不能说走就走吧。哎呦，我的小树苗，真丑。
2: 兰丽姐姐，兰丽姐姐，
3: 姐姐，
4: 二三小牌，你们来了，今天吃点啥？
1: 吃什么？
2: 炸鸡和酸奶。
5: 炸鸡和酸奶。
4: 好嘞，你们先坐。
6: 莱莉姐姐把东西给我们上齐以后，谢谢她的时候比心。
4: 来了，
6: 来，我来。
2: 谢谢莱莉姐姐，
5: 谢谢莱莉姐姐。
4: 谁教的呀？
2: 我们自己学的。
4: 自己学的，从哪学的？哎，你们乐器店是不是很闲啊？最近怎么有人天天跑两条街过来买鸡翅啊？
6: 没有啊，
4: 没有。
6: 他俩说着好吃，求我带他们来的。啊！
2: 我刚吃完午饭，哥哥就放我们来了。来姐姐，
6: 吃酸奶。
5: 哥哥煮完南回茄汁还睡了。
6: 大兵。哎，来丽。
4: 怎么了？啊。
6: 这个给你，烫伤膏，我们家烤羊多备的。时候，我顺时针。
4: 你给我涂。

0: 你干啥去了呀？
1: 我想着温度挺稳定的，就出去了一趟。窑烧着离不开人，你不知道是咋的呀？师娘，我是听说别的做土陶的店里安了电窑，我就想去看看。那电窑烧的又快又稳定，人还不用这么麻烦，一直看着。我连安电窑的厂家电话我都问好了。师傅，你看，这是名片。
2: 师傅，电窑真的很好用啊！师傅，刚好窑也裂了，咱们直接换了吧。
3: 哎，把座位换了。
2: 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够重要，都重要吗？
3: 我爷爷的爸爸留下来的，比我眼珠子都重要。
2: 你小子！
1: 真想着偷奸耍滑，我说过没说过？我们家绝对不用那些东西，知道了吗？别家的兔头眼里订单多的忙都忙不过来，就咱死守着的破土窑，怎么跟人家比啊？

0: 怎么了？怎么回事？这声音这么大？
1: 陆游，
2: 别冷静啊！往里面泼水，对，就往里面泼。
1: 让你输掉，你干什么去了？
3: 我

0: 妈，秀瑶要多少钱？我这儿有我攒的
1: 400，
0: 这是早餐剩的。
1: 哎呀，真不用，
0: 你收着，没问题的，相信我，真的没问题。剩下的钱我全都能凑好，咱们的窑能修好的，
1: 我来想想办法。
0: 对。

你有没有亲眼见到过会被损呢？动作非常非常快，像子弹一样抓小鸟。有时候我会这么想，如果我儿子阿兴家还在世的话，我女儿莱莉还会像现在一样活泼好动，有灰背碎那样的激情吗？也许传男不传女的规矩也给打破了。

0: 怎么就教不会呢？这个壶嘴一定要做高一点，不然水漏出来了就没有劲了。杵在那儿干嘛？
1: 过来，
2: 过来。来，你来试一遍。慢点，慢点。
1: 好，
0: 抱歉了。咱们做土豆的人家，本来只会把手艺传给儿子的，但是你从小就这么喜欢做土豆。

0: 娃都看在眼里。现在用积极做托托的人家越来越多了，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积极做出来的东西千篇一律，没有意思，只有亲手做出来的托托才有温度。我没有办法，爸爸触摸托托胚子的感觉完全传达给你们，只能靠你们自己的无心和努力。
1: 里面的树叶干了，
2: 哎，好。

0: 你买这干啥呀？
1: 花都一样的姑娘，怎么能生出一双豆鼠裂纹的手啊？
0: 哎，等等，我帮你。
1: 不，
0: 给我。
1: 你去练习，好好练习，好吗？

0: 谢谢你啊，小周，这么难买的颜料都帮我买全了，你不用特意送。
1: 没事，阿姨，我怕快递途中弄坏了。
2: 您别客气，
3: 谁让夏姿是我好朋友呢。
0: 小周，
1: 哎，阿姨，
0: 这事儿咱们先别跟夏姿说，我怕他知道了，小灿心。
3: 你放心吧，我不和他说。

我唱一首自己写的歌，第一次唱。

0: 真没想到你还会自己写歌啊。
1: 音乐是相通的嘛，而且爷爷也希望我学更多的东西。其实我一直都想自己创作。
0: 其实我也是，我觉得除了传统的那种罐子之外，其实我自己也想那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能把自己的感受或者是把自己的心情放进泥土里面，应该会不一样。我觉得
1: 肯定会的呀，而且我觉得你一定可以的。哎，我现在有一些动机在脑子里面，有一个旋律一直在转，一直在转。
0: 什么旋律？
1: 你想不想听？
0: 想。
1: 那我弹给你听。
0: 好。

0: 你先说。
1: 我其实有两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0: 那你说。
1: 第一个好消息。
0: 有那么好笑吗？
1: 我正儿八经告诉你。
0: 啊。
1: 第一个好消息是我爸答应可以教我捏土陶了。
0: 哦，那太好了呀。
1: 第二个好消息就是，既然我开始学土陶了，那我就不用嫁给穆拉丁了。嗯。所以你解脱了。
0: 可是我不想解脱。喜欢你，我要做你的男朋友，这次是真的，不是假扮的。
1: 但是，我长得也没有米涅瓦的那么漂亮，也没有阿德兹古那么聪明，我感觉我……
0: 爷爷跟我说过，用心去选择恋人，不是眼睛。我就喜欢现在的你。
1: 我也喜欢你啊。
0: 啊？什么？
1: 哎呀，
0: 你刚才说什么？
1: 我也喜欢你。
0: 你再说一遍。
1: 哎呀，
0: 你大声一点说一遍。
1: 我说我也喜欢你。
0: 你演什么？
1: 哎呀，我说
0: 你演什么？
1: 哎呀，
0: 你演什么？
2: 他也喜欢你。

0: 出门了，到现在都没回来呢。
1: 阿婆，
2: 那谁？
1: 你往那边走，我往这边走。

0: 月饼来了，哇！这是超越阿姨特意买的。来，
1: 中秋节嘛，咱们少得聊月饼啊。好，谢谢。
2: 哎，常月，你很长时间没来我们家了，来尝尝。来，请阿姨，
3: 你少吃饭，多吃菜啊。
0: 今天过节，阿姨想吃那就多吃点。
1: 别管，别管。
2: 来。大家吃啊，大家吃点，吃点。
4: 大家吃。来，吃。趁大家都在，我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我们这个老驿站已经经营了好多年了，我在这里也度过了我的大半生，我的爷爷的爷爷的爸爸都是在这个家里出生的。我爸爸年轻的时候把这个老宅子嘛改修了一下。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喜欢这里。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百年老宅子现在跟不上外面的发展了。再这样等下去的话，我怕我们这个老宅子就会断送在我的手里。哇，太美了，这么漂亮！
5: 这个呢，是我送给琼阿邦还有大家的礼物。
6: 哇，新驿站的设计图，
7: 来给我看，
8: 谢谢。
7: 对对，你看这设计图，
8: 太漂亮了。
9: 哎，达达，我们家也在里面。
8: 啊，我怎么看着侧面？

0: 熟啊，这个啊，
1: 这个是我最近画的，就是里面的那些构造我改了一些，但是外观基本都还原了爷爷那个时候的样子。
2: 这样呢，爷爷就不会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奶奶，家不会变，请你放心。
3: Öy özgərməkdi o. Rastlı öy özgərməkdi o.
4: Anne, şimdi

0: 哎，干嘛呢？偷偷摸摸的。
1: 给你开个宝贝。
0: 不是，你取这么多钱干嘛呀？
1: 这不马上开工了吗？工人们最在乎的还是这个踏踏实实的钞票。
0: 我发现你越来越像喀什人了。你听没听过这有一句话，这个喀什人有多爱做生意，哪怕只有一个人也要把左口袋的东西卖给右口袋。
1: 就是不在乎结果，在乎过程呗。

随着驿站改造的开始，所有人的心都为之颤抖，不舍之中也饱含着期待。这座嵌入每个人记忆里的百年老宅，也将会迎来它新的生命周期。

0: 也是还是那个。转眼都40天了，长得真快，真好看，跟你一模一样，
1: 真的吗？
0: 好看。
2: 来来来，奶奶给你抱抱啊！
3: 等嘞，等
4: 嘞，可以。
2: 让奶奶来抱抱啊！抱抱抱抱抱！哦，抱抱！喂喂喂喂喂！来来来来，亲自水给我们的宝宝洗洗手，哎，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呢？哎呀，小脚丫，
5: 洗洗小脚丫，
2: 妈妈小脚丫子，好了好了，来，哎，你看吧，你看，这是我给大孙女的礼物，呜，那这个呢？明年。你们再给我生个大胖小子的时候，给他留着啊！
5: 可爱，可爱，
2: 哦，来来来来来来，宝宝，
5: 小哥爸爸，哎呀，好可爱，眼睛真像我哥。
6: 哎呦，来来来，宝宝吃饭了，来，我来。米兰小时候啊，一听我唱的摇篮曲，就睡得可香了，是不是？

0: 我们现在预算已经严重超支。哦，我给你算一笔账啊，现在门窗、楼梯还有其他的装饰，就按照他们现在这个效率，没有个半年根本就完不成。我们现在这半年不能只出不进吧？
1: 这些时候吧，干活是有些慢，但是慢工出细活嘛。啊，你想哪个手艺好的师傅没点脾气呢，对吧？这些柱子不比其他东西要陪这房子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呢，而咱们店呢全靠木作来提气，这个时间我们是必须得等的。大不了铺砖上墙的时候把工期赶回来。
2: 哎呀，老板，
3: 嗯，
2: 我们下工了啊。
3: 啊，行，那个辛苦了，那明天见啊。
2: 哎，好的。
1: 去哪儿啊你？
0: 找我妈吃晚饭，你把这吃了。
3: 那个，你找阿姨啊。
1: 阿姨，下次回家了，那些东西您赶紧收拾一下。
0: 谁啊？你
4: 怎么回来了？
0: 不愿意我回来给你吃饭呀。今天特别饿，多煮点面。
4: 随便，看吃啥都可以。
0: 好。

0: 呢？急急忙忙的。啊，你这说啥呢？
1: 哎呀，一直没有机会跟你说呀。我申请去科泽石窟研究所当志愿者了，去临摹壁画。
0: 你要离开喀什？
2: 哎呀，别讨价还价了，就这么成交吧啊！赶紧装上啊！以后嘛，咱们还做生意呢，都是朋友，咱不要说脏话啊！
0: 还得是我妈，老能给我惊喜。
3: 这件事情啊，阿姨筹划了很久，她怕你一个人在喀什会太孤单了吗？
4: 这事儿你比我还早知道。
3: 阿姨不让我说的，就是上次帮她买颜料，她嘱咐我别说的。我怕你担心阿姨，担心阿姨啊，心脏啊，身体什么的，我是为你考虑的嘛。哎，你说，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互相为对方考虑的？
5: 你知道我们这个做琴那一块用的琴颈用的是公母的木头，公母的公，
6: 还分公母啊？
5: 对，公母的公，然后你要这样扣，要抓的话这样撕这样，因为公的就更硬一些，母的更软一些，它们搭配音色就更好。
6: 哎，我感觉还是捏土陶简单，泥巴都软软的，不像这个木头硬邦邦的。我认识吗？
5: 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些木头发出了最美妙的声音。
6: 哎，那你为什么喜欢做琴呢？
5: 我家七代都是做琴的呀，所以我一生下来就是做琴的。小时候其实我很羡慕那些一放学就能踢球的小孩，直到我13岁的时候，我做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把琴。当时我就这样给它一弹响，琴声嗡的一声，哇，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安定下来了。
6: 我明白那种感受，就好像是一下子你的眼睛真的睁开了，整个世界都变得明亮了，就好像是我知道我能往哪儿走，会往哪儿走了。我每次做土陶的时候，我就会感觉我不是来历了，我变成了另一个来历，变成更有力量，更平静，不受什么纷扰，也变得更专注了。

0: 那你就更大胆一点，去做你自己的作品。
1: 你还记得上次在巷子我唱的那首歌吗？我已经写好了。
2: 写好了？

0: 谢谢你，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谢谢。陈老师，
1: 祝贺你，光荣退休。
2: 祝你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找到内心的路。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你说你爸也是，怎么这么久都没回来呢？
5: 师父做不了土陶了，店要想不关门，你现在需要的是我。
6: 是你吧？告诉沙地克。

0: 我婆婆，又不是只有你能演赛莱姆。
1: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2: 我才发现我的相机落在刚才沙漠那个打卡点了。
3: 请看《喀什恋歌》第七集。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挽离锦绣江河。
4: 今年冬捕大丰收。
5: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6: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6: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7: 舒淇，
8: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9: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并受控载入大气层。美总统称，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美方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强硬措施。伊朗称，美国必须赔偿伊朗损失。红迪厄斯号邮轮截至六号共报告8例汉坦病毒病例。世卫组织确认，病毒类型为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具有人际传播能力。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
1: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五一假期文旅产品供给丰富，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假期体验场景更加多样，消费结构实现升级，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民俗节庆等吸引游客，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五一假期，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此外，多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43万人次，同比增长7.4%。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7号，李强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5月7号，李强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5月7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2: 5月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王毅说，此访是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希望你们通过此访感受中国发展新气象，搭建沟通新桥梁，探讨合作新领域，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增添新动力。王毅表示，中美关系攸关两国人民福祉，牵动世界格局稳定，中方对美政策一以贯之。一年多来，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多次通话会晤，在关键时刻校准了两国关系方向。中方愿同美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让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造福两国，惠及世界。美方人士分享了访华感受和对美中关系发展看法，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

0: 乌院副总理刘国中七号在京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会见，并共同主持中乌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刘国中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基约耶夫总统两度成功会晤，为中乌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中方愿同乌方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宏伟蓝图，充分发挥委员会指导协调作用，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加强经贸、能源、农业等领域交流，推动互利合作持续向纵深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阿里波夫表示，乌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政治互信，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乌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七号在北京调研，先后来到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积极发挥人大职能作用，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李鸿忠指出，人大要贯彻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要求，健全国有资产法律制度，推动完善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法规政策，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推进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立法，完善产业创新发展生态，培育壮大新动能。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
0: 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出口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2%。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9.0%。
2: 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典型赛道，在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技术创新的有效驱动下，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培育。
0: 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融合发展，持续落实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加快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进一步挖掘行业增长潜力。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今天7时49分，天舟九号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是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发射的第四艘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称，美国和伊朗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对美伊最终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特朗普同时称，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的强硬措施。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涉及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等。伊朗媒体六号报道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方提议，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不实。一媒报道称，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而非核问题。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当天称，美方方案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不是现实。伊方还强调，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号称，以色列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随时准备再次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受中东局势变化影响，国际油价6号大幅下跌，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收盘时跌破100美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在5月9号俄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袭击，俄武装部队势必对基辅及乌克兰决策中心进行报复性打击。俄外交部敦促各国驻基辅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布的相关声明，及时撤离相关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乌方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上。此外，乌克兰方面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俄罗斯方面此前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将于8号至9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
1: 据日本外务省发布的消息，4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在位于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向无名战士墓下跪献花，这一幕被很多媒体形容为荒诞的历史和解表演。可是就在十几天前，高市早苗刚刚向供奉着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了祭品，现在却转头向曾被日军屠戮的澳军亡灵忏悔。近一段时间，日本政府危险动向频频，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等。高市一边下跪献花，塑造反省战争的形象，一边却推进新型军国主义。这种反差说明了什么？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3: 高市早苗呢，一方面在澳大利亚下跪献花，表面上看是对当地二战受害者的所谓缅怀，但其本质是为日本右翼势力改变战后国际秩序所采取的一次表演性的行为。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其右翼势力始终不甘于这一地位，处心积虑想要改变战后的安排，突破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因此呢，这一次呢，日方呢专门挑选了美西方阵营，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参加过对日作战的国家，利用美西方当前呢试图拉拢、依靠日本遏制中国的所谓战略利益，进行了一次所谓历史和解的表演。其真实意图呢，正是要粉饰自己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为日本恢复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地位呢减少阻力。更深层次讲呢，高市早苗政府打着缅怀战争受害者的旗号，但对那些曾遭到日本侵略最为严重的亚洲国家呢，却装聋作哑。与此同时呢，他又在国内积极推荐修宪
0: 框。
4: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not to create panic. So transmit, as I said, this virus is not new. And the fact that people are hearing about it or them for the first time means the transmission is very low. It doesn't happen often. So I would suggest the public be informed, get information from the right media, and not to draw to any conclusion like cancel all their holidays, start stockpiling or any goods. This is not where we are now.
5: Please let me just add that the risk to the general public is low. And I think we need to contextualize this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attention. And it's good that we're seeing attention, but we do want to put in context to what we mean for everyone saying, oh my gosh, is this the next one? This is something that's quite different.
0: 红迪厄斯号邮轮将驶向何方？红迪厄斯号由总部位于荷兰的泛海探险公司运营，原定从阿根廷乌斯怀亚驶往大西洋岛国佛得角。目前，红迪厄斯号已离开佛得角附近海域，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西班牙卫生部5号表示，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根据安排，邮轮抵达后，西班牙方面将对船员和乘客进行医学检查。

0: 插线板是每家每户都离不开的日用品，如果使用不当或者疏于看管，就可能成为引发火灾的大隐患。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真实的事件来梳理一下哪些使用习惯正在把您和家人置于危险之中。
1: 习惯一，插线板超载运行。近期，浙江湖州市发生了两起因插线板长期超负荷使用引发的事故。一起是发生在湖州市德清县某商业楼内，当时室内的烟感报警器发出警报，消防员抵达现场后很快将明火扑灭。经查发现，室内一插线板长期超载运行，且下班未断电，导致电流过载发热，引燃了隔音棉等易燃物。火灾发生后，现场插线板与充电器已完全碳化。另一起火灾发生在湖州市安吉县的一厂房车间内。当天凌晨，该车间一操作工位旁的插线板突发起火，继而引燃周边可燃物。此时，厂房内的自动喷淋系统感应启动，精准喷水压制了火势。所幸，这两起火情均无人员伤亡。习惯二，使用已经超过年限的老旧插线板。插线板不是传家宝，也是有使用寿命的。当你发现插线板出现变软、开裂、插孔发黑、插头松动等情况，它就是在大声告诉你，我该退休了。近期，山东济宁市泗水县一处民房发生火情。当消防员抵达现场时，明火已基本扑灭，部分家具烧毁，室内墙面被熏黑。为彻底消除安全隐患，消防员随即展开余火排查及现场清理。经调查，此次火灾事故是由于屋内一插线板老化，使用过程中线路出现故障引发自燃。所幸火情发现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习惯三，使用私自改装无 3C 认证的插线板。消防员模拟日常大功率用电场景，把取暖器、电吹风同时接入一个用双脚电线改装的插线板，通电仅一分多钟，现场就能闻到焦糊味。很快，双脚电线冒起了白烟，测温仪显示此时电线的温度已升至140多度。
2: 这种麻花线它里面的导丝呢是比较细的，同时它的外绝缘层的阻燃性相对呢比较差，主要呢是在一些农村自建房以及我们电瓶车飞线充电的过程中，私自的改接的麻花线呢会比较长，那么这也就导致了我们这个火灾的风险以及漏电的风险就越高。
1: 还有一些插线板虽然没有改装，但是属于没有 3C 认证标识的伪劣产品，同样存在安全隐患。消防员再次同时使用取暖器和电吹风，不一会儿，电线温度迅速升至200多度。高温下，电线绝缘皮快速软化。消防员尝试关闭插线板开关，但开关却因高温失效，最终只能断电终止试验。
2: 绝缘皮已经是完全的丧失了它的保护功能，内置的这个导线啊，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也是非常细的，同时呢整个线是变得非常的柔软，绝缘皮也呈融化的状态，那么呢它如果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是非常危险的，极易引发火灾。
0: 智能门锁凭借便捷高效的使用体验受到不少家庭的青睐，但是一些产品却存在着安全风险。近日，京津冀 3D 消协组织共采集了20个主流品牌、30款热销智能门锁进行了比较试验，令人

0: 想不到的是，这其中有的产品竟然用一张打印照片就能打开。
1: 现在这个锁录入的是我的人脸信息，然后呢，我是可以解这把锁的，我来试一下。嗯，
2: 可以开。
3: 随后，工程师换人拿着可以开锁的人的照片，也顺利地打开了门锁。工程师介绍，出现这类问题主要是部分企业希望给用户带来更顺畅、接近秒开的解锁体验，因此会适当调低识别阈值，优先保障操作的便捷性。
4: 把阈值调得会低一点，这样的话呢，给人的体验就是我们开门会比较快。然后有一些门锁呢，把这个阈值调得相对高一些，高一些呢，它安全性就会强一些。然后这种的话呢，可能在体验上会时间会稍长一些。
3: 此外，不少商家为智能门锁配备了 IC 卡作为备用钥匙。实际检测中，有的 IC 卡加密薄弱。在这次检测的30款产品中，有19款出厂时带有 IC 卡，其中12款可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解锁。
4: 它是通过这种，是可以不需要接触式的，然后只要贴近就可以给它读出来了。
3: 工程师提醒，在携带 IC 卡时要留意被复制的风险。如果平时不使用 IC 卡解锁，可以在智能门锁的设置中不启用 IC 卡的功能。这次检测中还发现，部分门锁有远程开门的功能，但实际使用过程中，数据传输并没有加密，隐私与远程控制存在风险。少数产品在传输账号密码、远程开锁指令时采用明文传输，黑客可在同一网络环境下截获信息，重放指令，实现非法开锁。
0: 再来关注天气，今天南方暴雨落区将向东向南转移，其中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和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明天此轮降雨就会明显减弱。
3: 今天，广西桂林市灵川县遭遇强降雨天气，上午8点至下午2点多，灵川县普降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由于短时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县城多处路段出现积水，车辆通行和行人出行受阻。在一些积水较深的路段，电动自行车出现熄火等情况。此外，当地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部分沿河区域出现漫灌的情况。广西桂林市气象台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今天，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北部也出现暴雨，都柳江、临溪河、苗江河等河流出现1到1.5米的涨水过程，虽均未过警戒线，但却导致部分乡镇和县城部分低洼地段出现内涝等情况。目前，当地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受高空槽、切边线和地面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7日夜间导致强降水的天气系统将继续东移南下，强降雨区也随之逐步南移。广西东部、南部的部分地区仍将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8日白天降雨明显减弱，广西转为多云有阵雨的天气。
0: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6号表示，由于部分车辆倒车时后视摄像头图像延迟显示，特斯拉将召回美国市场超21.8万辆汽车。
6: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发布的召回信息显示，特斯拉将召回在美国销售的218,868辆汽车，涉及部分 Model 3、Model Y、Model S、Model X 车型。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说，受影响车辆在挂入倒档时，后视摄像头显示画面可能出现延迟，从而降低驾驶员对车辆后方情况的可见度，可能增加碰撞风险。据召回信息，特斯拉已发布软件更新解决这一问题。
0: 2026年足球世界杯定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但一份行业调查报告指出，在美国11座赛事举办城市，酒店业却没有迎来预想当中的预订火爆场面。而多数调查者将这一情况归咎于美国的签证政策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6: 美国酒店行业协会本月4号发布《2026年足球世界杯酒店展望报告》，对纽约、洛杉矶等11座美国办赛城市的会员酒店在世界杯期间的预订情况和经营挑战展开调查。受调查的酒店经营者中，有80%表示与世界杯相关的预订率低于预期，且已预订客户中美国国内游客多于国外游客。近70%调查对象将此现象主要归咎于美国签证政策壁垒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美国多个民权组织近来联合发布旅行警告，提醒赴美观看世界杯的外国游客可能面临任意拘留、驱逐出境等风险。美国酒店行业协会主席、首席执行官罗萨纳·马耶塔说，随着赛事临近，美国政府应与国际足联合作，确保为国际旅客提供友好顺畅的服务，尽快减少国际旅行阻碍。
0: 印度尼西亚通信和数字事务部长莫迪亚·哈菲兹6号表示，印尼政府正在考虑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购平台遭遇诈骗。他表示，印尼出台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后，接下来将把禁令扩展至购物网站。今年3月28号，印尼正式实施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媒禁令，禁止青少年在社交媒体平台开设账户。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未来席轻松一蹦，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滴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1: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
2: 中国电信。
3: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是朴素的诚信。
4: 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了。太感谢您了。应该的。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是秉持的公心。这么多小时，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不带？
9: 两包吧。
10: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可能了，是开始能而来。
12: شو کشینن یوی بلن بگن ارلغی دبت کن قزم
13: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12: 粮食和杂草一起长着
13: 我说了会回来就肯定会回来的就这么留在喀什了我真想做好这个民宿
12: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14: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15: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的去。

0: 出现在眼前，改变世界的梦想也被点亮。20年来，强力聚财与万箭拼搏者走上了共创美丽 LED 新世界的道路。翻过绵延的天山，穿过错落的古树，拥抱山河与远方，把神奇的梦撞进少年的心。这一方天地，见识广阔世界，探索生活的新方向，让人与城市共享智慧的光。LED 显示科技，让想象成为现实，为勇敢向前的人保驾护航，让发展变革的希望涌向天南地北。无论世界再大，心总向着光靠拢。这道光风雨兼程，这些光汇聚成河，穿过人间岁月，闪耀在每个角落，照亮着人生的日日夜夜。在这片闪闪发光的大地，有高山，也有长河，却唯独没有停下的脚步。我们与这里的每个人一起探索着 LED 显示科技的无限可能，回应着所有来自远方的眺望，连接你我，共创美好。强力聚财，有你更精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里是珠海。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0: 开中国，传承东方。花开中国由汉将独家冠名播出。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4: 氨基酸钠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3: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

0: 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广州，一座四季芳菲不断的城市，花城的韵味在历史中传承，也在创新中延续。广州420座空中花廊，只就350公里立体景秀，让这里一年280天花开不败。目前广州拥有各类形态的花园超2000个，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7.5平方米，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早已成为市民的日常。广州以1450个公园、3960公里绿道，构建全域生态网络，将岭南造园智慧融入现代园林建设，让千年文脉携人文雅韵与生态绿意相映成辉。
1: 哇，这应该都是莲花是吗？
2: 不是，这些是睡莲。
1: 都是睡莲吗？
2: 都是睡莲，都是睡莲。
0: 当绚烂稍歇，另一种安然正于水影间静静浮现。它俯卧清波，在日晖下悠然舒展，它依水而生，也在星夜时悄然展颜。
2: 睡莲跟莲实际上是不一样的，睡莲跟莲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睡莲的叶子都是飘在水上的。
0: 睡莲，睡莲科睡莲属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其根茎横生且节尖较短，茎叶内部具发达通气组织，能高效输送氧气，是它适应水生环境的关键所在。叶片多浮于水面，形态呈圆形或椭圆形，富有细微绒毛，能减少水分附着与水流冲击。叶片基部呈独特的 V 型缺口，这是睡莲属植物的显著标识。缺口处连接着细长的叶柄，叶柄中空且坚韧，可随水位变化调节叶片位置，确保叶片始终能接触阳光。花朵被分化为花萼与花瓣，花瓣数量多呈螺旋状排列，雄蕊形态随位置渐变。清晨绽放，傍晚闭合的特性让它得名睡莲。花色几乎涵盖可见光谱，在植物界实属罕见，被称为池塘调色板。
3: 睡莲的得名，它是因为它生长环境就是在水平面而得出来的名字。
2: 有一个说法是这样的，就是它们的叶子全都是睡在水面之上，随着这个水面上升或者下降，其实都不妨碍它们正常的进行工作。你看它那个柄很长，所以有点像我们什么呢，浮动码头那个设计。水涨了它就抬起来，水落它就落下去。

0: 很聪明的一个设计啊。当然还有一个说法是它到晚上的时候会睡觉，就是这个花到晚上的时候就收起来。
1: 哎，我们看到那边还有好多颜色，咱们上去那边看一看。
2: 好嘞。
0: 这说到这个颜色的问题，我们看过的真正的荷花都是什么颜色？
1: 有白色，有淡粉色。
2: 我觉得在广州这个地方，真的什么样颜色的花
1: 都不稀奇。
0: 但实际上啊，我们讲真正的荷花或者莲花，它的颜色确实是比较少，就是白色的、粉色的。现在新培育出来一些大红色的，以及一些绿色的。但是我们看睡莲，它的欣赏点那就多了，什么颜色都有。
1: 这都是睡莲是吧？
0: 这都是睡莲 啊，就比如说这个澳洲巨白睡莲，巨白
2: 就特别白，
0: 特别白。
2: 这个我看这种颜色就是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形容的就是这种巨白睡莲，
0: 有点这意思。但是那个诗里面写的还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荷花啊。
1: 哦，所以《爱莲说》里的莲并不是睡莲，
0: 不是，
1: 它是荷花，
0: 荷花也是莲花，对。
1: 啊，你看这地上画的都是睡莲，
0: 都是睡莲。吴老师好。
3: 嗨，大家好，大家好。
2: 你好，
3: 我是云溪植物园的吴韵仪，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花园。哇，
1: 这是面前摆都是睡莲吗？
3: 对。我们这个区呢，展示的是有别于刚才我们在莲池里面看到的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品种。这是一组呢，来自我们国内的两个原生的种。第一个呢，它的名字呢叫做雪白睡莲，它的花就是雪白雪白的。然后呢，这个睡莲呢，它的原产地呢是在新疆这个地方，所以呢它是特别能够耐低温的一个品种。
4: 新疆雪白睡莲1999年便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在我国仅分布在新疆。它的叶片形态别致，浮水叶呈心形或箭形，沉水叶则呈薄膜质，脆弱却贴合水下环境。花是它最醒目的标识，硕大而美丽，花瓣多轮，层层排列，洁白如雪。植株多为中小型，每一片花瓣，每一片绿叶，都在诉说着这份珍惜之美。
3: 一般来说哈，睡莲是可以分成两个大的类别，以它是否耐寒作为一个区别的。这个呢是我们的海南的盐药睡莲，对比一下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叶缘呢，它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异的，
0: 有波浪，
3: 对，
0: 锯齿。
3: 像这种比较耐寒的，它的睡莲的叶子呢会比较圆滑一点，然后这种在热带的睡莲呢，它的叶缘呢一般来说会有锯齿。很多专家认为呢，在热带地区其实植物之间的这种物种间的竞争它会更激烈一点，所以它的叶缘有锯齿就更有利于帮助它们去防御和去维护它自己的这个生存空间。这个睡莲呢，它也是挺特别的。看
1: 它在叶子上面，哇，真的不懂的人你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会开花的。
3: 对，它就是在这个母叶上面就慢慢长出了这个小苗。
0: 这实际上是一种我们叫营养繁殖或者叫克隆繁殖，它相当于复制粘贴了，它出来的实际上是它的克隆体。嗯，其实我们在生活中也经常会碰到另外一种栽培的园艺植物，嗯，叫落地生根。落地生根的那个叶子旁边会长出来一小圈的小的植株，其实跟这个是非常类似的。那些小的植株脱落下来以后，就能长成新的苗、新的植物体。哦。
3: 而且呢，这个睡莲味道特别香浓，
0: 很好闻。
3: 这个呢，叫做小花睡莲。 现在我们所有的广热带的胎生睡莲的

0: 始祖就是它。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所有这种广热带的胎生睡莲，都能够找到来自它的基因。
1: 哇，这是那个最小的睡莲吗？
0: 对，像那个铜钱草是吧？
2: 拇指大小。
0: 对，是的，它不会再长大了。这个是全世界最小的睡莲。它就是原产在卢旺达的温泉地区边缘，那里常年的水温比温泉核心区要低，所以呢它的这个个体呢相对来说它就比较迷你一点。那看完最小的，要不我们来看一下全世界最大的一种睡莲。现在在开白色花的那个是我们的王莲。它就是一个水中霸王，它的叶子最大的我们看到过记录的可以达到2-3米。
3: 2-3米。
0: 对，
4: 就是我们三个人的长度连起来。
3: 那也就是说上去一个人的完全没有问题。
2: 没问题。
3: 刚刚那个是拇指大小，这能容纳一个人躺在上面。
2: 对对，
4: 你看这足以感觉出来咱们植物园对这株王莲的重视，给它空出这么大的地方。
0: 对，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霸道的一个植物，我们要给它腾出足够的空间。好，那看完我们的原生睡莲，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园区里面保育的几个来自我们自己中国自有的一些品种。这个是我们全球首个进行国际登陆的锦叶的叶开睡莲，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叶子，你看，它就是有斑点的。
3: 这个是睡着了。
0: 是的，是的。
4: 像它这样一株睡莲，一开一合大概会有几个轮次？
0: 大概一般来说是2-4个，一般是3天，但像王莲就相对短一点，只有2天。
4: 哦，也就是说这一株莲花它最绚烂的时刻可能只有3天的时间。
5: 是的，单朵花是这样啊，因为它开合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配合于昆虫活动的一个时间。那晚上开的那基本上就是晚上活动的，像甲虫啊、蛾子呀、他们会在晚上为它服务。
3: 其实都是相辅相成的。
5: 对对对，它有一整套的这个适应的机制。
0: 这个是我们也是全球首个进行国际登陆的一个锦叶的广热带睡莲，你看它的叶子跟刚才那个一样，它都有斑点。大家可以猜一下哪一朵是第一天开的、第二天开的和第三天开的。
3: 我猜这个是第一天。
4: 这第一天，那我猜这个是第一天，因为我觉得它刚合上。
5: 花比较小。
4: 对。
5: 还没有完全展开。
4: 对，因为我发现就来到这儿，你不能拿你的固有思维再去理解这些花的品种了。对，
0: 其实呢我们一般观察呢就是观察它的雌蕊和雄蕊的一个状态。像这一朵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你看到里面有什么？有一些液体。对，是的，这个是它的柱头叶。其实大部分睡莲呢，它的雌蕊和雄蕊它的成熟时间是有先后的次序的。它会雌蕊先成熟，这个柱头叶的分泌就是为了帮助它能够接收花粉的。然后在第一天它完成了这个过程以后呢，第二天你看这一个是第二天的，就有比较多的花粉了。然后到了这个第三天，基本上它的花粉也都完成了它的使命以后，你看到现在这一朵就没有太多的花粉了。所以刚好就是第一天、第二天和第三天。
5: 还有一个小的好玩的地方啊，有些种类它里面啊，刚才吴老师讲那个柱头叶其实会把很多的虫子淹死，就是它为了获取这个虫子身上所有的花粉，虫子掉进去就出不来了。它在里面挣扎的时候，实际上就会把身上的花粉全都散到这个里面。
0: 它的一种繁殖的智慧。
5: 对对对对，所以好多时候我们觉得植物是静态的，完全是受动物掌控的，实际上不是。很多时候
3: 它有动物行为。
5: 对，它也掌控着动物的行为。
0: 这个呢，它叫云溪石岩。那它的花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呢，就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它的花色会变化。我们在气温比较高的时候它的花色比较淡一点， 然后到了冬天气温低的时候，它的颜色会变得更深一点，所以我就给它起了这个云栖石岩这个名字。那最后这个隆重介绍一下啊，这个呢是我们广州本土的一位95后的青年育种家，在他17岁的那一年，在自己家的天台上面培育出来的首个在国际穗莲大赛上面获大奖的中国的品种。这个是一个国际上最权威的一个穗莲的一个大赛，那么他在当年度呢是获得了年度的总冠军啊。你看叶子比较圆，它是一个耐寒穗莲，实际上呢它呢是由耐寒穗莲和热带穗莲进行一个远缘杂交而成的，我比喻一下，大概就是植物界的狮虎兽。它既有耐寒穗莲的耐寒性，就是可以到纬度更高的地方也能够种植也能够过冬，然后呢它在热带地区的这种花量大花色鲜艳的这种特征它同时都具备。要不我们也来试一下，来养一下我们的睡莲吧，挑战一下。我们先来个1.0版，我们做一个简单一点的路上的一个操作。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睡莲呢内圈的这个叶子比外圈的叶子它明显就小了，可以看得出来它的营养相对来说就有一点处于缺乏营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所以呢要给它增加一点营养。第二呢就是这一颗呢我们就会发现它会有一些黄叶，那我们在水里面呢就是经常需要我们人工去给它去除一下黄叶，我们去除掉以后，第一减少了它腐烂以后带来的各种病，第二个呢也是为了让这些正常生长的叶片都能够充分的舒展开来，尽可能的让这个叶片都能够充分的接受阳光。那我们今天就来尝试一下做这两项工作。首先我们去黄叶的时候呢要找到它的基部这个地方去把它掐断，就是如果哈大家用拔的方式，它可能整一盆拔出来这个叶子它也不会掉，所以我们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小技巧的，就例如说我们可能要先折断一下，
4: 折断
0: 对，再把它这样扯出来，对，但这个位置不对啊，我只是这里看得清楚，我们要找到它最基部的地方再把它进行折断啊。
3: 我们先去黄叶
5: 摸到底就行，
0: 对对，尽量摸到底，然后稍微用指甲掐一下，对，就
4: 出来了。我得先找着一个，
3: 对，我也找着一个，这种肯定要去掉的，
0: 对，这种肯定要去掉了，
4: 最根部哈，
0: 对，
4: 那要伸到土里面再往下吗？
0: 反正你尽力吧，能够往多里面就往多里面，但是也不强求哈。
5: 还挺有韧性的啊！
4: 哎，这底下这个黄叶还挺多的，你看，这些都属于。
0: 是的，这些我们
4: 我们一会儿不会给它拔秃了吧？
0: 不会不会，你放心。
5: 不会。哎呀，
0: 这个睡莲它可皮实了。去完黄叶以后我们就来给它增加一点营养，我们还要去做一个施肥的工作。那施

0: 成功了，也算是为咱们的植物园做出了一点小小的贡献。
1: 是的，我替睡莲谢谢大家帮他清除了黄叶。那么我们尝试完 1.0 版以后，大家要不要去尝试一下 2.0 版的？
0: 2.0
2: 听着就有难度，
1: 你去看一下呗。
0: 好
1: 好，
0: 哎呀，这猪就离远看一看就是一项大工程，
3: 需要抢救。
0: 天哪，它经历了什么，怎么会变成这样？
1: 我们来试一下睡莲种植过程中的一个 2.0 版的一个工作，翻盆。它长到了一定程度，我们又重新希望它焕发新活力的一个操作。平时呢，这个睡莲呢是长在池子里面，待会儿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是会有一定的难度的啊。啊，
0: 得互相配合。
1: 对，这个呢是一个热带的睡莲，它跟那些比较耐低温的耐寒睡莲呢，它的一个生长的方式会有点不太一样。像这一盆呢，我们会看到它这个植株是长在这一盆的正中心的这个位置的，而且呢它是像芋头状的直立向上生长。要做的工作呢，就是先把一些多余的叶子和花我们先给它去除掉，可以留中间的这几片小的梗，比较短一点的这个我们可以留下，花呢是不需要留的。那我们可以用工具试一下，小心一点啊，因为这个它是有锯齿的。

0: 这个要拉掉吗？
1: 花儿也不能让它有了，因为它开花的时候还会耗费营养，对它恢复是不利的。哦，
0: 差不多了，
1: 因为它是直立向上生长的，那我们稍微可以用点力把它拔起来。接下来呢，我可能需要
0: 帮忙。
1: 对，帮忙，我把这些叶子拢一拢，我们把下面这些多余的、老化掉的这些根把它去除掉。
2: 啊？怎么分辨呢？
1: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你看这些地方呢，已经长出新的根出来了。这些根的颜色它是比较浅的，它是活着的根。那下面这些呢，就是没什么用的了，你就可以把下面的这些去掉了。大概从这个地方就把它割断了。
2: 天哪，老根新根都长在一起，就很难分辨。
1: 因为它一般都在泥里面，我们其实很少关注得到。哇！啊，你看，
2: 啊，好粗壮啊！
1: 对，
2: 第一次看到睡莲底部的样子。
0: 对，
1: 这个我们就不要了。这些呢，我们就是可以留着。这一株呢，我们就可以种到一个新的盆里面。那在种的时候呢，有几个要点。一般这些植物呢，我们要先给它施一些底肥。让它在长的过程中呢，不断的有一些肥料慢慢的给它去提供，但是呢，这个底肥不能下得太多，因为现在这会儿它的根系并没有特别的发达，所以呢，我们就要薄薄的去给它施一点底肥。
2: 更多可以吗？
1: 就稍微撒一点就可以的了。如果觉得它不够，我们还可以再进行追肥。
2: 好，
1: 我们施了底肥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拿一些泥土，大概呢是倒到这个盆一半，二分之一左右的一个高度。这个有点重哦。
0: 没问题。差不多了吧？
1: 差不多了。刚才我们说这一种睡莲它是长在盆的中间，我们拿过来它依然是要直立的向上，然后呢我们就继续往里面填土。
0: OK，
1: 这个我们稍微压实一点点，因为现在是没有水的，那我们还得浇点水，让这个水能够充分的滋养它的这个根系。这个水呢是不能够太深的，因为我们要确保这些叶子呢它都能够浮在这个水面上。

0: 等过几个月开花的时候，它就回报你美丽了。
1: 对，你要快点长大。
0: 好，那么第一盆我们种完了以后，我又给大家准备了一盆，可以实操一下。
1: 哦，这是成倍的工作量。
2: 这盆交由我们。
1: 您放心吗？我觉得要是我是植物园的工作人员，我可不放心。
0: 我对你们是充满信心的，我觉得你们一定可以。
2: 这个跟刚刚那个完全不一样。
0: 你放心，睡莲特别皮实。哦，
2: 你看这个就是在边上的，刚刚的是在中间的。
0: 因为呢，它的根系的生长方式不一样。刚才我们那个呢，它是直立的，然后这个呢，它的这些根系就是绕着这个盆边一直在走，而且它是横着的。所以呢，待会儿我们在种的时候呢，也一样要把它放在盆边。

0: 我们稍微留几片就行。
1: 留个几根哈，哇，这根一看就好长，剪掉。
0: 好了，差不多了。
1: OK， 怎么挖出来呢？
0: 这个是有一点难度的。哎，
1: 哎，哎呀，有味儿。
0: 这是泥土的香味儿。
2: 哦，小心。
0: 小心啊，小心那个手。
3: 哎，哎，可以了，哎，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哇。松一下。第二步该干嘛？
3: 先放肥料。
2: 对对。
1: 然后就该放土了。
3: 放土了。
0: 对。
3: 差不多。
0: 我们先浇水，它会沉降一点。如果还需要的话，我们就可以再加土。
1: 这影响绝对够。
0: 其实睡莲呢，它是一个特别喜阳的植物，树荫下面呢它就长不好。如果在家庭种植睡莲的话，你得找一个全光照的地给它，这是最重要的。其次呢，营养方面我们要注意观察一下它的生长状态，在它需要的时候要适当的去给它追肥。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及时给它清理一些黄叶啊。当它开完花以后，如果我们不需要再做育种，纯粹只是景观的话，我们也可以及时把这些残花给去掉。
2: 对，它其实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湿地植物。我们今天讲湿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净化水体。看到睡莲盆里的多肥啊，它可以把这些肥料完全转化成自己身体的叶子呀、花呀、果实呀。它们把这些肥料都吸收完了以后，水就干净了。水干净了，就不再会出现藻类爆发的现象，就不会影响到我们人和其他动物的一个干净的饮用水源了。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我们去解决环境问题的清洁工。
0: 云溪植物园目前现保育了5个亚属和3个跨亚属的睡莲原生种及品种近220份资源。
2: 其实我们能看绿水青山，我们能看洁净的水体湖泊，都有这些植物的贡献。
0: 对。
2: 今天呢，我们已经完整的体验了整个这种睡莲家族的所有的故事，包括说甚至上手操作了，帮他们做了很多的这种工作。那接下来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地方非常推荐大家去看哦，就是去找特别的兰花。我们就准备出发吧。
3: 好，
2: 谢谢吴老师。
4: 兰花，兰科植物的总称，世界第二大植物家族，因其挺拔优雅的姿态，生于幽谷的气质，又得花中君子的美誉。兰花拥有着独一无二的花形结构，花朵最外围

为有三片萼片，里面有三片花瓣，两侧花瓣对称，最下方一片花瓣特化为唇瓣，成为了兰花的灵魂。这片唇瓣或如兜囊，或展若平台，或形似昆虫，目的都是通过伪装吸引特定的传粉者前来，完成兰花生命的延续。花中心的和蕊柱，兰科独有，它将雄蕊与雌蕊合为一体。旁侧常设有粘盘状的花粉块，和唇瓣一起构成了一套高效的授粉系统。兰花为适应环境与传粉，自然演化出了极其丰富的形态。这本是生存的策略，却因独特气质成为文人笔下的常客，最终走进国人心中，成为了独特的君子之花。

0: 你看我们已经经过两盆兰花了是吧、嗯、其实我们都看不见它的时候也能闻到它的那种香气，这大概就是国兰能给我们的一种非常典型的印象，看不见花你也能闻着。
1: 我觉得兰花特别像是陪伴着我们国人几千年慢生活的老伙计一样、嗯、真的有太多的温柔和风骨可以去分享、
0: 嗯、因为兰这个东西在中国古代是被文人特别看重的东西，兰生空谷啊，无人赏，但是它自芳，引申到君子的身上，他这个品德啊，不是因为自己是不是有艰难困苦，或者说有没有人欣赏而改变的。
1: 对，我们喜欢兰花，好像并不是喜欢它开的热闹，而是喜欢它清幽当中的那种韧劲儿，这才是他的对他的喜爱能够经久不衰的原因。
0: 对，他有一份坚守在那里。嗯。哎，你看这儿有另外一种兰花，
1: 这已经在这
0: 非常热闹，是吧？啊，这也是兰花，但是这就不是我们传统上讲的国兰啊，这是一种洋兰，它叫文心兰。根据它的这个形象，还有很多朋友叫它跳舞兰。
1: 我第一次看到长在树上的兰花，平常见的兰花都长在盆里的。
0: 实际上兰花在自然界分布的时候啊，很多很多种兰花都是处于这种复生状态的，所以兰花的生命力是极其强大的。
1: 你在家会种兰花吗？
2: 有种兰花。像兰花啊，它就是它对土壤的要求也挺高，然后它浇花的时候它不能拿那个水壶直接往上浇，它必须得拿那种喷雾去喷它的叶子，如果你要是直接水浇到上面的话，你还得给它擦干，
0: 擦干净是吧。我们所说的兰花其实是兰科植物中具有观赏价值的类群，那兰科植物呢，全世界现在我们能统计到的大概有3万多种，就是3万多种的生活形态，开花季节都是完全不同，甚至寒冬时节也有很多兰花在开。
2: 就是兰花作为那个花中四君子之一呢，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独爱？
3: 它这个骨质很硬，所以叫铁骨。然后素心呢，它花色非常的纯净，所以素心花我们叫铁骨素。
4: 剑兰铁骨素。叶片质地坚挺，如同铁线般硬朗，即使在大风环境中也不易弯曲变形，得名铁骨。素代表着纯净的素心花色，其花瓣呈现出没有杂色的乳白或淡绿色，清新素雅。它不仅风骨与清雅并存，更拥有蓬勃的生命力，抗逆性强，尤其适合新手种植。
3: 它就分布在广东的普宁的铁山，所以也被称为铁山兰，深受当地人们的喜爱。

0: 这个它造型特别像荷花，嗯，所以我们叫它荷瓣花。
1: 哇，好喜欢这个味道，很淡雅、很雅致的那种味道。
0: 波兰第一大观赏性状就是香气。
2: 香气。
0: 然后这个是荷瓣啊，看看这个是不是瓣型跟它完全不一样。这个叫梅瓣，我们知道梅花的那个花瓣的上面是有点反卷和弯曲的，跟梅花的样子很像，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味道啊。
2: 对，这淡淡的清香。
3: 这盆呢是水仙瓣，也是博兰瓣型的经典品类之一。
0: 它有一个特别美的名字，这个叫做东方仙子。
3: 我们继续来这边看看其他不同形态的兰花。
1: 石老师也是研究兰花的，这里面就是哪一个品种你是您最喜欢的？
2: 一视同仁，不做选择啊。
0: 除了咱们正在地上的这些地生兰呀，还有很多附生在树干上的，我们可以稍微抬头看一看啊。
4: 猜一猜这个是什么兰花呢？
2: 那个样子好特别。
1: 领带
2: 吊坠了。
0: 领带兰
1: 啊，真的叫领带兰。
5: 真的叫领带兰。
2: 这个我能抱走吗？
0: 你可以抱着，可以抱着。
2: 我抱着就算了，我要抱走。
0: 咱们这个园区里面有很多的兰花，说起我们刚才说很形象啊，它的样子跟它的名字特别像的话，这里还有一盆铁皮石斛，它就是很有那种像铁皮铁绿的颜色，所以它叫铁皮石斛。
6: 铁皮石斛，兰科石斛属植物。中国传统名贵中药材，民间俗称黑结草，几茎直立，圆柱形，总状花序常从落了叶的老茎上部发出，喜阴喜湿，常生长于山地半阴湿的岩石上。铁皮石斛含有多种药用有效成分，具有增强机体免疫力等生物学功效。
0: 铁皮石斛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仙草。
2: 对，因为里面含有一些石斛碱，还有石斛多糖。
0: 这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长在地下的兰花啊！
1: 哎，这是什么东西啊？
0: 这是天麻，天麻也是兰科的一种。
1: 它没有根，没有茎，然后但是它放在这个
2: 枯枝落叶里面就可以
1: 生长。
2: 对，
0: 它吃真菌的营养。我们把它冲洗干净以后，看起来像个土豆。这个叫做虾甲兰，香草口味植物来源。啊，
1: 这个味道就是那个奶香奶香冰淇淋的味儿。
2: 对，香草冰淇淋。
0: 香草味道就是这个。
2: 它的生长过程非常的复杂，首先第一个就是它没有办法很好的自然结实，每一朵花都需要人工授粉才能结果子，而且我们看到的这种状态还不是说它在上面就结成这种状态了，而是要经过反复的晾晒搓揉再晾晒再搓揉才能达到这种状态。
1: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对待我的每一杯香草冰淇淋。
2: 哎，对，
0: 除了这些功能性的啊，还有很多是造型很奇特的，
1: 好像那个甲壳虫一样。
0: 它这个拟态特别的厉害，像一个蝶或者是虫之类的，因为它特别的艳丽，所以给它取名叫做魔鬼纹心兰。
1: 这个是什么？这你看有一个小袋子，
0: 这就是兜兰。
6: 紫纹兜兰，中国原生兰花，其颜色通常为紫褐色或淡绿色，有淡淡的大理石斑纹及丝绒光泽。最显著的特征是呈深囊状或拖鞋。

0: 状的唇瓣，又被称为淑女的拖鞋。紫纹兜兰是顶级的拟态大师，通过模拟遭蚜虫侵袭的叶片或雌蝇模样，引诱受骗的昆虫滑入光滑的唇瓣，在挣扎逃离时完成授粉的过程。
1: 这个的吸引虫子的办法非常的特别，紫纹兜兰它吸引的是什么呢？一种叫石蚜蝇的昆虫。石蚜蝇实际上我们在园子里面很容易就能看见啊，一种长得像蜜蜂一样的小的蝇类，它们会被这上面的飞点，这在它们的眼里面就是蚜虫。哦，因为石蚜蝇的虫卵要产在蚜虫的周围，花中间这个部位就是退化雄蕊，很像一个虫子的样子啊，所以在研究当中也发现，就是虫子来了以后就去中间这个部位。哦，这儿非常光滑，掉兜里以后它只能从这儿爬出来。哦，
2: 所以它那个花粉是在里面。
1: 哎，是在这儿。嗯，
2: 啊，里面这个黄色的部分。
1: 对对，这个黄色的亮晶晶的像胶水一样的东西才是它的花粉。然后它再掉进去的时候，就会把这个花粉送到白色的圆盘，涂抹到这个上面。然后就完成了授粉了。这个兜兰不要小看它哦，这可是咱们广东原生的兜兰的物种。
3: 其实兰科植物一直在扩大，不断在有新的物种在发现，现在已经3万多种了。兰花是整个生态的哨兵啊，如果生态不好，它就是没有在那里生长很好。哎，如果这个种群生长特别好的话，就说明这个环境的生态，自然的生态环境很好。刚才石老师说，他有一个专属的昆虫来给他授粉，授粉了以后呢，它的种子会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是兰花的种子啊，这个是它授粉了以后会长出一个一个的果荚，其实它里面就是一个非常就是白白的一个粉尘，风一吹就吹散了。
1: 兰花的种子也是世界上所有有花植物里面体积极小、重量极轻种子之一。我们的人类的食物很多都是植物的种子，是吧？啊，不管是水稻也好，小麦也好，但是兰花除了外面有层皮，里面就是胚胎了，啥都没有。所以我们讲兰花它就模拟了很多这种特殊的一个植物的信号、动物的信号，或者说环境的信号，它都会模拟。有些兰花它本身模拟的就是一只雌性的昆虫，这就是兰花的生存智慧。
4: 如果说我们家庭中自己去养兰花的话，有什么就是需要注意的，或者说怎么养好兰花？
3: 好啊，今天我们兰圃正好在分兰花分株种植啊，我们可以去试一试看。
1: 好呀，
4: 好好好。
2: 哦，正好赶上了。

0: 怎么连操作的地方都这么美啊？
1: 我们今天可以来体验一下兰花的分株，因为这兰花呢是多年生草本，一般这个新芽呀长三年以后它就老了，它就不太好了，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老的已经有病斑的坏死的就把它清走。第一步呢先把这个盆
0: 直接就拽出来，
1: 打出来，对，你看一打开就能看到，如果是新的根啊，像水晶头一样特别的漂亮，是不是？嗯，老根就是发黑发硬的。
2: 为什么我们说兰花有一个特殊的栽培的需求啊？其实我们看它的根大概也能明白这个道理，你看它的根少了点什么，就是那种虚根其实是不在的，它所有的营养的吸收就是还是有赖于我们所说的那些菌啊，共生菌活不好它就活不好啊，所以我们在栽培兰花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努力的

0: 为他的共生菌创造一个好的生活条件啊，这很重要。
1: 所以我们首先比如说拿了这个，那我的老的我就要把它清走了。嗯，它是很好掰开的，有病的就把它拿走了。把它这样子整理好了以后再换一个新的盆，它就能长得很快了。嗯，那接下来我们可以自己动一下手。
2: 好。

0: 那我们已经把它都整理好了。嗯，因为刚才咱们有个掰开的动作，它会有点受伤，我们会给它一个消毒，浇好了以后再用清水把它洗干净，洗干净晾干。哦，对，这又可以把它重新上盆了。这些工具和栽培机制都是提前消过毒的，防止病害感染。这些机制材料是树皮，还有火山石、植晶石、珍珠眼。树皮就是保水，其他小石子就透气。它这个假鳞茎不能埋得特别深，要给它露出来一点点才咬得好。还有一个点特别重要，就是一定要把它压紧。对，因为刚才看到那个根是肉质根嘛，有空隙的话它就那个地方就很容易干，对不对？然后没有空隙的地方它又湿的，一干一湿它容易生病了。
1: 这样就可以了。
0: 对，然后就给它浇上水，放在一个比较凉爽通风的地方。
2: 好，
1: 现在浇水。

0: 其实我们给国兰浇水有一个讲究，
1: 浇水不能太频繁，但每次要浇透。
2: 那多长时间浇一次？
3: 其实不好说多长时间浇一次，但是有个小窍门，如果咱们的手感受一下是很潮湿的，就不用浇。
4: 不浇。
3: 对，
4: 如果干了，
3: 对，就要浇。咱们很多人说到啊，兰花不好养，在家里怎么老是养不好这个兰花？其实是很好养的。兰花它的原生境是在森林里嘛，在树干上或者树下嘛，有散射光，不能阳光直晒，而且湿度大又通风好，所以我们有八字要诀啊，叫做通风排水，温暖湿润。这样子兰花的分株种植就完成了。
4: 哎，很简单啊，其实就是如果你懂得原理的话，就懂得它的基本的步骤。
3: 对，
4: 其实这样分株还是在家里完全可以操作的。
3: 对，那现在咱们也感受了怎么样种咱们国兰啊，都辛苦了，我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咱们的国兰的兰花茶。哦，其实是吧，
4: 还可以入茶。这边茶点都已经备好了，
3: 尝一尝咱们自己制作的兰花茶，感受一下这个纯天然的味道
4: 啊。哎，它闻起来有一种红豆沙的感觉。
5: 嗯，是有。
4: 是。啊，我喜欢这个口味，
6: 很特别。
3: 你们知道在广东人特别喜欢炖汤是不是？我们的兰花有很多种用途，比如说石斛兰、石豆兰，刚刚种完的那个剑兰的水晶头一样那个根呢，就可以用它煲汤，泡水，也是清热解毒的。哦，
4: 石老师跟杨老师两位都是深耕这个兰花研究多年哈，所以这个兰花它究竟有着怎样的特质，能够让你们花费这么多的心血和精力在上面呢？
6: 其实我最初接触兰花研究的时候，我只知道它是我的一个科研材料，反倒是在研究的过程中，我忽然发现，哇，它好聪明啊！每一种兰花，它都有自己的生存原则、生存之道。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有种顿悟的感觉。就一下子觉得，哦，好像我们人也应该是这个样子呀。
7: 在小的时候我们很喜欢干这种手工活，隔了很久突然再次干这个活的时候，我觉得好有小时候的感觉。
4: 对，
7: 我想到我小时候学的一篇文言文叫童趣，余亦童稚时能张目对日，明察秋毫，见渺小之物必细察其纹理，故时有物外之趣。这个就是只有在你还是孩子的时候，你才会去观察这些生活中细致的一些东西，仔细的观察，你才会发现有很多美好的东西，有很有趣的事情。现在我们这样的快节奏的生活是完全没有这种想法了。其实我觉得我们要多留心的去观察这些身边美好的事。
4: 那杨老师，您就是研究这么长时间的兰花，对于您来说那个快乐的点到底在哪？
3: 我们希望把这些兰花要走进千家万户，大家一起欣赏这个大自然赋予我们最美好的礼物，这就是我们工作的使命和职责。就希望说，因为我们作为育种者和产业化的推动者，那我们就需要培育出很漂亮的兰花，而且让大家知道这个兰花怎么种养、怎么欣赏，给我们带来美好。
4: 都说爱养花的人是爱生活的，其实我觉得不仅仅于此，我觉得养花是等待的艺术。你看，你要等待着一朵花，它从种子开始生根发芽，然后含苞待放，这证明着你是尊重自然、尊重规律的。这世间哪有那么多立竿见影的事儿，对吧？把日子过得细水长流，这才是我们人生生活的一种真谛在。
6: 所以我的一个深切的感受就是啊，我觉得这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宁静生活。就是所有的这些人这些事儿在这里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很和谐的相处在这里啊，就像我们在这个兰圃里面看到的各种植物，看似都很平静，但是它们又在积极的寻求自己繁衍的过程，不停地去释放自己的活力，去影响周遭的其他的动物和植物。而我们今天也看到很多的科研工作者，实际上他们在抚育新的品种啊，他们像杨老师这样在去创造新的观赏的兰花，实际上也在为这份宁静注入很多的活力。
4: 所以这次来广州啊，真的是广州的鲜花用最绚烂的色彩迎接了我们，同时也要感谢我们广州护花使者们对我们整个园区啊、街道啊各个育种的精心的养护，真的感谢你们努力，才能够让我们肉眼可见满眼各种多种多样的色彩。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你们。
4: 花开中国，传承东方。花开中国由汉将独家冠名播出。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

诗书汉代，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受城市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3: 是一个宝藏地方。
4: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5: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6: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7: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2: 无话不言谢，
8: 烟火气十足啊！
3: 好嫩，好香啊！
9: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以海结盟地，五彩大凉山，青山叠翠，碧水绕城。
1: 无论是漆器、三彩里面的文化根脉，还是绿陶瓷器的传播，都在诉说着活态传承的真正意义。
0: 凉山的非遗是山水滋养出的灵秀，也是多民族共守出的温暖。愿这簇非遗的篝火能够永远明媚璀璨，

0: 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遗骸结盟地，五彩大凉山。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文化和旅游部共同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此时此刻，在我们身后是可亲可爱的彝族、汉族、藏族、布依族、傈僳族等多民族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青山叠翠，碧水绕城。今天我们来到了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这里地处川西南，是守护一方环境的川西南生态屏障，也是保藏人间烟火的非遗秘境。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共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20项，省级非遗138项，州级非遗356项。
1: 可以说，每一项都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所以此行啊，真的是充满了期待，也相信两位老师一样。
2: 大家好，我是单霁翔。我们今天来到了凉山彝族自治州，这里承载着多民族和谐共生的深厚的文脉。从南方丝绸之路时期文化交融，到如今我们看到这些鲜活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每一项记忆都是历史的活载体啊。
3: 哇，院长说的太好了！今天我们也是来到了俊逸的家乡。
4: 对，没错，
3: 大家好，我是大凉山的女儿，即刻俊逸。一踏上这片土地，听到熟悉的乡音，看到彝族服饰上的纹样，我整个人瞬间就被拉回了童年。而且我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彝族吃货，所以希望两位老师能够跟着我一起吃到最地道的凉山美食。
0: 哇，有彝族女儿带路，我相信我们的探访之旅一定非常精彩。以传承续。

火味非遗天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那现在大家也看到我们身后的这个地方，就是著名的建昌古城，它曾是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今天也成为了非遗展示的一方舞台。那今天我们就要从这里循着古城墙下的非遗余韵，一同走进大凉山的文化深处，去感受多民族共生的非遗魅力。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哥哥，
1: 哎呀，好久不见了。我们也是很久没见面了哈。
0: 我这个人就是那种家乡的情节，啊，非常重。然后我刚才看到就是在这个树荫下面，然后看到我的哥哥，还有姐姐，还有我们的这些兄弟姐妹们，我不知道，就是这种感觉我以前没有过，以后可能也不再来。包括我的哥哥莫西子诗，他是当年全国的电视观众认识我，我唱的那首《阿介路》就是他的歌，他的词曲，他的原唱，可以说没有哥哥就没有今天站在这儿的吉克隽逸被大家知道。
2: 所以今天是一次特别难得的重逢，我们先请两位老师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3: 我是阿杜歌谣的传承人吉尼莫子扎。
1: 我是莫西子诗，然后我也是音乐人和歌手。这些小姑娘是我们凉山的妞妞合唱团。
2: 我是第一次在现场听阿杜歌谣，主要唱的内容是什么？
1: 刚才那首歌讲的就是荞麦从播种到丰收的那么一个过程。嗯，
4: 我听这个阿杜歌谣，我觉得声音特别独特，好像三种不同的声音那碰撞出了火花一样，又有对未来的憧憬。
2: 那老师今天能不能现场给我们唱几段？

0: 觉。刚才跟着老师的歌声，我们做了一次极限运动，
1: 对，
0: 真的就是有一种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感觉，怎么可以这么高亢？哎，大家看我们彝族人生来就是能歌善舞的，除了古老的阿都歌谣，其实现在我们还有很多彝族的歌手都把我们的民族歌谣唱出去了，让全国甚至全世界都听到了我们彝族的声音。嗯，
2: 对。
0: 那今天机会难得，老友重逢，要不要联袂一起为大家献唱几句？不要怕。好啊。嗯，
3: 来。们是普拉马哈吉拉斯奇士拉四七四拉布，嗯，吃不拉。

0: 家看一看我们小朋友制作机器，好认真哦，上色是吧？
1: 对，
0: 我发现孩子呀，就是天生的小画家。
2: 是。
3: 各位老师好，
0: 学好。
2: 他们使用什么漆啊？
3: 小朋友所使用的是人工调的漆，我们传统的漆器使用的是生漆，95%以上的人对生漆都是过敏的。然后我们为了更好的去宣传和推广，让更多的人来体验我们彝族漆器，所以我们用的是人工漆来做体验和一些文创产品。
0: 您能跟我们说一说人工漆和咱们传统大漆有什么不一样？
3: 这个我准备了三件器型，分别是用三种不同的漆绘制。我这边调了三杯漆，它分别有不同的三种色彩，其中有一样是传统漆，人工漆更便于我们推广这门技艺。这三种分别是用什么样的漆去制作而成的？传统漆的颜色是偏暗色调，首先要排除掉艳丽的那种，
2: 这太艳丽
3: 了，然后剩下这两杯，可以闻一闻。
2: 这不是气味比较浓烈，这人工漆，
3: 它是这个的，
2: 这个
3: 传统漆，这个是调和漆，
2: 这是这个的。相传我们彝族的漆器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为了适应彝族过去游牧的生活，这样呢，它就用大漆修饰木漆，又不容易被摔碎，并且便于携带。
3: 对，我们彝族漆器它是现在极少数还在作为实用器使用的漆器。而我们做漆器的本身就是以实用器为主，所以说对漆的要求越来越高。
0: 我看到那边还有很多的作品，
3: 这边是我们漆器的一些创新产品，
2: 冰箱贴，
3: 像杯垫啊、手链啊、装饰摆盘呢。
0: 我比较好奇的是这个文创键盘啊，
2: 键盘，
3: 这个是我们新研发的文创键盘，它上边所使用到有我们彝族漆器的元素。
0: 我们没有粉色的，这种橘黄我们也没有，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新的颜色。
3: 包括像上边键帽上有一些传统花纹，这个花纹是我亲自手绘的。啊，
0: 好有意义。
3: 我们那边还有大漆的作品，
0: 等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步骤叫什么？
3: 就叫花纹的绘制。
0: 我小时候也是学的美术，可惜了，就是现在学来得及吗？老师，
2: 来得及，你那么年轻。
0: 这次节目里可以充分的施展这方面的才华。
3: 他们画的都是一些传统的彝族漆器的花纹。
0: 这个花纹是不是很有你的童年记忆？
1: 非常有。
0: 你看他们操作这个环节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如入无人之境。
2: 对，
0: 对吧？
3: 必须把心给静下来。
0: 对，
2: 咱们几个说话，他们根本听不见。
0: 是他都不知道我们在这儿。
3: 这边是我们彝族文化叫三色文化，然后我们的配色是以黑红黄。
0: 所以从小到大你是不是最喜欢的颜色是黑红黄？
1: 对，就是我的生命色，可以说。对，
3: 这三件器型是我们彝族漆器的传统三件套，它是餐具类的，像我手上这只盘，这个是盛那个坨坨肉。
2: 我想这彝族的漆器上这些花纹实际上也是象形花纹。
0: 那我们赶紧猜一猜看。哎，有点像那个指纹密码，
3: 就叫指甲纹。哦，
2: 就指甲纹，
3: 人的手指甲。哦，然后这只就是我们传统盛汤用的，大家也可以猜一下。对，这个最有代表性的是、这个、
0: 像一对眼睛，
2: 牛的眼睛。
3: 对，它就叫牛目纹，
0: 牛眼纹。
3: 最后这一只，它是我们盛主食用的。
0: 它纹样的名字叫做什么？
3: 山河纹。
0: 山河纹。
3: 对。
0: 啊，真的是忍不住感慨啊！从一块原料到一件如此精美的成品。

0: 刚才的短片啊，大家一定对一个又一个精细的步骤充满了好奇。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可以在吉武老师的带领下现场来体验一下修饰这样一个关键的步骤。
1: 我们画的时候首先是用我们的膝盖作为一个支撑的一个点，就放在膝盖上斜放在上面，斜放在上面，拉直线的时候这只手基本不动，然后转动转动碗底，这条线就自然而然的就出来了。你这样转动起来有一个微调，往上一点点，就大概隔个半厘米左右。
2: 我这出不了线条，不行。
1: 注意别碰。
3: 果然是彝族的女儿。
2: 哇，
3: 很直吧？
0: 哇，好直哎！哈，
3: 不愧是有美术底子。
2: 他那很厉害。
0: 我们先给大伙儿展示一下，院长先看看您。
2: 我这根本就没弄上。
0: 在哪儿呢？
2: 在这儿呢。
0: 哦，很若隐若现的一笔。来，吉克隽逸。
2: 他那很厉害。
0: 教科书级的呀，实力证明了自己。
3: 大凉山的女儿啊，真女儿啊，
0: 美术专业出身，真是不一样。好，到我的了。正所谓文字看山不喜平啊，挺好的，它是条红线。
2: 是条红线。
0: 我们再来看看后面这些。
3: 好。
1: 我们吉武家是彝族漆器的一个传承世家，传到我这一代是第十七代，
3: 在我们大凉山家喻户晓。
1: 这一件作品的话，它是参加过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还得了奖的。我父亲的作品，我父亲是这个项目国家级的传承人，他也是第一个把我们彝族漆器带出国门的人，包括他参加东亚漆器研讨会，用我们的漆器作为双方文化交流的礼品去赠送给对方，也是对我们彝族文化的一个推广和输出吧。像我们这边就有几件比较能够看得出有年代感的漆器，
0: 这个一看就很有时光的味道，
1: 大概有100多年的历史。这个皮碗比较独特，它是先用铜把碗的框架做好以后再包了一层皮，它能看到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传统的图案，叫古钱币纹。这款是会理的绿陶工艺，它是我们绿陶工艺和我们漆工艺两种工艺相结合的一个创新产品。
0: 我看到了咱们非理的中国，
1: 我们特意为大家准备的一个礼物吧，我们让各位老师去把这幅作品给完成掉。
0: 老师选择了中国两个字是镂空的，我们代表所有观众朋友把它填上去，
3: 大家一起完成一个作品，很有意思。
4: 我从小到大看到的都是大漆，今天我看到了人工漆对宣传推广的帮助，这样才能够被更多的人知道和接受。

0: 我觉得这个彝族的漆器修饰技艺，它既守着我们大漆的温润的质感，也接纳的人工漆的便捷，既坚守着我们技艺和文化的核心，同时呢又能够不断地有所创新，包容但坚守的心，我想这才是匠心。
1: 黑红黄三色交织出了漆器的美，我们也衷心的希望这份能用手摸到、能日常用到的漆光能够继续在时光里闪闪发亮。再次谢谢吉武老师，谢谢。都会去我们泸沽湖的转山转海节，然后每一次我都会看到大家跳这个甲搓舞，哎，我就看到这一次跟我前几年看到都不一样，我们做了一些更新的改编，对吗？
2: 是的，比如说我们以前更多时候呢都是这么背着手抬脚跺脚，现在的创新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动作换成了这么甩裙子的一个动作，
1: 自由感很强。
2: 对，我们以前基本上都是红衣白裙，现在的衣服呢颜色更艳丽，穿脱也变得更方便更轻巧了。我们在保留了原本的乐器的基础上，加入了很多潮流的流行音乐的元素，然后加快了节奏，让我们的音乐更具有冲击力。近两年我们创新的甲搓舞因为网络的传播吸引了更多的游客来转山转海节。
0: 转山转海节是摩梭人世代相传的传统节日，它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文化。在转山转海节中，所有人一起跳我们的甲搓，同时也展现了摩梭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那我们接下来就去看一下这个传统甲搓舞，了解一下它的魅力吧。

0: 老师好。
1: 大家好，我是牙草贵家鸡传承人。牙草是一套完整的叙事诗，通过笛子演奏和舞蹈动作还有歌唱，展现了毛族人的生活。
2: 牙草的起源可以追溯至石器时代，当时还没有文字的记载，所以呢，毛族人通过歌舞将日常生活和生产中的故事广泛的传播，让我们今天大家有幸能够看到，能够听到。
0: 今天也想请老师来给大家教一教，好不好？
1: 可以，那么就教个打梁舞嘛，啊，
2: 打梁舞，嗯，
1: 哒哩哒滴哒，哒哩哒滴哒，然后再哒啦哒哩哒滴哒哒滴，现在就是正在打的时候，当当哒哩哒滴当哒滴当当当，当当哒滴哒当当当，对，这个动作必须要使劲，
0: 要使劲，
1: 两只手，这样长的动作，
0: 想象无实物表演，真的在打梁，
1: 对。
0: 我们小笛子吹起来，
1: 对，使劲有力，很棒，
0: 谢谢老师鼓励，
2: 谢谢鼓励。甲撮它见证了我们摩梭人千年的历史，但每一个步姿都承载着岁月的记忆。

0: 每一段旋律都回荡着生命的气息，我想这正是我们非遗最本真的魅力。
1: 对，我看到现在很多年轻人用他们的方式把我们梁山的非遗送到全世界的眼前，我觉得很感动。传承不光是学个技艺，最重要是我们对自己文化的认可，对自己文化的自信。
2: 无论是传统假搓还是创新的假搓，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的传统仪式已经跃升为区域文旅融合发展的核心引擎。假搓舞呢，正通过它极具感染力的集体参与方式，成功的把地方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可持续的旅游吸引力。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泸沽湖旁，让我们一同感受以舞为媒，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独特魅力。老师好。
1: 老师好。
3: 各位老师好。这是我们会理特色的绿桃，也是我们新的一些文创作品，冰箱贴、首饰、项链，还有一些十二生肖。
2: 绿桃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3: 绿桃的概念它是从明代准确的形成、那么它是用我们天然的矿物质经过传统的手工艺加工制作，在1260摄氏度的高温下烧制，自然窑变绿色环保的桃。这边呢就是我们特色的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一些品种了。这一件呢就是我们唐代的，它是一些开片，在古陶瓷里面开片它就非常的多了。这一件呢是我们宋代的十二生肖大冠，它做的很民间。而这一件呢就是我们元代的青花，是用我们的图纸作为它的原材料，图纸里面就有其他一些矿物质，所以说烧出来的青花就会发灰发褐甚至发暗的一些颜色。这一件就是我们明代的点彩，也称为明代的三彩的技艺了，褐、绿、白就是它最主要的三个颜色。这是清代的油灯，也是当时民间所用的最为贴切人们生活的器物了。
0: 其实会理绿桃呢，它明确的定型是在明代吧？
3: 对对。
0: 刚才看到唐代的、宋代的、元代的相关的制品，可以说是绿桃早期的形态，它为最后的定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而且我感觉就是一听绿桃，就是大家会固有思维就只有绿色的，它也一直在跟着那个流行的体系走，很多的五颜六色的颜色都符合大家当下很追崇的潮流。
2: 刚才我注意到有一件作品很奇特，是两个瓶身相连的，我们去看一看吧。
3: 好好。
2: 一开始呢我还以为它是倾倒了，想去把它扶正，结果发现它俩是难舍难分。
3: 对，烧了粘在一块儿了。我们绿桃烧制啊，它非常难，它的成功率不高，烧的时候它粘在一起了。
2: 那除了这样的特色之外还有什么样的特色？
3: 其实我们绿桃它因为是高温烧制，所以从声音上也能够辨别绿桃的好坏。你看从外表看它两件都一样的，但是这其中有一件它是坏的，你听
2: 会啊，
3: 清脆的声音。我们再来听这一件，
2: 闷哑暗，这个像我在唱歌，那件像吉克隽逸在唱歌。
3: 这一件就是它里面形成了裂纹，
0: 即使这样有时候也跟拆盲盒一样，
2: 对，
0: 真正出来的时候是不是自己想象的，有时候还有一点差异。
2: 我们也不妨通过一个技艺小片来感受一下会理绿桃的技艺之美。

0: 现在就到了我们终于可以现场体验的环节了。
1: 这个桌子上就摆了我们施釉和配釉的一些器物。
2: 我想问一下老师，就是这个配色是跟美术的调配方式一样的吗？就比如说红色加白色它就会变成粉色之类的。
1: 颜料的这个叠加它是不同的、天然的矿物质它是高温的混溶结晶发色，而我们的颜料颜色它是简单的混合、绿陶通常的施釉方式呢，它有我们的浸釉、蘸釉和刷釉，还有我们的刻釉。浸釉要拿着我们的底把它浸在我们的釉浆里面，均匀的覆于在陶的表面，弄出来、这一下就是把我们里面让它敷上了釉浆、我叠加上去了，这个是红色，但是你现在看不出任何的红色，你看。
0: 所以老师心中是有答案的，他知道什么颜色出炉之后是什么颜色，
2: 就不告诉咱仨。
1: 同时呢，我们施釉的里面还有一种刻釉的方式，那就是在陶的表面用我们的刻刀刻制我们一些花纹和纹理，但我们要把它更为光滑和规矩，我们可以用我们的釉壶喷釉。这现在我们就形成它的一些效果了。那各位老师，你们可以尝试一下，
0: 我来给您探个路啊，抓住这个，
1: 斜着一点点，迅速下去啊，好，就是最精彩的那一步了，要吸起来，
0: 吸起来没？
1: 现在打开才知道，
0: 吸没吸起来呢？没吸住，
1: 因为要吸一下，就相当于要用内力一样，
0: 要有内功。来，院长您来。咱俩差不多，
3: 没有。
0: 您这底下更大方。
1: 我们还可以用勺子舀起来，里面荡一下，这样也可以均匀。
0: 我要开始上色了。
1: 可以在我们的釉彩上叠加其他的颜色，比如说你可以叠加我们的红色，叠加我们的白色。
0: 我画的是太阳的女儿，因为我们彝族有太阳历。我在画的是彝族非常非常传统且很典型的有一个牛眼纹。
2: 我想象中会各种各样的颜色全交织在一起，就是我给它充分的空间让它去变换。
0: 看看院长的大作，这个杯子烧出来喝白酒，那酒量可是真好啊。什么样的好酒令我们这样爱不释手呢？那当然就是泸州老窖1952了。今天很开心在韩老师的带领下，我们认识了非遗绿陶，也进一步参与了绿陶的制作。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把绿陶交给韩老师，一起期待一下最终它的成品会是什么样子。
2: 能够亲手为绿陶施釉创作出自己想要的东西，让我觉得真的很新奇。不只是色彩和造型的结合，更是一种泥土火和时间对话的过程。
3: 从选土、塑形、上釉，一直到烧制等等，每一步都得有耐心和细心。
0: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磨砺的精神，属于所有的匠人和匠心。以传承续薪火味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玄武门钱新勇，刚才打讪的是我的徒弟严喜。
1: 钱老师好。严老师好。您刚提到玄武门，这是个什么武术门派？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0: 玄武门自成体系，是典型的内家拳种。我会根据弟子们的身体特质和悟性，以他们自身的条件选择适合他们的功法。
2: 我擅长的这门功夫叫做玄武门的玄武逍遥扇。
1: 那今天现场能不能教我们一招啊？
2: 能啊，要不然我们来学一个简单一点的初级的，这个又帅又初级。
1: 可以，
2: 我们先是握好扇子，对吧？
3: 握好
2: 握好扇子，扇子是关着的状态，
3: 关着的啊。
2: 对，然后让它再开，你看空中会开。哎，对，
3: 关键是接不到。
1: 可别小看了这动作，还是挺难的。
3: 哎，行了，哎，
4: 成了，哎，
3: 行了。
2: 好，我们再来升级一下吧。对，斜上，回来，接住。哎，可以试一下。对，然后斜四十五度，
1: 斜四十五度。
2: 飞出去的过程中，心里面默念，
1: 回来，
2: 他就成功一半了。
3: 回来。
1: 您这典型的说出去，
2: 想着斜四十五度，心里面默念啊。
1: 说实话，我们在体验过程当中是欢乐多多，只有真正的习武人才知道这各中甘苦。我们也希望这样一份百年智慧能够随时光的流转更加熠熠生辉。再次谢谢两位老师，祝玄武门永远虎虎生风。
3: 这是盛装啊，这应该是传统的银饰。
5: 所有的银饰都穿上，
6: 很沉的脑袋上。就是我走完秀了之后，一般我要很多姑娘扶着走。
7: 哇，这个羊完全是见过大世面，丝毫不怯场。
6: 我们经常在山上有小羊羔抱着，可乖了。
8: 哇，好可爱的小朋友。
6: 17个县市，每一个县的衣服都不一样。

0: 这个是创新的吧？这个现代的了，这是跟现代结合的，
1: 这传统和现代一比较，冲击力还挺大。这是也很有气场。
2: 这个耳饰好漂亮，这个也是新的了。哦，这个也好漂亮。这就是在礼服的料子上体现了很多彝族的元素。
1: 对。他拿的这个包是源于我们的瓦拉，是羊毛制成的。 这个也很好看。

0: 有设计感。
1: 你看它的那个袖口，这有一个线叫美姑线，美姑线就是小袖口。
0: 这套也很漂亮，很优雅，每套都喜欢。
1: 完了，你有一颗彝族心。

0: 新来了。
1: 成功，
0: 谢谢谢谢阿牛阿嘎老师，真的很牛，
2: 谢谢谢谢谢谢。
0: 你跟我们讲讲最开始的这个创业灵感来自哪？
2: 因为我生活在美丽的大凉山，所以呢，我的作品都是扎根在凉山的彝族服饰文化，它背后承载的叫毛纺织及感制技艺、银饰、彝绣这些国家级的非遗技艺，都是我的灵感来源。
3: 我特别关注银饰哈。一个穿着盛装的彝族的女孩戴的银饰特别有冲击力。
2: 凉山的传统银饰的话，从头到脚是非常的华丽，也是很繁复的。那我在设计的过程当中会更多的把它精巧化，然后也生活化。在这一套作品里的话，我就把肩部加强，就是它的力量感更强一些，把它的很多的繁琐的部分就弱化了，
3: 更加融入生活中。
2: 是的，
3: 特别是年轻人会很喜欢。
4: 我还看到模特手中提着的刺绣包也让我很感兴趣。
2: 这个刺绣包的话，其实它内核里是彝族的毛毡和刺绣的一个创新的作品。因为毛毡它是有一定的厚度的，它廓形就非常好。
0: 我注意到刚才有一个流苏外套披肩，也非常有设计。
2: 这是瓦拉，一个彝族人一生当中离不开的服饰就是加什瓦拉，因为它不仅是长服也是礼服。这是瓦拉的一个创新的一种尝试，它是完整的保留了瓦拉的全部工艺。在设计过程当中，我也跟舒格哲曲老师学习了毛纺织及感制技艺，所以才成就了我的这一系列的作品。
0: 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看每一套都喜欢，每一件都心动。
2: 谢谢。我们还准备了两套服饰，请两位老师试穿一下。
0: 这两套是传统的还是创新的？
2: 我们先卖卖关子，然后一会儿惊艳亮相。
0: 好，那行。

0: 哎呀，
1: 没认出来。我看院长穿成这样走出来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这真是有气势啊。
0: 主要我的身材跟这服装很搭。
1: 院长很高大，很魁梧，所以穿上这个就更有气势了。
2: 对，我们彝族男人都是很雄伟的。
1: 我的这身衣服最大的这个创新亮点是什么？它怎么做出来这么有廓形立体感的？
3: 毛毡可以一体成型的去制作服装，它没有用针线，这是一个立体的，一体成型。
0: 对。
3: 毛纺织及感知技艺也是一项国家级的非遗，接下来我们就先跟随说个老师去感受毛纺织及感知技艺。
1: 好，老师好。老师好，幸会幸会。
4: 幸会幸会幸会。
1: 老师您正在赶羊毛呢。
4: 对。
1: 我看到两边还有两位美丽帅气的模特就在展示我们的加什瓦拉。
3: 小伙子展示的是瓦拉，姑娘展示的是加什。加什瓦拉在彝族的文化当中就被称为千古一衣，在人生的很多重要的节点必须得是穿着加什瓦拉，不管是在生活当中还是仪式活动上都离不开它，所以才被称为

0: 沙木子是我们彝族说法，汉语叫捻线。
1: 这是很不容易的，你
2: 对对对，
1: 要一样粗细，还不能太粗，
2: 粗细均匀，力度也要均匀，
1: 这很难。
3: 院长您来协助，
1: 把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了。这，对，那么粗啊！哎呦，
2: 哎呦，哎，我成了哎。你看我撑得很长、啊、哎，
3: 不错不错，院长您这怎么样了？
1: 你瞧我这个有粗有细，有粗有细，有粗有细，
3: 这也不妨为一种新品。
2: 妈妈你看我多能干啊，你女儿不仅会画画了，还会唱歌了，现在还会织衣服啦。
1: 我这个录起来，回头叫我小孙女长大以后这样看看，爷爷多厉害啊。哇，
3: 爷爷还为我捻羊绒线。
2: 还有什么是彝族必备单品呢？
4: 在彝族服饰当中的话，银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面前的就是彝族服饰上的必备的银饰。
5: 从头饰到胸牌，戒指、耳环、链全都加起来，差不多一个多月才可以做一套。全部都是手工艺，差不多一个人戴的17-18斤左右。
3: 这个很像现在年轻人说的颈链，很像啊。对对对，感受一下。就是、都戴上，让我沉浸式体验一下。哎呦，太好了，太开心了！谢谢老师，再次感谢您。
4: 我们现在来到了彝绣的空间，

0: 个小宝贝，你好可爱，还多大了？
1: 1岁了，
0: 小宝贝，跟着妈妈来看这个彝族刺绣来了。
2: 对，
0: 是不是这样的场景很常见？就绣娘身上背着宝宝，哦，你看那边还有抱在怀里的，
2: 对，
0: 膝下还坐着的一个，
3: 这在我们的村子里就是带着孩子这么的一个状态。
0: 老师好。
3: 阿西乌兹莫老师呢，在他几十年的彝绣的过程当中呢，用不同的针法、不同的色彩，创作了一组非常美的作品，作品呢也被中国国家版本馆收藏在这里。
4: 就是
0: 我们身后这一幅，
2: 对。
5: 年轻人是这组颜色型，哦，这组和这组，中年人，
0: 中年是这样，
5: 老年是这组，哦，
0: 这个颜色就很素了，就两个颜色，
2: 对，很稳重、很庄重的颜色。
0: 如果用花比作女性的一生，其实也像花期一样啊。
3: 阿西乌兹莫老师也带领着甘洛的6000绣娘。每年都在做着很多的绣娘们精进的培训，在近几年的话，凉山的各个地方都开展了这样的工作。今天现场也有岳西县的绣娘。
6: 在我们岳西那里刚开办那个培训班的时候呢，很不容易。我们那边的绣娘他们也在照顾家庭嘛，都不怎么理解为什么要参加这个培训，但是我们就让他们意识到从小就会的这个手艺上能挣到钱，后来能参加的绣娘也越来越多，我们一起做订单。阿格老师还把我们绣娘的作品带到法国那个卢浮宫去走秀。当时我们和我们的绣娘都不敢想象，那是我们做出来的作品吗？那是我们参与的作品吗？很激动，很高兴。不仅是让我们和我们的绣娘提高了这个收入，还推广了我们的文化，
7: 对，
6: 还让全世界人都知道我们这个彝绣。
0: 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份荣誉感哈，也激发了更多的绣娘行动起来，参与进来。谢谢，再次的感谢各位。

0: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多姿多彩的彝族传统服饰。
1: 走。哇
2: 哇哇！这是真人吗？
3: 这是真人。
1: 是百褶裙吗？
3: 对，这就是我们通过彝族的百褶裙制作技艺手工制作的百褶裙，它的整体用布量达到了400多米，完全铺开呢能够形成一个直径8米的整圆，是我们根据彝族的神话传说蒲摩涅日的故事制作而成。相传呢，这个蒲摩涅日是我们彝族羊毛杆毡和毛纺织技艺的开创者，给我们彝族带来了御寒的温暖。
1: 直径8米长的百褶裙，这是不是都能够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3: 正在申请中，
2: 一定能获得。哇！
1: 但是这个还是我们传统的工艺吗？
0: 对，
3: 只是把它夸张化了。
2: 这能上万个褶吧？
3: 不止上万个褶。
1: 这多少师傅完成的？
3: 20余名绣娘做了40余天，
1: 了不起！
2: 了不起！哇！
3: 我们彝族服饰呢，各个地区的服饰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身后三大方言区穿着的服饰都分别有哪些特点。
1: 我们看一下啊。首先，我觉得这个男生很突出，他穿的是小脚裤。
3: 是的，
2: 那个男生穿的是大脚裤。
3: 其实我们最左边的呢是大裤脚，中间的呢是中裤脚。
1: 哦，那是小裤脚。
3: 对，
2: 这三大方言区的服饰最显著的区别在哪儿呢？
3: 从男士上来讲，我们日诺斯方言区的服装是我们典型的大裤脚地区，它的裤腿宽大如百褶裙，完全掀开的话甚至比百褶裙都还要宽大。日诺地区呢，以我们凉山州美姑县为核心区域，是我们彝族刺绣的代表性区域，所以他们大量的使用线条纹作为刺绣装饰，绣工精美，技艺精湛，配色上呢你看都是撞色搭配，非常鲜艳。中裤脚地区，也就是我们的省扎四方言区，他们使用大量的裹布绣和镶嵌绣作为装饰手法，纹样上以窗格纹和鸡冠纹为主，配色上呢要沉稳大方一些，姑娘喜欢穿着坎肩背心。
1: 他们的帽子也很有特色哈，
3: 我们称之为英雄髻，是武士英勇的象征，模仿的呢是猛兽的獠牙。银饰最重要的呢还是要在我们的布拖县。
1: 好，
3: 布拖属于索地四方言区，像这个小裤脚地区呢，您看它这个裤子，它是典型的吊裆裤，是一种彝族的典型的马术裤，这个吊裆在马背和人体大腿之间呢就形成了缓冲，大量的银扣和排扣作为装饰，你看姑娘有硕大的银帽，夸张的胸牌。
1: 各个地区有自己专有的特色。
3: 彝族服饰呢，据不完全统计有400余种款式。彝族也有一个说法，就是看见我精美的服饰，就知道我是来自哪里的人。哇！
1: 今天特别高兴看到彝族服饰的非遗技艺，让众多女性受益。我们彝族女性用双手创造美好，如同高山上盛开的索玛花，美丽、坚韧、生生不息。
2: 针线穿梭千年，银饰辉映星河，彝家儿女将岁月史诗织进了纹样，这是穿在身上的无字史书，更是血脉绵延的活态文明。
1: 彝族服饰的审美特别的超前，让我们看到了一种穿越时空的时尚感。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用双手织就着文化自信，让彝服之美也走向世界，闪耀国际。

0: 到非遗街区了。老师
1: 你们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今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咱们彝族年的热闹非凡吧。
0: 每年的几月到几月？
1: 咱们彝族年啊，和这个彝族的十月太阳历有关，所以它定为每一年的11月20日。我们去吃年夜饭吧。
0: 好，过彝族年喽。
2: 我们彝族待客之礼，就是进寨前要先敬上一杯迎客酒，这杯酒呢包含着我们最热烈的欢迎和最真诚的祝福。哦，
0: 就是人没落座酒先敬，哇，这份情谊太浓密。而且今天这一杯呢还是泸州老窖特区的迎客酒，所以肯定是格外的浓香。这样一杯酒，一端是连着彝族无酒不成礼的待客之道，一端呢是连着泸州老窖浓香馥郁回味悠长的活态传承，两种同样深厚同样热情的非遗，在这样一个场合，尤其是彝族年快要到来的时候，完美的交融在了一起。所以特别想请龙老师教我们一句彝族的吉祥话。
2: 芝麻干捏，
3: 芝麻干捏，
0: 芝麻干捏，干杯。哇，好丰盛啊！咱们彝族的年夜饭，
4: 那首先就是这个我们的烤山鸡，放一点盐就已经非常鲜。骨头肉越大块，表示我越尊重你们远方来的客人们。然后这是酸菜汤，这是泉水鸡，莲渣菜是我在家的时候，我阿妈每年过年回来一定会有的这一道菜。
2: 火盆烧烤呢，我们彝语叫修复，
5: 就是烤肉。
4: 火盆其实是一个寓意非常好的象征，因为我们彝族很多家里面都有火塘，大家围坐在一起
0: 氛围感好极了。
4: 对，乔巴是一种非常好的主食。乌羊芋你看着是紫紫的，它是甜的。
0: 我真的没想到，哎，剥开这个土豆皮它是紫色的。
4: 蒸也行烤也行，只要是土豆我们彝族人都爱。
0: 好吃好吃。
4: 我们最近有一个网红食物叫凉山汉堡包。哎呦，说什么来什么，你看凉山汉堡包来了。
2: 把土豆烤熟了，在里面呢装上折耳根呢辣椒粉。
1: 如果在山上干活，吃一个可以饱一天了。
2: 对，以前呢我们彝族生活的地区呢气候潮湿寒冷，所以呢我们喜欢吃热量比较高的肉食。

0: 食，还有就辣椒。
1: 我们在彝族的年夜饭里感受到了彝族同胞对丰收的礼赞，以及对宾客像火一样的热情。让我们接着往前走，看看还有什么在等待着我们，好不好？
0: 好，走。

0: 师好，老师好，
1: 老师们好。今天晚上所展示的这个作品叫做醒绿，就是醒来的绿色，就是春天来了的意思。哦，这个作品呢，它最大的特点是采用了大量的来自彝族民间的器乐，大概有15种。首先是彝族的八角乐琴，然后是口弦，被称为所有弦乐的鼻祖，还有一种是咬笛克西嘴，还有一种是木叶。
2: 哎，这不就是树叶吗？
1: 对，就是树上采下来的。
0: 我们的音乐都是来自于大自然，拿了就能吹，是吧？
1: 哎，对。哦，
0: 谢谢。那哪位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木叶吹声？气息好长啊！好，太厉害了！我看您的帽子里边还放着一柄这笛子呢。那个咬笛为什么得咬着呀？
3: 这个咬笛的难度就在咬着吹，对啊，咬上牙和下牙咬着，
4: 咬着
3: 舌头上天，对，
4: 咬着。
5: 它牙齿还要掌握这个气息的长短多少？
3: 来，我教你一下，这样咬。
4: 这手还得，
3: 对对，
5: 咬一半，
3: 歪起嘴巴，对的，因为这边把气流堵实了。
0: 现在这声是谁发出来的？是您发出来的，您二位演的是双簧啊！啊，看来这个确实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学会的。哎呀，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夜晚，真的是沉醉了，舍不得走，但是还有很多精彩的飞翼在前方等待着我们，再继续去看一看吧。
4: 好，
0: 走。

0: 在召唤我们，好漂亮的铜火锅！
1: 老师们好，
2: 方老师好，
3: 红铜火锅。
1: 嗯，对，我们惠理红铜火锅制作，它有很多道工序，它从铜水出炉、高温锻打、热锤、冷锤。 要经过2万次的捶打才能成品。
4: 惠理最早出现这个青铜冶炼是在春秋战国的时候，距今都2000多年历史了。而制作这红铜火锅呢，是从明代洪武年间开始，那么也很早了，已经有六。

0: 600多年的历史了，
1: 这是有意识打成这样的是吗？像鱼鳞一样的纹，
2: 这种纹路酷似鱼鳞，既实用又美观，而且还可以增加整体的它的受热面积。
1: 从山间矿土的淬炼到匠人手中的千锤百炼，在一口铜火锅中，我们读到了那些曾经陪伴先民煮食取暖的过往，也见证了民族节庆的次次欢腾。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1: 我们继续去看看前面还有什么惊喜。

0: 老师们好。
1: 这是我们木里张念琴，张念的话在我们藏族里面是悦耳之声的意思。哦，张念琴在我们藏族人民生活当中是一种常见的乐器，我们经常会聚在一起载歌载舞弹着张念琴。
0: 谢谢
2: 谢谢老师，
0: 谢谢。走，我们继续往前走。

0: 哈。
1: 对，
0: 不咸，很香。
1: 面筋火腿制作沿用的是传承了数百年的手工腌制工艺，腌制一个月后需要进行脱腌，然后风干发酵1到3年，风味比较醇厚细腻。
2: 那么好的挂的这些火腿应该时间不短了吧？
1: 啊，对，3年的火腿了，这个是2年的，这个是1年的。哦，
0: 时间越久颜色越深哈。
1: 对对，越深越香。这个是火腿炖鸡，
3: 火腿炖鸡。
1: 这个是鸡中焖火腿，这个是火腿石榴包。哦，
0: 这么多种吃法，
3: 我小时候都吃这样的吃法，这叫鸡火丝。
0: 鸡火丝，
3: 对，这是高汤熬制的，就自己家里永远做不出那个味道。
4: 有鸡丝、火腿丝，还有白菜丝，还有饵丝，
3: 一碗你绝对不会腻，连汤全部喝干。
0: 它鸡火丝，我想到，因为我们所在的建昌古城嘛，也是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所以可以想象，在历史上一碗又一碗热气腾腾的鸡火丝，曾经慰藉过多少南来北往、东去西来的商旅啊，也安抚了很多的乡愁。谢谢老师，
5: 谢谢老师，
0: 接着往前面去看看。好漂亮的伞哦，
3: 油布黄伞，我们彝族的，也是非遗。

0: 老师好，
1: 来啦，
2: 回去喽。
0: 老师好，
2: 欢迎，
3: 你好，
2: 大家好，我叫胡不学子。我们彝族火把节嘛，就在每一年农历6月24日前后两天举行，通常是三天。我们火把节的环节包括引火、
0: 玩火、送火。
2: 送火。
3: 彝族的火把节呢，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应该是在元代，《礼经》的《云南志略》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他说：“6月24日，通夕，以高杆赴火炬，照天，小儿各持松明火，相烧为戏。”为之屈壤。
2: 是的，是的，不错。
0: 那今天胡不老师，您一定要好好带我们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彝族火把节，好不好？
2: 接下来，请各位嘉宾跟我一起来进行火把节的第一个环节——点火仪式。
3: 燃起来了！
1: 好，熊熊燃烧的火把代表着我们彝族同胞们会越来越好，事事都如意，年年大丰收，
0: 红红火火。
1: 红红火火。

0: 我们火把节中也会有多乐和的表演。
1: 啊，喝这么多人。

0: 老师们好，
1: 又见到，
0: 今天要见面了。
2: 刚才我们看了朵乐和的这一段表演，非常的精彩，尤其是有一幕让人印象深刻，就是那个升起的水幕上，我们看到一个女性撑着伞的那个形象，当时真的是感觉都泪目了。
1: 从山上一下来，我听到这个歌谣我就不行了，就是那种很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2: 对，所以我们首先想请老师们给我们讲一讲刚才这一段演出，朵乐和它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是朵乐和。
3: 朵乐和在我们彝族火把节期间嘛，由各村族的姑娘们组成若干圆舞池，每一圈嘛五六十人不等，那么每一圈当中还有赛歌赛舞赛唱赛美等。嗯，
2: 再跟我们说说这个手上拿着的，
0: 这个呢是华盛的油泼黄伞，我们彝族非常喜欢华盛，因为华盛呢代表太阳。
2: 我们打一把是不是更美了？
1: 我们刚才在看到表演的时候，所有的姑娘们把伞一撑起来那一刻，我看到所有姑娘们那个信念感，哇，展示给大家。
2: 快赶快演绎一下，先是挡着脸，
1: 对，大家一开始是看不到的，然后当我把这个伞一展开我们亮给大家的时候，哇，我会非常自信，我觉得这一刻我就是最美的。
4: 哇，好棒。
5: 我觉得这个朵乐和用歌声和舞蹈真的是传承着我们彝族的艺术文化，曲目更是包罗万象。
1: 我们彝族其实很多时候很注重仪式感，它给大家的是一种召唤，而我们没有说吆喝说来啊来玩，没有，而是用非常优美的歌声说哆罗呵，大家就哎跟着就来了。
3: 哆罗呵，它通过歌舞的形式表达我们彝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彝族火把节中还有哪些非遗内容吧。
2: 好，很期待，走。火把老师要带我们来欣赏一下咱们彝族特有的一些非遗技艺啊。
3: 这是我们手工的暖鞍。
2: 彝家的建筑是不是也是非遗制作技艺？
3: 这一排都是。
5: 它那个屋顶呢，采用的是人字形的屋顶，然后用瓦板的设计，这样的屋顶有利于排水和防风。
2: 嗯，这是什么？
3: 泥染。
2: 泥染。啊。
3: 我们彝语叫扎货，
2: 它是通过反复的揉搓拍打晾晒之后洗掉了表面的干泥，最后得到成品，让我感受到彝族人民很智慧，能够化腐朽为神奇。
1: 我们大凉山有这么多的非遗项目，让我再次为我的家乡感到由衷的自豪。
3: 我们火把节中还有很多有趣的体育活动，比如说这边的彝族摔跤嘛，哈，
2: 所以火把节是一场文化的盛会
5: 啊，
2: 能看到各种非遗技艺，能看到火把的火形的展示，还能看到体育竞技。
5: 是，
2: 来说着说着，那俩摔跤高手来了。摔跤，
5: 加油！
2: 加油！

0: 安，支持落实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教育阶段国家资助政策，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昨天，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迎来第1000只新生雏鸟，我国南方朱鹮繁育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朱鹮被誉为东方宝石，是世界珍稀濒危鸟类。经过多年的保护和繁育探索，目前全球种群数超1.1万只。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美国和伊朗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对美伊最终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特朗普同时称，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的强硬措施。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涉及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等。伊朗媒体6号报道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方提议，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不实。一媒报道称，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而非核问题。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当天称，美方方案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不是现实。伊方还强调，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号称，以色列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随时准备再次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受中东局势变化影响，国际油价6号大幅下跌，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收盘时跌破100美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在5月9号俄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袭击，俄武装部队势必对基辅及乌克兰决策中心进行报复性打击。俄外交部敦促各国驻基辅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布的相关声明，及时撤离相关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乌方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上。此外，乌克兰方面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俄罗斯方面此前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将于8号至9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媒体6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造成至少2人死亡，7人受伤。报道称，这是黎以停火生效以来，以军首次空袭贝鲁特。以方称，袭击目标是黎真主党武装精锐拉德万部队指挥官。黎真主党武装证实，一名指挥官在以军空袭中丧生，并称对以军集结地发动了报复袭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数十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认为美国不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要求美国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地点、以色列是否告知美国伊朗战事中的核武使用红线等。美国务院对此暂未回应，以色列从未证实或否认拥有核武器。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系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一致推出，后续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后可提请颁布。法国政府方面称，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缺乏一个长久回应框架。此次立法明确规定可归还文物的适用范围，并严格规范归还流程。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六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

0: 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桑切斯在信中表示，美方的这些制裁构成了非常令人担忧的先例，危及国际司法机构的独立运作。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洪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已升至5人，美国至少3个州有居民搭乘过洪迪厄斯号。此外，南非和瑞士分别确认，在其医院就诊的总计3例确诊病例感染的是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病毒安第斯病毒。目前，洪迪厄斯号已离开佛得角附近海域，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世卫组织方面6号表示，目前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较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6: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7: 金龙鱼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4: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3: 淘宝到底有多能？
14: 能淘好货，
15: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6: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5: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7: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8: 专属短号长情，
19: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20: 姐，咱们再聊会儿。
17: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湖遗址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考古发现。自2023年起，考古人员对位于河南省舞阳县的甲湖遗址进行了第9、第10次考古发掘，揭示出聚落中心区域存在一处规模宏大、保存完好的墓地。几十年来的历次考古发掘，如同拼图不断的积累，印证着远古时期甲湖社会开始出现分化的端倪。这些甲湖先民留下的符号在传递着什么样的信息？沉睡千年的遗存又隐藏着哪些故事呢？
1: 甲湖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武渡镇，东边是一望无际的黄淮海大平原，西北方向是秦岭的余脉伏牛山。从伏牛山而来的河流流经舞阳县，形成了一个现代湖泊甲湖。
2: 甲湖呢，实际上确实是个假的湖。为什么是个假的湖呢？实际上它是汇合了一段古道，一段古河道，河道改了，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河道的这个拐角的地方，一片水体，这个也就是100多亩的，这个一面积不大，水体不大。
1: 甲湖遗址位于古河道的东侧，属于河岸的一部分。丰沛的水资源和宽阔的平原腹地滋养了甲湖先民的生活。20世纪80年代考古发掘工作启动以来，便不断出现新的成果。前8次考古发掘共清理出房址50多座，陶窑10多座。经过地层学和年代分析检测可知，甲湖早期在9000到8500年前，大部分灰坑墓葬和房址相距不远，而进入中期晚期，也就是8500到7500年前，开始出现墓葬群。
2: 现在发现的这个甲湖遗址的这个700多座墓，至少有5个相对独立的墓葬群，中间这个墓葬群面积比较大。
1: 2023年起，甲湖遗址第9、第10次发掘工作主要围绕较大的墓葬群展开。尘封已久的器物陆续出土，为进一步了解甲湖社会复杂化进程提供了新的主要材料。墓葬的发掘和随葬品的出土，为解读甲湖先民的社会结构与精神世界提供了最直接的物证。甲湖遗址所在地已经连续下了半个月的雨，这条通往考古发掘工地的路，考古人员每天都要走好几遍。考古探方里，考古人员再一次对发掘出来的墓葬进行测量。绝大多数的甲湖墓葬都是长方形土坑墓，部分墓葬长2米左右。这里的早期墓葬与房

0: 染指陶窑混杂分布，尚未形成独立的公共墓地。而这次发掘的墓葬大多属于甲湖中晚期，呈现出成群或成组的现象。在发掘区域的左侧，一个特殊的墓葬引起考古人员的注意。
1: 其实我们最早在发掘进入到接近人骨那个层面上，就能很明显的看到它的填土的颜色和周边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本身它的颜色要黑一些，就是它的葬具本身的那个土的质地和两侧也不一样。因为葬具那个位置，我们根据手铲刮的情况，它应该是偏那种黑色的粘土，它的这个质地会比两边要更紧实一些。
0: 确认了葬具的界限之后，考古人员为墓葬划定了范围，并且只清理了认为是葬具范围内的部分。很快，埋葬的人骨显露了出来，而这个人骨包括他的随葬品，正好在划定的葬具范围内部。葬具在甲湖遗址历时40余年的前九次发掘中均未出现。
1: 我们很想找到葬具真正的迹象，肉眼就能很明显的识别出来，所以我们当时也很兴奋。
0: 经过考古专家鉴定，墓葬中的葬具痕迹属于易腐朽的木质材料，这一发现表明，作为中国古代礼制重要组成部分的棺椁制度，在8000多年前已出现。
2: 通过这些木质葬具的墓葬的发掘，我们感觉啊，这个时期亡故者哈有了更高的要求，同时期中间其他遗址还没有发现，而在这发现呢，跟后来的棺椁制度、古代的埋葬制度啊，那么得说可以追到这里。
0: 在此次发掘的中心墓地，考古人员合计发现200余座墓葬，其中10座存在木棺迹象，大部分有葬具痕迹的墓葬，规模体量都会稍大于其他墓葬，并拥有更多的随葬品。
3: 这个墓葬里面也有绿松石的发现，一定要注意这个绿松石的摆放位置，为以后这个绿松石它的功能的复原有很大的作用，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
0: 考古人员这一天的主要任务是提取出墓葬中的人骨，首先需要清理出散落在人骨旁闪烁着青绿色光泽的绿松石。这些绿松石随葬品在墓葬中的形状、大小和数量上都有所区别。考古人员发现，大量小型绿松石呈现出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是平面圆形，中间穿有小圆孔。这些绿松石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河南省文物科技保护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甲湖遗址出土的绿松石进行检测。通过超景深显微镜高倍观察，绿松石表面的打磨痕迹清晰显露。这颗绿松石直径约2厘米，中间穿孔的孔径仅约0.15厘米。
4: 通过高倍显微镜观察到，绿松石表面就是非常平整，加工的精致化程度很高，然后以及它内部圈一圈的一些刻画的一个痕迹，也可以看出那个时候古人加工绿松石的一个技艺是非常高超和精致的。
0: 大量的绿松石被发现，根据它们的排列方式，专家们判断这些绿松石上的小孔刚刚够一根很细的线绳从中穿过，它们有可能是一种穿孔坠饰。甲湖人把绿松石穿孔后串联成链，用来作为饰品点缀。
2: 到商周时期的玉民墓的这种这种现象，绿松石它是一个直观的，就是相当于后来的一些礼制方面的，它的整个的墓葬的规格就比较高，随葬品你像这个包括绿松石的使用啊，这些就

0: 更多。
1: 并不是所有的甲户墓葬中都有绿松石陪葬，在前八次考古发掘中，总计清理墓葬542座，其中随葬绿松石的墓葬仅有37座，这表明绿松石制品在当时只为少数人所拥有。
2: 在尸骨上蒙着一层纺织品，纺织品缀满了绿松石珠，那数量是很多的。而且大家想想，那绿松石的石块把它磨成那么小的石珠穿孔，那是非常高精尖的技术。所以呢，你看既掌握了这个原料，然后又能够掌握制作的，所以这些人应该说地位是比较高的。
1: 绿松石和墓葬类其他随葬品，说明当时社会开始出现差别的迹象。专家认为，这时的甲户先民应该是善于制作、使用绿松石的先驱。
3: 甲户遗址第六次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龟甲，这是一件龟腹甲，在它的下部有一个刻画符号，看起来像是一只正在向下看的眼睛。这件龟甲出自一座特殊的墓葬，墓主为壮年男性，骨架保存完好，唯独不见头骨。在他头部原本的位置上整齐摆放着8副龟甲，而这件带有符号的龟腹甲正是其中一个。这些精心制作的龟甲究竟是什么？还有封存着怎样的文化密码？
4: 我们了解到的甲湖遗址是一处距今9000到7500年前的史前聚落遗址。那么在龟甲上发现的这种刻画符号呢，还是比较少见的。你可以仔细观察这件龟甲，这属于龟腹甲。
1: 这片龟甲出土于甲湖遗址的墓葬中，中间的条纹是龟甲的自然纹路，右侧中部有一个看上去很像人眼的符号。类似的刻画符号还出现在甲湖遗址其他出土器物上。1987年，作为甲湖遗址当时的主要发掘者，张居中在发现龟甲上的刻画符号之后，专程请教了专家。
5: 首先请的是符号的专家，古文字专家，当时古文字的泰斗这个胡慕轩先生还在，有一个共同的认识，他是人有一刻的，是七个符号，具有原始文字性质。
1: 专家认为，甲湖遗址带有契刻符号的龟甲，是目前已知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契刻符号之一。
6: 像这个甲湖的契刻符号，咱都知道已经是有很多例，是吧？哎，它代表着中国文字的古代文字的起源阶段的或者说萌芽这个阶段的一个形态。尽管它跟甲骨文之间还没有直接的链条，很不完整，但是我们一看，哦，那它就是中国文字的，就是说比较成熟文字的前身的这个形态。
1: 龟甲被发现时是成祖随葬在墓葬之中，龟背甲、龟腹甲呈现扣合状态，中间还有数量不等的小石子。
2: 甲湖这时期，哎，已经有龟甲的随葬，出土的部位呢，或者在腰部，或者在腿部比较多，哎，然后里边有小石子儿，因为这小石子儿它行动起来不就有响动吗？有比较多的学者认为，可能是一种铃铛的作用。
1: 墓葬中出土的完整龟甲组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数量几乎都为2、4、6、8的偶数。专家认为，这意味着古人已经对数学知识有了初步的认知。甲湖遗址不同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多寡和精美程度也存在差异， 说明当时的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

0: 他生前地位不同，他死后带到墓葬当中随葬品就会有不同。在贾湖我们能够看到的呢，就是一般的人比如随葬一两件陶器，或者随葬一个磨盘磨棒，就是随葬什么东西非常关键，就是这个人到另一个世界他不能离开的东西。
1: 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是贾湖墓葬中出土较多的随葬品，包括陶制品、石制品和骨制品。古针，磨制精细的生活工具，有圆形、扁形、不规则形等，长短也不相同，大多有针眼。此外还有骨锥、骨板等。石镰是贾湖遗址具有代表性的农具，石料以片岩、板岩为主。而更多的石制品是用来捕猎的工具，
2: 一套的都是这种成套的这种生产狩猎的这种工具，他们把两个石球中间绑起来，迅速的旋转其中的一个球，然后抛出去，会击中这种比较大型的、跑得比较快的，像麋鹿啊、鹿啊等等的这些。包括我们在这个他们的埋葬的这种习俗上来看，男人的这个埋葬的陪葬品大部分以狩猎的工具比较多，而女人的采集啊、石磨盘、石磨棒啊，就感觉当时他们已经有了相对的这样的一个分工。
1: 考古人员发现，在同时共存的五个公共墓地中，有四个以狩猎、采集、捕捞业为主，一个稻作农业比重较大，其中男性更多从事狩猎等高危和重体力劳动，女性则更多从事采集劳动。视死如视生的观念在贾湖墓葬中一路端倪，贾湖社会基因的种子已经悄然种下。
3: 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聚落，从聚落内部这个层面的话，不同群体之间有分化，另外一个是对于同一个群体内部，在这个群体内部恐怕也有一定的这个社会分化。
1: 多种证据表明，随着生产发展，贾湖社会开始出现分化。随葬品中陶器的数量较多，反映出贾湖先民对器物功能的要求和审美习惯。鼎壶罐的组合是商周时代墓葬随葬品组合的核心，是丧葬制度中礼制的主要体现形式之一，源头便能追溯到贾湖。

0: 一只骨笛曾经尘封8000年左右，那远古的回响至今仍萦绕耳畔。贾湖骨笛将中国音乐史的源头推至8000-9000年前，这些骨笛孔数各异，已经能够演奏出完整的七声音阶，比西方类似的音阶要早数千年。而最新的考古发现，一座墓葬中竟然同时出土了5只骨笛，远超以往1木2笛的记录。随葬骨笛的数量是否标志着社会分化的开端？这些精心制作的骨笛背后隐藏着多少文明密码呢？
1: 贾湖遗址博物馆由一个个圆形聚落式展厅单元组合而成，从高空俯瞰，大大小小的聚落围绕着中心广场，仿佛穿越至几千年前人类的活动空间。在博物馆内的核心展区，中心摆放着7孔骨笛。这只出自贾湖墓葬之中的7孔骨笛，保存相当完好，不仅整体完整，仔细观察还会发现，每个音孔应该是经过打磨加工，

0: 鼻身中间是贯通的中空结构，甲湖遗址博物馆中的这两只骨笛非常具有代表性。
1: 前八次的发掘，我们也将近50余只，而这50余只骨笛大部分都是用丹顶鹤的齿骨，丹顶鹤翅膀上前端的那一节骨头制作而成的。因为这节骨头它本身是中空的，然后呢，它的壁薄而且有坚固，因为它的骨密度相当于人体的7倍。
0: 1986年，考古人员在清理甲湖遗址78号墓时，在墓主人的左股骨两侧各发现一件穿孔骨器，每个上面都有7个小圆孔，形状很像现在的横笛。
2: 我说当时我的判断，如果是笛儿，它没有吹孔，也没有笛膜孔，就一侧排列7个孔。说是箫，它也没有那个山口，箫的中上面没个山口，不然是没法吹。既不是笛儿，又不是箫，又像笛儿。我说这东西到底是不是乐器？
0: 带着这个疑问，张居中找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专家。专家带着测音员和专业仪器对穿孔骨器进行了测音。
2: 几只笛子都试吹了一下，主要测音是测的那个最完整的一只，啊，就是那个282号墓的20号笛子。
0: 这是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专家用一只完好的7孔骨笛吹奏河北民歌《小白菜》。准确的音高和坚实嘹亮的音色让所有人惊喜不已。一只来自8000多年前的骨笛竟然吹奏出了完整的乐曲。甲湖骨笛测音研究彻底改写中国和世界音乐史。这一发现有力驳斥了长期存在的中国先秦只有5声音阶以及7声音阶源于西方的说法，证实早在8000多年前，中华大地上就已经产生了较为发达的音乐文化。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甲湖先民究竟掌握了怎样的工艺才能制作出音阶清晰的骨笛呢？甲湖遗址近期的考古发掘当中也出土了骨笛，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专家对他们进行了保护修复。通过放大观察，骨笛两侧留有明显的切割痕，这应是制作时为截取两端骨关节所留下的。
3: 就是两端能发现一些刻痕，然后那些刻痕可能是就是他当时切的时候然后做了一些标记吧。如果只是根据完整的骨笛来说的话，应该在10几厘米到20多吧，大概都是这个范围。
0: 在骨笛吹孔的周围，研究人员也发现了刻痕，
3: 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定位的痕迹，因为在孔的周围就是有一个刻痕，一个横向的刻痕，然后几乎在每一个孔的旁边都能找到这样的一个刻痕。
0: 骨笛的孔径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鸟类齿骨薄壁中空，在如此轻薄的材质上精准钻出小孔并不容易。每根齿骨长短粗细的规格不同，且内径为1行管，甲湖先民用这样的骨管吹出理想的音乐，说明他们具备了相当高的音律水准。河南博物院展厅里游人如织，甲湖骨笛作为镇馆之宝之一，吸引着往来不绝的观众驻足。

时。而博物院角落里一间小小的仓储室内格外安静。

0: 年轻的演奏员燕文涛俯身工作台，正尝试复原一只假胡骨笛。
1: 因为它骨头的壁很薄，我们要通过一些计算，然后来确定它这个孔开在哪，找到它的相对准确的位置。为了要复制它这个原文物上的这个音准，我们就要根据原文物上的去比例，然后在这根新的复原的骨头上去找到相应的位置来给它开孔。
0: 经过不断尝试，他通过一道道工序成功复刻了8000多年前的远古遗音。

0: 这件骨笛能够配合乐团演奏出优美的曲调。乐声悠扬，八千多年前贾湖先民创造出的骨笛，如今优美的旋律又回荡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多年来，贾湖骨笛的秘密仍在吸引着更多人研究探寻。这件两孔骨笛出自贾湖遗址墓葬，它的骨管管身上砌刻着精美的纹饰图案，体现着贾湖先民精巧的设计与构思。
1: 我们现在基本上把它当成一个乐器来看待的，它是不是个乐器呢？它是乐器，但是从我们骨笛出土的位置和它的组合关系来看，它不仅仅是乐器。如果说是礼乐文明的话，这是最早的礼制的表现，也就是说它首先它是个礼器，它是个祖先对话的，与神的同时自愈。
0: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骨笛可能存在更多的功能。在近两年的考古发掘中，墓葬中发现了一墓五笛现象，也就是一座墓葬中出现了五只骨笛，这成为墓主人的豪华陪葬，说明墓葬中出现社会分化的现象。稻香漫野，笛韵悠长，这是今天的贾湖之畔。多少年来，人们不断地追问生产生活的源头究竟从何时开始显现。贾湖遗址的发现正为我们勾勒出答案的轮廓，它再现了淮河上游八九千年前的辉煌。当我们凝视这些文物，看到的正是人类社会不断演进的原始篇章，一幅美好图景由此徐徐展开。
2: 淮河流域位于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之间，这不仅是中国地理空间上南北交汇的重要节点，更是探寻中华文明的重要枢纽。淮河北岸古老的河湾湿地孕育出贾湖先民最初的社会雏形，在这里先民临水定居，建设家园，生产发展，社会分化悄然萌发。随着考古和历史学者对文明起源的研究不断深入，他们把贾湖遗址称为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厚重而鲜活的贾湖样本。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约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0: 与此同时，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
2: 五一假期，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各地开展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潮流文创、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

0: 增长14.66%。
1: 城乡居民出游意愿高涨，旅游市场各项指标再创历史新高，全国游客满意度83.0分，达到了历史高位。
0: 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激发大众消费活力。北京、湖南、陕西等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
1: 假日期间接待了入境游客243万，同比增长了7.4%。这意味着我们的现当代文化、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吸引入境游客到访、认同和满意的内在的力量。
2: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5月7号，李强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5月7号，李强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5月7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
4: 5月7号，王毅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5月7号，刘国中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并共同主持中乌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8次会议。5月7号，李鸿忠在北京调研。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今年五一假期，受益于各地楼市新政，在叠加市场信心持续修复的作用下，房地产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2: 多地新房和二手房的咨询量、成交量均有明显增加，成交周期也大幅缩短。
7: 数据显示，五一前四天，北京二手房成交套数同比增长72%，而刚刚过去的4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更是达到近1.8万套，创下近5年来同期最高。上海二手房交易同样活跃，五一前四天，上海共成交二手房92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13.8%。4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28742套，创近10年同期新高。随着多地楼市新政落地，新房交易市场热度也持续攀升。自4月30号开始，广东多地正式推行新一轮房地产优化调整政策。广州出台楼市税八条新政，提高了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个人最高可贷100万元，两人及以上最高可贷200万元。育儿家庭购买好房子等还可以叠加额度，最高可达360万元。受此影响，不少楼盘推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住房产品。
8: 还有一个结构性的变化，90调120这个改善型的这个户型占比呢连续2个月提升，这就意味着呢广州现在卖旧买新、卖小买大的这个循环呢开始转动起来了。
7: 深圳楼市新政聚焦核心区限购松绑、公积金贷款提额两个方面，对购房人有相当强的吸引力。数据显示，4月30号至5月5号，深圳市商品住房累计网签829套，同比增长62.5%。4月30号，湖北武汉发布了汉七条楼市新政，推出放宽首套房认定、加大住房信贷支持力度、公积金优化、加大购买商办类房屋支持力度等7条举措。
9: 新政对于我们这种在武汉市其他区有房子的人来说，就特别的好。因为我们在这个区买的话，就相当于算是我们的首套住房，那我的首付会要减少差不多20万左右，月供的话每个月少还近1000元。
7: 5月1号至5号，武汉市新建商品房网签销售套数1041套，同比增长105.73%。在江苏扬州，5月1号正式施行的楼市新政，涵盖人才安家券、扩面提标、以旧换新升级、刚需与多孩家庭补贴以及公积金政策优化等核心举措，从多个角度降低购房门槛，减轻置业压力。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扬州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46.37%，创下近年假期成交新高。
6: 记者从北京保障房中心了解到，面向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工作从今天起正式开放意向登记。
2: 本次

0: 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500套，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是北京历年配租规模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
1: 在北京朝阳区一处配租项目现场，记者看到参与配租的户型主要有40到60平方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均配有完备的厨卫设施。项目周围步行15分钟就有2条地铁线和多条公交线路。
2: 对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比我现在租的房子要省去10000的价钱。
1: 本次配租主要采取线上线下看房和线上申请的模式，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可前往项目实地参观样板间，体验居住环境。此外，部分项目还推出了差异化惠民政策，如租赁首月减免租金或实行租金全包模式，将物业费、网络费及家具家电使用费一并纳入，真正实现拎包入住。
3: 重点加大了在高校聚集区、产业园区及地铁沿线等区域房源的配比，这样呢也更贴合年轻人通勤便捷、生活便利的需求。
4: 本次专项配租的意向登记从今天开始，将持续到本月底结束。如果想申请专项配租，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
0: 目前还没有拿到毕业证的应届毕业生是否也可以参与本轮申请呢？我们继续来看。
1: 本次配租租期实行2年1签，最长不超过6年。申请对象为在京就业或创业、在京无房的2025年至2026年毕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大学生，年龄在35周岁以下。符合条件者可登录北京保障房 APP， 在首页意向登记专区查看项目信息介绍，并填报信息上传资料。
5: 目前还没有取得毕业证书、签署工作合同的毕业生，现在也可以申请的。他们可以提交学生证或毕业生就业推荐表进行登记，审核通过入住6个月内再补充相关的证明材料就可以。
1: 为了让青年人才可以在北京安居乐业，北京市持续构建覆盖青年人才全生命周期的住房保障体系。今年3月，北京发布的2026年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提出，将盘活闲置空间，提供100万平方米创业空间，筹集10000套青年人才公寓，并鼓励各区为求职毕业生提供短期过渡住所。
4: 从空间站在轨运行到神舟飞船天地往返，从嫦娥探月到祝融探火，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始终是中国航天的神经中枢，每一条指令都从这里发出，每一次归途都由这里守护。
0: 李亮作为万千航天飞控人的一员，亲历了中国空间站建造的荣光，更深知这份荣光背后是航天人埋头苦干、默默奉献的初心担当。
4: 今天天宫故事的讲述人李亮将以一线视角向我们讲述飞控中枢如何以万全之策守护中国航天从筑梦天宫到奔赴深空的坚定步伐。

我是来自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一名科技工作者，我叫李亮。我们中心是我国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火星探测工程的指挥中枢，负责这些航天任务的控制相关的组织指挥、控制计算、数据处理、分析决策。所有的指令都是由我们发出的。大家熟悉的中国空间站、神舟飞船、嫦娥探测器、玉兔月球车、祝融火星车等等，这些航天器都是由我们中心负责管理和控制的。2022年，中国空间站组建完成，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为之骄傲自豪的事情。作为一名航天科技工作者，能贡献自己的汗水和力量，建成人类的太空家园，实现中国人千百年来的太空梦想，感到尤为的骄傲自豪。载人航天，人命关天，神舟飞船的天地往返更是其中最关键也是风险最高的环节。为了可能存在的万一，我们会把工作做到一万。责任与担当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周密细致的精心准备、稳妥可靠的应急处置和万无一失的工作标准。对于每一次任务，

0: 我们都会设计形成正常和各类应急的方案预案，并通过联调演练设计极端场景和各种边界条件反复验证。比如上升入轨段，短短20多分钟就有上百个预案，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推移，一个又一个的预案用不到了。作为航天飞控人，我们希望这些付出心血的应急预案永远束之高阁，但是一旦出现应急，他们也能够为我们提供底气、信心和确保成功的能力。每次任务回收主开关通是我们向飞船发出的最后一条指令。当巨大的降落伞在空中打开的那一刻，听着大厅里热烈的掌声，我心里总会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心中巨大的压力终于释放了。红白相间的降落伞带着返回舱在湛蓝的空中摇曳，简直太美了。特别是当航天员顺利出舱，大厅大红屏出现的时候，心中的激动幸福一下子就提升到了顶峰，感到一切辛苦和付出都是值得的。我们头顶的太空蕴藏着无数的秘密，目光所不能及的地方还有人类无穷的好奇心和伟大的梦想。空间舰站仅仅是我们走向太空的开端，今后我们还将登上月球，再访火星，我们也一定会不断攻坚克难，创新突破，全力以赴为祖国的航天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从9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 AI 加新通信，到 AI 加柔性制造、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5G A 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一系列可落地数据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4月25日，云南大理海尔空调六大超级新品发布会盛大举办，海尔舒适风空调、喜空气空调、卡萨帝软风空调、天骄 MAX 中央空调、无界指挥家中央空调、可统帅空调等新品迎风而至，精准优化吹风体验，从健康、舒适到节能，多维度技术创新升级，研发真正符合用户使用需求的智慧空调，深耕冷暖风水制全场景智慧解决方案。海尔空调以10年安装、10年包修专属权益，让好空气走进千家万户。这不是一场产品发布，而是一次技术革新。未来，海尔空调将继续以中国制造，守护用户四季如春的幸福生活。
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现在正是出游的好时节，今年五一假期有不少人选择野外徒步，走进大自然。近年来，随着户外徒步热度升高，通过互联网等渠道组织的团队户外活动越来越多。不过在这类活动中，对带队出行的领队并没有强制资质要求，一些组织者甚至还会签订免责协议。
3: 然而户外徒步本身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一旦出现意外，应该谁来承担责任？活动前签署的免责协议或做出的免责声明，真的能让组织者置身事外吗？我们先来看一下近日上海松江区人民法院公布的一起徒步游引发的伤亡案。
4: 23岁的张女士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帖子，一家旅行社组织穿越南京9连间的徒步活动，活动帖对于目的地、行程、费用

报名方式等事项进行了说明。行程介绍部分载明徒步距离11公里，累计爬升650米，活动强度1星，风景指数4星。张女士报名参加了这个活动，

0: 活动结束，旅行社才发现该女孩失联，此时悲剧已经发生。
1: 张女士的父母作为原告将旅行社告上法庭，对此被告提出抗辩。首先，被告认为本次活动一个人只收了139元，一共收到6490元，支出达到了6130元，这是一个非盈利性活动。
2: 第一个，我们组织的是一个非盈利性活动，那么答辩人的相关的义务我们认为不应该有过重的一个苛责。内容是户外徒步运动，不是旅游活动，所以原告主张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有误，答辩人不应在该非盈利性活动中承担责任。
1: 同时，被告指出，该旅行社在活动帖中写有免责声明，写有户外活动属于相约出行，活动安全第一，活动中个人如有意外，组织者只负责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组织者及领队不承担任何责任，参与者应如实向组织者说明身体状况，如因参加者未如实说明身体状况导致在活动中发生的一切意外后果均自行承担等字样，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尽到了风险提醒义务。
3: 该旅行社主张自己已经和参与者签署了免责声明，法官对此是如何解读的呢？
4: 这类活动中参与者是否应该自担风险，我们来看一下这起案件最后是如何判决的。
1: 针对被告旅行社方说自己组织的徒步团不盈利，不该对张女士的离世承担责任，法官指出，被告作为从事旅游业务的公司，其活动定价不仅考虑本次活动是否盈利，同时也出于公司宣传及发展经营的考虑，不能仅以本次活动是否盈利来认定活动性质，从而达到减轻安全保障义务的目的。因此，法院对被告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法官同时指出，被告旅行社作为组织本次活动的旅游经营者，应当在合理限度范围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而针对所谓的免责条款，民法典第506条规定，免除人身伤害责任的条款是无效的。
0: 旅行社是否尽到了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这是判定旅行社是否需要承担责任以及责任大小的关键。具体而言，包括活动前的风险评估与警示，活动中的引导，以及发生危险后的及时救助等各个环节。
1: 法院认为，张女士被路人发现并于15时02分报警求助，而被告旅行社直至活动6点半结束后才发现她不见了，显然未尽到安全保障及救助义务，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0: 旅行社的过错主要体现在事中的管理和救助不力。当得知一名无同伴的年轻女性因身体不适需提前返回时，领队未采取安全保障措施，而是让其独自返回，这构成了救助环节的重大疏漏，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1: 法官同时指出，张女士在身体不适时选择独自返回，未能充分预估风险，他们自身对损害的发生或扩大均存在重大过失，是导致损害后果的主要原因。
0: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女孩在身体不适时选择独自返回，未能充分预估风险，他们自身对损害的发生或扩大均存在重大过失，是导致损害后果的主要原因。
1: 最终，法院根据实际案情、各方过错大小等，确定被告旅行社一方承担30%的责任。
3: 法官表示，户外爱好者参与相关活动时，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
4: 不少户外活动领队也都表示，徒步活动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千万不能跟风出行。
5: 徒步的话，因为它会要在山上，信号不太好，然后路况比较复杂嘛，就是危险系数会高一点。有时候会碰到有一些队员跟领队走的比较远，然后不太认识路，然后最后的话叫领队回来找他嘛。还有一些队员，比如说摔跤啊，不小心扭到脚了啊，甚至还有骨折也有碰到过的。
6: 近年来参与户外运动的人不只是以往的少部分爱好者，还有越来越多缺乏经验的普通人，组织者也在强化安全措施。
5: 有好多就是网上跟风呀，去哪个地方打个卡什么的，包括甚至还有一些人穿的拖鞋的，或者是穿皮鞋的，我都碰到过。所以我们在每次出发之前会写好公告，集合好之后会有一个环节，包括讲解这个线路，另外会询问哪些用户是新用户。

0: 就是没有任何户外知识的，就会特别叮嘱他们走一些比较相对来讲比较难的那种线路的话，一天几十公里的那种，我们就会专门要求提供一些相关的证明他们能力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他以前走过哪些路线，一些轨迹的记录照片什么的。
1: 专职从事户外领队的戴先生也会在活动招募阶段就做好详细说明。
2: 你在帖子里要写清楚嘛，包括装备上的准备，比如说穿什么，然后包都大概要带些什么。
3: 除了徒步活动参与者自身要做好准备，组织方的专业程度也很重要。
4: 很多行业相关人员表示，目前组织相关徒步活动并没有强制的持证要求，但很多专业组织者会考取中国登山协会颁发的山地户外指导员证书。不过大多时候，这类活动中领队的能力、经验和口碑更能赢得信任，但徒步活动的安全却很难靠信任来保证。
1: 中国登山协会户外教培平台的信息显示，初级山地户外指导员需要在指定机构经过6天的培训和考试，包括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目前已经举办上千期培训班，但中国登山协会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这项证书并不是担任户外领队的必备条件，在行业内部也不会把是否有证作为唯一的标准，可能更看重实际的能力、经验和口碑。受访的领队都表示，他们每次活动通常每人负责10多个参与者，也要根据天气、路况等携带保暖品、外用药、绷带等等，但会避免直接出手处理复杂的伤情，以防万一出现意外。
2: 首先我也不是个医生，那我就没有用药的处方权。我们就是出行之前也会跟大家提示到，就是说内服药我们是不能提供的，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他具体身体是一个什么状况，他有可能对某些药物过敏啊，你可能提供了药以后反倒加剧他的一个症状嘛。如果是受伤了这种简单的包扎什么的，那我们也会提前的去询问，就是说我可以来帮你做一些处理，那你需不需要，就是救援也是要征得这个被救者的同意嘛，因为救援这种可能处理不当会造成二次伤害嘛，这个责任划分就很难了。
1: 受访的领队还表示，目前户外活动的参与者很少有人关心领队是否持有证书，也并非所有组织者都会跟参与者签订合同或者协议明确权责划分，但随着行业发展，从业者增多，很难只靠信任来保证安全。
0: 因为现在有很多就是网上自发的那种组个队，就不会特别在意这个，除非说是做的稍微大一点的或者说专业一点的俱乐部，他们可能会要求你在徒步的之前签一些免责协议，还有一个就是告知事项嘛。这个东西如果一旦形成的那个用户面特别广的时候，不规范下去的话，其实以后出现的风险是会很多的。
3: 在户外徒步过程中，除了看重参与者自身的能力和组织者的经验，线路的选择也格外重要。有些野外线路开发往往不够成熟，环境复杂，风险不容忽视。
4: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公开了一起案件，涉事旅行社选择的正是一条未经开发的野路线。
5: 郭女士参加了一家旅行社组织的黄山屯溪徒步活动，为未经开发的非常规爬山路线，支付报名费1010元。活动当天因为下雨，约20人参加。这条路线是该旅行社第一次组织前往，配备了自己的1名导游及当地2名导游陪同爬山。
6: 该条线路是旅行社首次安排的一条未经开发的野路，事发当天突逢下雨，雨天山路湿滑，导致原告在一陡坡处摔倒受伤严重，后经过鉴定构成了9级伤残，因双方赔偿事宜无法达成一致，故涉诉。
5: 本案庭审中，原告郭女士与被告旅行社就旅行社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展开辩论。
6: 旅行社的过错主要体现在事前的风险防范不足，选择未经开发的山路本身就存在风险，且旅行社对地形路况缺乏深入了解，在雨天导致危险性显著增加的情况下，仍按照原计划行进，属于安排失当，未尽到合理的风险控制义务，需承担相应的责任。
5: 最终法院判定被告旅行社承担30%责任。法官同时提醒徒步游爱好者，旅行者对自身安全具有充分注意义务，要为自己的安全负责。
3: 法官建议，组织户外徒步的旅行社一定要强化风险评估，将

0: 安全置于首位，对于线路的选择要进行充分的风险评估和实地勘察，不应为了追求新奇刺激而盲目选择野路线。一旦擅闯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还可能面临法律的处罚。
1: 今年3月15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正式施行，其中也明确核心保护区内除科研、应急等少数法定情形外，禁止人为活动。这也就意味着私自进入核心保护区开展徒步、露营、探险等行为均属违法。最后还要提醒您，户外徒步伴随着不可预知的风险，每一位参与者都应该对自己的安全负责。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今天是世界地中海贫血日，地中海贫血一般被简称为地贫，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种罕见疾病，或者认为就是营养缺乏导致的贫血。这两种看法实际上是对地贫最大的误解。
1: 我国地贫基因携带者约有3000万人，地贫是我国南方广西、广东、海南等省份一直高发的重大遗传病。比如广西人群地贫基因携带率高达20%至25%，也就是说每5人中就有1名携带者。而且地贫与普通贫血有本质的区别，按照贫血治疗不仅无效，还可能延误病情。
5: 地中海贫血又叫海洋性贫血，最早是在地中海沿国家被发现的，它是由于常染色体基因缺陷而导致的一组遗传性溶血性疾病。而普通贫血如缺铁性贫血，主要是因铁缺乏等导致血红蛋白合成减少的营养性贫血，两者发病机制不同。临床上，地中海贫血根据严重程度通常分为轻型、中间型和重型3类。轻型患者可能无症状或仅有轻度贫血、易疲劳等表现，中间型患者在幼童期会出现贫血、肝脾肿大、黄疸等症状，重型多于出生后3到6个月发病，需终身输血维持生命。
6: 对于轻型的地中海贫血，可以仅观察、定期复查即可。那么对于中型的地中海贫血，则需要根据血红蛋白的水平，按需的进行输血和去铁的治疗。而重型的地中海贫血，除了规范的输血和去铁治疗之外，现在也有一些新型的治疗方法，比如造血干细胞移植、基因治疗和新药的治疗等等，可以根据患者的情况进行选择。
0: 既然是一种基因缺陷引发的遗传病，都是通过父母遗传给子女，那么父母健康的孩子就肯

0: 肯定不会得地中海贫血吗？
1: 如果父母之一有地中海贫血患者或基因携带者，还能够生育健康的宝宝吗？
2: 那地中海贫血它实际上是一个单基因遗传病，而且它是属于常染色体隐性遗传，也就是说我们夫妻双方他如果说表型正常，不一定代表他就没有基因的携带。那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的特点就是，如果说夫妻双方都有致病基因的携带，而且他这个同一个位点上面的基因携带遗传到他的胎儿或者新生儿呢，就有25%的致病的风险，就是表现为患儿，25%是作为正常胎儿出现。如果说他只那个遗传了一方的这个携带基因，那他就是携带者，也就是说有50%是作为携带者出现的。如果说只有夫妻双方只有一个携带，另外一个正常，那他顶多只有25%是作为携带者出现，那其他75%都是属于正常的。
0: 医学界对地中海贫血有一个非常精准的概括，叫做难治但可防。
1: 因此，预防地中海贫血最有效的武器是筛查，其中最重要的婚前和孕前筛查可以发现无症状的基因携带者。
3: 首先，一级防控是指父母双方在婚前或者是孕前去进行相关的筛查。那么一级防控的筛查主要首先进行一个全血细胞分析和血红蛋白电泳的检查，如果血红蛋白电泳和全血细胞分析提示有阳性的提示，则进一步进行地中海贫血相关基因的检查。那么要注意的是，有的时候血红蛋白的电泳和血常规也可能会表现为阴性，因此建议在地中海贫血高发的地区，在孕前和婚前常规的进行地中海贫血相关基因的检查。
4: 专家介绍，血常规和血红蛋白电泳是地中海贫血的核心初筛手段，可初步提示患病可能和类型。最佳检测时机为婚前、孕前3至6个月和孕12周前，夫妇双方需同时进行筛查。
0: 对于地中海贫血这一类隐性遗传病，公众往往了解较少，
1: 有很多误区可能会延误患者的治疗。
4: 误区一，地中海贫血需要补铁。
2: 缺铁性贫血我们主要是以补铁治疗，而且会定期观察血色素缓解的一个状态。而地中海贫血呢，就跟缺铁性贫血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的铁蛋白基本上正常的，而且呢，如果说地中海贫血特别是严重的患者，我们还会要通过输血的一系列的治疗，那实际上它体内的铁呢是过载的，如果说你再去给予补铁治疗，实际上会进行一些不必要的，特别是对重要脏器会发生损伤，包括心肝肾，所以呢我们要区别对待，就是要看他到底是地中海贫血还是一个缺铁性贫血，而不要去给他盲目的补铁的治疗。
4: 误区二，只有南方省份的居民才会携带地中海贫血基因。
3: 事实上，地中海贫血基因的携带在我国的南方地区是非常常见的，像海南、广西、广东和贵州都是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的高发地区，但是在北方也同样存在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的可能性，并不能因为是北方人就排除掉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的风险。有很多的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是在常规的筛查或者是在家族中有相关的地中海贫血基因患者确诊之后才被发现的。
0: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5: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昨天，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近日，总台曝光陕西华山景区存在预约执行不严、秩序管控不足及黄牛倒票等问题，华山景区管委会昨天回应， 将开展为期一个月专项整顿，通过增设监测设备、升级检票系统、强化预约管理，同时联合公安排查整治黄牛，已抓获三名倒票人员，多措并举优化游览环境。2026年全国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已启动，行动将严管网络招聘，重点整治虚假招聘、招转培欺诈、违规劳务派遣和就业歧视等乱象，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就业权益。昨天上午，雄新高铁山西段正式进入铺轨施工阶段。雄新高铁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省忻州市，正线全长约342公里。全线建成通车后，将形成一条连接华北与西北、西南的快速客运大通道。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点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8: 妈妈开心。
9: 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0: 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5: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8: 紧张。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
21: 这样吧，
22: 这样吧，
2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4: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据日本外务省发布的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四号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在位于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向无名战士墓下跪献花，这一幕也被很多媒体形容为荒诞的历史和解表演。要知道，就在十几天前，高市早苗刚刚向供奉着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了祭品，而转头却向曾被日军屠戮的澳军亡灵忏悔。
1: 澳大利亚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是澳大利亚最具象征意义的国家战争纪念设施之一，最初是为了纪念一战中的阵亡士兵，后来扩展到纪念二战及其他海外军事行动中的阵亡士兵。二战期间，尽管地理上相对隔绝，澳大利亚也未能免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魔爪。
0: 解禁武器出口，背离专守防卫。中国外交部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是不争的事实，构成现实的威胁。高市一边下跪献花，塑造反省战争形象，一边推进新型军国主义，这种反差说明了什么？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25: 高市早苗呢，一方面在澳大利亚下跪献花，表面上看是对当地二战受害者的所谓缅怀，但其本质是为日本右翼势力改变战后国际秩序所采取的一次表演性的行为。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其右翼势力始终不甘于这一地位，处心积虑想要改变战后的安排，突破二战后的国际秩序。 因此呢，这一次呢，日方呢专门挑选了美西方阵营，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参加过对日作战的国家，利用美西方当前的

0: 试图拉拢，依靠日本遏制中国的所谓战略利益，进行了一次所谓历史和解的表演。其真实意图呢，正是要粉饰自己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为日本恢复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地位呢，减少阻力。更深层次的讲呢，高市早苗政府打着缅怀战争受害者的旗号，但对那些曾遭到日本侵略最为严重的亚洲国家呢，却装聋作哑。与此同时呢，他又在国内积极推荐修宪扩军，毫无掩饰地搞日本新军国主义。这种鲜明的反差表明了，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从未真正完成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省。他们是将这些献花下跪呢，当作外交工具来服务日本的地缘政治野心。国际社会呢，必须警惕日本表面和解掩盖下的扩张主义倾向。
1: 七号，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2: 経済を持ち直すというふうな、国の経済政策全体がやっぱり軍事に使われる始まりだし。そのやっぱり武器をね相手に送って戦争するようなことは絶対にし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3: 今高市が言っていることはその過去ね第二次大戦の時に何をやったかっていう反省のもとで何も言わない、そこは全く何も語らないで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はとても不審に思いますよね。全然反省しないからまた同じことをやるん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ふうに非常に危惧しております。
4: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5: やっぱり戦争に向かって突き進んでるとしか言えません。はい。やはりね、戦争、日本は中国やアジア侵略やった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この反省なんか全然しない人で、っていうのかな。やっぱり今またね戦争を始めるとしてるっていうかもう始まっそういうところで絶対評価しないどころか本当に一日も早く
6: この、まあ、日本は戦争に負けて憲法この憲法を作ったんですけどもこの日本のね戦後的な脆弱性といいますかねこれをね今一挙に打開して侵略戦争ができる、ね、国にしようとしてるんですね。だからこれは絶対反対します。
7: 日本近期全国范围内爆发的示威活动吸引了公众广泛关注。对此，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8: 我们注意到日本国内的有关动向，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的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
9: 日本军国主义曾对中国等亚洲各国人民犯下残暴罪行，也给日本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林健表示，二战胜利前后，盟国确定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制度性、法律性安排，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本对此予以接受。联合国宪章也做了相应规定，从制度层面永久禁止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
8: 五月三日集会当天，还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的纪念日。令人警惕的是，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日本一些势力非但未能深刻彻底地反思侵略历史，还妄图加速扩军强武，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这股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逆流。
9: 日本修宪问题事关战后国际秩序和日本走向，一直以来受到国际社会和亚洲邻国的高度关注。近期有学者指出，日本应重新认识宪法不仅是国内契约，也凝聚了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的共识与考量。防止军国主义阴魂复活，不仅是日本应尽的义务，也是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的

0: 坚定意志。总台视记者北京报道。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5月6号，中方向阳红33号船为中国后藤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生态环境调查，期间非海岸警卫队一架导人型机蓄意抵近滋扰，中国海警依法依规跟踪监视管控处置，确保中方船只作业安全，行动全程专业规范。非方有关言论颠倒黑白，罔顾事实，企图混淆视听，我们正告非方立即停止非法干扰和抹黑炒作。中国海警将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持续开展维权执法活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障中方科考作业安全与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2: 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7号，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及阿巴斯港附近传出了多次爆炸声。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阿巴斯港附近当天发生爆炸。在伊朗武装力量与敌方交火过程中，附近码头地区的部分商业设施被击中。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则报道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击落了2架敌方无人机。
1: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7号援引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该官员表示，此次袭击并不意味着战争的重启和美伊停火的终止。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地区当天夜间传来2声巨响，随后几分钟内响起防空武器密集开火的声音。
2: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对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一艘油轮以及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还称，美国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沿海民用目标发动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舰实施反击，并造成重大损失。该发言人强调，伊朗将对任何侵略行为作出回应。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当地时间8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在美军违反停火并对伊朗油轮实施袭击，美军驱逐舰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后，伊朗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使用多种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对相关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情报显示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3艘美军舰艇随后迅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号发表声明表示，美军3艘驱逐舰7号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时，伊朗向美军驱逐舰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攻击没有命中美军军舰。
1: 声明称，美军消除了来袭威胁，并对发动袭击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还说，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采取防卫措施。
2: 美国媒体6号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对伊朗媒体表示，伊朗尚未就美方的提议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
2: 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指定2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1: 同一天，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已经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制定了一套新规则，所有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需要向伊朗填报一份申报单，才能获准安全通过海峡。申报单包含船只、货物、船东等多方信息。报道称，目前伊朗已经就这一规则设立了相应的管理部门，名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已对船只申报单进行签发。
2: 当地时间7号，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官员称，美国政府目前正寻求重启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
1: 美国此次旨在强行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依赖于庞大的机群来保护商船免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因此，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及领空对于该行动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美国和沙特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已经解除此前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及领空施加的限制。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所谓自由行动计划，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但行动不久就被叫停。
2: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的前景改善，国际油价7号下跌，国际原油期货价格7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了5%。
1: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美分，收于每桶94.81美元，跌幅为0.2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21美元，收于每桶100.06美元，跌幅为1.19%。
2: 当地时间7号，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全球化肥短缺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作物减产、粮食供应趋紧。
1: 屈冬玉指出，危机已经超出地缘政治范畴，正冲击全球农业粮食体系核心。
2: 针对红迪厄斯号邮轮出现汉坦病毒病例一事，世界卫生组织7号表示，已就每起病例与有关部门保持密切沟通。
1: 病毒的潜伏期最长可达6周，未来仍有可能出现更多确诊病例。尽管此次事件性质严重，但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此事件对公众健康的整体风险较低。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原。太原早上好。
2: 太原早。
3: 安琪、一波早上好，观众朋友早上好。
2: 太原，最近北方不少地方虽然阳光灿烂啊，但是风很大，今后几天还会这样吗？
3: 的确哈，过去几天大家可能经常感受到大风天气，我们预计呢今后几天可能北方的这种大风天气还是会比较多，尤其是每天的午后时段需要我们特别注意。在午后时段呢，我们知道啊，这个阳光照射之下，地面的温度呢会迅速的上升，那这个时候近地面的空气就会受热膨胀，不断的上升，这个在垂直层面上就会形成一个湍流交换，也就是说把高空当中的大风传导到地面上，那地面上也就会出现强风，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动量下传。我们知道在城市当中啊，高楼林立的，那大风进入到楼宇之间，风力呢又会迅速的加大，也是我们常说的峡管效应。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平常呢我们阳台上尽量不要放花盆，外出的时候啊尽量要躲避像广告牌啊，然后呢一定要远离这种高空坠物，多加注意安全。那除此之外，大风也会将这个空气当中的水汽带走，导致今后几天的北方的空气湿度会越来越低。比如说像西北到华北等地啊，空气相对湿度普遍是不足30%，有的地方更是不足10%。天干物燥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保湿和补水。主持人，
1: 刚刚你说北方是干燥多风的状态哈，
3: 那
1: 南方的天气走势是怎样的呢？
3: 好，说到南方啊，随着冷空气迅速的向南推进，应当说今天开始呢，江南这一带的降雨会明显的减弱，而主雨带将会南压到华南南部这一带，比如说像是福建、广东、海南的部分地方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更会出现大暴雨。那到了明天呢，本轮降水过程啊，基本上就告一段落了，江南很多地方将会迎来久违的阳光，气温也会快速的回升。那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南京，周日的时候呢，这里的最高气温将会升到30度。到了下周二，很可能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可以说暑热即将上线。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4到27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5到19度，沈阳晴，7到21度，通辽晴，9到21度，兰州多云，9到26度，西安阴转多云，13到26度，成都阴转小雨，14到23度，贵阳阴，12到19度，昭通阴转小雨，9到14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3到18度，太原多云转晴，9到28度，烟台晴，13到19度，威海晴，12到19度。 潍坊晴，15到25度。

0: 郑州阴15到26度，南京阴13到25度，泰州阴12到26度，武汉阴转多云14到23度，长沙阴18到25度，南昌阴转多云16到23度，福州小雨16到22度，南宁阴转阵雨21到29度，海口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3到27度。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2: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6: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
0: 这一数据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
2: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2026年4月受宏观经济数据、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及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有所分化，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发展韧性和活力进一步彰显，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0: 来看时政要闻。
1: 五月七号，李强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五月七号，李强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五月七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
2: 五月七号，王毅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五月七号，刘国中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并共同主持中乌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五月七号，李鸿忠在北京调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当地时间七号，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及阿巴斯港附近传出多次爆炸声。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附近当天发生爆炸，在伊朗武装力量与敌方交火过程中，附近码头地区的部分商业设施被击中。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则报道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击落了两架敌方无人机。
4: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七号援引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该官员表示，此次袭击并不意味着战争的重启和美伊停火的终止。
0: 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地区七号夜间传来两声巨响，随后几分钟内响起防空武器密集开火的声音。另外，霍尔木兹干省位于阿巴斯港附近的米纳卜市和西里克地区，当地八号凌晨也传出爆炸声。
4: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对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一艘油轮以及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
0: 声明还称，美国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沿海民用目标发动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舰实施反击，并造成重大损失。该发言人强调，伊朗将对任何侵略行为作出回应。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七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三艘驱逐舰七号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时，伊朗向美军驱逐舰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攻击，没有命中美军军舰。
0: 声明称，美军消除了来袭威胁，并对发动袭击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声明还说，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采取防卫措施。
4: 美国《华盛顿邮报》六号报道说，对卫星图像所作分析显示，自美以伊冲突二月底爆发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站点共有至少228个建筑或设备受损。
0: 报道说，这228个建筑或设备包括机库、营房、燃料库、军机以及关键雷达、通信和防空设备。这一受损程度远比美国政府先前公开承认或媒体报道的情况严重。
2: 据报道，从伊朗战事爆发至4月14号，美国在中东地区的15处军事站点，共有217处建筑和11个设备遭损毁，这高于美国媒体先前披露的战损情况。华盛顿邮报报道，以上分析依据可获得的卫星图像而来，只代表部分美军战损，其中超半数集中在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和位于科威特的3处军事基地。报道称，一些专家指出，如此多的军事资产受损，说明美军低估了伊朗的打击能力，未能有效适应现代无人机作战。美军希望快速摧毁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力量，却低估了伊朗对美国固定基础设施所做情报的深度，也没有考虑美国和以色列经去年6月12日战争后防空系统的消耗程度。此外，美军尚未完全适应对方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这类无人机虽然载荷量小，但更难拦截且打击更精准，因而对美军威胁更大。报道称，伊朗空袭威胁已导致部分美军中东基地无法配备正常规模的人员，一些美军决策者正考虑把部队撤至更安全地点，并限制其作战能力，同时让基地保持现状，接受可能的更大损

0: 失。
1: Our bases are gone, and they're not coming back. We were already pulled out of our bases, and they've been most of them have been largely destroyed and made unusable. What did it take when we put them there? We made the Gulf states pay for them. We made our hosts give us the land, or give us the rights to the land, build everything, construct everything. We said we will protect you, and you will build these great bases, and you will buy our equipment. You will buy our systems at high markup. We didn't.Give them any warning. We didn't coordinate any of this stuff with them. But when it's over, we're going to say, okay, we're ready to come back. You want to pay and go ahead and build up. What do you think they're going to say? They're not going to do that. And we don't have the money to do it.
2: 美国媒体六号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对伊朗媒体表示，伊朗尚未就美方的提议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做出回应。
2: 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指定2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3: 同一天，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已经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制定了一套新规则，所有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需要向伊朗填报一份申报单，才能获准安全通过海峡。申报单包含船只、货物、船东等多方信息。报道称，目前伊朗已经就这一规则设立了相应的管理部门，名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已对船只申报单进行签发。
2: 当地时间7号，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官员称，美国政府目前正寻求重启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3: 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
2: 美国此次旨在强行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依赖于庞大的机群来保护商船免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因此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及领空对于该行动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美国和沙特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已经解除此前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及领空施加的限制。
3: 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但行动不久就被叫停。
2: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6号引用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报告称，由于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也就是6月至9月期间，削减超过7.5万个航班。韩国能源高度依赖进口，为应对中东局势，韩国政府今年3月出台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临时禁令，期限至5月12号。
3: 当地时间7号，韩国政府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2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4: 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具润哲7号表示，为防止出现以油价为由拒绝销售等行为，韩国政府决定延长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措施的实施期限。韩国政府还将研究采取附加罚金、举报奖励等额外措施，以加强对囤积居奇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根据韩国相关法规，囤积居奇、垄断市场行为最高可处3年监禁或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6.9万元）罚款。据任哲还宣布，韩国第五轮石油价格上限措施将于8号零时起生效。3月13号，韩国政府为稳定国内油价实施的石油价格上限制度正式生效，这是韩国政府自1997年实行油价自由化措施以来，首次依据石油事业法相关条款设置油价上限。根据该制度，政府对炼油企业供给给加油站和分销商的石油产品设置价格上限，并根据国际油价变化每2周调整一次。韩国企划财政部表示，为防止石油限价措施导致供应锐减，将严格打击囤积行为，要求炼油企业每月向市场投放的油量至少达到去年3月和4月水平的90%。韩国政府同时承诺，将向因此亏损的炼油企业提供财政支持。
2: 当地时间7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和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14号和15号

0: 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报道没有提及参加会谈人员的具体信息。
1: 此前，在美方斡旋下，以黎分别于4月14号和4月23号在华盛顿举行了两轮大使级会谈。以黎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但临时停火开始后，以色列继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黎真主党则予以还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0: 有你会更美。
1: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2: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约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与此同时，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
5: 五一假期，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各地开展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潮流文创、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
6: 城乡居民出游意愿高涨，旅游市场各项指标再创历史新高，全国游客满意度83.0分。达到了历史高位。
5: 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激发大众消费活力。北京、湖南、陕西等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
6: 假日期间接待了入境游客243万，同比增长了7.4%。这意味着我们的现当代文化、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吸引入境游客到访、认同和满意的内在的力量。
7: 国家知识产权局昨天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2025年，从发明专利到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保护持续发力，成效显著增强。
8: 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有效注册商标量达5303.2万件，同比增长6.5%；著作权年登记总量1067.7万件，累计认定地理标志产品5066个，全年受理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申请17104件，同比增长15.26%。我国知识产权审批登记提质增效。此外，知识产权保护成效显著增强，知识产权治理能力和水平持续提升，保护社会满意度得分达82.81分，再创新高。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
4: 昨天，教育部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筹备情况。大会将于5月11号至13号在浙江杭州举行。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了数字教育国际合作方面取得的最新进展。
9: 据介绍，我国

在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倡议成立的世界数字教育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加快构建智慧教育未来生态。作为全球牵头国

0: 的关键时节，然而在江苏徐州贾汪区，一条承担灌溉排水功能的关键河道却满是污水，发黑发臭。
1: 这些黑臭水到底从哪儿来？焦点访谈记者进行了调查。
2: 请注意观察，
3: 这里是位于江苏徐州贾汪区的农谷大道，是一条横贯贾汪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的重要农村公路。记者看到公路两边种植了一些小麦、大蒜、大棚草莓等作物，这些都是当地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紧挨这条大道的这个沟渠就是农谷大道路边沟，是沿线村落农田灌溉的关键河道。然而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条关键河道却满是污水，水体发黑，异味刺鼻。尤其是在农谷大道与206国道交叉口，即便隔着车窗也能闻到刺鼻恶臭。
4: 经常往那走都能闻到，有的车漏风哈，从里边能灌河水里边那种就说不上那种怪味儿。
5: 啊，
4: 臭烘烘的吧，那个感觉。
5: 你们灌溉用的是什么水？
6: 地下水，
7: 自己打的井。喝的地下水都污染了，一查出来水都不行了，那么脏。哪真那么脏的水，那么臭，它不卫生。
8: 那臭水怎么产生？
9: 你不得用火箭烧去吗？
10: 那几家子做羊皮的，这个污水都有毒，把羊皮的毛，都得弄掉，用的火箭，还有些化学药品。这个污水都要进地了，这块地就完了。
3: 几位村民所说的这些小作坊，在徐州贾汪区子庄镇吴台行政村新屋村。这个村里的一些农户从事羊副产品加工已有十多年。
5: 铲车现在应该是铲的是羊皮是吧？能看到吗？稍等，我推进去看，正在铲，您看到吗？人呢？老板，
11: 你干什么人？你赶紧走，你不要搁这儿站着，你中午都搁这儿串着了。走
3: 了。几天后，记者再次来到新屋村，在另一家作坊门口，又看到铲车正在将大量羊皮装上货车，准备外运。
5: 你这弄的啥呀？
12: 羊皮。做那个皮革的，
5: 这地上啥呀？这是
13: 线。
3: 据现场工人介绍，这家作坊平均每天要加工羊皮300到400张，每张皮都要经过刮除肉屑、脂肪、凝血的初步处理后，再用工业盐腌制羊皮防腐。腌制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废水。
5: 哦，这咋都是血？这是
14: 腌出来的水，
15: 腌好人都拉走了。
3: 对于这类工业污水的排放，国家早有相关规定，那这个地方为什么还会污水直排呢？作坊经营者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5: 你现在污水现在怎么排啊？
16: 这样是没有污水，
17: 下面这块就是像净化池、
18: 净化池、净化池。
3: 看来作坊经营者并不承认污水直排，说是进了净化池，也就是生活污水处理终端。
19: 那个地沟里面的水咋那么臭啊？这个
2: 这是这边洗羊皮的水，
0: 洗羊皮的水。
5: 他说他是到净化池这儿来了，
4: 没有，绝对没进来，
5: 绝对没进来。
8: 他那洗羊皮的水，工业水的多。
5: 他那个说有烧碱，还有工业盐。
17: 对，这些东西不都杀微生物吗？
11: 要没有影响，我们就让他进来。
3: 记者在排污交汇口采集了水样，送到了专业机构检测。检测结果显示 COD 也就是化学需氧量、氨氮等指标超出地表水环境质量五类标准70倍左右，属于劣五类。专家指出，两者共同作用下对生态系统会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村民告诉记者，黑臭污水污染农田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大家也不断投诉反映，但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16: 有人打电话告没有用，
5: 他们还在排污，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15: 前期我了解过，他们这个家房都是家庭作坊式的，都是利用宅基地，也没有注册，没有环评，什么都没有，产生的污染物没法收集，没法处置，当时呢政府也给他砍掉了。就是给他取缔了嘛，砍掉之后呢，他们就是偷偷的夜来了，什么时候了，在自家院里面那个大锅什么的都煮了。
5: 那家庭作坊就没法管了吗？
15: 不是没法管，我们也给政府打报告了。
12: 但是他为什么还会有？还在排污？
15: 他这个家庭式呢，他比较隐蔽，确实给监管难度呢有点大。你打个135，我反映完之后，我们也跟去核实一下。
10: 来135也打过。你来拿肥给清洗有没有用？你洗它还是黑。
0: 焦点访谈节目播出40分钟后， 江苏徐州贾汪区生态环境局市场监。

0: 城管局、公安局以及事发子庄镇政府的工作人员陆续就到达了现场。
1: 记者也在现场采访了江苏徐州贾汪区生态环境局负责人，他承认该污水渠两年前即存在，并表态连夜执法。
2: 在2024年的8月和今年的4月，我们对这个水质进行了检测，发现超标，然后给这个属地这个子庄镇发了提醒函，要求呢属地尽快的来对这个水质水体进行清理整治，然后呢我们这个对他们进行技术指导，科学规范的处置。
3: 那他现在为什么还是在依然在生产？
2: 这个呢可能是近期我们这个巡查监管这块有所懈怠，对这个巡查，这个尤其是对这个洗羊皮这个情况，我们这块没有及时掌握这个信息。
3: 您是一会儿有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2: 那这样，我们连夜对这个河道里边这个污水进行这个槽罐车的转运到污水处理厂，先暂存，然后呢，根据监测结果，我们来那个来进行这个有效的这个科学处置。
3: 对这个相关的这个小作坊呢，
2: 小作坊刚才这个我们安排执法人员和公安一起，这马上就到这个作坊进行联合执法。
0: 焦点访谈节目播出后，徐州市已成立由生态环境局、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局、公安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提级调查，
1: 对涉嫌违法排污企业依法查处、调查处置各项工作正在进行。
0: 现在距离节目播出已经过去11个多小时了，此时此刻事件有什么最新的进展？我们马上来连线仍然蹲守在新闻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雷小哥。
1: 小哥你好，事件有什么最新的进展，为我们介绍一下。
4: 我们现在还在江苏徐州贾汪区子庄镇的新屋村。昨天晚上呢，也就是今天的凌晨的时候呢，我们跟随执法人员呢进入到了一家这个羊蹄子作坊，在里面呢找到，我们看到呢有近百桶的这个双氧水，其中有60多桶是使用过的，30多桶还未来得及用，锅里面呢还留着一些活碱。另外我们在一个大桶里还发现作坊主呢用这些活碱和双氧水正在泡发羊蹄子，上面还冒着气泡，而这些化学药水用完之后呢都是通过下水道直接排到了农田排水沟，形成了黑臭水体。那在现场呢，执法人员调阅了作坊主的这个购销记录，发现他们在近2年的时间里已经购买了17万元左右的双氧水，大约有140吨左右的体量，而已经购买的活碱达32万元左右，大约有100吨。所以这些这个黑臭水体里不仅仅有血水、脂肪等有机污染物，还混杂着大量的化工废水。专家说，像这样的工业废水直排，对大气、土壤、地下水等等都会有非常严重的影响。那我们现在呢就可以看到哈，在我旁边的这个沟渠呢，已经这个黑臭水体呢已经被抽干了。这是因为昨天晚上呢，当地政府连夜调配了10辆槽罐车，对现场的这个污染水体呢进行了抽排，并且呢，到目前为止已经转运了68吨的污水，而且现在同时呢，有几辆这个挖掘机呢正在开展清淤工作。另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就是包括昨天一起跟执法人员在现场哈，就是发现这个现场人员呢，当时就是对这个羊蹄子的这个作坊呢，在进行了一些调查取证的工作，在现场呢发现有3.5吨的羊蹄子成品，他马上呢就对这个羊蹄子的这个冷库呢就进行了查封，进行了这个封存。那么目前呢，这个执法部门呢能够确定的就是说，这几家的这个涉事作坊呢，他们存在的是超范围的经营，以及这个没有任何的环保的手续，属于非法排污。目前的现场情况呢就是这样，主持人。
0: 谢谢小哥发回的报道。更多有关当地整改的最新情况，新闻频道也将持续关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

0: 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 妈妈开心。
2: 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据日本外务省发布的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四号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在位于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向无名战士墓下跪献花。这一幕也被很多媒体形容为荒诞的历史和解表演。要知道，就在十几天前，高市早苗刚刚向供奉着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了祭品，而转头却向曾被日军屠戮的澳军亡灵忏悔。
5: 澳大利亚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是澳大利亚最具象征意义的国家战争纪念设施之一，最初是为了纪念一战中的阵亡士兵，后来扩展到纪念二战及其他海外军事行动中的阵亡士兵。二战期间，尽管地理上相对隔绝，澳大利亚也未能免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魔爪。
4: 解禁武器出口，背离专守防卫。中国外交部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是不争的事实，构成现实的威胁。高市一边下跪献花，塑造反省战争形象，一边推进新型军国主义，这种反差说明了什么？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6: 高市早苗呢，一方面在澳大利亚下跪献花，表面上看是对当地二战受害者的所谓缅怀，但其本质是为日本右翼势力改变战后国际秩序所采取的一次表演性的行为。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其右翼势力始终不甘于这一地位，处心积虑想要改变战后的安排，突破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因此呢，这一次呢，日方呢专门挑选了美西方阵营，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参加过对日作战的国家，利用美西方当前呢试图拉拢、依靠日本遏制中国的所谓战略利益，进行了一次所谓历史和解的表演。其真实意图呢，正是要粉饰自己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为日本恢复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地位呢减少阻力。更深层次讲呢，高市早苗政府打着缅怀战争受害者的旗号，但对那些曾遭到日本侵略最为严重的亚洲国家呢，却装聋作哑。与此同时呢，他又在国内积极推荐修宪扩军，毫无掩饰地搞日本新军国主义。这种鲜明的反差表明了，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从未真正完成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省，他们是将这些献花下跪呢当作外交工具来服务日本的地缘政治野心。国际社会呢必须警惕日本表面和解掩盖下的扩张主义倾向。
5: 七号，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7: 経済を持ち直すというふうな、国の経済政策全体がやっぱり軍事に使われる始まりだし、そのやっぱり武器をね相手に送って戦争するようなことは絶対にし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8: 今高市が言っていることは、その過去ね、第二次大戦の時に何をやったかっていう反省のもとで、何も言わない、そこは全く何も語らないでいるということはとても不審に思いますよね。全然反省しないからまた同じことをやるん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ふうに非常に危惧しております。
9: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10: やっぱり戦争に向かって突き進んでるとしか言えません。はい。やはりね、戦争、日本は中国やアジア侵略やった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この反省なんか全然しない人で、っていうのかな。やっぱり今またね、戦争を始めるとしてるっていうか、もう始まっ、そういうところで絶対評価しないどころか、本当に一日も早く、
11: この、日本は戦争に負けて憲法

0: この憲法を作ったんですけども、この日本のね、あの戦後的な脆弱性といいますかね、これをね今一挙に打開して侵略戦争ができるね国にしようとしてるんですね。だからこれは絶対反対します。
1: 据日本经济新闻5月6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号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晤，双方同意建立一个工作层级的磋商机制，探讨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的出口事宜。据报道，如果日本此次能向菲律宾出口护卫舰，未来或将进一步推动舰艇出口海外。日本二手武器装备出口机制化有哪些目的和影响？如何看待近来日本右翼势力加速再军事化进程的举动？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解读。
2: 总体上是为了日本突破战后的和平体制，扩大地区的军事影响，当然也存在经济利益方面的考量以及地缘政治方面的盘算。对于日本而言，机制化标志着日本在进一步突破战后专守防卫的原则以及武器出口的限制。日本通过维修保障网络的建设以及技术标准的输出，将菲律宾的海军作战体系跟日本深度的绑定。中长期来看，日本可能会通过军事装备体系的扩散，促使区域安全格局的重构。日本已经计划将二手舰艇出口对象扩展到像印尼、越南这些东南亚国家。工作层的磋商机制将成为日本与区域国家深化防务合作的一种所谓标准化的模式，也是配合日本军事对外能力的扩张以及强化前沿军事存在战略的野心。日本右翼势力正在加速推动战后军事安全政策的松绑，同时也想要通过联盟体系的扩张以及实践化军事能力的对外输出来加速日本再军事化的进程，本质是对战后日本和平宪法精神的系统性的背离，以及日本这种军事大国野心的彻底暴露。
3: 1945年5月8号，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今年5月8号前夕，德国文化和媒体国务部长发布声明，称德国对纳粹政权犯下的历史罪行负有责任，正视历史至关重要。
4: 当地时间7号，德国文化和媒体国务部长沃尔弗拉姆·魏默发布声明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81周年，正视历史仍然至关重要。魏默在声明中说，由德国发动的战争夺走了上千万人的生命，给欧洲乃至全世界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苦难。声明称，德国深知其在现在和未来都对纳粹政权犯下的反人类罪行负有责任，正是纳粹政权的罪行，教育后代了解这段历史，始终是德国义不容辞的责任。声明还表示，任何试图粉饰历史、淡化德国责任的行为都是危及德国自我认知的基础。德国需要这种铭记历史的文化。
1: 泰国总理府7号表示，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在菲律宾宿务出席泰菲柬三方会谈，讨论泰柬边境局势。在当天会谈结束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阿努廷表示，他刚刚与柬埔寨首相洪马奈进行了友好而坦诚的讨论，双方再次确认将共同努力通过对话迈向和平。阿努廷还表示，泰柬将指派双方外长密切合作，制定一系列建立互信的措施。
3: 针对红迪厄斯号邮轮出现汉坦病毒病例一事，世界卫生组织7号表示，已就每起病例与有关部门保持密切沟通。病毒的潜伏期最长可达6周，未来仍有可能出现更多确诊病例。尽管此次事件性质严重，但是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此事件对公众健康的整体风险较低。
1: 当地时间5月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每日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目前正在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同佛得角、荷兰、西班牙、英国等方面协调开展医疗评估、患者转运和船上防控工作。
4: 迪亚里克表示，根据掌握的信息，该船目前正驶往加纳利群岛。联合国目前正根据国际卫生条例的框架与各方密切协调。迪亚里克同时表示，联合国和世卫组织已介入病例追踪、船上感染预防、实验室调查以及医疗物资保障等环节。与此同时，专业医疗人员也已登船，对船上人员开展进一步评估。

0: 评估。
1: A WHO expert boarded the ship in Cabo Verde and has been joined by two doctors from the Netherlands and an expert from the European Center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y will stay aboard the ship until it reaches its next destination in the Canary Islands. They are conducting medical assessment of everyone on board and gathering information to assess the risk of infection.
2: 迪亚里克还表示，世卫组织已向船舶运营方提供船上健康管理指导，并正在制定分步骤操作方案，确保乘客和船员抵达后能够安全有序地下船并继续后续行程。世卫组织将继续与相关国家合作，确保患者、接触者、乘客和船员获得所需信息和支持，以保持安全并防止病毒传播。
3: 西班牙卫生部近日表示，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预计将在数日内抵达加纳利群岛。相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7日，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籍邮轮红迪厄斯号正驶向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特内里费岛。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当天再次公开表示，西班牙接收该邮轮是基于国际法义务、人道主义原则以及国际协调机制做出的决定。红迪厄斯号抵达特内里费后，将在格拉纳迪利亚港外海停泊候命，而非直接进入港区。所有乘客和船员将在接受医学筛查和流行病学评估后，以受控方式分批转运上岸。外国乘客由各自国家协调遣返，14名西班牙公民则将被送往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进行隔离观察。西班牙卫生部门强调，整个转运过程将尽可能避免与当地居民发生直接接触，相关行动已纳入欧盟民事保护机制协调框架。总台记者廖君华，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5: 南非卫生部长莫措阿莱迪6号表示，在从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后，南非已对相关接触者展开追踪，目前部分接触者已经被找到并接受医学观察。南非家庭医生联合论坛副主席库切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汉坦病毒不易在人际间传播，无需过度恐慌。
6: At this stage, there's actually no reason for panic. So normally, your Hantavirus virus is not easily transmitted from person to person. However, there is a specific strain. We call it the Andes Hantavirus, and it's mainly identified in South America, where limited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has previously been documented. But again, this does not mean we are now dealing with a new pandemic.It just justified careful contact tracing and monitoring of individuals who had very close contact with these infected patients.
3: 巴西政府7号宣布，自2026年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享受短期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去年，中方决定对巴西等南美5国实行免签入境政策。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朝闻天下，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福建东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云南东南部、海南岛中部、台湾岛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5: 其中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情况，我们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张太原。太原，有关南方强降雨的详细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好的，主持人，说到南方的强降雨哈，昨天呢南下的冷空气和暖湿气流交汇啊，使得南方呢迎来了本轮降水过程当中范围最广、强度最强的时段。比如说昨天呢，在湖南、江西还有广东、广西等地雨下的 都是比较大。我们来看两个城市啊，先来看一下湖南的岳阳，昨天24小时的累计降水量就超过了100毫米。另外，在广西的象州还出现了单小时雨量66.2毫米的情况，可见这雨下的有多猛。好在呢，到了今天冷空气迅速南下之后呢，江南这一带的降雨啊，强度是明显的减弱，而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华南这一

0: 改，比如说在广东、福建、还有海南以及云南的部分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大暴雨天气，而且下雨的同时可能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等的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多加防范。主持人，
1: 南方的朋友们要注意雷雨带来的影响哈。昨天广西北部不乏中雨、大雨、暴雨，尤其是广西东北部出现了连片的大雨到暴雨，桂林、柳州两市五县区出现了大暴雨。截至昨天17点，广西最大雨量出现在桂林市临川县公平乡，达到150.3毫米，是大暴雨级别。
2: 有关降雨的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广西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的介绍。
3: 受高空槽、切边线和地面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5月6日夜间至7日的15时，广西东北部的桂林、柳州两市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7日夜间，导致强降水的天气系统将继续东移南下，强降雨区也随之逐步南移。广西东部、南部的部分地区仍将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8日白天，降雨明显减弱，广西转为多云有阵雨的天气。
1: 6号到7号，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北部遭遇强降雨天气，域内的都柳江、临溪河、苗江河、巴江河等河流出现了1到1.5米的涨水过程，古宜、巴江等乡镇以及三江县城的低洼地段多处积水。
2: 随着降雨的停止，7号下午5点，当地多条河流的水位开始缓慢回落。目前三江县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乡镇及相关单位进入应急状态，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汛期安全。
1: 昨天广西桂林市临川县遭遇强降雨天气，上午8点到下午2点多，临川县普降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由于短时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县城多处路段出现积水，车辆通行和行人出行受阻。
2: 由于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当地部分沿河区域曾一度出现了漫灌的情况。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区域。
2: 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区域。
2: 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各地要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中国气象局与交通运输部昨天联合发布全国主要公路气象预报，预计到今天20点，西藏中东部、青海大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有大到暴雪，对应预报图上蓝色图里区域。
2: 吉林东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浙江南部、福建、广东、广西东部和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福建中南部、广东中北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以上降雨地区对应浅绿到深绿图里区域，
1: 红色图里区域代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广东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大部、贵州西南部等地局地有雷暴。另外，吉林东部、福建北部、江西中部、湖南南部等地局地有雾，对应橙色图里部分。我们再来关注气温的变化，在冷空气和阴雨的双重影响之下，昨天中东部多地气温下降明显，相较于前一天同一时段，昨天14点，吉林、山东、江苏、湖北、湖南、四川等多地降温超过10摄氏度。
2: 不过呢，这次冷空气影响时间较短，紧随其后的将是一轮更加持久、强度更强的升温过程。今天开始，北方30摄氏度以上的范围呢将迅速扩大。本周日到下周一，西北至华北平原多地将迎来今年首轮高温天气。预计13号，高温范围将覆盖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大部。有关于各地升温的具体情况，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原。太原，未来几天天气会如何发展？

0: 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刚才在新闻当中也提到了哈，本轮呢这个冷空气的影响的时间还是比较短的，所以呢从现在开始，其实南方的本轮降水过程是进入到一个收尾阶段，所以我们预计从明天开始一直到下周一，江南、华南等地啊都不会有太大的降雨出现，尤其是江南北部等地啊，很多地方将会迎来久违的阳光，大家可以趁此机会啊抓紧的晾晒一番。那么在阳光的加持之下，各地的气温将会迅速的回升，尤其是北方多地，那预计呢今后几天那将会最高气温大面积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尤其是华北平原及其周边地区啊，那到了下周的时候还可能会迎来高温天气。我们来看几个城市，比如说像银川、郑州还有济南，很可能会连续出现高温，这天气给人的感觉是又干又热又晒，所以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尽量避开午后的暴晒时段，同时不仅要注意防暑防晒，同时还要注意及时的保湿和补水。主持人，
2: 谢谢太原带来的报道。河南省气象局、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昨天发布小麦干热风灾害风险预警，预计下周5月11号至14号，河南全省大部将出现阶段性35摄氏度以上的晴热高温天气，局部37到40摄氏度。
0: 河南的北部、中东部部分县市干热风灾害风险将达到中度，其中新乡、郑州、许昌、商丘大部、洛阳、平顶山、洛河北部、周口东部等地为干热风灾害高风险区。
2: 刚才我们提到了干热风灾害，那什么是干热风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干热风是一种高温低湿并伴有一定风力的农业灾害性天气。
0: 目前河南省小麦大部进入灌浆期，而干热风将影响小麦正常灌浆，农业专家建议做好一喷三防，合理选用并混合喷施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和叶面肥等，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继续在英国伦敦进行。
0: 昨晚结束的一场女团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连赢三盘击败韩国队，晋级四强。
4: 首盘王曼玉迎战申宇彬，王曼玉很快进入状态，前三板的把握，对于场上局面的把控都很到位。三局比赛，她只让申宇彬拿了9分。11比1、11比4、11比4，王曼玉连赢三局击败对手，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第二盘由孙颖莎迎战金娜英，孙颖莎以11比7先赢一局。本场比赛之前，孙颖莎在本次世乒赛一局未失，但此役面对金娜英，她遇到了挑战。金娜英以两个11比7连赢两局，将局分反超。第四局，金娜英上来就打出一波3比0。面对困难的局面，孙颖莎迎难而上，赢下这个多拍回合。孙颖莎开始反击，这局她以11比4拿下，将局分扳平。关键的第五局，孙颖莎在对手将比分追至9比10的时候，把握住了关键分，以11比9赢下决胜局，从而帮助中国队取得大比分2比0的领先。第三盘，王艺迪面对朴嘉贤，前两局他都是大比分取胜。虽然第三局王艺迪遇到了一些麻烦，在9比5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逆转扳回一局，不过第四局王艺迪马上调整过来，一上来就打了对手一个9比1，并以11比2赢下这一局，总比分3比1击败朴嘉贤。这样，中国队以大比分3比0获得胜利，晋级女团四强。
2: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网球方面的消息，在昨晚进行的 WTA 1000罗马站第二轮对决中，中国
0: 郑钦文共轰出11记 ace， 这也是郑钦文在罗马站取得的第12胜。
2: 本节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晴转多云，14到27摄氏度；伊春多云转晴，零下1到18度；天津晴，17到28度。呼伦贝尔晴，3到19度；鄂尔多斯晴。

0: 晴，13到24度；银川晴，14到28度；西宁阴，6到19度；拉萨小雨，4到17度；达州小雨转阴，14到20度；雅安小雨，15到20度；遵义阴，13到20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3到18度；大同晴，7到26度；石家庄晴，16到29度；唐山晴，15到25度；东营晴，15到25度；青岛晴，15到23度；三门峡阴转多云，10到25度；合肥阴，13到23度；淮安阴，12到24度；盐城多云转阴，12到24度；台北小雨，20到24度；香港雷阵雨，23到28度；澳门雷阵雨，23到27度。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清凉一下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简单说就是围绕天蓝、地绿、水清这些老百姓关心的事儿设置考核指标，还会看大家对身边环境的满意度。这是继之前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之后又一项重要制度安排，也是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
1: 根据办法规定，考核工作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围绕天蓝、地绿、水清等美丽中国建设主要目标，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设置关键性、引领性考核指标。考核内容包括大气环境、水和海洋生态环境、土壤生态环境、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和生态质量状况，以及年度目标完成情况、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污染治理、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提升、生态环境安全年度重点任务完成情况、中央和地方生态环境保护财政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群众对本地区美丽中国建设和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满意程度等。
2: 将考核结果作为对省级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